0: 开始通林，还有些拘谨，动起手来呀，发禅近三招，哎，他能还一招，可是斗来打去，通林慢慢就施展开了。这也是通林经验阅历不足，那毕竟才刚刚下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冠闯荡江湖，没会斗过多少江湖上的强手。现在通林会法禅，这是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会道的一位最高练武术者。可是打来打去，佟林一看法禅，腿上不比自己快，掌上虽说沉猛，但是想打上自己，那是不可能的。这么一想，心里边就有数了。佟林将自己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就摆开了，这陌身掌，一摆单八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佟林上边是掌功，下边是腿功。前边咱说过，佟林在山上学艺，围着一棵大树绕，正绕绕四年，反绕绕四年，练出来的飞毛腿。而且在绕树之时，那可不是随便乱绕，那是踩着八卦步，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踩着八卦步绕一圈，时间一长了，佟林的哪一步和哪一步都特别的准确，这叫功夫。现在佟林把这法禅就当成了一棵大树。踩着八卦步，围着和尚这一绕，滴溜一转圈，和尚当时眼睛就一花，弥陀佛，哎，这佟林怎么会分身法？那说怎么分身法呢？一时间法禅的眼睛就没跟上佟林的身子，开始看佟林在左面，一眨眼在右面，再一眨眼跑后边去了，这就是佟林围着他一绕，速度太快，使得和尚眼睛出现了幻觉，佟林是越转越快，越来越急，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佟林斗法禅，大战百合。这段书呢，叫《绵掌会钢掌》。佟林是柳叶棉丝陌身掌，法禅是金刚掌，哎，绵掌会钢掌，百合这一过。法禅和尚吃不住劲了，秃脑瓜瓢往外沁汗，宽大的僧袍，由于汗水塌着都粘到身上。现在和尚有点蒙门了，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就这大老杆佟林竟有如此的武功。说法禅现在懵了，那西看台他那些朋友门子门孙全都傻眼了。他们这些练武术的都看出来佟林的武功绝不比法禅低，说法禅汗流浃背了，佟林现在只不过脑门沁出一层油珠，面有宝色，毫无疲惫之态。这样一来，可把东看台众英雄喜的是手舞足蹈，高兴非常。那东侠二侠李元张鼎他们也没想到，面对着武艺高强的法禅佟林，能够展现出来如此的水平。看来佟林兄弟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是真有真才实学。你看，过去李元、张鼎，嘴上不说，心里边还真有点对这小老弟佟林不太服气。可如今一看，佟林斗法禅已占上风，不由得连连点头，暗竖大指，心想是我等不如啊。本来四皇子胤禛是外行，他也弄不明白佟林高还是法禅高，可是他一会儿看看佟林和法禅，然后回过头来往左右瞧这些老少侠客，一看东侠他们刚才面色还挺严肃，现在都面现喜色，他就明白了，啊，肯定是海川武功高了，不然的话这些人不能高兴啊。 哎，你看我就琢磨着嘛，海川能生，海川只要把这和尚也打下台去，战胜了这个僧人，那就是一举成名啊，他这门户就立起来了，而且那道宝二小也就不擒自盗，那就完事大吉了。胤禛是越想越高兴。这时，佟林跟法禅打的是不可开交。法禅胸膛都已经发热了，急的、累的。按说法禅现在已经感觉到佟林的武功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可是他不认输，凭着自己的声望，凭着自己这把子年岁，说败给佟林，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就硬跟佟林拼，拼个两败俱伤，或许两败俱亡，那也得打到底。哎，这时候，四周围上千名看热闹的百姓也不敢小瞧佟林了，都是意外。你看，就这个庄稼汉佟林，能跟这法禅和尚打斗了这么半天，哎，看那庄稼人那也不简单。啊，这庄稼人也是身怀绝技。他们都认为佟林是庄稼汉的。就在此时，只见佟林是往前一飞身，这一招腿功是出神入化，擦就窜到了法禅的切近。紧跟着，佟林左掌一领和尚的面颊，晃他眼神，右掌直捣中宫，拍向法禅的胸口。佟林这一掌，可使出来自己的功力来了。这叫单换掌。法禅和尚一愣神儿，哎呀，不好！他要往后闪，躲这一招就掉台底下去了，就不伤着那也是输了。说往两边去，他感觉到佟林有后招，往两边一去，佟林再一逼，那更不好，反着一招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和尚也狠起来了。他没躲，而是挥动自己的双掌，从上往下使劲一切。他用自己的掌切佟林，这手腕只要一切上，佟林的腕骨就得碎喽。佟林正好这一掌拍来了，按说佟林应该垂肩撤肘躲这一手。但是佟林没躲，佟林他马上就变了一式，由这单换掌就变成了立马迎风高探掌。说怎么叫高探掌呢？一个法禅和尚呢，空心紧背，往后一细胸，然后双掌往下一拍，佟林那个掌就离法禅这胸口有半尺，这就打不上了。但是佟林呢，往前一探身子，就硬生生把自己这条胳膊抻出去，也得有1尺长。还没等法禅双掌砸着佟林的腕骨，佟林这一掌已经挨到了法禅的胸口，就听着，再看法禅的身子，被打在台上一震，法禅那两只脚就紧紧地扎在台上，一动不动。可是你再看他那个脸儿，变色了。那刚才呢，出了汗了，哎，脸呢还有点红光，一瞬间脸如土色，眼睛险些怒出眶外，一张嘴，哇，口喷鲜血。佟林是探掌打法禅，在这一招上大获全胜。按说佟林再往前一逼法禅都缓不过劲来，可能补上一掌能要了和尚的命。但是佟林起了恻隐之心，开始对于法禅的那个不满和怒气在这一时间没了。佟林向后一退身，瞧着法禅，大师傅对不起了，望您见谅。佟林心想，你要懂事儿的，你就认输，化服前言，你不说了吗？我胜了你，你就把你徒弟 把国宝都交给我，那咱们两个就就此为止，甭比了。佟林向后的一闪身，法禅和尚瞧瞧佟林，心想：哎呀，你小子佟林呐，你把我给打上了，你还冲我直客气，你这不是在天下人的面前寒碜我吗？我，又吐一口血，这口血是气出来的。这时候，法禅的徒弟们、徒侄们，还那些朋友们，哇的一下子都涌上擂台。哎，高僧、师傅、师爷，啊，师叔叫什么都有，扶着法禅就往台下去。本来佟离还想要法禅交出二小和国宝呢，可是一看这些人扶着法禅往下去，佟离也没法拦。东侠二侠他们怕对面上来人多伤害佟林呢，也赶紧上来请佟林下去。这时候东看台上是一片欢呼，为佟林叫好。西看台那面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语不发，陪着法禅和尚离开北高峰擂台处，回到城里，到镖局给和尚用药。赶紧拿了那个上好的红上药，吃进去稳住血海，这血不能老吐啊，再吐这人不完了吗？折腾了半天，把血海才稳住。法禅和尚告诉手下的人，马上通知官府。虽说自己败了，但是杭州擂不要结束。这是第一次杭州擂，紧跟着要有第二次杭州擂。我法禅虽然输了，但是我们这面还有高人。我大师哥北侠和秋天为什么还没到？如果他要及时赶到的话，我法禅也不至于吃这横亏。看来我师哥呀，他在半路途中或者在家里边啊，什么事耽搁了，得马上派人再去请他。法禅心里边啊，还有点埋怨他师哥北侠秋天。心说，本来杭州擂是师哥你的事儿，你徒弟开的镖局和东侠的徒弟那个镖局打起来了，才设摆的杭州擂。我呢现在赶到这儿来是帮忙的，可是我这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师哥你也没来，你这不是误事吗？法禅命徒侄潘龙立刻写信，然后派蝎子虎白亮选了一匹宝马良驹，出杭州城，直接奔塞北丘林寨。北侠和秋田在家里边，就一接到徒弟这第二封书信，心头怦然一动。怎么？杭州擂终于打起来了。按我之意，我命我的徒弟不允许打擂。因为做买卖想多挣俩钱儿，那么两个镖局子打起来了，让天下人耻笑。尤其是那面镖局靠山是东侠，这面镖局的靠山是我北侠，我们都是成名的侠客，我们要赌斗起来，岂不是贻笑于人？没想到，你看杭州擂终于打响，是师弟法禅在台上让一个佟林给打吐血了。接着，这蝎子虎白亮又一介绍，什么东侠二侠李元张鼎啊、佟林这些人，人多势众，群殴车轮，才伤的法禅。反正你这么说吧，这白亮啊是没少说佟林这些人的坏话，最终是激怒了北侠。独占北方笑挠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和秋天。带上陆鲁大宝剑，随着白亮是赶奔杭州，要赴二次杭州擂。咱们先撂下北侠不提，单说东侠佟林等人，打这北高峰回到城里，来金龙镖局落座。第一个说话的就是四皇子胤禛，这胤禛呐，高兴的手脚都没地方撂了。哈哈哈！我说诸位诸位诸位啊，今天我请客， 祝贺咱们金龙镖局是大获全胜，祝贺海川能够打败法禅，一举成名。说着话，掏出了好几个金刻子，转身交给张望了。张望啊，爷，你去准备几桌酒席去啊，大家要一醉方休。东家一看，张望把钱还给爷，在这儿能让爷请客吗？哎，不，我高兴，这客我必须得请。你要觉得在你金龙镖局不让好意思让我花钱，咱们到外边包个馆子。东家二侠一看，你看，这四皇子还是诚心要花俩钱，那他高兴就可着他吧，大摆宴宴。但是佟林喝着酒啊，心里边想着盗宝二小没有捉到手，国宝没有拿来，瞧瞧皇上限定的百日期限这都快到了，内心还是有些不安。四皇子就瞧出来，海川呐，是不是想着盗宝二小闹心呢？爷，我捉贼是有期限的，你看我伤了法禅，但是法禅失言了，他没有交出盗宝二小，这二小可怎么个抓法呢？海川呐，你别上这火，只要咱们打败法禅了，那二小就会吓破狗胆。那么法禅不是你对手，云南八卦山那几个庄主啊，那也就不值一提了。咱们杭州擂这一结束，赶奔云南，把二小逮住，回北京不就得了吗？跑不了他们的。正说着呢，那个地理峰王三虎在外边进来，
1: 在东侠的耳朵边嘀咕了半天。东侠一听，把酒杯撂那儿，眼望着众人，他一抱拳：众位老兄老弟，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龙镖局那面
0: 派人到塞北丘林寨请北侠客邱老侠去，看来二次杭州擂还要打响，到时北侠就要赶来。就这一句话说的张鼎李元这些人把这筷子酒杯全都放那儿了，你看我看你，半晌未作声。胤禛一瞧，哎，怎么个意思？怎么提起那个北侠来大家就不乐呵了呢？北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算北侠名头很大，也名列四大名侠之一啊，东西南北嘛，他是北侠。但是咱们这边有东侠，咱们这边还有张大侠、李大侠、侯二侠，还有海川呢，大家拧成一股绳，什么叫北侠？他爱谁谁，排不论谁，谁都算上，到擂台上来一个趴下一个，来两个趴下一双，他就会跟他师弟法禅一样，最终都要败在咱们的手下。东侠一听，哼，爷您不知道啊，那个北侠邱老侠呀，不单说剑法高妙，尤其是他带的那把宝剑特别的出众，叫陆鲁大宝剑，海底能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大概其咱们在座的这些人，所有人的兵刃，只要跟那陆路剑一碰上，苍啷就得断了。你说这要在擂台上，咱们跟人一比划，人家宝剑刷刷一摆，咱们的兵刃就都折断，那还能打得了人家？因此那北侠一来，我们这面没有丝毫的把握呀。
1: 哦，
0: 胤禛一听这心呢，呼撩一下子就往前一沉。哎，这北侠这么厉害吗？东侠客，那大家想想办法，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说他北侠来了，咱们做好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最终要战胜他，要使得咱们金龙镖局能够立住，使得海川能够成名，最终还得逮那盗宝二小呢，是不是？四皇子胤禛这一说，二侠侯杰神情一动，跟他大哥东侠说：“哥，我现在想起一个人来，只要咱把这人给搬请出来， 可以说他是北侠的克星，那才叫棋逢对手。

0: 众人一听，哎，那是南侠客司马空，四大名侠里边的南侠，他与那北侠齐名。再者说，南侠惯用一把宝剑，是巨缺大宝剑，这个巨缺剑，那也是削铜铁如泥，吹毛利刃，那是世上的宝器呀。真要是能把南侠请出来的话，来个陆路对巨阙南北昆仑会，那可就热闹了。但是东侠摇摇头，二弟，咱们跟南侠也没什么交情，你说在这个擂台上要比试的话，那可叫生死系于一念，弄不好的话不是伤了我就是怎么样，你说南侠能出头帮咱这忙吗？二侠一听，这倒也是，可这南侠见过两次面，谈的也倒挺投机，但是没有共过事。你搬人家南侠出来对付北侠，人家能不能犯得上为咱们得罪那北侠秋田，这可得考虑。大家一个个是面有难色。四皇子胤禛一看，二侠客，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过去咱们跟南侠没交情，那人和人他要不交往怎么能出交情呢？就冲你们在这个时候想起来南侠，南侠这个人呢就可交可为。这么办吧，咱们现在立刻都去见南侠，人多面子大，把事情跟他讲明白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想南侠或许会给面子。大家一听，四皇子说的也有道理，别的办法没有，那就去找南侠吧。四皇子张了也要去，大家一看，那就带着他一起走。众人这才赶奔扬州玉鼎九龙观，请南侠引出来南北昆仑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险。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湖》。
3: 众群侠要去请南侠司马空来对付北侠丘佩羽，这叫南北昆仑会。单说东侠佟麟等人保着四皇子胤禛离开杭州城，够奔扬州。这南侠司马空道长出家在扬州城玉鼎九龙观，他们得奔扬州去。这一路上说说唠唠，就谈论着那个北侠客秋田武艺怎么高强，陆路大宝剑怎么出众。而这南侠司马空呢，那也是一位剑术高手，那真要把南侠请到杭州擂台之上与北侠宝剑对宝剑，那真是一场龙虎相争啊。四皇子胤禛是越谈兴致越高，你看，因为他就愿意见武林高手，现在有两位高手要相碰，哎，喜得他呀恨不得立刻就召开二次杭州擂。打杭州奔扬州这路途也不近，单说他们走到第二天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到一家饭馆吃饭，因为赶路比较匆忙，

0: 他们这十几个人要了几个菜，也不喝酒，想吃完了就赶紧赶路。一边吃呢，小声谈唠着，哎，还是唠着南北二侠的事情。就在此时，打饭馆的外边进来一个吃饭的。这饭馆门口有帘子，外边那位用手一挑帘子，里边的伙计见来客人就迎上来了，可是抬脸一看，吓得腿肚子就一转筋，差点坐地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长得怎么是这样子？饭馆里边还有很多吃饭的呢，靠窗边是佟林他们这一桌，那别处还有几桌饭企，就这几十号人同时就往这门口一看，哦，这位这个儿怎么这么大？原来现在外边进来这个吃饭的是个傻大个儿。那说他的个儿究竟有多大，使得众人如此注目，使得伙计腿都吓软了呢？这位身高满丈，有一丈的个儿。你像佟林那个头就算不小了，七尺半高。你看这位一丈个，就整个大清国朝挑他这样个头也挑不出那么俩仨来。进这饭馆门得哈着腰进来，往里边一迈步，再直腰那脑袋就快顶棚了，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大脑袋壳，黑黝黝的脸膛，黑里放亮，亮里放光，粗眉毛拧着劲儿长，一对大环眼，高鼻梁，四字大口，那嘴真要是一张开了，跟个小山洞似的。大耳朝怀，没长胡须，岁数不大，你看大个儿，他也就20多岁，穿着一身加织布的衣服，在背后背着一条杵。这是练武术人用的兵刃，这个杵太沉重了，有碗口粗细。这个人那个讨也得有一讨来长，那就是一丈来长的杵。书中交代，这杵可有个名堂，叫齿金降魔杵。哎，你看佟林一看着这个大个儿，心里边还真挺喜欢，心说看样他好像是练武术的。俗话说身大力不亏呀，就这位也甭说打，真往谁身上一压，那位都起不来。不知道他的武功如何呀？佟林这么想着，很多人也都注意这大哥。这时候伙计才缓过神来，瞧着瞧他一拱手，仰着脸看着他。英兄，你吃饭吗？这傻大哥一回话呀，瓮声瓮气的。
1: 不吃饭上你这屋来干啥来了？
0: 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呢就憋不住要乐。伙计一看，那好好好，您这面坐。有一个小桌空着呢，他把傻大个就让到这个座这儿了。傻大个往那小凳上一坐，就听着嘎吱吱吱，太沉重了，差没把凳子给压碎了。傻大个赶紧把身子往起欠了一欠，将杵摘下来靠墙放好。
1: 伙计，我要吃饭呢。
0: 伙计瞧瞧他，把菜谱递过来了。这位英雄，那您点菜吧。
1: 不用点，你就把牛肉给我弄两盆来，那烙饼给我弄一筷子。
0: 伙计一听，英雄，要说炖牛肉，我们家做的还真好，现在才炖烂了，我给您上来，您可以。可是那饼，我们这儿不能论筷子，要不论斤，要不论张，那得一筷子加多少，这没数。傻大个一听，把头摇了一摇。
1: 你这个人呢，怎么这么傻呢？我问你， 你们家饼是不是这么大个一张？
0: 他用手比划比划，伙计点点头啊，差不多吧，是这么大一张。
1: 你把它一张一张的摞上，摞的厚点，拿筷子往下一扎，扎进去以后，这筷子两头不露头，这就叫一筷子烙饼呗。
0: 啊！伙计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一筷子烙饼啊，那他这一筷子烙饼得多沉呢、啊、得多重啊，好像也得有十几斤，能吃得了吗？可一想这位人家自己要的，那好，给他上来。十斤不大，两盆牛肉，一筷子烙饼上来了。您再看这个馆子里边所有吃饭的谁不吃了，就瞧着大个吃，这大个好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饿了。他把那个牛肉往饼里边啊那么一裹，来回这么一卷，两个手抓起来往嘴里边一送，就好像吹大号似的。没过多久，两盆牛肉一块的烙饼吃的是干干净净，而且还把那个盆端起来，剩了一点汤也没糟践，全都倒在嘴里边往这一放。瞧瞧伙计他乐了，
1: 我说饭也吃完了，告诉你个事儿呗，我兜里现在没钱了，你说咋办吧。
0: 哎呦，伙计心想，这吃了这么多，吃完了没钱了，你这不成心吗？一时间伙计还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许多人都瞧着有趣。你看佟林就看着这个傻大个是天真烂漫，那说这位傻大个是不是练武术的？是，不单是他跟佟林还有一定的关系。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亲师弟，乍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小名叫牛儿小子。这段书是牛儿小子出世。要说起来，牛儿小子拜上道明道长为师，那还是十年前的事儿。你看佟林两个师傅，无极子上道明，八卦真人何道元，而这个傻大个牛儿小子是专门跟上道明道长学的。哎，他呢是一个师傅。十年前上道明道长云游四海，路过淮安府飘母河河沿，就见这个河里边啊有个小黑小子肚皮冲上在那漂浮着。上道长就以为啊这是个小死孩，你看出家人呢都善良，不愿意让这尸骨暴露于三光之下，他就想把他打捞上来然后埋了。可是刚往这河边一凑合，就看这小黑小子一伸手抓起一条小鱼来，张开嘴本儿把这鱼扔嘴去了。哎，上道长心带花的，怎么这是活的呀？这时候小黑小子也看着上道长了，乐了，
1: 哎呀，你干啥呢？咱俩玩玩啊。
0: 上道长瞧瞧他，这孩子水性好，在水瓶上飘着，他不沉下去。不错呀。这时候上道长就想起来那当初还在庙上跟他学艺的佟林。那佟林是指旱鸭子，就是说不会水。哎呀，这个小黑孩会水，他跟佟林可有互补的作用。佟林不会水，这位水性极好。上道长就想，这孩子可能以后帮佟林呐。他就问这小黑小子，孩子你家住哪儿啊？小黑小子打水里边出来了，长得呀挺大，可是光不出溜的，连个裤头都不穿。看看上道长，
1: 家就住这儿，淮安府飘母河河沿。
0: 哦，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了？
1: 你问我姓什么呢？那你是从头问呢，还是从中间问呢，还是从后友问呢？
0: 听他这一回。

0: 的，上道长就感觉到这孩子有点虎。那我从头问，你说吧，从头问呢？咱爹呀，早死了。上道长一摆手，哎，什么叫咱爹？那是你爹。不行，我就这么说，咱爹。那好好，那你说吧，咱爹怎么的了？
1: 咱爹早死了，咱娘也死了，咱呢就要饭活着，要不来了呢，就在水里边抓鱼吃。
0: 哦，原来如此。孩儿啊，我呀是个出家的道士，出家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我想收你为徒弟，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武术啊？你要愿意的话，你是个孤儿，我可以把你带走。
1: 那你供不供饭吃啊？
0: 啊，供供供供，你放心，我给你弄好吃的。就这样，上道长把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带到了自己的庙中。不过他一考虑，这个牛儿小子适于练硬功，佟林呢适于练软功，他俩最好别在一块练功，他俩在一块相互耽误。上道长就把牛儿小子带到了后山，专门给他整了个石头屋子。那个屋里边啊，都是石头，尖儿冲上，把牛儿小子往里边一关，让他搁里边待着。开始那些日子，牛儿小子太遭罪了，怎么着，用脚一踩也扎脚，往哪儿一靠那都是棱。这牛儿小子就喊：“
1: 老道啊，牛鼻子，你把我放出去！”
0: 可是呢，除了吃饭或者领他散散步，老道呢不让他出来。时间一长，牛儿小子浑身上下就都是茧子了。说有的时候啊，不拿石头硌一硌呀，还有点不舒服。按练武术的来说，这是给牛儿小子过操，就是外练筋骨皮，练这身功夫。接着教他内功，说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就10年。再看牛儿小子，这可长蹿台了，身高一丈。老道根据他身量和劲头，给他打造了一条杵，叫齿金降魔杵，教他7749招杵功，就为了牛儿小子能够长身体、学好武术。上道长特意到山下去买牛肉。按说那道士都吃素，说别人吃荤的，他连看都不看。可是为了徒弟营养能丰富，别累伤着力，给他买牛肉烙大饼，要不牛儿小子怎么一吃牛肉烙饼他就来劲儿呢？那从小就吃是长大的。前些日上道长就告诉他：“牛儿小子，你现在已经学完了武艺，该出徒了，你明天就下山。”一听这话，牛儿小子就急了：“
1: 哎呀，师傅啊，那我要不搁你这儿，我上哪儿吃饭去啊？谁是我饭东啊？”
0: 上道长一看，我这徒弟怎么越大了越虎呢？牛儿小子，你有个师哥叫佟林。半年前，我和你二师父何道元把他打发下山。你的师哥佟林武艺高强，奉师命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可是他水性不行，他需要你这左膀右臂，你就找你师哥去。你到京南霸州佟家村找到他，你想吃什么他都给你买，听明白没？
1: 那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师哥佟林就是我范东。那走了。
0: 就这样，第二天，牛儿小子带着师傅的书信，又拿着20两银子，离开江西卧虎山，取路，够奔京南霸州佟家村。这老师傅，我也想让徒弟自己到外边走一走。你看这徒弟之所以有点憨憨傻傻，一呢，是本来就这种性格，啊，最主要一点，他接触少，小时候在村里边没爹没娘，一天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 语言就迟钝。到山上以后，除了练武，师傅也不给他跟前儿。哎，那让他自己出去见见世面，多接触一些人，自然就会聪明起来。可妞儿小子一下山就出岔了。怎么呢？他上饭馆吃饭，来牛肉来烙饼，吃完了把银子给人家了，人家要给他找钱，他一摆手，
1: 不用了，一块儿算吧。
0: 他一想，这一块银子放我兜里边，万一要丢了的话，那不就没饭吃了吗？可是等到第二天又赶一个饭馆吃完饭了，他就不给钱了，一摆手，
1: 一块儿算啊。
0: 把人家开饭馆的弄愣了，这第一次来呀，也没给过钱，怎么一块儿算呢？这上哪儿算去？可是谁也不敢拦他，瞧他这个头，背的这杵，敢惹他吗？走过七八家饭馆了，牛肉小子自己才明白，
1: 哎呀，好像这天下饭馆不是一人开的，自己开自己的，我把这钱给头一家了，后边这一人家那都吃亏了。
0: 你看，必须得见世面，历练人情。牛二小子才明白这点事物。他取路往前走，也是碰巧听别人说，杭州城有个擂台，打擂打得非常的激烈。一方面呢是飞龙镖局有个和尚法禅怎么怎么样，一方面呢是金龙镖局有东侠，还有一个别开天地的铜林。牛二小子一听就记住了，
1: 哎呀，那是我哥铜林吧，算了，别奔京兰去了，还是奔杭州吧。
0: 一边走一边打听，奔杭州来，这不走到半道吗？见着馆到里边吃饭，吃完饭了告诉人家
1: 没钱，爱咋咋地吧。
0: 伙计就想埋怨两句，这时候铜林过来了。铜林虽然不知道这是自己师弟，但是看着他呀很高兴，一见他这人挺实在的，吃完了没钱了，那自己有钱给付个饭账吧。铜林过来跟伙计说两句，伙计连连点头，哎呀，这位大爷您呐真是好心人。铜林回过身来冲牛二小子一拱手，这位朋友，在下铜林遇您有礼，不知您是哪个门派的，贵姓大名？牛二小子一听把眼珠子就瞪圆了，
1: 我可告诉你啊，别以为你给点饭钱就冒充我师哥铜林，你要敢胡说八道我可揍你。
0: 铜林一听，怎么你师哥是铜林
1: 啊？那咱哥就铜林呐，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我们都是那牛逼老道徒的，我这次出来就找我哥的，我找不着他呀，那我就得在饭馆啊白吃了，那我师哥呀才是我真正饭东。
0: 佟林立刻就把他猜出是谁了，师弟你是不是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你看佟林虽然第一次见着他，不过过去经常听师傅提起有这么个师弟。牛肉小子愣那儿了，
1: 你真是我哥呀？
0: 兄弟啊，我是你师哥铜林，我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二位恩师就是上道长何道长。一说这话，牛肉小子给铜林跪下了，
1: 哥呀，这两天啊我都饿坏了，兜里也没钱了，上人家饭馆也不好意思老白吃啊，反正饿一天呢吃一顿，饿一天呢吃一顿，你看在这儿还碰着你了，哥呀，刚才我才吃半饱，再来盆牛肉。
0: 大伙儿实在憋不住了，轰一下全乐了。胤禛第一个走过来的，哦，开川呐，这是你师弟爷，我也是第一次见着。哦哦哦，好好好好好。牛二小子低头看看胤禛，
1: 这小白脸谁？
0: 佟林一捅过他，师弟不要胡说，这位是爷。牛二小子一听爷，
1: 岁数也不大呀，这辈儿咋这么大呢还成爷了呢？
0: 东侠二侠他们一听，哎呦， 这个傻大个是比大虎小点，比小虎大点，二虎。大家都围上来了，佟林给牛二小子一一一介绍，这是东侠，这是二侠，这是张鼎，这是李元，还有一些小辈的还都过来给牛二小子施礼，都称牛二小子为师叔。牛二小子一看，
1: 啊，这么多人呢，都是我哥朋友呗。那行了，我也不客气了啊，那赶快快给我上菜啊，我得接着吃。
0: 这一下也别说这波人，就旁边那些吃饭的也憋不住乐了。佟林回过头来告诉伙计，赶快再给弄点牛肉，炒几个菜，我师弟要吃。哎，时间不大，牛儿小子又吃了半盆牛肉，好像吃完了这牛肉才稳住心神，吃饱了，抬头问佟林，
1: 哥呀，你不说在杭州打擂呢吗？你这往哪儿去呀？
0: 佟林就一说，那边有个北侠，我们要请南侠对北侠，南北昆仑会。牛二小子一听，扶着桌子就站起来，
1: 哥，不就是北侠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用请南侠去了，我现在出来就是帮着哥你别开天地来了。谁敢欺负到你这儿，那我绝不容他。走，咱找他去，我非得把这老头打趴下不可。
0: 说着话，回一身到墙边，把他这杵就抄起来，往外就走。佟林赶紧把他拦住了，哎，师弟你别急，你听我说，我看得出来呀，你的武功肯定不错，到了擂台你可以助哥哥我一臂之力，但是啊，你不晓得那个北侠老头那宝剑是特别的锋利，一般的兵刃是架不住他一击，只有南侠出头，他有巨缺剑，巨缺对陆路才可能取胜。牛儿一听，
1: 啊，那要是这样，咱就一块儿上扬州吧。
0: 好，是立即启程拜请南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拌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

美好人生。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9:03，欢迎收听 FM107.3 回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那今天早晨啊，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雾，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14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具体关注一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今天夜里是晴天，最低温度14到16度，预计14号，也就是明天是晴天到多云。那我们今天的相伴节目呢可能会比较特别，因为从9:05开始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是预告过了，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位专门和耳鼻喉打交道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主任李培培医生啊。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耳鼻喉科方面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稍后呢我们的李主任会在热线上为您的问题来答疑解惑。另外呢也是邀请大家下载一下我们安徽视讯，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里呢，不仅能够了解健康养生科普，还能够啊直接的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您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下载就行了哈。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有耳鼻喉啊鼻炎呐、啊，或者是这个耳朵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1-63458395。今天邀请到的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啊。那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有耳朵、鼻子或者是喉咙方面的一些困扰啊，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咨询今天的嘉宾李主任。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开始之前呢，想先问咱们的叔叔阿姨几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发现啊，这电视的声音哎越调越大，可能之前只要调到十几啊，现在可能要二十几了，而且呢这家里的小孩也会觉得哎呦有点吵，可是自己听却觉得刚刚好。或者呢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阵的天旋地转啊，站都站不稳。还有呢就是擤鼻涕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流鼻血，而且呢可能会流鼻血止不住。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这就是老的正常现象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可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耳朵、鼻子、喉咙在向我们求救。有数据显示说什么呢，就是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听力损失患病率达到了11.04%，而且呢患者超过了2000万，约1/3的65岁以上老年人会伴有听力障碍。而耳石症呢也是中老年朋友啊眩晕发作的首要的病因之一。65岁以上眩晕患者中呢，耳石症的发病率是达到了20%到30%。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专门和耳朵、鼻子、喉咙打交道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耳鼻喉头颈外科的李培培医生走进直播间啊。那首先呢我们也是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的参加相伴这档节目，我是李培培医生。我呢在耳鼻喉工作有10多年了，工作中呢每天会接触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很多老年朋友就诊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忍一忍就好了。
1: 对，
3: 通过检查以后呢，但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一个小毛病了。今天呢我就把大家关心的我们的耳鼻喉相关的问题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在好好聊之前啊，那我们热线上已经有阿姨在等待了，而且等待多时了，我们先来把这一路热线先接听了，然后我们再来和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来接听一下蔡阿姨的热线。阿姨早上好。
4: 啊，主持人好。
1: 阿姨有哪方面的一些小困扰啊？
4: 我就是耳朵好像痒。
1: 耳朵痒。
4: 耳朵痒，但是够不着快。
1: 耳朵痒，
4: 就是我的那个舌头尖红。
1: 舌头尖红。
3: 喂。
1: 是舌头尖红对吗？
4: 舌头尖红，疼。
1: 疼，
4: 口干，鼻子干。
1: 口干，鼻子干。
4: 眼角痒。
1: 眼睛痒。
4: 眼角痒，
1: 就是眼角痒嘛？
4: 眼角的里边的里角，不是外角，
1: 就是内眼角痒。
4: 内角。
1: 有没有查过有没有鼻炎啊，阿姨？
4: 啊？
1: 您有没有查过有没有鼻炎？
4: 没有鼻炎。
1: 没有鼻炎是吗？ 好，那李主任，像咱们蔡阿姨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样方面的一个毛病呢？
3: 刚蔡阿姨也提到她耳朵不舒服，
1: 耳朵痒。
3: 对，耳朵痒，然后伴有一个眼角的一个不舒服，
1: 嗯，
3: 口腔也不舒服，
1: 嗯，嘴巴这个舌头尖儿疼，
3: 对，五官这块都不舒服，
1: 嗯，
3: 对蔡阿姨这个情况呢。我们耳朵这一块呢，不知道他平时有没有清理耳朵或者耳朵相关的一些炎症的一个反应，因为耳朵痒的话，
1: 他可能他说他挠不到，他可能是在内耳。
3: 对对，也可能就感觉的不舒服，因为内耳的不舒服的话，比如说他有时候局部的反应差，他可能会引起耳朵深部的一个炎症，或者是有时候不小心的进水以后潮湿，也会引起一个炎症反应。
1: 嗯，
3: 还有他
4: 对潮湿不大不错，
1: 潮湿
4: 就潮湿。
3: 对，如果潮湿的话，那这个炎症如果持续时间久的话，就不可能，就有可能只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炎症。它这种炎症的话，有可能跟我们的过敏反应啊，或者湿疹啊，有的人严重的看一下啊，内镜的检查一下耳朵深部的情况，有的人可能长一些真菌。
4: 哦，你讲这样，
3: 对，
4: 我晓得了。
3: 对，
4: 哎，我这天的就是身上痒。
3: 嗯。
1: 啊，身上痒。
3: 对，它就像它跟全身反应有关系，比如全身皮肤的瘙痒。或者有的人严重的会出现荨麻疹反应，这都跟过敏可能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啊，它可能跟全身有关系，在耳部局部的一个表现，
1: 嗯，
3: 所以需要多方面去考虑。
1: 对，那阿姨有没有吃过一些抗过敏的药啊？
4: 没有，
1: 没有啊，
4: 我应该没有，就最近从来没有过这样，
1: 就最近才有这种情况。
4: 哎，对。
1: 那李主任建议阿姨这一块用药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用药的话应该还是最好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3: 对，检查一下，这样你用药有针对性，因为你最近出现的时间不是很久，如果是随意用药的话，那可能针对性不是很强，并且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1: 会耽误医生的这个检查。
3: 对。
1: 好，
4: 我跟你讲，我本来的耳朵就聋。
3: 嗯，对。
4: 耳朵聋。
3: 那你这个耳朵聋的话是以前是很多年了吗？
1: 是单侧耳朵吗？
4: 啊，
1: 是单侧耳朵，
4: 两个耳朵都痒，两个耳朵都聋。
3: 啊，那你肯定那个中耳的情况，我们耳朵聋呢，就涉及到中耳、内耳的一些情况，那它可能功能也在下降，下降的话，那么引起耳朵的病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4: 我这是不是能看好呢？
1: 能不能看好？
3: 这个对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其实还是一句话。需要检查一下，我们最起码要做一个耳朵的检查，去评估一下。比如说，你说你的听力不好很多年了，那肯定要做。对，到医院去做一些听力的测试啊，做一些耳内镜的检查呀。这样的话，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个体化治疗方案。
4: 我去检查。
3: 一般是到我们的耳鼻咽喉科。
1: 就是去您是哪里的朋友啊，阿姨啊？
4: 我就合肥的。
1: 就合肥的是吧？
4: 哎。
1: 那您可以到任何一家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去挂一个耳鼻喉科，
4: 耳鼻喉科
1: 对，
4: 那挂三个科呀？
1: 不是，耳鼻喉科是一个科室，阿姨。
4: 哎，
1: 耳鼻喉科是一个科室，这个科室的名字叫对，这个科室的名字就叫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鼻子，
4: 好
1: 吧？哎，
4: 好，
1: 阿姨再见啊！
4: 我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这个身上痒，我这两万块来用那个淡盐水。茶就好一点。
1: 淡盐水是不是有一个消炎的作用啊？我不太清楚。
3: 淡盐水可能主要还是一个清洁。
1: 清洁。
3: 对，
1: 啊，
3: 主要可能还是清洁，清洁和保湿的一个作用。
1: 嗯，但是阿姨，您这身上的痒啊，咱们要找到病因，对不对？不能只用淡盐水去缓解，咱们还是要看看是不是因为耳朵里面的发炎的炎症反应引起的身上的这个痒。
4: 好。
1: 好吧。
4: 好，
1: 嗯，好，
4: 谢谢
1: 阿姨，再见啊，不客气，
4: 谢谢老师啊，
1: 好，不客气，阿姨啊，早日康复，再见，
4: 谢谢。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5163458395，再来接听一位叔叔的热线啊，来自韦叔叔，您好。
5: 家人老师，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1: 您是有鼻炎是吧？
5: 对对对。
1: 那之前接受过治疗吗？
5: 买的那个地病治嘛，这查也不知道查不好，
1: 是
5: 鼻子里滴的那个，
1: 就是滴鼻液。那您的这个鼻炎是在医院已经确诊过是鼻炎，还是您自己觉得是鼻炎？
5: 是检查的。
1: 是检查过的是吧？
5: 对。
1: 检查过，当时医生有给您治疗吗？
5: 就贴了个什么碟边纸嘛。
1: 哦，然后效果您觉得怎么样？
5: 地上是就是通气，
1: 嗯，
5: 然后呢过得到又不行。
1: 嗯，那今天您主要是想问李主任什么问题呢？就是鼻炎怎么治疗？
5: 就是问他怎么治疗嘛。
1: 嗯，
3: 叔叔你好，我想问一下您的滴鼻剂的话，你是用完以后鼻腔很快就通畅了吗？能持续几个小时？
5: 一滴进去，滴了进去了，马上就通畅了。
3: 哦，
5: 等一会儿又不行，又不通气。
3: 那这种情况的鼻炎呢，在我们临床上也用，但是又用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期用。一般我们使用也就数天，不超过一周的时间。作为应急用，如果对于像这种鼻炎的话，这种药物治疗它是药效比较强，它可能含有一些收缩鼻腔血管的药物，所以用的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这种不在治疗鼻炎当中呢，平时的治疗当中不作为一线用药。你对于这种鼻炎呢，你还是应该要具体查一下是哪方面的鼻炎，是考虑过敏性的，还是要考虑鼻腔局部的结构引起的鼻炎，那它的治疗的药物呢还是有区别的。
1: 嗯，就是同样是鼻炎，可能就是它的类型不同，所以要吃的一些药物、服用的药物也不一样。您是一般是季节性的鼻炎会犯，还是在什么特定情况下会犯？
5: 一年到头都是的。
1: 一年到头都有鼻炎？
5: 嗯。
1: 那您鼻炎的症状是什么呢？流鼻涕。
5: 鼻涕多吗？不流，不流。他说鼻子鼻不通水的时候就是。蹭下来很多，醒下来很多，
1: 就是一年到头都是这种情况。
5: 一年到头的是小岁的是这样。
1: 哦，那李主任大概分析一下，像他这个属于什么样的鼻炎呢？
3: 哦，他这个其实第一个属于常年性的一个鼻炎，时间比较久了。
1: 嗯。
3: 我们所讲的老鼻炎了。
1: 嗯。
3: 嗯，这种鼻炎呢，对治疗起来呢难度大一些，但是影响到生活也需要去积极干预。
1: 嗯。
3: 其实这种鼻炎的话，还是有几个点，第一个跟过敏可能还是有关系的，或者跟我们的有的人反映鼻炎的时候，在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或者天气变化，可能会局部会加重，都有可能。还有就是这种鼻炎，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检查，评估一下鼻腔局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明显的鼻甲肥大，有没有明显的鼻中隔偏曲，鼻腔里面有没有长一些东西去堵塞这个鼻腔？对。
5: 那你主任在哪个？

0: 治疗方案呢，然后如果有需要调整呢，后面我们再过来再进一步给你看一看。
1: 好的，好的。
2: 好吧。
1: 啊，好，谢谢，谢谢。
2: 好，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因为鼻炎，它如果时间长了，因为刚才说是从小可能就有这个症状了，
0: 对，
2: 时间一长，这个鼻腔是容易里面有肥大，鼻甲肥大。因为我看过
0: 对，
2: 鼻炎，所以呢，可能久病成医，所以多多少少对鼻炎也是有所了解的，也是建议您到医院去看看这个鼻腔内部的一些环境，然后咱们对症用药。
0: 是的，对症用药。
2: 好，我们来继续再接听一位。曾阿姨的热线啊，看看她有什么问题。您好，阿姨。
3: 啊，你好，主任好。
2: 您好，您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3: 主任好。
0: 阿姨你好啊。
2: 您想咨询什么？
3: 我想咨询主任，就是，我的耳朵哎，
0: 你说，您
3: 晕
0: 说。
3: 了，晕了，就是耳鸣，这不是耳鸣，那
2: 喂，
3: 个到医院又看过了。这耳朵搞好搞不好啊，主任嘞？
2: 耳鸣是吗？就耳朵里面嗡嗡响。
3: 这样，
2: 啊，有多久了？
3: 一天到晚响，都上十年了。
2: 有十几年了。
3: 啊，又差不多上十年了。
2: 这差不多10年了，快10年了。耳朵一直嗡嗡响，从早响到晚吗？
3: 一日到亮，一天到晚的就不停留响，哼哼哼哼哼。好像这样，有时候好难过，我就把他耳朵一按一下，按一下，难受，好难受。
2: 哦，那像阿姨这个情况，
0: 对，阿姨，你是一侧还是两侧都在响？
3: 就是一天到晚一时一秒一分，他都不停。
2: 阿姨，咱们的李主任问您是单侧耳朵响还是双侧耳朵都响？
3: 就是右耳朵，
2: 就是
3: 右
2: 一
3: 耳朵。
2: 侧啊，就是一侧右耳朵响。
0: 您这种情况有做过一些检查吗？耳朵的一些检查吗？比如说听力的一个
3: 然后
0: 测试。
3: 一开始就是这样想了，我把这几天我家儿子们就带我到合肥那个日语就是看嘛，他说又看嘛，看又看了又看不好，也不知道搞好搞不好，我问主任。
0: 对，耳鸣是这样的，哎，您这种耳鸣呢是一个慢性耳鸣，时间比较久了。慢性耳鸣的治疗呢，在临床上是有难度的，因为它耳鸣只是它一个症状，它可能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你的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这种耳鸣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还有全身的基础疾病有没有，它可能都有相关性。我们对于
3: 啊，
0: 耳，
3: 有，
0: 对。
3: 还有那个，我就是食堂搞嘛，都20多年了，刚搞血压又高，我眼睛又看不见，
0: 呵呵，
3: 耳朵再搞听不见，我就不要过了。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您的你也提到，你有血压、血糖这些情况。血压、血糖呢，久而久之，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呢，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考虑是一个神经性耳鸣，神经性耳鸣其实它跟我们内耳的血供啊相关性的也有相关性。所以您平时要做到的就是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平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种对于大血管、小血管它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耳鸣。还有就是说，做一些相关的耳朵的检查，看您的听力反应怎么样，在高频区啊，在平时的听声音的反应怎么样。如果说这种情况影响比较大，单侧耳鸣像您右侧影响比较大，那也可以考虑其他一些治疗方式，药物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对，都可以去
3: 这
0: 尝试。
3: 耳朵嘞，你讲他轰轰响，你有时候人家讲话都日语滴滴嘞，都听不清楚，轰轰轰，听不清楚，他响，他影响这个耳朵，
2: 了
3: 耳朵
2: 解。
3: 都
2: 阿姨，这个
3: 都
2: 之前
3: 听不
2: 您
3: 清
2: 去
3: 楚。
2: 看的时候有治疗过吗？
3: 我治疗过了，治疗过他有难治，我不是有血糖高吗？他有那时候我去搞，他又不搞，他戴不的耳朵耳朵，看看搞好着也搞不好，反正就那样。
2: 就是治疗血糖的时候看了个耳朵。
3: 对了。
2: 然后当那医生那个。只是去看治疗血糖的时候看的耳朵，那您是去的耳鼻喉科治疗的吗？
3: 那去了，都去了，合肥到那个
2: 也专门去耳鼻喉科治疗
3: 建
2: 过是
3: 安
2: 吧？
3: 的
2: 吃过药，是吃药治疗的吗？
3: 都去看了
2: 是吃药治疗的吗？
3: 他没吃药，
2: 没
3: 他
2: 吃
3: 没
2: 药，没吃药怎么治疗的呀？
3: 哪知道嘞？我也不知道，他让他吊水再看看去，再吊水再搞搞，
0: 对，
3: 他没开药。
0: 阿姨，您这种情况，如果耳鸣还是影响到生活的话， 虽然是

0: 时间久了，但是也可以再去尝试做一些治疗，因为影响到生活的耳鸣，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做一些干预，有些手段还是可以用的，虽然时间久了可能不一定效果一定很明确，但是做一些治疗方式呢，对您的各方面呢，可能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1: 这猴子的这智力，这年龄智力了，我都没搞了，没去搞了。
2: 阿姨可能是觉得要一直搞，一直在吊水。那您
0: 对。
2: 吊水的时候，这个耳鸣情况会好一些吗？
1: 这一开始嘞，我那个眼睛好一点嘞，能看到嘞，还不急。这么干干活就把它忘了。现在眼睛看不见，一亮俺就小的就在耳朵里头轰轰轰轰，一天到晚一直到亮的。
2: 那所以啊，阿姨，咱们还是要治疗一下呀，对吧？
1: 我这里也没看，没去看。
2: 像阿姨这种治疗方案，就是除了吃药吊水之外，还有没有？
0: 其实还要看他的听力损失情况。如果听力损失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有时候带一些通过一些专业的配置一些助听器，对你的听力耳鸣，这可能也是一治疗方式。对，所以这个东西
1: 听
0: 它，
1: 嘞，
0: 对。
1: 你像打手指，你要搁那个耳朵听嘞，天天听还能听见，
2: 还能听见。
1: 就是还能听见，就是听声音小。
2: 好的，阿姨，那咱们还是其实建议您还是去，因为
0: 对，
2: 检查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不能因为这个几年前好几年前检查过，然后这个就觉得哎，我现在可能我之前接受过治疗检查过，那可能这两年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咱们检查不能说凭前几年的诊断来判断现在的情况。
1: 是的，那一开始俺都不知道，一开始搞不知道，到现在了也没去搞了，咱搞不好了嘛，这家不好搞，不好那个治，就没去了。
0: 对，但是如果说您的耳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耳鸣的性质发生变化，就是突然出现了其他的变化，或者是听力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进步的一个下降，那这种突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还是要及时的治疗。
1: 还要治疗他的。
0: 对。
2: 对。好吧，阿姨，就不要因为这个不治
1: 好，
2: 疗
1: 谢
2: 影
1: 谢
2: 响
1: 主
2: 了
1: 任。
2: 今后的听力
1: 拜
2: 啊。好，再见。
1: 拜。
2: 好，热线上的徐阿姨因为鼻炎的问题也在等待着，我们来接听一下啊。阿姨好。
3: 校长你好，李主任你好。
0: 你好，你
2: 徐
0: 好。
2: 阿姨好啊，徐阿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这样的，李主任，我就是学的附近老是好挖鼻孔、掏鼻孔啊，导致鼻孔结疙瘩的。他就是不，有时不顺畅。
2: 经常容易挖鼻孔，是吧？
3: 挖鼻孔，
2: 然后导致了鼻子里面有疙疙瘩瘩的。
3: 你疙疙瘩不顺畅，你他疼啊，不顺畅就算了，他疼啊。
2: 不顺畅的意思就是它疼是吗？这个疙瘩疼。
3: 你疙瘩疼的，好了他又犯了，我治好了他又犯了，我又挖他又犯了。你怎么样子呢？你才能够不挖鼻孔呢？
2: 你是想问李主任怎么样才能不挖鼻孔？这个李主任可能是这个完全是要靠自己啊，这个医生可能帮不了您。
0: 阿姨，这
3: 他
0: 个，
3: 说就是我给你做了头部磁共振，他让鼻子和嗓子交界处有一块囊肿，可是这个引起这个鼻腔呢？
0: 因为您刚刚讲的，刚刚提到了，您用挖鼻孔，对吧？那应该在鼻子前面，是一侧鼻子经常挖，还是两个鼻孔都在挖鼻孔啊？
3: 左鼻孔还好，就右鼻孔挖到里面去了。
0: 那如果是一侧鼻孔的话，那可还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侧鼻腔通气有时候不是很好，鼻腔里面有时候有些通气不好，就一些炎症反应，那么那单侧的鼻腔的分泌物就多一些，比如我们鼻腔分泌物流不走，就形成了鼻腔结痂、鼻屎这些东西。那这种情况，
3: 你这个事我就想挖。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呢，尽量不要反复用手去抠，因为你抠到那个位置呢比较靠前，那块我们长鼻毛的地方。然后容易发炎，一发炎的话，可能是一些并发症。你要做的就是平时可以用点生理海水、生理盐水涂喷喷鼻腔，鼻腔保湿，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时候，也可以用点我们的金霉素眼膏，或者是我们的红霉素软膏，涂涂鼻腔，保持鼻腔局部的一个清洁消毒，这对您肯定有帮助的。
3: 哦，咱这个把你他又疙瘩了，疙瘩了，很难搞掉。我也我那的水也用棉签蘸清洗了，他又好了好了，还有一点痕迹。他我之后这娃，他又有疙瘩的。
2: 那您试试，咱们用那个金霉素或者是红霉素
0: 软膏，
2: 软
0: 对，
2: 膏， 涂到棉签上，然后就涂在这个包上，疙瘩上。
3: 哦，
2: 好吧。
3: 哎呀，我这个鼻子闻不到辣味和香味，闻辣味就打喷嚏。
2: 闻辣味打喷嚏是正常的吧？很多人闻到辣味都容易。
3: 那就属于过敏呢、啊。
0: 这个不一定一定是过敏，因为看你有的人就反应，他受到刺激性的东西的时候，他鼻腔会打喷嚏，或者是
2: 打喷嚏的，一下。
3: 对对对，这几天就打喷嚏，香滋味呀、啊，辣椒味呀、啊。
0: 对，这些有可能，然后你还要看你平时的状态，你平时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刺激因素下，或者天气变化还有其他方面变化对你鼻腔影响大不大？
3: 天气变化没有影响。
0: 对，所以
2: 这
0: 个的话
2: 正常的气味影响，
3: 一热的睡觉的被窝你旁里面一热，一觉醒了一热鼻子就不通。
0: 对，那您的鼻腔这种情况下可能考虑还是有些鼻炎存在，就是这种、
3: 啊、对，
0: 因为你刚才提到前面鼻腔分泌物，还有我刚刚提到了一点，您鼻腔清理了之后啊，最好不要自己家用家里面的水去清理，因为家里面的水啊，它的渗透压和鼻腔不一样，最好还是用生理盐水或者鼻用的生理海水去喷洗鼻腔，这样才利于鼻腔的一个保护。
3: 用海水一个喷了，嘛之后呢就好打喷嚏。
2: 生理盐水会打喷嚏。
3: 还有像那个鼻子喷雾剂啊，喷了之后都好打喷嚏，像感冒症状一样的。
0: 那这也可以说明一点，就是你的鼻腔可能还是有鼻炎，你控制好以后，它打喷嚏减少；，你控制不好的话，它的刺激性就比较强一些。
2: 就鼻腔现在内部还是比较弱啊，
0: 对对对，
2: 就遇到一点刺激，可能就容易打喷嚏啊，就有反应。
3: 还有一个李主任，我这个耳朵就一到人多就超市里面去。人家这个讲话，我比人家讲什么听不进是怎么的？人听你就变得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变得说什么？
0: 哦，那
3: 什么症状？
0: 那您这是可能是一个言语识别能力下降了，就吵杂环境下你听不清，安静的时候呢，基本上听得还可以，对吧？
3: 就听见嘛，听见。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可能说明你的耳朵的听力啊，在一些区域，我们耳朵听东西有低频、高频区域，这样有不同的区域，可能在有些区域它的听力出现一些下降了。那您可以有空的话，还是要做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如果这个下降比较明显，在你不知不觉出现的，那可能还要做一些治疗的。
3: 有时候大家吃什么药，它就好痒，耳道里面就好痒。
0: 用药有可能，有的药的话是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一般来讲要小一点。主要还是您要注意一下您的听力的情况。
3: 听力大就是到超市里面一超大的人都在讲话，不知道别人说什么，人听见就叽叽喳喳、呜里呜的、叽叽喳喳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刚讲的，你可能是一些听力的一些区域、一些频率出现了一些变化，对。
3: 鼻子用生理海水喷喷看。
0: 可以，生理海水、生理盐水。
3: 那我这个耳朵怎么办呢？
0: 耳朵的话，您出现多久了？是慢慢出现的，还是哪一天突然出现的呀？
3: 就是。前几年我这个身体不舒服，导致这个耳朵好痒了，我也就好有时候好掏它就害了就治好了，它这个就是不能到超市里面去，就听不清楚啊。
2: 哦，就是可能也是容易挖耳朵，
0: 对，
2: 挖到里边损伤了。
0: 可能是经常耳朵，他可能还是耳朵经常有炎症，您的耳朵可能经常
3: 有
0: 炎症，对这种炎症的话，持续时间久了，对我们的外耳、中耳可能也起到一些影响。影响完之后，这种也可能影响到听力反应。但是您还是最好就诊一下，因为如果有炎症反应，早期做些治疗，有时候治疗效果还可以。它是一连串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叠加。
3: 那关键耳朵不疼啊，它进来。
2: 对，然后但是对您现在的这个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高频还是低频还是中频的，
0: 对，
2: 是有影响了。咱们要趁在它影响不是很深的情况之下，这个尽早干预，尽早治疗。
3: 这治疗怎么说呢？是说耳朵不听见，还是耳朵听力下降呢？
2: 那如果他不治疗的话，后期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对，他如果不治疗的话，像您刚才也提到了，你到超市人多吵，咱不就听不清吗？但如果这种情况对你不做一些干预的话，这种情况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到时候就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个听力交流了。如果是有可能后期会慢慢发展这样一个状况。
2: 好吧。
3: 是的，就是 跟你们网友兄弟讲话，讲讲讲，我就别了了嘛，讲一讲，我就别打黑话。
2: 嗯，所以阿姨，咱们还是要尽早的去看看治疗一下，不要让这个炎症。
3: 听你们二位讲话还听清楚。
2: 嗯，就不要让它影响到最后听我们讲话听不清楚了哈，还是要治疗一下，好不好？
3: 啊，好，谢谢二位啊。
2: 好嘞，好，阿姨再见啊，
0: 再见啊，
2: 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看到热线上哈，有位赵叔叔也是在等待着。那赵叔叔呢说啊，也是耳朵嗡嗡响，然后鼻子不通气。我们来听听这个赵叔叔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叔叔上午好，喂，叔叔还在线吗？喂，赵叔叔还在线吗？啊，不知道赵叔叔还在不在线，让我们导播老师来看看赵叔叔还在不在等待啊。像刚才我们接听了几路热线的叔叔这个阿姨们，可能都是被鼻炎，包括我没有想到这个耳朵里面的炎症，叔叔阿姨也会有这么多困扰哈。
0: 对，耳朵的炎症的话，在我们老年人其实也挺多见的，就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对耳朵的一个保护作用，还有耳朵经常去，很多人喜欢去清理耳朵。
2: 嗯，对，掏耳朵。
0: 对，
2: 嗯，
0: 还有现在这个社会呢，大家好去接触的信息比较多，喜欢戴耳机、戴耳塞。
2: 啊，对，
0: 这个其实也
2: 我经常在这个路上看到有的叔叔可能就戴着耳机，然后在那打电话，包括早上在楼下公园遛弯的时候，然后包括晚上就听到他们在那戴，然后可能是不是就会导致，
0: 对，
2: 听力越来越下降。
0: 对，它可以导致听力的反应变差呀，或者耳朵为耳朵这个局部的炎症增加呀，这些风险都在增加。
2: 嗯。像刚才阿姨说的这个，她喜欢掏耳朵，喜欢挖鼻孔。
0: 对。
2: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自己去控制。
0: 是，这第一个自己去控制啊。如果说可掏可不掏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清理。啊，
2: 嗯，
0: 清理多了以后，对于鼻腔黏膜，对于我们外耳朵的黏膜，它的一个自己一个清洁保清洁抵御下降，抵御能力都在下降。
2: 嗯，那像洗完澡以后，那个里面有水是可以掏一掏的。用棉签，
0: 如果确实有水进去的话，
2: 嗯，
0: 棉签偶尔掏一下就行，或者是我们的单脚跳啊，让水自然流出来，或者有时候不接触的一些方式，你把吹风机的温度调好，对着耳朵稍微吹一吹，这可能都是一些方式。过多的接触，或者有人喜欢用硬耳勺反复掏耳朵，这个的话对，
2: 就是一般洗完澡以后喜欢用棉签把里面的水给吸吸干。
0: 对，如果你的还有一点，你可以提前预防，如果您的耳朵啊，有的外耳朵比较宽敞，比较平直，你洗澡容易进水，那么你可以在洗澡之前用个棉花堵一下，就保证先不进水就可以了。
2: 哦，
0: 只要别棉花掉掉，就别把棉花
2: 掉到里面，
0: 对，掉里面
2: 去了，弄掉就行了哈。
0: 对，
2: 那李主任，其实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些病例？
0: 对，那说到这个问题呢，
2: 嗯，
0: 确实让我想起来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年朋友。
2: 嗯，
0: 对，因为这个呢，我是把它讲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小问题呢，也可以变成大问题，但小问题你早期处理好了之后呢，它对你生活呢也没什么影响。
2: 对，
0: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一个鼻出血的老年朋友。
2: 嗯，
0: 当这个老年朋友当时在住院的时候呢，他在外院出院，反复出院一周多了，也没当回事，只觉得鼻子有些出血，有时候出血多一点、少一点呢，他自己也不清楚。出血有时候就会他自己会不自觉咽到肚子去。少一点呢，流出来一点呢，他就擦掉，反反复复没有当回事。
2: 嗯，
0: 最后因为鼻子出血老反复不好，就救了我们医院。我们给他并且收住院治疗了。为什么要收住院？因为我们查起的时候发现他不光有鼻子出血的症状，看他的整个面目，他的一个口唇、齿颊，对，像我们的眼睑结膜，他都是苍白的。这是什么贫血情况？这就是
2: 贫
0: 血吗？对，所以他这种出血导致他的贫血，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贫血的话，对于他这种情况，他是一个短期之内的一个急性失血。我们给他通过血常规一些检查，发现他贫血也比较严重。这种情况
2: 就是因为鼻血导致的，
0: 这个小问题可以引起大问题。
2: 嗯，
0: 所以我们就紧急收住院。收住院以后呢，治疗方向我们不仅给他做了一个手术的鼻腔内镜的一个手术处理，同时我们这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还输了一次血。这种情况下，把鼻出血根本原因治疗好之后，那么他的情况慢慢的好转，最后也就治疗比较好，比较满意出院了。
2: 对，因为他每天都在流鼻血。
0: 对，所以这种出血的时间很重要。
2: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叔叔的热线啊。赵叔叔上午好。
4: 主持人好。
2: 嗯，赵叔叔是不是也是会流鼻血？

0: 我这个擤鼻子时候啊，他从鼻子时候他流血，
1: 冲擤鼻子的时候流血。
0: 而且鼻子还不透气，
1: 啊？
2: 鼻子不通
0: 鼻
2: 气，
0: 子还
2: 鼻
0: 不透
2: 塞。
0: 气，
1: 哦，鼻子不通气。
0: 啊对，
1: 嗯，那您是想问问咱们的李主任，您这是属于什么情况，是吗？
0: 啊对，我要问什么情况啊？
1: 哦。
2: 您这个鼻塞和你这个鼻子有血，这个这是在一侧鼻孔吗？有没有
0: 啊，
2: 像
0: 在一个鼻孔，
2: 在一个鼻孔是吧？他
0: 一个鼻孔，
2: 每次出血也都是在都是一边。
0: 都有一边，
2: 大时间大约多久了？
0: 大概有，我也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经常，
2: 嗯
0: 不是经常的事情，
1: 嗯，大概
0: 有时
1: 是
0: 候是这样的问题，
2: 有时候
1: 大概
2: 是的是
1: 平均
2: 吧？
1: 是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还是？
0: 好像在半个月，好像在17、18天也可以，也不见俺，有时候经常。有时候零散，一两天也就是充血，他鼻子有点不透气嘛，一吸鼻子一吃劲，那不就充，他不就出血？
2: 您这个情况有多久了？有没有感冒发热一些表现啊？
0: 没有，
2: 大约前后有多长时间了呢？
0: 有大概有2、3年时间了。
2: 哦，您还有您到现在这个状况做过哪些检查去评估过啊？还只是一直没怎么去管过这个事？
0: 没有管过这个事。
2: 哦，如果没有管过，您现在又鼻塞，都是一侧鼻腔出现的，擤鼻涕带血，那这种情况下，虽然讲。你时间也久，可能影响不是对你的目前影响不是很大，但建议您有时间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单侧鼻腔渗血的话，也有可能是我们对有伴有鼻塞的话，有几个情况有可能。第一个，我们鼻腔局部的一个炎症，或者是鼻腔鼻中隔的一个片区会有影响。第二个，我们有时候有些鼻腔里面长一些新生物，我们想着长着一些肿物啊也有影响。还有我们鼻窦炎，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一些鼻窦炎或者是真菌性鼻窦炎。那它对你鼻腔的可能会有这种带血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的话，它不是一句话能讲得清的，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去评估一下，评估一下，有的评估完之后，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平时观察就行了。那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做一些治疗。
0: 谢
1: 好
0: 谢。我
1: 吧。
0: 还有个情况，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嘴，昨晚把人晚上这个干的张不开嘴，光是喝水晕，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您干的话，从我们科室考虑，您睡觉的时候有张口呼吸、打呼的一些情况吗？
0: 你打呼。
1: 他鼻子有的时候不通，应该会
2: 对
1: 打呼噜。
2: 对，
1: 嗯，
2: 因为打呼的话，你也听到是晚上这个情况，有可能跟你这个张口呼吸、打呼是有关系的。这种口干，从我们的科的角度考虑。
1: 嗯，
0: 我就上个月出，上个月现在新发生的情况是个，出气难。
1: 就是呼吸，因为您鼻子有问题，所以您会觉得呼吸比较困难。
0: 哎，呼吸，
1: 对。
0: 有时候呼吸不出来。
1: 对，就是因为觉得，因为有鼻塞嘛，所以会
2: 嗯，
1: 觉得呼
2: 对。
1: 吸比较不畅通嘛。嗯，
0: 我主要情况就我这个嘴干，不是搞急掉了。
1: 对，因为您打鼾、睡觉打呼噜，所以嘴巴会干。这最终的原因其实还是在鼻子。嗯，好
0: 谢
1: 吧，
0: 谢啊，
1: 嗯，好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好好，赵叔叔也
0: 谢
1: 是
0: 谢。
1: 希望您早日把这个鼻子的问题解决好啊，早日康复，再见。嗯，其实我们今天还本来还准备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去，让李主任介绍介绍怎么去判断哪些问题是小毛病，哪些问题是大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环节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短视频。我们待会儿会请李主任给咱们的叔叔阿姨做几个科普的视频啊。所以咱们也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关注一下，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能够看到，李主任稍后会。录制一个视频，就是告诉叔叔阿姨，什么样的眩晕是正常的眩晕，什么样的听不见是正常的听不见，
2: 对对，
1: 什么样是大问题需要检查，最后呢，也是想请李主任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哈，总结一下护耳、护鼻、护嗓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耳朵、鼻子和喉咙？
2: 好的，
1: 嗯。
2: 那我把这几件事情呢和大家做简单的一个分享。我们的第一件是护耳，耳朵这一块呢是管我们的听力的，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在听力的保护当中呢。我们对声音周围的声音其实很关键，所以对于长期的要远离噪声。噪声环境下，它对我们的听力损伤比较明显，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戴耳机啊，接触到这个听力的情况呢， 也要注意听力的话，戴耳机的这个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还有时间上也要有所控制，这一次不要超过1小时。
1: 啊，一次不要超过1小时。那我们每次直播2小时，但我们音量控制的还好。
2: 对，但是要注意，还有一点要控制啊，对，音量控制。还有耳朵的不舒服这一块呢，平时不能反复随便掏耳朵啊，一有不舒服就去清理耳朵，一有不舒服清理耳朵。还有就是尽量去采耳，这些情况呢，对我们外耳道皮肤呢，可能都是一个影响。外耳道皮肤它的一个自洁保护，
1: 都会刺激它。
2: 对我们正常人的耳朵的低鸣、耳屎，它都可以。所以我们咀嚼功能啊，所以一些吞咽动作啊，它都可以，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排出来。如果确实偶尔排不出来，你发现低龄堵塞，偶尔做一些清理，做一些治疗，那就可以了，
1: 就
2: 没
1: 是
2: 必要。
1: 觉得这个耳屎影响到听力了，觉得耳朵闷闷的，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
2: 对，需要
1: 去
2: 做一些清理。
1: 做一些清
2: 对
1: 理，
2: 对对，但清
1: 但
2: 理
1: 是
2: 最好。
1: 平时不要养成习惯，我动不动就清理，
2: 是
1: 对
2: 的，
1: 吧？
2: 是的，因为经常很多都是越清理越痒，越痒越清理，进入这样一个循环里了。还有就是控制基础疾病，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呢，很多是不是有些伴随疾病，血压血糖呢发病率也比较高。对于这种血压血糖呢，它对我们全身的血管还是有影响的。但全身血管，你耳朵的这种局部的微血管呢，也会受到牵连，所以对这种基础疾病的把控，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全身的血管，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听力。
1: 就是血压、血
2: 对，
1: 糖，包括
2: 对，
1: 血脂也得控制好。
2: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对。
1: 那怎么保护我们的鼻子呢？刚才我们接了热线，好像这个鼻子问题也比较多。
2: 是的，鼻腔的话，问题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啊。从小孩到老人，老年
1: 对，
2: 朋友
1: 好像
2: 他都
1: 不
2: 比较
1: 分年
2: 多。
1: 龄，就包
2: 对，
1: 括几个月的小宝宝，可能都有鼻腔的
2: 对，
1: 问题。
2: 鼻腔的话，像这种天气，秋高气爽的天气，对吧？干燥啊，那么就要尽量对鼻腔进行一个保湿。
1: 保湿，怎么保
2: 对，
1: 湿？就是生理盐水。
2: 生理盐水、生理海水还有加湿器都可以。对，但是我还是提到一点，很多人不需要。除了生理盐水、生理海水，还有一些专用的鼻喷剂可以往鼻腔里喷，其他的一般不要往鼻腔里喷。有的人喜欢用清水洗鼻子，清水往鼻腔里洗一洗，或者用一些自制的一些盐水。我以前遇到一些人，用
1: 自己冲盐
2: 家
1: 水。
2: 里面的食用盐说去弄去鼻
1: 觉得
2: 腔，
1: 它生理盐水就是盐水。
2: 对，所以这种情况它对鼻腔黏膜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一个反作用。对，所以这种情
1: 反而
2: 况，
1: 会刺激鼻腔黏膜。
2: 对，是的，这些情况也要关注。擤鼻涕的时候呢，可以擤，但是要找个科学的方法。一般是堵住一侧鼻孔，擤另外一侧，交替擤。很多人擤鼻涕的话，擤完之后
1: 就一直一起醒。
2: 鼻子不舒服，然后有时候在感冒发热期间擤鼻涕就擤得不好，也可能导致耳朵的一个发炎。我们耳
1: 对，
2: 朵
1: 就
2: 跟
1: 是
2: 鼻，
1: 擤鼻子会觉得耳朵懵懵的，擤鼻
2: 对，
1: 子太猛了会觉得耳朵懵
2: 它通
1: 懵
2: 过
1: 的。
2: 咽鼓管的一个功能，导致了咽鼓管的一个情况，导致了耳朵的一个情况出现。对。
1: 那另外呢，就是怎么保护嗓子呢？
2: 嗓子这个情况呢，它是有些，主要还是我们平时说话多有关系。对，因为有的职业性的老年患者呢，那么他出现嗓子的问题就会多一些。我们平时要注意嗓子多喝水，少清嗓子，因为清嗓子很多时候那种感觉咽部异物感、咽部不舒服你也清不出来，反而会加重我们的声带的一个损伤，或者咽喉部反复的一个充血。
1: 总是想清嗓子，那是不
2: 对。
1: 是也要考虑有没有咽炎？
2: 这是一方面，对咽炎呀，还有我们注意上下的一个情况。清嗓子你要注意一下咽部的一个叫好多叫咽颈感症，咽部异物感不舒服。那么通过口腔的一个呼吸，用嗓过度可能会引起。还有如果这个人经常有鼻炎、鼻涕倒流也会引起。如果这种胃不好，胃部的一个反酸，经常恶逆，什么肚子胀，那这些情况也
1: 也
2: 可
1: 会
2: 能
1: 引
2: 是引起
1: 起，
2: 咽喉部的情况。
1: 另外呢，就是像刚才我们热线上这个赵叔叔一样，他可能是因为鼻腔的原因导致打呼噜，因为现在打呼噜的人也很多嘛，
2: 对，打呼的话，现在，也挺多的啊，也挺多的。打呼呢，现在很多人以前的观念都是觉得打呼是一件小事情，
1: 对，
2: 睡得香啊，打点呼声
1: 觉
2: 啊。
1: 得这打呼噜声音越响，就说明他就睡得越香，
2: 是的，大家有这个观念的一个感觉，
1: 有个错误的
2: 是的，
1: 观念
2: 错误的
1: 哈。
2: 观念。对，但打呼呢，你肯定要关注，因为打呼的话，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睡觉很平稳，然后对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如果出现打呼，声音大呀，不光是影响到别人。或者有打呼的时候，你有些呼吸的一个暂停，有些憋气，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对身体就有影响了。对，所以对这种方面的管理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怎么管理呢？
2: 对，那第一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社会营养大家都比较过剩，
1: 就是不能胖。
2: 对体重很重要，体重很重要，所以体重这一块呢，你一定要控制好。 他体重控制好之后，对打呼一般是起到一个减轻的作用的，因为我们治疗理念当中就有一个减重，对，就一个减重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睡觉的姿势，我们正常平卧位、仰卧位睡眠的时候呢，一般舌根塌陷，那么它会
1: 哦，
2: 导致口咽部这个空间狭窄，那你睡觉的侧卧位呢，这个症状可能就改善一些。
1: 就是仰着睡可能更容易打呼，
2: 对
1: 侧着
2: 对，
1: 睡可能会好一
2: 会
1: 点。
2: 好一些。对，还有就是大家戒烟戒酒，尤其是酒精。喝完酒之后，很多人反映，哎，怎么喝完酒之后打呼就明显了呢？因为喝完酒之后，您的全身的肌肉松弛，松弛完之后，那你睡觉的时候肌肉塌陷，有的老年人肌肉它这种情况就更明显出现。平时还行，一喝完酒之后打呼就更明显，就憋气的症状了。
1: 对，那打呼噜成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之前听说过，就是叫呼吸暂，叫睡眠呼吸暂停
2: 对，
1: 征。
2: 它的全称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1: 就是好像是那种打，就想一下，然后就憋住。那
2: 对，
1: 像这种是有治疗方案的，对吧？
2: 有治疗方案。也其实这种情况，第一个有治疗方案，第二个你也必须要去治疗，因为这个打呼这个情况，它对全身的影响是久而久之，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它反复的一个缺氧，反复低氧血症，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关系很大。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了，我们在医院经常会遇到一些相关科室的一个会诊，我们心内科、我们其他科室内科的一个治疗，它出现这个问题，它也会把它考虑上日程，然后让病人去做评估、做治疗，总体评估好以后，那么它这种其他的情况、基础疾病呀，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管理。
1: 就是要不要佩戴呼吸机，也是需要去通过评估以后
2: 是的，
1: 再去看的哈，就不能自
2: 对。
1: 己说我要打呼噜，我要自己买个呼吸机，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自行治疗哈，
2: 对，
1: 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先要去医院去评估一下，然后接受正规的治疗。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也非常感谢咱们的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百忙之中呢，给我们的叔叔阿姨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也是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参与，祝大家这个鼻子、耳朵、喉咙的问题哈，这些小毛病都早日康复。那稍后呢，也是邀请李主任会给叔叔阿姨录制相关的一些视频，包括我
2: 好
1: 们
2: 的，
1: 在节目中没有时间去说的一些这个内容哈，也是会通过视频的形式呈现，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同时我们还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我是唐贝。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胃肠道的健康。婴幼儿的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食物不耐受，牛奶蛋白过敏，反复的吐奶腹泻，顽固性的便秘，肠绞痛等问题成为困扰众多家长的育儿难题。很多家庭存在着辨别的误区，把过敏当普通积食，盲目的忌口，随便更换奶粉，不仅无法改善症状，还容易造成孩子营养摄入不足，肠道屏障受损，生长滞后。儿童肠胃健康是生长发育的核心根基，科学识别过敏信号，规范护理肠道问题，建立合理的喂养方式，对孩子终身体质至关重要。今天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共同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诊疗与居家营养调配双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食物过敏、胃肠道不适、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殷刚柱，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安徽省儿童保健重点专科带头人，安徽医科大学校外硕导，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地类，合肥市领军人才，合肥市儿保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从事儿保工作、临床科研教学工作20余年，擅长儿童生长发育问题、营养与营养性疾病、儿童常见病、食物不耐受、儿童牛奶蛋白过敏的诊疗，以及儿童喂养与饮食行为问题、功能性胃肠道问题、溢奶吐奶、 便秘、腹泻、肠绞痛，婴幼儿发育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筛查与干预，出院后早产儿等高危儿发育评估以及保健指导管理、儿童健康管理等。Coco 老师，安徽婴婴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的健康咨询15年。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63458-603也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好，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那么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殷主任，很多家长啊分不清孩子是单纯的肠胃弱还是肠道过敏啊，想请问一下殷主任，孩子肠胃过敏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容易被忽视的表现？什么样的体质年龄段的宝宝更容易出现肠胃食物过敏呢？
10: 好的，主持人。儿童的过敏吧，就是表现个体差异非常大，可以就是单独出现在某个器官系统，也可以合并和我们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等一些症状吧共存，容易和我们就是普通的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肠胀气吧、消化不良相混淆。一般情况下，它就是表现在肠胃上面的表现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呀、反流呀。比如说每次婴幼儿吧频繁的吐奶、溢奶，喂奶后有喷射上的一个呕吐，还部分的小宝宝吧有反复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反流，难以安抚。还有一个腹泻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大便次数的增多吧，还有现状的改变，可能带有我们是粘液便嘛，也是血丝便，它的大便的潜血的那个阳性是常见的一次隐匿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的宝宝吧，可能有不是腹泻吧，有反的方向嘛，比如说便秘，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吧不解大便，甚至吧就是出现肛裂，容易被认为是单纯性的一个便秘。还有一个是腹痛、肠绞痛，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就是孩子容易哭闹，这些就是他的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同时吧，那个可能合并有一些一个呼吸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等等啊，它是就是呼吸系统的症状。还有什么皮肤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家长吧比较关注的啊，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就是湿疹，在我们医学上面嘛，就所说的就是特异性的一个皮炎，可能就是表现相对来讲比较重，特别有在合并的有一些季节的变换，比如说秋冬季啊。还有我们的有些食物的过敏合并的季节的变化，也可以引起他的皮肤的表现更加的一个强烈，这些就是他的有些系统的症状。还有吧，部分的孩子吧，可能他就是影响，就是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干预吧，部分过敏的那个肠胃过敏的宝宝吧，可合并一些生长发育的障碍，比如他的一些影响他的一些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啊，这就是他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说吧，就是他什么体质的宝宝吧，容易发生过敏，好吧，这样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是得有一些，他因为过敏嘛，他肯定是有内因和外因啊，内因方面可能与那个遗传有关系啊，有报道吧，就是父母亲，孩子的父母亲都有过敏症状。比如说有个他的湿疹啊、他的鼻炎啊等等哮喘这些症状，他的孩子吧发生过敏的发生率吧有50%到80%，如果父母一方有过敏症状，他的那个孩子的过敏的发生率20%到40%，即使父母双方都没有过敏症状嘛，但孩子的过敏也发生率大约15%，这都是相关的一些就是调研的一些数据。所以有时就是家庭就是有过敏史的，对吧？就是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有过敏史的，我们的宝宝吧，过敏的发生率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同时吧，就是还有一些部分的过敏体质的宝宝，他就比较容易发生过敏。
9: 好，那么就是关于这些体质的儿童是容易发生过敏的哈。那么想请问一下 QQ 老师哈，轻度过敏胃肠道偏敏感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结构、喝奶频次啊、进食习惯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喂养的原则？那这个我们稍后来谈。先接一路热线，你好。
11: 你好。
9: 哎，你好，请说。
11: 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3岁多的孩子，他经常就是出现那种积食的感觉，然后就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烧，然后要到后面排一次便，然后之后就会退烧。就他这种情况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吗？然后平时怎么注意才能预防？
9: 嗯，好，我们请殷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0: 好的。有就是我们家长嘛，可能就是在我们那边年龄也经常有就是咨询啊，我们的宝宝就是3岁以后可能脾胃不好，就是积食啊，可能是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吧，可能就是说吧，可能就是孩子吧，就是肠道的有胃肠的不适，或者有的可能就是对有些食物的不耐受啊，可以造成我们的宝宝吧，就是肠胃天天不舒服，有时可能是腹泻啊，次数也并不是太多，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有时吧可能又是便秘，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礼拜以上，或者有的更可能就十天以上，这宝宝不解大便，可能我们家长嘛更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中医说法吧，可能也就积食。实质上嘛，他就是一个这个孩子吧，可能就是像这类的孩子吧，可能是胃肠那个功能的紊乱，他需要吧，就是这样的话需要一些调理，比如说便秘吧，这样的。那刚才家长嘛，就是反映的吧，这宝宝就便秘啊，像调理的问题吧，就是饮食方面嘛，肯定就是要吃一些蔬菜类的、那个水果类的，还有根茎类的吧，就膳食纤维，来帮助我们宝宝胃肠的一个蠕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在3岁左右吧，我们的宝宝吧，这个胃肠发育也是基本上就是逐渐完善成熟了，但是也有可能部分宝宝吧，就是肠胃特别是肠道里面的吧，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是大量的是细菌，可能以后也有有益菌，也是也有有害菌啊，也有条件致病菌等等，它可能在正常情况下的宝宝健康状况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它在有一些情况下吧，它就是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菌群的平衡被打破，它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益生菌嘛可能偏少，这样的宝宝吧可以去补充一些益生菌嘛，来使宝宝的肠道吧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同时吧还做好一些睡眠，对吧？还有那个运动啊，都要做好，来共同的促进帮助我们宝宝吧调整我们的那个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状态。
9: 嗯，好，殷主任讲解的非常全面哈，家长要做个有心的家长哈，各方面的去注意哈。接下来我们接近下一路热线。喂，你好。喂，哎，你好，请说。哎，这位朋友您在吗？哎，好的，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哎，哎，你好，请说。听到了。
12: 哎，你好。殷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宝宝今年2岁半，是个女宝宝，然后她就是从出生开始啊，她就一直感觉就是大便特别不好，到最近一年左右，她几乎就是7天，拉一次大便，很干很硬，然后。有时候还会出血。我现在呢，就是我也不敢给他就是用药啊什么的，我就给他吃那个乳果糖，但是吃了乳果糖以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水果也给他吃，蔬菜他不太爱吃，我就给他吃了很多水果也没有用。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是他肠胃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说因为他每次大便的时候呢都很困难，然后有时候到最后都会边哭边拉，就是这种，我想他有时候是不是怕疼，他不敢拉，所以他自主的会去憋大便，还是说是真的就是他需要攒那么多天才能拉出来？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0: 事实上就是你家的宝宝啊，就是可能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宝宝，也没有体检，就可能也是一个肠胃功能的一个紊乱，就胃肠功能的紊乱。 平时吧，就是刚才说吧，跟那上一个家长吧，可能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一个吧，就是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就是膳食纤维的补充啊，就是根茎类的。如果实在吃不下去，是蔬菜类的，那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现成的，就是一些保健的一些膳食纤维，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它添加。第一点，第二点吧，就是我有意的、刻意的，在我们的孩子的食物中可以增加一些油脂啊，油脂，比炒菜的时候啊，你做菜的时候啊，比那个平时啊多加一点油，那个食用油，也有助于那个润滑我们的一些那个大便。
12: 我尝试给他喝过那个麻油，但是感觉效果好像也
10: 不是喝，不是喝啊，不是喝，就是你平时做菜里面就有意的每顿都要增加那个油类的，不是单独给他喝油啊。第三个就是讲那个你刚才说，如果时间过久了，你也是需要的，可以你吃点乳果糖，可能也有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是引起我们这个肠道的高渗透压的一个状态，引起这个可以使孩子排便。还有个孩子就动起来，有的孩子不动啊，不喜欢动，一个是被动运动，一个主动运动。如果不太就是自己主动运动，你就是家长嘛带孩子去运动，比如说跑跑啊，也蹦蹦跳跳啊。还有个真不行，那就是中医药，那也可以去吃点中医药，还有做点那个腹部的一个推拉，也是按摩啊，综合的平那个来实现孩子的一个整个肠道的一个平衡。还有益生菌也可以补充啊，我们的门诊使用的是比较多，对便秘的孩子啊，对有一些功能性腹泻的孩子，那么也是使用一些比如说双歧杆菌啊、鼠李桃乳杆菌啊，这些益生菌也可以使用。
12: 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就是这个益生菌他用的话，是比如说未来就是一直要用吗？
10: 我们那个门诊经验嘛，还是指南嘛，就是药字型的嘛，看我们用的是时间相对比较短，有一些那个保健一些用品用的那个是那个级别类别的嘛，可以长期使用，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益生菌，因为肠道里面也存在着益生菌，也是大量的益生菌，给它补充益生菌没问题。
12: 我想问一下，就是益生菌这个原理是不是说我吃，比如说我吃一个月就调整好了，然后后面就可以不用吃了？
10: 如果
12: 会不会有依赖？
10: 就是
12: 我吃担心有依赖。
10: 哎，对，哎，它不会依赖的啊。我们老百姓嘛，可能就是比较担心嘛，就吃了益生菌了就丢不下来了，不会依赖的。一般肠道恢复以后可以停止的。
9: 好，这位家长朋友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非常关注宝宝的健康成长的家长哈。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喂，哎，
13: 你好，是我是吧？
9: 哎，你好，你好，请讲。
13: 哎，两位专家好。是这样子，就是我家这个宝宝有10岁多了，但他到现在啊，他的身上还是吃东西，可能水果的情况多一点，他身上有的时候会发痒。就样也不是很严重，就平时也没有过于去干涉，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吸收不好呀，比较瘦啊、弱啊，运动力也不是很好。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日常饮食中我应该注意哪些呢？比如说哪些可以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像肉类啊、主食类，包括奶类，怎么跟他选择？因为也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有的说喝奶好长个子，但是身边也有一些过敏的孩子，他们就说他不适合喝奶，然后不给他喝奶了。我就想是要去做医院去检查吗？怎么去判断他适不适合喝奶？这个怎么正确的去喝奶？想问问专家啊。
9: 我们来科科老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4: 好的。这位宝妈你好，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妈妈咨询，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像奶制品啊、日常饮食啊怎么去添加。那关于这个来说的话呢，我们遵循的原则还是建议家长去参考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啊，不是说哪一类食物吃的越多越好，而是要均衡饮食添加。

0: 家。那我们一般每天摄入的食物呢，有包括肉类啊、主食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油脂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去合理添加的。那如果你缺少某一种，或者是你添加的某一种比较少，或者某一种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都不利于宝宝整体肠道里面的菌群平衡度，所以说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免疫的异常反应，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出现过敏啊，或者有的孩子可能因为营养不均衡，它导致胃里面的这个酶的分泌量下降啊，不均衡，会造成包括刚才有的家长也提到积食啊、消化不良啊这些问题啊，包括像有些孩子可能摄入的蛋白质过多的话，会造成刚才说的过敏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整体的原则还是要去均衡饮食。具体的话呢，如果您这边需要知道哪一个食物具体添加多少量，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明宝护航热线啊，这个热线其实也可以咨询孩子健康相关问题。你欢迎我们家长来进行拨打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告诉你，根据你孩子的情况做个基础的判断，再告诉你你每天适合吃多少的肉类、多少的蔬菜、多少的水果，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会给你做个精细化的这个配置，啊，这样子的话呢，会更精准一些。
1: 给宝宝更好的
2: 那
1: 照
2: 他这
1: 顾。
2: 个奶是怎么去给他喝呢？
0: 像3岁以内的婴幼儿阶段哈，奶的话是作为比较重要的营养来源。那么3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还是建议至少有70%到80%的营养还是要来自于咱们的一日三餐，所以三餐的安排是比较重要的。奶制品呢作为辅助的营养添加，它主要提供的是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所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锌啊、维生素 A 呀、D 呀、K 呀啊等等。那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话，1岁以上的话，我们选择大月龄的孩子的这个配方就行了。3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选择这个包括像儿童成长奶粉，一般是涵盖3到12岁这个年龄段。那再大点月龄就选择跟成人的配方差不多的。另外，如果涉及到这个过敏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家长把可以购买那种可以做成酸奶的这种奶粉，这样子呢可以做成，就比如说牛奶不能喝，而不是一味的去把牛奶给断了，我们要想办法去做一个替换。那牛奶不能吃，我们把它试着做成酸奶。每天只要等量的摄入一定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对于宝宝生长发育有个保障就可以了。
2: 那奶粉跟那个就是我们日常喝那种盒装的奶或者是鲜奶，那个选择性上有区别
0: 优
2: 吗？
0: 先选择配方奶，因为配方奶粉的话呢，它是强化营养素的。我们指的家长指的这种水奶呢，一般是液态奶。液态奶呢，基本上是通过这个生乳啊，从这个牛奶身上挤下来之后，经过一些巴氏杀菌啊这种杀菌之后的话呢，一个成品乳，它里面是没有强化营养素的，它一般里面只有基础的一些蛋白质啊简单的钙、铁、锌啊，其他的一些像维生素就没有像粉剂的那种成品的奶粉，就是我们说的强化营养素的奶粉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建议优选还是选这种粉剂的奶粉为首先考虑。
2: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哈。正好扣扣老师，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辅食添加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我们来迎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说。
3: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宝宝今年是4岁了，然后呢，他平时吃的挺多，但是呢，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便秘的状态，请问怎么样才能给他调节好？
1: 好的，我们请两位专家都各自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好，英准。
4: 好，这位家长好啊。刚才我回答两位家长嘛，就是可能也是便秘的问题，便秘问题吧，有个是家长吧，可能由于胃肠的关系啊，它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吧。你4岁的孩子吧，这个便秘可能与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首先嘛，就是饮食方面那个膳食纤维要补充啊，就是蔬菜、水果类的要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啊，多饮水。有的宝宝吧，有的孩子吧，可能就是玩忘了，他也是水喝量摄入不足，他也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不足啊，运动不足。那个孩子吧，更喜欢静坐啊，久坐也影响胃肠的一个功能啊。还有肠道里面的一个生态的破坏，比如说那个菌群的一个不协调，益生菌偏少，我们益生菌可以补充。刚才说，我在回答另一位家长的上一个家长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孩子吃的食物中里的油脂类的，相对于便秘的孩子可以多添加啊。同时吧，也做好的这个睡眠嘛，运动。

0: 个宝宝里吧，减少便秘的发生。
1: 嗯，好的，科科老师，针对四岁孩子便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见解啊？
2: 嗯，其实现在三岁以上月龄的孩子发生便秘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除了像功能性便秘以外，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些生活中的喂养习惯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的电子产品比较多，对吧？儿童节目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在家庭当中的话，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很多家长喜欢把电视开着啊，去让孩子边看电视边吃饭，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你看电视的话也会影响他进食，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啊。同时呢，吃完饭之后呢又喜欢那个久坐，刚才英主任也提到了，所以就不利于孩子肠道的蠕动。我们正常的建议家长还是在餐后啊，适当的带孩子去户外做一些运动。这个运动的话呢，像大孩子的话，像尽量做一些纵向运动，比如跑跳啊，拉杠啊，啊，既可以帮助他分泌大脑皮层的生长激素啊，促进他长身高，又可以加速他肠道的蠕动啊，这样子的话呢，也有利于他的便便的排出啊。再一个就是有的孩子，他比较这个膳食纤维啊摄入过少，就是他的饮食不均衡。那咱们说的这个膳食纤维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主食类的蔬菜、水果，这三类食物都是有提供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选择的。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那个400-855-0188的热线啊，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你配哪些食材是膳食纤维偏高的啊。同时的话呢，除了考虑膳食纤维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平时的这些孩子的零食啊尽量少吃，因为零食里面含有的糖分包括果糖，有的甚至写的是不含白砂糖，但是不含白砂糖它用其他的果糖去替代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糖分摄入过多的情况下也不利于他肠道整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所以我们也建议尽量少吃这个购买的一些零食啊，建议家长还是自己动手，多动手去做，制作一些新鲜的食材给孩子去多吃啊。同时的话呢，可以合理的补充一些有益的益生菌，尽量大孩子建议选择复合的菌株，就是他因为肠道里面的菌群的丰富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可以选择复合型的，比如说有4种的呀，甚至6种的呀，甚至还有7-8种的啊，这种复合性的菌株去给他补充看一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需要注意的。
1: 嗯，好的。那么科科老师正好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孩子肠道过敏的这样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的添加，进食的习惯，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的喂养原则？
2: 对于孩子来说，他考虑到肠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啊，我们在原则上是不建议就是说大量的回避饮食的。
1: 嗯，
2: 我们其实是要去找一个平衡点，那既不能去增加孩子消化系统肠胃的负担啊，也不能因为长期大量的规避饮食造成他的营养不良的高发。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平衡点。那怎么去添加呢？原则性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每添加一样新的食材，最好是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小婴儿，我先给他试一个55克左右，对吧？观察一天，没有什么反应的话，第二天再慢慢增加到10克，然后第三天15克，就从少到多的去添加，至少观察3-5天。那这3-5天我们还要做一个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孩子他的反应情况。比如说我吃了这个新食物，孩子有没有皮肤出现红疹呀、湿疹啊、大块的荨麻疹啊，皮肤有没有剧烈的瘙痒啊，孩子莫名其妙的抓挠、蹭痒的表现，这是皮肤的。第二个呢，就看他的大便情况，加新辅食之后有没有出现便便次数增多呀，里面出现了大的异常的颗粒物啊，或者是吃玉米拉玉米粒啊，吃青菜拉青菜叶啊，这些异常的情况都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和记录。再一个就是要观察呼吸道有没有出现晨起莫名其妙的很多个喷嚏连续的去打，那这样子呢也是考虑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呢，主要观察的就是皮肤、消化道和呼吸道三个系统的症状，如果都没有的话呢，就说明宝宝对这个食物基本上是有这个能耐受啊，或者是不过敏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添加第二个食物。这样子的话呢，每天每观察3-5天再增加一个新食物，这样子循序渐进的话，其实孩子他吃的食物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只是因为家长的过度的这种担心和焦虑哈，造成了很多家长不敢去给孩子添加这个更多的辅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加完辅食之后他就会说孩子不吃。那我们很多会问家长，就是你吃了几次呢？大部分家长说哎。

0: 一两次或者3到5次，实际上宝宝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食材啊，它最少是要添加15次以上的。对于有一些口味比较敏感的宝宝来说，可能还要达到20次左右。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耐心，更大的耐心去给孩子不停地添加。那他不吃的情况下，咱们就停就撤啊。那么第二天再去试。叫坚持，一定是会有成果的。
1: 嗯，好，可可老师说的这个原则，我记了一下，就是由少到多，然后坚持次数，还有家长要仔细的去观察和记录哈，做好这样一个
0: 是的
1: 标记哈。好的，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和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和诊疗以及居家营养的调配双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的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3: 如何把握适度运动的度呢？很多人平时不运动，周末一次性足量运动，想要把一周的训练夺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晒微信运动，一味追求大运动量也是有害的。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度和量的把握很重要。每天应该适量运动，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方式，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出出汗，把关节拉开即可。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8: 我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7: 这是3000，拿去吧。
8: 什么意思啊？
7: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8: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7: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8: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7: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8: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7: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8: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7: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8: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7: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还有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的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开通当中。那么如果您有孩子的肠胃过敏、胃肠道不适以及孩子生长发育营养摄入方面的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那么此刻是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吗？你好。
4: 哎，你好。嗯，你好。
1: 哎，
4: 那个老师好，就是我有点孩子方面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好，请说。嗯，
4: 就是我家宝宝还有一个月才2岁、
1: 哦、
4: 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尴尬，他也不是很像便秘，但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排便的习惯，但他就是感觉他的那个肠道的排便比较干结。
1: 嗯，
4: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他是不是肠子还是说那个哪里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在医院有检查过体检嘛，也尝试过一些益生菌的补充，但是感觉他好像这个效果作用不大，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属于过敏还是属于他这个自身有什么问题，就一直不太了解，正好今天想电话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好，我们两位专家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来殷主任先帮他解答一下。
5: 好，那其实这位宝妈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嗯，你反映的你家宝宝吧，可能还好啊，我听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可能也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道的一个问题。可能大便稍微有点干一点。是
4: 对对。
5: 与这个我们的喂养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喂养上面就是食物吧，可能要多样化。就是你到2岁了，基本上那个食物吧也接近成人，但是可能要软烂一点啊，盐油啊是就是盐可能少放一点，对于大便干结吧，你油这些吧这块吧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点啊，那个益生菌嘛，它需要有一定的过程啊，肠道的菌群的正常的菌群的一个建立吧，有点过程，所以补充吧肯定时间还稍微要长一点点。同时吧，你家的孩子吧，我不知道是在喝配方奶还是鲜奶啊。就是
4: 现在还是配方奶，现在
5: 配方奶啊。他如果过敏嘛，就是他大便嘛，就是干非常严重，有时吧就是时间非常长。他是肯定是肠道，因为过敏嘛，他可能涉及到吧我们全身嘛，也是多个系统。不单独是肠道，有可能他的皮肤上面，比如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湿疹，对吧？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就是合并呼吸道的过敏嘛，这孩子可能就是有感冒，就是按照感冒来治疗，就经常不得好的，可能还要靠过敏。在这种情况下吧，我们判断为孩子过敏。你孩子吧，我给您那个描述吧，我感觉到可能与过敏关系不是太大，可能还是一个肠道的一个不适啊，肠道一个不适，就是一个饮食的调理，益生菌还可以给他补充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起来，同时吧，那个2岁孩子吧，也可以给他做了个坐便器了啊，就是养成近期这个大便的一个排便的习惯。每天你看到的什么时间接大便的，就是每次到那个点，你比如下午3点钟想接大便了，那我就要
4: 做。
5: 虽然想接不想接，我就得坐一会，坐个5到10分钟啊，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排便习惯。同时多饮水，运动也做起来，这样的话综合来，把这样的孩子吧，就是把他这个时间吧，把他搞好，好不好？
4: 谢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主要益生菌这块，就还是不能就是说断断续续还是怎么，因为我不太知道它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起作用的时间周期。因为原来好像最多我连续也就只吃过4天。
5: 4天的可能。这时间太短了。
0: 对，肠道菌群的话，它建立的话至少要28天，28天以上它才能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所以你任何一款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是不能短于28天的。再就是你服用的时候的水温啊，尽量不要超过40度，因为益生菌是比较怕高温的。如果你冲泡的水温过高的情况下，
4: 那我这个原来就是冲奶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直接放到奶粉里，那可能
0: 就
4: 也没有达到效果。
0: 对，基本上益生菌最怕高温，一定要。 单独冲服，40度以下的水温比较合适。在益生菌的选择上，尽量去选择有相关临床实验的益生菌，而不是随便选择一款产品。
5: 临床验证的啊，就实际上市面上非常的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选择合适的一个益生菌。
4: 谢谢谢谢，了解到了，谢谢。
1: 两位专家可以说是手把手的哈，指导这位妈妈来调节孩子的肠胃哈。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想继续听殷主任来讲解一下牛奶蛋白过敏啊，它这个是婴幼儿最高发的过敏类型，如果说长期忽视没有及时干预，会对孩子的肠道发育和身高体重啊带来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吗？
5: 嗯，现在吧就是过敏的发生率吧还是非常高的，就家长就是自曝啊，我们其实我们通过相关调研嘛，达到40.9%，像我孩子过敏了。
1: 嗯，
5: 牛奶蛋白过敏嘛，就是试纸检测啊，就是将确诊了，大约是3%多啊，就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啊。这样的话，如果那个不及时的进行相关的干预吧，可以给宝宝吧造成一些肠道方面嘛，就是一个就是损伤我们的宝宝的肠道的黏膜，破坏肠道的一个屏障，对吧？我们的宝宝有些大便干啊、大便稀啊，大便带血啊，对吧？还有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刚才说我们的一个益生菌啊、有害菌，就是菌群的紊乱，还有影响它那个我们宝宝的一个消化的吸收的一个功能啊。长期的话就是可以引起吧，我们宝宝吧，就是如果长期不干预啊，它的对于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都发生障碍了，可以引起我们宝宝的那个体重，就是短期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宝宝不长体重啊，不长肉，下降反应不长肉。和长期吧，如果那个半年啊，或一年、两年啊，这个事情长期吧，都造成宝宝的一个身高啊、身长的问题，身高就是不长啊。同时吧，有些造成宝宝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缺钙啊、缺铁啊、贫血啊等等这些状况啊。总之吧，就是我们这个牛奶蛋白过敏吧，可以引起我们肠道黏膜的损伤、黏膜的破坏、菌群的失调、消化吸收功能的障碍，长期吧造成的身高体重这个就是不长，
1: 发育之后
5: 影响的发育迟缓啊，追赶生长啊，就是这样的宝宝吧，就是需要吧及时的进行识别、进行的干预啊。
1: 是的，好，科科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的敏宝哈，过敏的宝宝需要忌口，家长呢就最担心啊，忌口了之后会不会营养缺失呀？日常怎么搭配食材啊，既能够规避过敏的风险，又能保证蛋白啊、钙啊、微量元素充足摄入呢？
0: 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家长认为我孩子过敏了，他就一味的把所有的食材都回避了。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他可能规避了过敏源，但是却丢失了很多的营养来源。
1: 嗯，
0: 那你营养摄入不足的话，孩子要长身体的呀，他的身高、体重、神经系统发育，对吧？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营养来作为最基础的一个支撑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忌口，要合理的去忌口。
1: 好的，接下来一路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
12: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宝宝啊，晚上那个就经常他会便秘，然后到晚上他就会哭，然后我有的时候是分不清他是这种就是单纯的这种肠胃消化比较弱，还是就是食物过敏引起的，就是我怎么区分这种两种情况呢？
1: 正好讲到敏宝哈，来，
0: 对的，
1: 科科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
0: 如果说家长这边是想问一个判断的方法，首先我们作为有的我们是营养师哈，那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有一个诊断的方法是叫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的一个确诊法，这个呢也是目前诊断食物过敏的一个金标准。像抽血化验啊、皮肤点刺实验啊，它都有假阴性的情况出现，会不是金标准。那我们家长在家怎么去操作呢？假如你怀疑孩子对某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那么你就要把你给孩子喝的一些配方奶啊、水奶啊、什么豆奶啊、各种奶粉给他暂停。暂停多长时间呢？一般观察2到4周。那这2到4周，如果担心孩子奶制品的营养摄入不足，咱们就可以去给他选氨基酸配方或者深度水解这两款配方。严重的一般选氨基酸，不太严重的可以选深度水解配方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么观察2到4周，看看宝宝的这个大便的情况和晚上这个哭闹的情况是否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如果好转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激发实验，就是再吃回原来的配方粉。如果吃回原来的奶粉，宝宝又再次出现这个大便不好或者是晚上哭闹的情况，就100%建立诊断，就确诊是牛奶这个食物 导致宝宝过敏的，所以这个就是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确诊法。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孩子好了之后就不太愿意去做这个激发实验了，但是根据临床医学这边的流程来说的话，是要将完整的做完之后才能得到一个100%的一个确诊啊，所以这是确诊的一个方法。同样的，你如果说是比如说考虑孩子鸡蛋过敏，那你就回避鸡蛋和鸡蛋的任何制品，比如说蛋糕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鸡蛋的这种面条啊，你都要去看成分，家长一定要去学会阅读食物成分表，把所有的相关的给他回避2到4周，随后再吃回来就可以做明确的诊断了。
12: 嗯，也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每天就是每天记录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比如说今天发现他过敏了，我是要看他今天吃的还是前天和昨天吃的。
0: 你不需要同时回避所有的食物，一般像我们生活当中哈，涉及90%的过敏原因都有8大类：牛奶、鸡蛋、鱼虾、海鲜、豆制品、花生、坚果、小麦，这俗称8大类过敏源。我们可以先从这8大类去考虑，比如说我先提牛奶。啊，因为你如果说一下停好多种食物，你自己也无法判断了，所以你只能一样一样的去停。比如我先停奶制品，啊，观察它这个2到4周。看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你没有改善，就代表奶制品你孩子是不过敏的，后面你就放心吃了，对吧？然后你再去停鸡蛋，一样一样排查。
12: 好的。
1: 而且家长对这个过敏食物的这个怀疑啊，一定要告知所有家里面照顾这个孩子的人，
0: 对
1: 吧？
0: 对，
1: 大家共同
0: 的
1: 去关注这一块哈。
12: 如果就是父母当中是过敏性体质，是不是孩子大概率也会过敏？
0: 这属于遗传的，遗传的确实是有一定的比率的。其实刚才殷主任也介绍了，像如果父母双方如果都是有过敏体质，比如爸爸妈妈有鼻炎啊，有这个湿疹啊这些情况，遗传率一般是80%左右。如果说是父母一方是过敏体质，遗传率是40%-50%，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过敏体质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发生率的，一般是15%左右。
12: 好的，行，谢谢啊。
1: 好的，
12: 好，
1: 可可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家长们怎么样区分怎么样去既给孩子合理的忌口，又不耽误营养的摄入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不能盲目的去忌口，不能一下把所有的食材都给它规避掉了，那这样宝宝就没有营养来源了。所以我们要讲到就是合理忌口。那么合理忌口的话呢，我们首先有的去医院做过一些比如抽血化验，那虽然说血清 IgE 抗体测定那个它有假阴性的情况，但它的阳性率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比如说你的报告里检测出来牛奶，因为小婴儿来说的话，奶制品是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牛奶如果发生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它提示有这个数值偏高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先回避奶制品，给它选择安全的这个氨基酸呀，或者是深度啊，配方去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是蛋白质类的啊，去作为一个有效的替代。那除了这个特殊配方以外呢，在大于月龄的孩子，比如6个月以上啊，我们最迟6个月。不能持续6个月，一定要合理的添加辅食。一般建议其实4个月之后就开始慢慢加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一些蔬菜稀一点的蔬菜泥过渡到6个月之后就要开始吃肉类的食物了，因为肉类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的替代。所以说呢，奶制品不能吃，我们可以用水解奶粉加上一些红肉类的，因为它既含优质蛋白质，同时还富含铁元素，可以预防这个贫血的发生。因为刚才也殷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过敏的孩子他有肠道黏膜受损的情况，肠黏膜受损之后呢，我们日常的食物吃进去，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得不到我们的一个预期率。所以说呢，我们要修复宝宝的胃肠道黏膜，就是需要给他那个补充一些锌元素，加速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啊。一旦这个肠黏膜修复之后呢，他所摄入到的一些比如肉类类的蛋白质啊、铁元素啊、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就能很好的吸收，就不会发生比如说低蛋白血症啊，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啊，包括还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贫血啊，这些营养性的相关问题就会减少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给他去蛋白质作为替代补充。那营养素里面除了蛋白质以外的话，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这是我们也是人体所必须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怎么去作为一个替代呢？比如说钙元素，它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奶制品。那我们现在的特殊配方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哈，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素都是模拟母乳去生产的。那么它的这个钙、铁、锌的量呢，也是根据宝宝日常摄入的总量去设计的，所以家长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心啊，这个营养不够，选择特殊配方，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认为特殊奶粉营养不够，实际上是因为很多的过敏的孩子肠黏膜受损，造成了刚才说的营养吸收不良，他的体重身高不达标，这个阶段性的孩子吃的又是特殊奶粉，所以给他造成了一个假象，家长会误以为是特殊奶粉营养不够造成的，实际上营养还是够的。那如果说要家长实在担心，想要再去额外补充一些钙、铁、锌啊，那我们尽量选择不含过敏原的、不含果蔬汁的啊，同时的话小分子的，因为钙、铁、锌它也分一代、二代，有机、无机都属于大分子的矿物质。那大分子矿物质在肠黏膜受损的时候，吸收率一般不会超过40%，就是生物利用度啊，就是我们人体得到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一般建议选择第三代小分子的，比如说甘氨酸、甘氨酸钙啊、甘氨酸铁啊、甘氨酸锌啊这类小分子的营养素，去给孩子做强化营养的补充。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家长给孩子去添加任何一款食物啊，新尤其是新食物，一定要做好记录，观察3到5天啊，同时量要从少到多，循序渐进的添加。如果家长们对于这个添加的问题啊，喂养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搭配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啊，手把手的教您。
1: 嗯，好的。那么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和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两位专家在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的肠胃过敏以及营养摄入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啊，很多家长最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肠胃过敏他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自愈好转呢？大多数孩子多大年龄能够明显改善呢？我来请教一下殷主任。
5: 好的，大多数那个过敏的孩子吧，在婴幼儿期起病嘛，但随着我们宝宝吧，就是器官系统的成熟吧，我们肠道的屏障还有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吧，绝大部分孩子在3岁了，在幼儿期吧，就逐步获得了一个耐受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吧，就是还延续到我们那个到学龄前期啊，这比较少一点的。可能就是在之前嘛，在婴幼儿期吧，就是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的对这样的宝宝进行干预，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学龄前期，也部分延续到成人期，比如说我们成人有一些的，比如说哮喘啊，鼻炎啊等等，这些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可能与我们之前的我们的婴幼儿期的一个过敏有关系，但这个是在人群中占少数，但绝大部分是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成熟吧，器官系统的成熟会自愈的。
1: 嗯，好的。那么再想请柯老师来跟家庭啊，很多家长说一下，很多家庭他常备着益生菌，就想问一下，肠胃过敏啊，容易过敏的孩子，经常便秘腹泻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补充益生菌最合适？哪些情况不用吃了？哪些情况是必须吃的？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也很多热线当中的家长也都问到了关于益生菌啊。那益生菌呢，其实它对于我们肠道功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那什么情况必须吃，什么情况可以不吃啊？我们有一个参考，供给大家，就是建议一下。比如说，必须要吃的哪几种情况呢？如果孩子遇上，比如说急性腹泻了，急性腹泻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感染类型原因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相关指南，我们是建议，除了是用这个相关的药物以外，还要去给他补充这个有益菌，比如说像布拉氏酵母菌啊、枯草杆菌啊等等，都是临床上用的药字号的益生菌会比较常见一些。一般使用时间也建议就是3到7天啊。这种药字号的益生菌的话呢，不太建议长期去补充啊，就是等它症状好转之后就可以停用啊。这个是一般用于这个急性腹泻期，我们要去关注孩子的一个益生菌的补充啊。第二个呢，就是提到的常常的就是过敏，过敏其实属于慢性疾病的一种啊，对于慢病管理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调理期会比较长一些，一般的话呢有短 最短最短的也要1到3个月啊，大部分的孩子啊都3到6个月。那在这个3到6个月当中的话，我们建议去选择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或者食品级的益生菌。当然，就算是食品级和保健类的益生菌，我们也要求要去观察这个产品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比如说，我想给过敏的孩子选择补充，我就要看他有没有过敏性疾病的，比如说关于皮肤的、关于呼吸道的一些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益生菌的成品有没有？没有去做过，大部分的现在的益生菌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利用的都是叫

0: 菌株的临床试验啊，但是菌株的临床试验并不代表成品的这个产品的临床试验，所以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去细心的去问一问，查一查相关的文献有没有，这样子呢给孩子用的话可以达到既安全又有效的双重保障。再一个就是益生菌的服用时间，太短的时间的话呢，它的肠道菌群的这个建立哈，是达不到的。我们一般建议至少28天以上啊，菌株在肠道内才能够定植，有效定植才能慢慢起到它的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家长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在日常照护过敏的宝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口诀分享给大家。来，殷主任请。
2: 好，就是现场的各位这个宝爸宝妈，大家好啊，就是及时的发现过敏宝宝，及时的进行干预，祝宝宝吧健康成长。
1: 好的，可可老师。
0: 对于过敏的孩子来说，我们的总体原则是不要盲目的去规避所有的饮食，这样容易发生营养不良，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去给孩子添加辅食。如果遇到喂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欢迎拨打刚才我们说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0188，由我们的专家来手把手的指导您。
1: 好的，儿童的肠道健康决定孩子的免疫力、吸收能力和生长状态，食物过敏的科学管理、肠胃问题的规范干预、均衡的营养喂养是婴幼儿保健的重中之重。感谢殷刚柱主任带来专业严谨的临床指导，也感谢Coco老师带来落地可行的居家营养方案。希望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避免焦虑，精准护理，让每一位民宝都能够吃得安心，长得健康。好了，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就是国操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让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兵啊，牺牲了流出来了，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给每一个生灵这个信念，在长征精神当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6: 推到中山啊，风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说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不能离开。
2: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4: 咱们冒样的，
7: 有一个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一翻，痛，就倒下了。”
2: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7: 滑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滑到埋在雪里边的。”
2: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

0: 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忠告诉记者：“
1: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可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命了。”
0: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2: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是没有了，最后还，他说也就，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冲击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1: 在那个边上拿着馒头，后面的扛着，也把是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1: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起到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3: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0: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他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3: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着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 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次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4: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次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次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了，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素沙地。现在毛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5: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更不好找的，沙大难控制了。
0: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5: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好，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这点里子包在那个坡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5: 环境和那四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四方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5: 我上就上这样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6: 栽树咱自贡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他就是大家的都能栽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5: 确实以后把这个哈沙能种起树来以后，直接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7: 这个点就是我们前天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 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7: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死这个这被浇底，那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正，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7: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8: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十万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9: 这是个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榆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志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志云说，
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9: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把它握手啊。
0: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10: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次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1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12: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百年中国电影史，群星璀璨，其中有一颗红星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她就是党的女儿，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抗战年代，12岁的田华毅然加入八路军，成为抗敌剧社的一名文艺战士，用自己的表演才华激励着广大军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以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带给人们强烈的共鸣和极大的精神鼓舞，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女性形象之一。1958年，田华出演电影《党的女儿》，她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将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对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融入表演。她所塑造的李玉梅坚贞勇敢，不畏牺牲，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落泪。
13: 我是个党的女儿，党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不老的灵魂。
0: 从艺80余载，她以卓越演技和奉献精神，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有民族品质的新东方女性形象，以拳拳之心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永远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2: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1: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重

0: 多珍贵遗迹。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
0: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2: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1: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1: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2: 叶老，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1: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2: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0: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1: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制造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0: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

0: 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1: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0: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谢，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2: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1: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0: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1: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全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0: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2: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1: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
0: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2: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1: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2: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1: 非常危险。洛河。

0: 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李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这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李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阳不毁了。
0: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0: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2: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得这么好，
1: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2: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1: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1: 那这是驾六，你看了吗？
2: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
1: 这是车辕，这边3匹，那边3匹，看了没有？
2: 是的，
1: 是吧？
2: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1: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6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4，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人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

0: 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1: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0: 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实际上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2: 了，
0: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1: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6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0: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0: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1: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0: 这我就联合了10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放假，我也没过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1: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0: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0: 这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0: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1: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0: 我们这一代人是 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在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0: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星指引着中国航天前行，这颗永久编号第46669号的小行星名叫王永志星。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载人航天事业中。1961年他学成归来，投身到中国第一代导弹研制中，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仅用18个月，将44万多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创造了启动条件。1992年，60岁的王永志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波澜壮阔的征程。他说，
4: 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
3: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人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太空。2022年，由他参与设计的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计划全部完成，
4: 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方。
3: 他那颗向往星空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5: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
3: 一句承诺，一腔热爱，一生作答，苍穹之上绘宏图，永志不忘强国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6: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2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7: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8: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9: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6: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0: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11: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 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朋友，请听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编剧殷满仓、王逸璇，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谭文星，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哎呀，今天可真热闹呀！哎，
2: 你们看见没？大唐的女儿，个个长得美若天仙。
1: 是啊，你们呢？不等我就喝这杯酒，不够义气啊！
3: 多杰，你上哪儿去了？这一碗大喜之日的青稞酒啊，尤其好喝。
1: 色狼乍戏，有何大喜啊？
3: 这娶到大唐公主，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1: 好事？哼，不过是个外族人罢了。哎，我赞普可是雄鹰一般的人物，唯有天地之间最优秀的女子才能匹配。啊，这个大唐公主这颗心究竟在不在我吐蕃还难说，你们说，哎，是不是？要不是我们打到大唐松州，他圣人岂会舍得把公主嫁给我们？嗯，啊，
4: 对，是。
1: 再说，他大唐公主娇滴滴、羞涩涩，恐怕一阵风都吹跑了，对吧？哎，对了，你们知道吗？
5: 什么？
1: 他在日月山哭了一鼻子，这一边走一边流泪，哎，这河水都倒流了。哎呦！
5: 哎呀，此事当真？嗯，你这一说，我碗里的青稞酒都不香了。我听说几日之后送走江夏王，赞普也要先回罗歇处理政事，特留我等护送公主返回都城。
1: 那我们就陪着这娇滴滴的公主走一段路，看她到底当不当得上我们这吐蕃的赞盟之位。
6: 走
7: 走
6: 走。

0: 今日阿言就要启程回大唐了。
1: 阿言，
0: 阿言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吐蕃，阿言的心一半也留在了吐蕃。
1: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无论如何我都会走下去。今日送走阿爷，从此以后天下再无李朝阳，只有公主文成。
0: 臣江夏王李道宗拜别文成公主。
1: 阿爷。

0: 来，地下，地下，来来来，给我，来来来，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好。哎呦，小心！哎，
2: 还有，这些装丝绸的箱子啊，来，哎呀，
3: 放哪？放哪？
4: 哪呢？哪呢？
5: 哪呢？
6: 哪呢？
7: 你们看呐，这马上面的那堆就是啊！哎，
8: 这没想到，这大唐的公主
9: 还会骑马呢？
10: 样骑马，哎。
11: 那你怎么聚集了如此多的人呀？公主他们在议论这些大箱子里呀都是些什么东西？你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我从大唐带来的宝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种子、茶叶、丝绸、药材、药方。不止如此，我还带来了许多大唐工匠，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12: 公主，我们还是回去吧。怎么了？公主，他们在议论，带的东西虽多虽好，却不知道能不能扛过我们高原上的风雪。我早就劝过公主和赞普一起回雍布拉康，也能少听些闲言碎语。赞普急于返回处理国家大事，而我带有大唐的工匠与嫁妆，不便赶路。
11: 公主，我看还是尽早启程的好，切勿惹出事端。陆东赞，你怎么还把我看作是大唐的公主？
12: 公主，不是吗？
11: 是，但不止。我已决定要留在这里。
12: 留在这里？
11: 嗯。
12: 留下做什么？
11: 做一个吐蕃国母该做的事。

0: 是。
1: 怪不得大唐如此繁盛，这耕地一招果然是高啊，这又省时又省力呢。
2: 两头牛抬一个杠，还真是有趣。
3: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就叫二牛抬杠啊。这是我们文成公主特地从大唐带来的。哎哎，诸位吐蕃朋友，这不妨都来试试啊。
1: 来来来，
2: 好，我们都来试试。哎，
1: 让我试一下。
4: 哎呦，您这是做什么？
3: 这明明是这杠你使不动，自己摔的呀。
1: 哎，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你
4: 就是 啊，
1: 你怎么这样啊？你
3: 怎么推人呀？我
4: 就推人。
1: 哎呀，打人了！大唐来的人打人了。
3: 明明是他自己摔的呀，这怎么能怪我呢？
5: 好了好了，
1: 什么呀你？
5: 别打了，
6: 好了好了。

0: 布匹，哎呀，真美呀、啊！
1: 文成公主带了这些来，还嘱咐我们教你们纺织刺绣呢。
0: 我们都是冬天穿的皮，夏天穿的毡，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布匹。还有你们身上的这个衣裳，
2: 乡亲们，这些都是蛮荆子种，也称作吴青，其根块可以熟食或者泡酸菜啊，将来啊把它们像这样撒下去。
0: 哎呦，亲爱的，千万不能撒呀。
2: 为何不能啊？
0: 此毒来自大唐，若是坏了我吐蕃的土地可怎么好啊？让我们的牛啊羊啊都吃什么？
3: 是啊，是啊，
2: 毒物。这些人，
4: 公主，你一片好心，想让大唐人将这些好的技艺传授，却没想到，
2: 一桩好事变成了坏事儿。唉，这一桩桩、一件件发生的事儿，实在是蹊跷。
5: 公主，蹊跷就对了。
2: 哦，陆东赞大人也发现了。
5: 嗯，吐蕃人叛公主已久，大唐子民也并非无理取闹之徒，只怕有人在其中捣鬼。唉，我陆东赞必要捉住这只鬼。
2: 捉鬼容易，可这鬼酿下的祸端，捣乱的人心，犹如这碗奶茶一样容易凉啊。
5: 公主说的是。等等，公主，我只听过我吐蕃有牛羊奶，大唐有茶，这奶茶为何物？
2: 不必着急，过几日你便会知晓。

0: 有人到山前集合，无论大唐人或吐蕃人，公主有令，所有人到山前集合，无论大唐或吐蕃人，公主有令，所有人到山前集合。
1: 央亲吗？
2: 是。
3: 来人，将东西端上来。
0: 是。
4: 哎，这是
5: 何意？
4: 对呀。
1: 诸位，如今尔等手中皆有两碗汤水，与吐蕃子民，左边一碗，乃是来自大唐的茶；与大唐子民，左边一碗，则是产于当地的羊奶。文成在此，请诸位一碗
5: 茶。
6: 这大唐的茶？
4: 对，
5: 是啊。
4: 这是做什么呀？
5: 对呀，
4: 是啊，这公主。
7: 我路东赞，先喝为敬。
8: 我等随路东赞大人一起
7: 喝。
9: 喝。
7: 真是一碗好茶呀，与大唐所饮丝毫不差。哎呀，
10: 这就是大唐的茶呀，
11: 真的好喝呀。
10: 对呀，
12: 不错不错，这奶倒是别有风味呀。
13: 是啊，
1: 这第一碗，文成深知这几日不太平，若有大唐人无意冲撞诸位，我替他们致歉。诸位右手边的第二碗，乃是我将大唐的茶和吐蕃的奶混合而成，可称其为奶茶。
4: 奶茶，这是什么？
1: 象征我两国姻亲之情。愿从此吐蕃与大唐血浓于水。
7: 好几碗奶茶，公主，我陆东赞迫不及待要尝尝了。
14: 我们大唐人当真这么想吗？
4: 对啊，
14: 我们公主已然放低姿态，你们怎还咄咄逼人？
15: 就是啊，
14: 谁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4: 对
14: 呀，你再说一遍试试。
15: 我看你不怀好意。
4: 就是不怀好意，
14: 想打架。
15: 正义呀！
14: 来呀，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个问题。
14: 明明就是你们
4: 是
14: 故意的。
4: 安好心。
1: 下雨了，
14: 快看，下雨了。看来老天爷也听不下去公主说的话了。
4: 你是啊，
14: 欺辱我们公主，我跟你们拼了！
15: 来呀，
14: 老天爷，
15: 怎么样？
16: 过来吗？
1: 怎么会这样？
14: 哎呀，
1: 停下！快停下！
7: 住手！都住手！
14: 兄弟，动手就动手！你们吐蕃人竟然还有武器！
4: 是你们先动的手，我们只不过是还手。
14: 就是，
17: 好，
14: 你们用剑，我们也用剑。今天是要与你们不两立！
15: 来呀，
4: 谁怕谁呀？
14: 来呀！
4: 嘿，来呀！
1: 不，不要！公主，公主，公主受伤了！公主受伤了！快叫御医！
14: 公主，公主，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
11: 哎呀，这大唐公主竟然替我挡箭，这，
18: 公主，公主，
11: 公主，
18: 公主，
1: 无妨。诸位，今日我替吐蕃子民挡箭，来日也会作为吐蕃国母，替你们挡住这天下的风沙，以大唐之力，给你们一个和睦盛世的边境。
14: 公主，
15: 公主，
1: 起来吧。我是大唐的公主，也会护佑着我的大唐子民。你并非有意，我不怪罪于你。
14: 谢公主，
4: 谢公主。
1: 自离开大唐，我文成始终坚信，世间万物不过以心换心，天地可证，我文成之心，一半属于大唐，一半属于吐蕃。诸位，可愿与我喝下这一碗奶茶？
14: 公主替我挡箭，这等恩泽我无以为报，我愿信公主饮奶茶。
8: 愿意。
1: 好，好。 给众人再斟一碗奶茶，将那几个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5: 快走，
9: 要杀就杀，要杀就杀。
7: 哼，多杰，你以为我们不敢吗？你的将军已被我吐蕃精锐所杀。
9: 什么？将军？
7: 哼，
9: 我的将军，我的将军啊！
2: 公主饶命！
13: 公主饶命！
2: 公主饶命！
13: 公主饶命！
2: 我们再也不敢了。
1: 多杰，你威逼利诱我大唐子民与吐蕃子民挑起争执，妄图挑拨两国关系，伤害和亲情谊，我绝不能忍。今日斩其在此。
9: 哦，原来是他们在暗中挑事啊！
5: 该杀，
9: 该杀，
5: 说这就是
15: 该杀。
1: 其余人虽被逼无奈，却知情不报；其余我同赴吐蕃，虽为家人情谊深厚，但犯下如此大错，杖二十，以儆效尤。
13: 谢公主，
2: 谢公主不杀之恩。
1: 从此以后，有我文成在，妄图分裂我两族人民之人，绝不轻饶。
9: 对
15: 对
9: 对，绝不轻饶，
15: 绝不轻饶，
9: 绝不轻饶，
15: 绝不轻饶。
1: 诸位，与我一起喝下这碗奶茶，敬天地，敬大唐，敬土。

1: 你看，咱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他们还在那里送着公主。如今，在他们心中，带来种子、茶叶、工匠的公主，已成了天上的神仙。
2: 我在岩壁刻下的佛像，会替我永远守护着他们。
3: 我赴大唐求亲，虽一直认为此事对两国有大好处，但我却从不认为您心甘情愿当赞普的赞盟，也并不认为您会有多爱吐蕃的子民。那现在呢？<笑>不得不说，你远比我想象的更适合当吐蕃的国母，有勇有谋，有善聪慧。我陆东赞。
2: 替吐蕃子民脱卸公主，
1: 迎亲使谬赞了。走吧，我也想在这草原上策马驰骋，看看与我大唐的草场有何不同。好，想必赞普已经等你多时了。驾！驾！
2: 好啊，好一个大唐公主！这人还未到，名号都已经传到雍布拉康了。什么天神下凡，什么二牛抬杠，什么奶茶，民心全被他笼络了去。大家。 这都快记不得还有我这个公主了。要是让她顺当来，这里还有我尔尊公主站的地方吗？公大仁增，你说对吗？啊？
4: 若是两位公主能和睦相处，岂不美哉？
2: 和睦相处？哎呀，亏你想得出来。 当初赞普派你前来尼婆罗作为迎亲使，将我迎入吐蕃，我的面子可就是你的面子。如今若文成高我一头，这陆东赞也就高了你一头。
4: 这，公主想如何呀？
2: 哼，他以佛像显灵为名。
5: 让吐蕃子民如今都敬仰他、爱他，哼！那我偏偏要这佛像，到不了雍布拉康。是。哼！哎！使点劲！使点劲！出来了！来！一、二、三、七！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太沉了太沉了。如何？
6: 不行了，公主，四个车轮都有问题。
7: 怎么会这样？再找些人来一起抬。
6: 哎呀，没用的，哪怕抬上来，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班大车，如何能将佛像运到雍布拉康？公主。
7: 这该如何是好啊？佛像不走，我们也走不了了。
2: 是啊，这车轮同时损坏，绝非意外，怕是又有人暗中捣鬼。
7: 大人，你是说？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剧中人物文成公主由胡晓丽扮演，陆东赞由李承哲扮演，唐太宗由林江扮演，松赞干部由王康扮演，李道宗由葛伟扮演，尺尊公主由毕颖华扮演，央吉玛由孟海燕扮演，朝阳娘由李霞扮演，芒松芒赞由侯仁德扮演，多杰由袁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何青云、耿万重、石兴义、梁伯欣、罗凯、杜兰兰、扎燕等，剧务冯敏、竹君、严青，编辑吴瑞辰、倪泽冰、李明格、王威奇、赵婉婷，导演助理王康。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指导，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1: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4: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众朋友，请听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编剧殷满仓、王逸璇，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谭文星，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什么？公安仁增，你再说一遍。
2: 回尺尊公主，这文成公主说，佛像不愿走，是因为愿受当地香火。
1: 嗯，
2: 她经占卜，说此处乃是龙宫所在，供奉释迦摩尼佛，可使国运昌盛，故而要在佛像陷落之地建造寺庙，名为小昭寺。咱们赞普听闻也是极为高兴。哦，文成公主不日也将抵达雍布拉康了。
1: 在我吐蕃大地上建一座唐朝寺庙？
2: 是啊，
1: 她也能想得出来，
2: 这便是她的高明之处。这座寺庙既有大唐风韵，也有我吐蕃风格，二者兼容啊。
1: 那他的寺庙建得可还顺利？
2: 大唐工匠个个都是高手，建得极为顺利。
1: 上天当真如此不公？想当年我从尼婆罗带来的八岁佛祖等身像，也想建寺庙以供奉，可为何总是建不起来？一边建一边倒塌，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公嘎，你说为什么？
2: 尺尊公主莫要生气，既如此，不如给他个下马威。
1: 下马威？你是何意？
2: 他既已立算，断定寺庙所建处乃风水宝地，那就让他也算算，公主你的寺庙该当建在何处。如果以他推算的地方还是建不起寺庙，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
1: 好，就这么办。

0: 三成公主迎亲使到，
1: 臣等恭迎公主。
2: 臣陆东散，幸不辱使命，将文成公主迎来吐蕃。迎亲使陆东赞，辛苦了，快快请起。
3: 谢赞普。
2: 公主和迎亲使真是让我好等啊。啊，快，文成，快来我这边。
4: 赞普。
2: 公主，先在雍布拉康住下。嗯，我已下令为你在马布日山上修建宫殿。
4: 多谢赞普。
5: 早就听闻公主一路行来将大唐技艺无私传授于吐蕃子民，令人心生钦佩啊。
4: 这位就是先我和亲的姐姐尺尊公主。
2: 嗯，正是。
5: 文成妹妹一路颠簸辛苦，我本不应在这里提及，可见到你实在高兴。这话到了嘴边儿，这
4: 啊，但说无妨。
5: 赞普也知，我欲将从尼婆罗带来的佛祖八岁等身佛像放在寺庙中供奉，可这寺庙总也建不起来。听闻文成善于占卜风水，想请文成为我算一算，我这寺庙该建在何处？
2: 哎，文成刚刚远道而来，急需休息，你又何必急在一时？
4: 这，赞普，为佛祖修庙乃是大事儿，我已然为姐姐找到了地方。
5: 啊？已经找到了地方。嗯，文成莫不是敷衍我吧？
4: 姐姐事迹早已听闻，我在修小昭寺时也帮姐姐推算过，吐蕃大地犹如魔女仰卧之状，罗歇腹地中心是罗刹女心脏，卧堂湖即魔女心穴，三山为其心窍之脉络，此地正缺一神殿镇压，不如填平此湖，在其上修建寺庙甚好。
5: 啊，这填平湖泊乃是大事，你当真有把握？
4: 若无把握，我便不会说这样的话。
2: 嗯，好，我姓文成，就这么办。此事就交由我的赞盟大唐公主文成主持。
1: 赞普英明，公主英明。
5: 这寺庙真就这么建起来了？
4: 姐姐可还满意？
5: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4: 姐姐与我都是礼佛之人，寺庙能建起，姐姐心里必然是满意的。可这一番下来，由我主持选址，大唐工匠参与修建，功劳也都到了我身上。
5: 哎呀，可恨我不如你有一个那样好的娘家。
4: 你我同为和亲公主，和亲之苦无人能比你我二人更能体会，姐姐何必相互为难呢？
5: 不为难又当如何？你我从来不是你我，而是两国。
4: 我愿与姐姐一起辅佐赞普，愿你我寺庙香火繁盛绵延，愿佛祖保佑大唐、吐蕃、尼婆罗乃至整个天下再无战事。 姐姐，你可愿意？
5: 妹妹是大唐公主，果然比我心胸开阔，眼界高远。那就让我们和睦相处吧。
6: 好，那我便为姐姐的寺庙起名大昭寺吧。
5: 大昭寺。

0: 文成，我来扶你。文成，我来扶你。你看，这就是我为你在马布日山上修建的宫殿，我叫它布达拉宫。从此以后，我和你就站在这里，望着吐蕃的天和地。
1: 真美呀！
0: 愿这座宫殿能容得下你这颗大唐明珠。不，是我和你。对对对，是我们。谢谢你，文成，将大唐盛世带来我吐蕃，让我吐蕃得以享大唐繁华。陆东赞曾替我将誓言带给你。 而在今天，我想当面对你说，我宋赞干部立下誓言，此生定会好好呵护你。
1: 我信你，赞普，我的丈夫，
0: 文成。

爷、阿娘、圣人，你们看见了吗？在这片高原上，有了一座属于我的宫殿，那是我的丈夫为我而建的。今日我在大昭寺前种下柳枝，愿这柳条扬起高原上的微风，吹向你们，那是女儿对你们

0: 我先到前面。
1: 你这个针法学得好，快教教我。
2: 我看啊，你这朵花才绣得好呢，跟人一样俊，
3: 就是好看啊，你看多好看。
4: 今日奶茶煮好了，你们快来喝吧。
3: 谢太皇太后。
1: 太皇太后，你看我织的这件衣裳比起你们大唐女子做得如何？
4: 一样好看。好看，深得他们真传。
1: 这件衣裳是给你做的，
4: 给我的。
3: 哎呦，
4: 我可不能收。
1: 太皇太后，你就收下吧。
3: 收下吧，收下吧。
1: 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福气和恩情，一件衣裳是报答不了的。
2: 你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我们的绿度母，是大唐来的仙女儿，也是我们的佳木萨。
1: 你带来的纺织，让我们有了美丽的衣裳。你带来的医典，让我们少受了疾病的痛苦。
2: 对呀，对呀。
1: 你带来的耕种，让我们更爱自己的土地。
3: 是。

0: 您在吐蕃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安心。
1: 让我们安心了。
2: 是的，是的。从前呀，我们只会接手饮酒，以盏为盘，年迈为碗。直到您来了，带来了桃，也多亏有您，我们再也不用将脸涂红，能以自己原本的样子开始生活了。
0: 是
1: 是
0: 呀，
1: 呀，用自己的。
0: 还有你走过的那条路，已成了我们吐蕃和大唐来往的要道。家中的儿郎得以顺着你来时的路去往大唐啊！
1: 终于去了大唐了。
3: 我既为和亲公主，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0: 无论如何，
4: 是，
0: 你都是我们心中唯一的赞盟。
2: 对
1: 对
2: 对，
1: 唯一
2: 是我们的赞盟， 对，
3: 那我就收下这件衣裳，穿着它，一直穿着，就像我与你们一直在一起一样。
1: 太好了，
0: 好，谢谢
1: 太
0: 皇
1: 好，
0: 太后，
1: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陆东在，
1: 臣在。
0: 你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他们给我织的。
1: 太皇太后，这么多年，你就真的没有后悔过吗？
0: 我来吐蕃后，赞普更加仰慕大唐。在我提议下，赞普开始创立属于吐蕃自己的文字，甚至派出吐蕃贵族子弟去长安国学学习诗书，还在大唐境内招募大唐文人替他掌管表书。大唐也不断送来蚕种，以及制造酒、纸墨、琉璃等制造工匠。只可惜啊，如今大唐圣人和赞普都先后去世了。而阿爷也在不久后遭人诬陷，流放襄州。死讯传来，我悲痛欲绝。
1: 是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你不再理会朝事，而是穿上普通衣裳，每日待在吐蕃子民身边，陪伴他们耕种生活。
0: 这漫漫一生，何尝不是他们也慰藉了我呀。
1: 是啊，公主说的极是。
0: 听说你近日要离开吐蕃。
1: 是，近日原本也打算跟公主辞行，我将赴吐谷浑故地为我吐蕃坐镇。
0: 何时归来？
1: 归期不定。
0: 阿爷走了，赞普走了，如今你也要走。走吧，都走吧。
1: 公主珍重。

0: 若此生有机会，臣当如长安九寺一般，再与公主痛饮几杯。
1: 哎。

0: 杨吉玛，呼之言末，公主，你身子不好，别做这劳心的事儿了。
1: 不，我要写，给我。
0: 哎，那我给你披件衣裳。
1: 大唐圣人，文成孤身一人入吐蕃已近40年，穷其一生只愿两国交好，再无战事。然则丈夫早逝，大相早亡，大唐之恩威虽在，却远不胜前。每闻边境硝烟起，大唐将士阵前亡，文成心如刀割，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如今尚能以一己之身苦苦支撑我大唐威望，却没敢日薄西山或终将死于草原。油尽灯枯之际，书信一封，望圣人垂人，允吐蕃和亲，延续两国情谊，扬我大唐威名。公主，文成敬上。
2: 公主，
1: 告诉他们一定要将这封信亲手送到大唐圣人手中。
2: 你快歇歇吧。
1: 无妨，我只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2: 我去把窗户关上。
1: 不不，快扶我过去看看。你看，今日的太阳真好啊，就像当年我在大唐打马球时的太阳。阿娘，阿爷，朝阳想你们了，朝阳尽力了。

0: 这是文成公主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而做的最后的努力。第二年，文成公主就去世了。她对中华民族和谐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文成公主也被后人尊为佳木萨，享受着千年不断的香火供奉。小唐，
1: 哎，
0: 走吧，咱们一起去布达拉宫看看。
1: 好的，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剧中人物文成公主由胡晓丽扮演，陆东赞由李承哲扮演，唐太宗由临江扮演，松赞干部由王康扮演，李道宗由葛伟扮演，尺尊公主由毕颖华扮演，央吉玛由孟海燕扮演，朝阳娘由李霞扮演，芒松芒赞由侯仁德扮演，多杰由袁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何青云、耿万重、石兴义、梁伯欣、罗凯、杜兰兰、扎燕等。剧务冯敏、竹君、严青。编辑吴瑞辰、倪泽冰、李明格、王威奇、赵婉婷。导演助理王康。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指导，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总要为什么而燃烧？徐立民用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给出最闪亮的答案。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他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为村民兴修水库，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如今，彼得罗青云直上，官运亨通。1916年秋，他升到了司务长。他拍连长的马屁，得了两枚十字章，而且他已经在给家里的信中透露过，他正在钻营保送他去军官学校学习。生活本身在向彼得罗招手微笑，而他之所以喜欢战争，是因为战争给他展开了不平凡的前程。他这样一个自幼就拽牛尾巴的普通哥萨克，怎么敢想当军官和过另外一种舒适的生活呢？但是在战争的烽火中，他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未来逍遥自在的生活。彼得罗现在的生活只有一点不尽如人意，村子里流传着妻子的坏话。斯基潘这年秋天曾回家度假，回团以后，斯基潘当着全连的人吹嘘说，他和彼得罗守活寡的妻子在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彼得罗不以为然地听着同伴们的传言，脸色阴沉地笑着说，他这是在胡说，他这是为了格里高里来侮辱我。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故意，斯基潘从战壕的土屋里走出来时，把一条绣花的手绢掉在地上，彼得罗走在他后面，拾起了这条绣得很精致的花手绢，而且认出了这手绢是他妻子的手艺。仇恨重新在彼得罗和斯基潘之间打了一个死结，彼得罗在等待时机，死神在等待斯基潘，他很可能在头盖骨上带着彼得罗的印记，死在西德维纳河岸上。但是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斯基潘志愿去消灭德国人的岗哨，一去就没有回来。听到了斯基潘的遭遇之后，彼得罗感到轻松了一些，不过他还是决定要回去度假，要把达利亚的血都给他放出来。他想要杀死达利亚，但是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杀死一条毒蛇，但是为了这毒蛇却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掉，那可不干。于是彼得罗决定仅仅打达利亚一顿，但是要打的这个臭娘们一辈子也不敢再摇尾巴。他心想，我要把这条毒蛇的眼睛打瞎，那时候谁也看不上他了。这年秋天，达利亚在拼命地补偿自己独守空房的凄凉生活。圣母节的第一天，潘特莱和平常一样，比所有的人起得都早。他走到院子里，立刻捧住了脑袋，大吃一惊。大门不知道是被哪个好事人的手从门框上摘下来搬走，横放在大道上。这可太丢脸了。

0: 老头子马上把大门安回原处。早饭后，他把达利亚叫到夏天用的厨房里去。老头子究竟对达利亚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东尼亚看见，过了一会儿，达利亚头巾滑到肩上，披头散发，眼泪汪汪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嘟囔着：你等着吧，该死的东西，我会叫你记住这件事的。达利亚的上衣背后撕破了，白脊背上有一道青紫的血痕。达利亚摇摆了一下衣襟，跑上台阶，在门洞里消失了。潘特莱也一瘸一拐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他的样子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他一边走一边把一根新皮缰绳折成了四折。打那以后，达利亚安分了好几天，走起路来比水还要安静，头低得比草还要低，晚上睡得比谁都早。对于娜达利亚同情的目光，他只是耸耸肩膀和眉毛，报以淡淡的微笑。可是在第四天头上，就发生了一件只有达利亚和潘泰莱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事后达利亚得意地笑了，可是老头子却整整一个星期都神色恍惚，好像是一只闯了大祸的小猫似的。事情是这样的，圣母节后不久，潘特莱确信达利亚已经彻底改过，便对伊利尼奇娜说：你别可怜达利亚，让他多干点活，有活干他就没功夫去胡搞了，要不然他这匹养得壮壮的克马，那心里头就只知道上游戏场和逛大街。为此，潘特莱叫达利亚打扫长院，收拾后院里的沉积的木柴堆，跟达利亚一起打扫储存糠皮儿的棚子。傍晚，潘特莱想把风车从板棚搬到糠棚子里去，就招呼了儿媳妇一声：达利亚。
1: 什么事啊，爸爸？
0: 过来，咱们把风车搬过去。
2: 达利亚整着头巾，抖了着落进上衣领里的糠屑，从糠棚的门里走出来，穿过长院的小门，朝板棚走去。潘特莱在他前头一瘸一拐地走着，院子里没有别人。东尼亚和母亲正在放秋天梳下来的羊毛，娜达利亚在发面。村外嫣红的晚霞正在暗淡下去，响起晚岛的钟声。透明的天空上横着一片一动也不动的紫红色云彩。在这清澈的万籁俱寂的黄昏时分，每一个声响都显得那么清晰肃穆。潘特莱哼哼着，和达利亚把油漆剥落的红色风车抬进糠棚，放在角落里。他正要走出去，达利亚在他后面像耳语似的低声召唤着：
1: 爸爸。
2: 潘特莱走到风车后面去，一点儿也没有多想地问：怎么了？达利亚上衣敞着怀，脸朝着潘特莱站着，两手伸在脑后整理着头发。
1: 爸爸，这儿有什么东西？你过来瞧瞧啊。
2: 达利亚一面把身子弯到一旁，一面贼眉鼠眼地从公公的肩膀头上瞅着敞开的门。老头子走到了达利亚的身边，达利亚突然双手一扬，搂住公公的脖子，向后倒退，一面拖着潘特莱走，一面对他耳语：
1: 就这儿，爸爸，这儿软和得很。
0: 你这是干什么？
2: 潘特莱扭动着脖子，想从达利亚的手里挣脱出来，可是达利亚拼命地把潘特莱的脑袋搬到自己的脸边，从嘴里直往他的大胡子上喷热气儿，一边笑一边悄悄地嘟囔些什么：
0: 松开手，你这畜生。
2: 达利亚紧紧抱住潘特莱，仰面倒下去，让自己的公公压在自己的身上。
0: 他妈的，你发昏了，松开手。
1: 你不愿意，你是不愿意， 还是你不行了，那么请你不要管我，就是这样。
2: 达利亚跳起来，急急忙忙地整理着裙子，冲着呆若木鸡的潘泰莱喊叫着，
1: 前几天你为什么打我啊？难道我是老太婆吗？你在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已经一年不见男人的面了，怎么着，难道叫我去跟狗睡吗？给你看看，瘸鬼，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2: 达里亚朝着自己的公公做了一个很下流的动作之后，往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又仔细地打量了自己一番，抖掉身上的尘土，眼睛看也不看公公。
1: 我没这个不成，我需要格萨克。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去另外找一个。但是，请你不要多嘴。
2: 他扭扭摆摆快步走到长院的门口，连头都没回，一转弯就不见了。而潘泰莱却还呆站在红色的风车旁边，惶惑遗憾地打量着糠棚子和打着补丁的靴子尖。
3: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十一月里，严寒把大地拥抱得更紧，下了一场早雪，正对着达德村上头的顿河河湾已经结冰，稀疏的行人踏着咯吱咯吱的灰色冰层走到对岸，可是村子下头只有靠岸的地方结上了一层竟是鼓泡的薄冰，在中流，河水依然是绿波滚滚，泛着雪白的泡沫。麦利霍夫家的人十一月里收到格里高里从罗马尼亚的库恩斯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就受了伤，子弹打碎了他左胳膊的骨头，因此他要回到原籍来养伤。紧接着，另一起灾祸也接踵而来。一年半以前，潘特莱急等用钱，曾经以预购合同方式向莫霍夫借了100卢布。这年夏天，莫霍夫把潘特莱叫到自己的铺子里，他从眼镜边上望着潘特莱的大胡子，对他说：“您打算怎么着呢，潘特莱先生？您是打算还钱呢，还是怎么着？”潘特莱看了看那些空货架子和天长日久磨得锃光瓦亮的柜台，犹豫了一会儿，说：“啊，等等吧，莫霍夫先生，让我稍微周转一下，很快就还钱。”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老头子却没有能够周转过来，收成不好，而且养的牲口也没有可以卖的。忽然，就像六月里下雪一样，民事执行官来到村子，派人传唤欠债人。执行官不容分说地宣读了执行书，那上面命令潘特莱立即偿还100卢布。潘特莱听完执行官宣读的裁定之后，请求准许他回家，并且保证今天就交款。他从客店里出来，就直奔亲家米伦的家。在广场上，潘特莱遇见了山里三兄弟当中的老大，独臂的阿里克谢。阿里克谢问候他：“您这是往哪儿逛啊，潘特莱先生？”“
1: 哦，有点小事儿。”“
0: 到远处去吗？”“
1: 啊，不，到亲家去，有点小事情。”“
0: 嘿，他们家可正高兴呢。
1: 没听说吗？米伦的儿子从前线上回来了，据说他们家的米吉卡回来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村子里都这么传说。”“来，咱们卷根烟抽吧。大叔，我出纸，你出烟。”
0: 潘特莱抽着烟，踌躇起来，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还是去。于是他跟独臂人道了别，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去。潘特莱不慌不忙地走出村口，他望着米伦家的窗口，走到栅栏门前，亲家公亲自出来迎接他。老头子那生满雀斑的脸好像被欢乐洗过一样，不但显得干净了，雀斑似乎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米伦跟亲家公握手的时候问：“你听到我们家的大喜事儿了吧？”“
1: 啊，我在路上听艾利克谢跟我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亲家，我是为了点别的事情。我……哦，等一等，等一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请进屋去，欢迎欢迎当差的人。真的，我们因为高兴喝了点酒。啊，我老婆特地藏了一瓶御酒，专为有重大喜事儿喝的。”
0: 潘特莱吸动着勾鼻子的鼻翅，笑着说：“
1: 不用你说，老远儿我就闻见了。”
0: 米伦开开门，让亲家公走在前面。亲家公一迈进门槛，眼睛立刻盯在了坐在上座的米吉卡身上。格丽莎爷爷哭着伏在起身迎客的米吉卡的肩上。“
1: 你看呐，我们的当差人回来了。
2: 好啊，格萨克，祝贺你平安回府。
0: 潘特莱握住米吉卡长长的手，向后退了一步，打量着他。米吉卡笑着：“
1: 大叔，你看什么呀？”“
0: 我看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送你和格里高里入伍的时候，你们还都是孩子呢。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哥萨克了，太好了。”
1: 鲁基尼奇呢，用哭红的眼睛望着米吉卡，往杯子里倒着沃德卡，没有看到酒已经漫出了杯子。
0: 米伦大声地斥责他：“你这个懒娘们儿，这么珍贵的酒，你全都倒到外头，糟蹋了。”
1: 潘泰莱举起了酒杯：“
0: 祝你们全家欢乐，米吉卡，也祝你回家幸福。”
1: 他转动着透蓝的白眼珠，睫毛颤动着，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下去。他慢慢地用手擦着嘴唇和胡子，瞅了瞅杯底，脑袋向后一仰，把最后的一滴酒也倒进满口黑牙的嘴里，这才缓了一口气，嚼着黄瓜，舒服地眯缝了半天眼睛。亲家母又给他斟了第二杯。不知怎么一来，老头子立刻就可笑地喝醉了。
0: 米吉卡含笑注视着他。这几年，米吉卡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1: 三年前入伍时那个细瘦匀称的米吉卡，今天在这个健壮的黑胡子格萨克身上，几乎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他的个头长高了，肩膀宽了，背有点驼，人也发胖了，脸皮儿和嗓音都变粗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只有眼睛还依然如故，神情总是那么激动不安。做母亲的全心沉没在儿子的这两只眼睛里，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偶尔用干瘪的皱巴巴的手掌摸摸儿子那剪得短短的笔直的头发和狭窄白净的额头。潘特莱醉醺醺地笑着问米吉卡：“米吉卡，你是带着勋章回来的吗？” 米吉卡皱着眉头：“现在还有不带十字章的格萨克吗？”
0: 格丽莎爷爷急忙地插嘴说：“亲家，他在我们家呀，完全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这个坏小子完全像我，像他的爷爷，他是不会向别人服软的。”
1: 潘泰莱脸上带上了点不高兴的神色，他心想：“十字章好像不是为了这种性格才讲给他们的吧。”但是米伦却把潘特莱领到内室去，让潘特莱坐在箱子上，问他：“
0: 娜达利亚和孩子们都好吗？”“
3: 哦，上帝保佑，亲家，你不是说有事儿来的吗？”“
0: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现在不说，再喝一杯你可就要醉了。”“
3: 借点钱给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借给我吧，救救命吧，要不然为了这笔钱，我简直要破产了。”
1: 潘泰莱用喝醉了的人那种没有分寸的谦卑哀求着。亲家公打断了他的话：“
0: 你要借多少钱？”“
3: 100张票子。”“
0: 什么票子？”“
3: 有各种各样的票子。”
0: 100卢布，
3: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
1: 米伦在箱子里翻腾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油污的小手绢包，解开包，沙沙沙地数了10张红色的10卢布纸币。“
3: 哎呀，谢谢呀，亲家，你救了我的急了。
1: 哎呀，好了，谢什么呀？自家人，好算账。
0: 米吉卡在家里住了5天，夜间，他陪着安妮库什卡的妻子，他可怜这个妇道人家的要求，同时也可怜这女人本人，可怜这个来者不拒的头脑简单的女人。在家里待了6天，米什卡重新回到前线去了。时间就像风吹弄马鬃一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吹走。圣诞节前，天忽然暖和起来。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解冻了，冰排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河心汹涌奔流。离散的冰块像睡梦中的大鱼飘向岸边，顿河对岸的白杨被激动起来的南风吹拂着，仿佛在原地跑步似的起伏摇曳。圣诞节过后不久，在镇民大会上，镇公所的文书告诉潘特莱，他曾经在卡缅斯克看到了格里高里，格里高里托他通知家里人，说格里高里马上就要回家来了。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0: 人。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已经脱掉外衣的穆霍夫，黝黑漂亮的脸上表情严肃地问：您是要见将军吗？我立刻就去报告。这女人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客厅，严实地关上了身后的门。莫霍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认出这个胖胖的黑眼睛的漂亮女人就是阿克西尼亚。可是阿克西尼亚一眼就把莫霍夫认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老地主和儿子叶夫盖尼中尉跟在阿克西尼亚的后面走了出来。老地主适度地微笑着，把客人搀扶到沙发椅边，他们在一张小桌边坐了下来，说着一些没有意义的闲话。老地主把老年人那瘦骨嶙嶙的长手放在桌子上，问：贵村的情况如何呀？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吗？莫霍夫仰着脸打量了一下将军的下巴和脖子上刮得光光的下垂的皱纹，叹了口气：哎，要知道啊，我们那儿得不到一点切实的消息啊，我们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收到报纸了，到处都是一些吓人的谣传，人心惶惶，糟透了，真的。我一听说伊夫盖尼中尉回来度假，就决定到府上来探听一下前方的情况，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尉伊夫盖尼那仔细刮过的白净的脸上已经敛去了笑容，他严肃地说：情况非常严重，步兵可以说是彻底瓦解了，他们不愿意打仗，已经疲惫不堪。说实在的，今年我们已经没有通常意义的士兵了，士兵已经变成了一帮无法无天的野蛮罪犯，擅离职守，抢劫屠杀居民，杀死军官，在战场上洗劫死伤人员，拒不执行战斗命令，等等等等，现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老地主抽了口烟，把烟和自己的话一起喷了出来。雨总是先从头烂起。叶夫盖尼中尉皱了皱眉头。我不这样理解，爸爸，我不这样理解。被布尔什维克瓦解的军队是从下面腐烂起的，甚至哥萨克部队，尤其是那些与步兵特别接近的哥萨克部队，军心也很不稳，过度的疲劳和对故土的思念，再加上这些布尔什维克。莫霍夫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问道：那这些布尔什维克他们要干什么呢？中尉冷冷地笑了一声：哼，他们首先想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还想不惜任何代价结束这场他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使单独讲和，他们也愿意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当然了，这仅仅是他们的幻想，而且也太纯。但是利用这种天真的想法，他们却达到了瓦解士兵的目的。接下来，叶夫盖尼中尉讲了他如何由于担心哥萨克对他进行报复而不得不逃离团队的经过。他曾经亲眼看到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变。这时候，赶车送莫霍夫到这里来的叶梅里扬已经在下房里暖和过来，他正在喝茶，他用红色的手绢擦着自己那像红甜菜似的脸颊上的汗珠，讲述着村子里的新闻。阿克西尼亚站在床边问他：大概我们家的房子全都倒塌了吧？
1: 没有，怎么会倒塌呢？还好好的，不会塌。
0: 那我们的邻居麦利霍夫家过得怎么样啊？
1: 啊，还好。
0: 哦，彼得罗没有回来度假吗？
1: 啊，好像没有。
0: 那格里高利呢？

0: 格里高里在圣诞节后回来过，今年他的老婆呀生了一对双胞胎。格里高里是因为受了伤才回来的，他受伤了，可不是嘛，胳膊上受伤了，他浑身上下呀，伤痕累累的，就像咬架的公狗一样，简直数不清楚他身上是十字章多还是伤疤多。那格里高里变成什么样了？阿克西尼亚被喉咙里一阵干咳的痉挛弄得喘不过气来，他咳嗽了几声，尽量使自己颤抖的嗓音恢复正常。格里高里啊，他还是那副相，勾鼻子，黑头发，土耳其人嘛，就是土耳其人，变不了的。我不是问这个，他老了吗？鬼才知道呢，也许老了一点吧。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还不是十分老。这真冷。阿克西尼亚耸了耸肩膀，走了出去。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扎在西南战线上留作预备队的一个步兵师的第一旅，以及归这个旅节制的第27顿河哥萨克团，在二月革命以前就被从前线上撤下来，想把他们调到首都附近去镇压刚刚开始的骚动。这个旅被撤到后方，换了新的冬装，好酒好肉的给他们吃了一天，第二天就装上火车出发了。但是革命跑到这几个向明斯克开拔的团队前面去了。部队出发的那天，就在纷纷的传说沙皇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签署了训位诏书。半路上这个旅又被调了回去，在拉斯贡车站，第27团接到了下车的命令。轨道上挤满了列车，有很多军大衣上带着红带子的步兵在站台上徘徊，有许多步兵很激动，担心地打量着排成连的队形的哥萨克。阴暗的日子已近黄昏，雨水从车站屋顶上通过雨水管缓缓地流下来，道轨间积汇了很多的水洼，上面闪着煤油的光亮。全团的人都骑在马上，在仓库外面列队迎接旅长。旅长骑着一匹铁青色的标准马，由团长陪伴着走到哥萨克们面前。他勒住马缰，朝着各连队看了看，他好像是在用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把缺乏信心的暗哑的话语推开似的，朝着连队训起话来：乡亲们啊，人民意志迫使一直统治到今天的啊皇帝啊尼古拉二世啊这个逊位了啊，政权已经转到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手里啊，军队啊也包括你们在内啊，应当镇定地对待这个啊这个消息。哥萨克的职责就是保卫自己的祖国啊不受侵犯啊，就是说呢不受外敌的侵略啊，我们呢让老百姓自己去选择组织新政府的道路，我们呢啊我们只能旁观。对于军队来说，战争与政治不能并立，我们要一如既往啊勇敢杀敌。你们的哥萨克的军人天职号召你们啊服从自己的长官啊，就让国家杜马去决定国家的命运吧。等我们啊打完了这场战争啊，我们也将参与国内生活啊，不过目前还不行啊，我们还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军队里不要什么政治。
1: 过了几天，仍旧是在这个车站上，他们宣誓效忠临时政府。由于调离前线，摆脱了各种习以为常的勤务的哥萨克，无聊透顶地待在了生了火的货车车厢里，等待着把他们送回顿河。重返前线的命令遭到了公开的抱怨，第二连拒绝上车，哥萨克们不让机车来挂车厢，但是团长已解除武装相威胁，骚动才逐渐失去势头，平息下来，兵车向前线开去。在一个枢纽大战上，哥萨克们就像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都从车上跑了下来，根本不听团长的劝告和威胁，开起大会来。哥萨克们都在兴致勃勃地听第三连的一个下士的演讲。这个下士说完以后， 身材矮小但是很匀称的哥萨克曼如洛夫接着讲了起来，怨恨的字句从他那苍白的恶狠狠的歪着的嘴里吐了出来。
2: 乡亲们啊，乡亲们，这样不行啊，他们又要把咱们弄得狼狈不堪了，又要愚弄咱们了。既然发生了革命，而且让全体人民得到自由，那就应该结束战争，因为人民和我们大伙儿都不愿意打仗。
1: 大家伙儿一个劲儿地应和着他所说的话，大声地喊着，直到激动的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团长颤动着嘴唇，高声朗读完他刚刚收到的师部调该团去前线的电报以后，团队才又上了火车。在一节生了火的货车厢里，坐着六个达德村的哥萨克，都是在第27团服役的，其中就有格里高利的哥哥彼得罗。过了一昼夜，团队已经离前线不远了，兵车在一个枢纽大站停了下来。彼得罗理了理系在军大衣上的皮带，不慌不忙地下了车。月台尽头的开水桶旁聚集着一小群人，这引起了彼得罗的注意，他朝那边走过去，只见一个满脸雀斑显得很聪明的志愿兵正在幸灾乐祸地盘问一个棕红头发的哥萨克：
3: 你是怎么溜出来的？你军装上还缝着肩章呢。
1: 彼得罗碰了碰一个背朝他站着的民团士兵的肩膀，好奇地问：
4: 怎么回事啊？
1: 那个民团士兵转过身来说：
4: 逮了一个逃兵，是你们哥萨克。
1: 看着这个逃兵，彼得罗拼命地集中起记忆力，他觉得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长着棕红胡子和棕红眉毛的宽脸。那个逃兵没有回答志愿兵那些喋喋不休的问话，只是慢条斯理的一口一口地喝着用炮弹筒做的茶缸里的开水，吃着在水里浸软的黑面包干。喝完了杯子里的水，逃兵用疲倦的眼睛向周围毫不礼貌地看着他的步兵们的脸上扫了一眼：
4: 你们看什么？难道我是个怪物，连饭都不让人安安静静地吃？你们没见过人还是怎么着？
1: 彼得罗一听到逃兵的声音，记忆清楚起来了，他想起这个逃兵是叶兰斯克镇鲁别任村的人，姓福明。还是在战前，彼得罗和父亲曾经在叶兰斯克一年一度的集市上从福明的手里买过一头3岁口的小牛。于是他叫了一声：
4: 福明。
1: 棕红头发的人笨拙地惊慌失措地把茶缸子伸到桶里去舀开水，他一面嚼着面包干，一面用窘急的含笑的眼睛瞅着彼得罗：
4: 我认不出你来了，老兄。你是鲁别任村的人吗？
5: 是啊。你也是那儿的人吗？
4: 我是维申斯克镇的，我记得你。5年前我和爸爸一起从你手里买过一头牛。
5: 哦，忘了，记不起你来了。
4: 开小差了？
5: 怎么搞的，老兄？
1: 福明摘下皮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破旧的烟盒包，他弯着背，慢慢地把皮帽子夹到腋下，从一张小纸片上撕下一个斜角，然后他才用严厉的闪烁着湿润的目光的眼睛盯住了彼得罗。
5: 受不了了，老兄。
1: 他的目光刺痛了彼得罗。彼得罗哼哼了一声，把黄色的胡子塞进了嘴里。这时押送逃兵的步兵把枪扛到肩上，催促他离开。福明急急忙忙地把茶缸子塞进军用袋，跟彼得罗告了别，眼睛向一边望着，摇摇晃晃地像狗熊似的跟着押送他的士兵走开了。 彼得罗往自己的车厢走去，在快走进自己的车厢时，彼得罗看见从红色的车厢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那女人漂亮着，披着一条白色的围巾，打扮也不像这一代的人。彼得罗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女人的身影很熟悉，便仔细地观察起来。那个女人突然把脸朝彼得罗转过来，微微地抖着肩膀，扭着姑娘似的细腰，迎着他匆匆走来。彼得罗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女人的面貌，但是从她那轻盈的步伐上已经认出这是自己的妻子。一股刺人的愉快的凉气钻进了彼得罗的心，越是意想不到的喜事越是叫人高兴。彼得罗故意放慢脚步，免得注视着他的辎重兵们以为他特别高兴。他一本正经地拥抱了妻子，吻了她三下，想要问些什么话，但是心里深藏着的激情冲了出来。他的嘴唇轻轻地哆嗦着，简直说不清话了。啊，真没想到啊。
6: 我的亲人呐、啊，是啊，真是没想到，你都变成这样了。
1: 达里亚拍着手说：“
6: 你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了。你看，我探望你来了，咱们家的人还不让我来，说天晓得会把你给拉到哪儿去啊。我一想啊，不能听他们的，我要去，我要去探望一下我的亲人。”
1: 她紧紧地依偎在了丈夫的怀里，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彼得罗的脸。哥萨克们聚集在车厢边，他们看着这两口子哼哼着互相挤眉弄眼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彼得罗真是喜从天降啊。
2: 我的那只母狼是不会来的，它另外有窝了。
6: 它窝里头除了尼斯杰尔还有十来个人呢。
2: 彼得罗，你把娘们儿捐献给自己的牌吧。

就是睡一晚上也好嘛，可怜可怜咱们。咱们走吧，弟兄们，都要馋出血来了。看呐，看呐，看看那个娘们儿怎么往彼得罗身上靠呢？这功夫，彼得罗早就把要狠揍老婆一顿的那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当着众人的面儿跟达利亚亲热，用被纸烟熏黄了的大手指头抚摸他那描得弯弯的眉毛。彼得罗非常高兴。达利亚这时候也忘了，就在两夜以前，他还跟一个龙骑兵的兽医在火车里厮混的事情。这个兽医是和达利亚一同从哈尔科夫坐火车到团里来的。兽医的胡子出奇的柔软，而且很黑，但是这一切已经是两夜以前的事了。现在，达利亚含着诚挚喜悦的眼泪，拥抱着自己的丈夫，用诚挚明澈的眼睛久久地看着他。两个人就这样相拥着，站在寒风中的月台上，很久，很久。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夜色阴沉，从海湾那边吹过来阵阵寒意袭人的潮湿海风。由于前方的铁路被破坏，一列满载着哥萨克的兵车停在了车站上。哥萨克们聚集在铁轨上，车厢里低声的交谈。被火车头的汽笛声惊动了的马在乱踏着车厢的木底板。兵车尾部，一个青年哥萨克在唱歌，像是在黑暗里对什么人诉苦。这时候，从灰色仓库的庞大躯体后面走出来一个人，他站了一会儿，聆听了一阵歌声，打量了一下洒满了黄色灯光的道路，就坚定地向着冰车走了过去。他的脚步踏在枕木上，发出轻柔的响声。等走到坚实的粘土地上，声音就消失了。他走过紧头上的一节车厢时，站在车门口的哥萨克停下歌声，喊道：“谁？你要找谁呀？”那个人不很情愿地回敬了一句，继续向前走去。哥萨克在他身后嚷嚷着：“大黑夜里的，你瞎闯什么？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坏蛋好好揍一顿！鬼鬼祟祟的，你在探路子吗？”这个人没有回答，他走到列车的中部，把脑袋伸进车厢的门缝，问：“这是哪个连呢？”“
2: 囚犯连。”
1: 黑暗里发出一阵哄笑。“
3: 不开玩笑，是哪个连呢？”“
2: 啊，第二连。”“
3: 第四排在哪儿啊？”“
2: 从头上数起，第六节车厢。”
1: 从火车头数起，第六节车厢旁边有三个哥萨克在抽烟，一个蹲着，两个站在他身边，他们默默地打量着朝他们走过来的人。“
3: 你们好啊，乡亲们。”“
2: 上帝保佑。”
1: 一个人一边回答，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来人的脸。“
3: 你吉塔还活着吗？他在这儿吗？”“
2: 我就是。”
1: 蹲着的人用唱歌似的中音回答着，站了起来。他用靴子后跟碾灭了烟卷儿。“
2: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是谁呀？从哪儿来的？”
1: 他伸出了留着连鬓胡子的大脸，竭力想看清穿着军大衣、戴着皱巴巴的步兵军帽的陌生人，然后突然惊叫了起来：“
2: 本丘克！哦，我亲爱的！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1: 他把奔丘克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毛烘烘的粗糙的手巴掌里，俯身对奔丘克低声地说：“
2: 这都是自己的人，不用怕。你从哪儿来？说吧，真见鬼。”
1: 奔丘克跟其余的哥萨克握手问好，然后低声地回答说：“
3: 我是从彼得堡来，费尽力气才找到你们，有事儿来找你，咱们需要好好谈谈。老兄，看到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壮，我真高兴。”
1: 留着连鬓胡子的哥萨克回答道：“
2: 谈谈？
1: 那么说，你虽然是个军官，倒不嫌弃我们弟兄们啊？谢谢你，耶稣保佑，

0: 要不然我们简直听不到一句亲热的话了。奔丘克也亲切地开着玩笑，行了，有你耍贫嘴的时候，只顾开玩笑耍贫嘴，胡子都长到肚脐眼下面去了。胡子我们可以随时刮掉它。快说说，彼得堡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开始暴动了吗？咱们到车厢里去谈吧。他们走进了车厢，尼基塔用脚踢了一个什么人，小声地说，起来吧，伙计，有用的人来了，快点儿，老总们。哥萨克们哼哼着爬了起来，也不知是谁的两只带着烟草和马汗臭味的大手巴掌，轻轻地在黑暗里摸索着坐在马鞍子上的奔丘克的脸，用浓重的低音问，是奔丘克吗？是我。是你吗，齐克马索夫？是我。你好啊，老弟，你好。我立刻就去把第三排的弟兄们给你叫过来。好，那你去跑一趟吧。第三排的人几乎全都来了。哥萨克们走到奔丘克面前，把像硬面包皮似的手巴掌塞过去，弯下腰，在灯光下打量着奔丘克那张忧郁的脸。所有的人说起话来，声调都是那么亲切，充满了一种同志式的欢迎热忱。车厢里显得很闷，灯光在板壁上跳跃，人影在晃动。车灯像神灯似的冒着油晃晃的浓烟。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尼基塔咳嗽了一声，说，奔丘克，我们前几天收到了你的信，但是我们很想听你亲口讲讲，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要知道他们打发我们去彼得堡，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站在门口皱巴巴的耳垂上戴着耳环的哥萨克开口说，你看啊，事情是这样的，奔丘克，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宣传鼓动家到我们这儿来劝说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要去彼得格勒，还说咱们自己人没有理由互相残杀之类的话。我们听是听了，可是实在不敢相信他们的话，他们都是些陌生人，也许他们是把我们往修道院里头领呢，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拒绝不去的话，科尔尼洛夫就要派人来打我们，那不是照样还要流血吗？可是你是我们的人，你是哥萨克，我们更相信你，而且我们非常感激你，你还从彼得堡写信给我们，还给我们捎来报纸。说老实话，我们这儿啊正缺卷烟的纸呢，我们收到了报纸。有一个人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胡诌些什么呀，糊涂虫，你目不识丁就以为大家都和你一样是睁眼瞎吗？好像我们都把报纸给卷烟抽了。奔丘克，我们可是把他们先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你胡说，尖嘴鬼，哼，拿来卷烟了，真会说话。我没有文化嘛，当然读不了。我的意思是说，总要先读过然后再拿来抽烟嘛。奔丘克面带笑容坐在马鞍子上，打量着哥萨克们，他觉得坐着说话不太方便，就站了起来，笑着，兄弟们，你们到彼得格勒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暴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送到那儿去吗？是为了让你们去推翻临时政府。对，是谁领着你们干的呢？是沙皇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他为什么要推翻克伦斯基呢？因为他自己想要坐这个宝座。你们看啊，乡亲们，想卸下你们的木枷，给你们再套上一个，可是既然要套嘛，那就套上个钢枷好了。你们现在是去也倒霉，不去也倒霉，那就要挑选一下了，哪个轻一点，是不是？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沙皇时代打你们的嘴巴子，叫你们为他们去当炮灰，克伦斯基当权，你们照样要去，不过呢， 已经不打嘴巴子了，但是打倒了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掌权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布尔什维克是不要战争的，政权一到他们手里，立刻就会和平。我不拥护克伦斯基，他是魔鬼的兄弟，他跟科尔尼洛夫是一丘之貉。但是，我号召你们，不要去让工人流血。如果科尔尼洛夫得了势，那么俄罗斯就要进到莫西身的工人的鲜血之中。在科尔尼洛夫的统治之下，要想夺取政权，并且把它转移到劳动人民的手中，那可就更加困难了。一个身材像奔丘克一样矮壮的哥萨克从后排走了出来，他咳嗽了一声，请等一等，奔丘克，你刚才讲说上枷锁，那么布尔什维克要夺得了政权以后会给咱们套上个什么样的枷锁呢？你这是怎么了？有自个儿给自个儿套枷锁的吗？你说的这个自个儿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要知道布尔什维克统治是谁掌权呢？如果大家选你，你就掌权，或者是尼基卡，或者就是这位大叔当选掌权，那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政权，这个政权叫苏维埃，明白了吗？哦，那上边掌大权的是什么人呢？也要通过选举啊。如果你当选了，你就在上边掌大权呢。
1: 真的吗？你不是瞎说吧？
0: 哥萨克们哈哈地笑了起来，立刻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连那个站在门口瞭望的人也走了过来，插嘴说，那么土地他们怎么办呢？
2: 是啊，不会把咱们的土地给抢走吧？
0: 他们能结束战争吗？也许只是现在说说，为了骗大家举手拥护他们。
1: 是啊，你把良心话给我们大家伙说说。
2: 俺们现在可是黑灯瞎火的在这儿乱摸呢。
1: 昨天有个水兵在这儿为了克伦斯基大哭了一通，我们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从车厢里头扔了出去。
3: 他还叫嚷着你们是反革命，呵呵，真是个怪物。
0: 奔丘克扭转着身子，四下观察着哥萨克，等候他们平静下来。
4: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班丘克起初他对于自己的行动能否成功的疑心消失了，在掌握了哥萨克们的情绪之后，他已经十分坚定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是可以把兵车阻拦在这里的。前天，当他去彼得格勒地区党委会提出到正向彼得格勒推进的顿河第一师的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时候，他确信自己可以成功。但是到了这儿，到了纳尔瓦，他的信心却动摇了。他知道必须要用另外一种语言跟哥萨克们进行谈话，他担心找不到这种共同的语言，因为九个月以前他回到工人群众中来，又重新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讲起话来已经习惯于他只要说半句，工人们立刻就能理解明白他的意思。可是现在在这里跟家乡人谈话，却需要另外一种他已经快忘光了的家乡土话，需要一种能够随机应变和有很大说服力的语言，不仅要点燃哥萨克心中的怒火，还要使这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要烧掉几百年来养成的那种怕违命受罚的恐惧心理，烧掉那种因循守旧的恶习，要使哥萨克们感到理直气壮，要领着哥萨克们跟着自己走。那个生着绿叶一样的眼睛曾经向他问过枷锁问题的哥萨克，把奔丘克从昏昏沉沉的状态里唤醒，问他，那么请你说说这个立宪会议是吧，立宪会议有什么不好呢？你们的列宁是德国人送来的对吗？那么这个列宁究竟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呢？是从柳树上掉下来的吗？奔丘克，你是自动到这儿来的，还是什么人派你来的？哥萨克军的粪地交给谁呀？我们在沙皇时代的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啊？孟什维克不是也拥护人民吗？我们有哥萨克军会议，已经有了人民政权，那我们还要什么苏维埃干什么呢？哥萨克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会议开到午夜才散了，决定第二天早晨召集两个连的人开群众大会。奔丘克留在车里过夜，齐克马索夫要奔丘克和他一起睡，睡觉之前齐克马索夫在胸前画着十字，铺铺盖的时候警告说，奔丘克，你可以放心的躺下睡，不过请你原谅朋友啊，我们这儿狮子可是多得很呐，如果爬到你身上请不要见怪，我们伤心无聊，养了这样肥壮的大狮子简直成了灾难了，一个个都像头小母牛那么大。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问，奔丘克，你说那个列宁是哪个民族的人呢？啊，就是说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列宁吗？他是俄罗斯人。哦，是的，他是俄罗斯人。不对，老弟，看来你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列宁。你知道列宁他出自什么血统吗？是咱们的血统，顿河哥萨克。列宁啊，就出生在萨尔斯克区的维里科尼亚热斯克镇，明白了吗？据说这个列宁还当过炮兵，他长得很像是顿河下游的哥萨克，颧骨高，眼睛也像。你这是从哪儿听说的呀？哥萨克们都这么说的，我就听见了呗。不对，他是俄罗斯人。不，我不相信，我干脆不相信你的话。普加乔夫是哥萨克吧？还有斯蒂潘拉辛，还有伊尔马克吉莫菲耶维奇，啊，都是这样。所有啊，鼓动穷人起来反对沙皇的人，都是哥萨克出身。哼，可你却说他是什么俄罗斯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太叫人伤心了。 那么说，大家伙都认为列宁是哥萨克了？
1: 他是哥萨克，啊，不过现在还不能向外宣布。我只要看他一眼，就立刻会认出来。我们大家伙为了这件事儿，争的都要打起来了。如果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咱们的哥萨克，是炮兵，那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学问呢？据说呀，大战一开始，他就被德国人俘虏去了，在那儿学习来着，后来就学到了各种学问。可是等他一开始鼓动他们的工人起来暴动，并且使他们那些学者都望尘莫及的时候，他们就都吓坏了，就对他说：“贝尔头，你回家去吧，基督保佑你，要不然你会搞得我们鸡犬不宁、不可收拾的。”于是他们就把列宁给送回咱们俄国来了，因为他们害怕列宁把工人给鼓动起来。嘿嘿嘿，老弟，这个列宁啊，可真是个厉害家伙。本丘克，你见过列宁吗？没见过。哎呦，真可惜。据说呀，他的奔头很大。老娘们们应该多养一些这样的人呐，真是个厉害家伙，真的。这个列宁，他不仅仅要推翻一个沙皇。本丘克，你不要跟我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哥萨克，干嘛还要故意布什么遗阵呢？哼，俄罗斯根本就出不来这样的人物。本丘克不说话了，笑着躺了半天，眼睛都没有闭上。这一夜，他很久都没能入睡。第二天黎明时分，本丘克脸色焦黄，比往常显得更加忧郁。他决定去找本地驻军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8点钟以前，他回到兵车上来。他走着，全身都感到一阵还带着一点热气儿的清晨的凉意，暗暗为此行可能获得的成功，为从仓库生了锈的屋顶后面升起的太阳，和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像音乐似的悦耳的女人声音而沾沾自喜。这个时候，一个披着军大衣的军官绕过列车，迎着奔丘克走了过来。奔丘克认出来人是卡尔梅科夫大卫，就稍微放慢脚步等他走过来。两个人碰到一起，卡尔梅科夫停了下来，冷漠地眨了眨乌黑的斜眼睛。是奔丘克少尉吗？你出狱了？对不起，我不能把手伸给你。大卫紧闭着嘴，双手插在军大衣口袋里。我也没想把手伸给你呀，你太心急了。那么你是上这儿来逃命的，还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呢？是不是从宝贝克伦斯基那儿来的呀？你这是审问我？这是对于一个开小差的同事的命运的合法关切。我可以叫你放心，大卫，我不是什么克伦斯基派来的。
0: 哦，
1: 但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们就会立刻动人地携起手来。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不带肩章，穿着步兵军大衣。是政治经纪人，我猜对了吧？没有等到回答，他就大步地走开了。尼基塔在车厢旁边迎上了奔丘克。他着急地告诉奔丘克，士兵大会已经开始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士兵大会已经开始了，在车站仓库后面，哥萨克的军便服和军大衣围成了一圈灰绿色的栅栏。卡尔梅科夫大卫站在人群中的一只底儿朝上的木桶上，周围站了几个军官，他尖声的一字一板地喊着，
2: 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的奸细想阻挠我们各部队乘火车前进，我们已经接到了最高统帅的命令。

0: 如果你们愿意去反对人民，如果你们愿意去恢复帝制，那你们就去吧。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却希望你们不要去做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他们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和兄弟的敬礼。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兵戎相见，他们愿意和你们结为同盟。大家伙没有等奔丘克把话说完，就发起了一阵冲天的喧哗声，仿佛是怒吼的风暴把卡尔梅科夫从桶上冲了下来。他向前弓着身子，快步向奔丘克走去，但是还差几步没有走到的时候，便用靴子后跟一拧，转过身来。哥萨克们，奔丘克上尉去年从前线逃跑了，这你们是知道的。怎么，难道我们能够听这个胆小鬼和叛徒的话吗？第六连连长苏金中校用沙哑的像打闷雷似的低音压下了卡尔梅科夫的声音。
1: 逮捕他，逮捕这个坏蛋，我们到前方去流血，他却跑到后方逃命，抓住他，
2: 等一会儿再抓，
1: 叫他把话说完，不要用手绢去捂人家的嘴，让人家说明自己的想法嘛。
2: 逮捕他，我们不要听逃兵胡说八道，
1: 说下去奔丘克。
0: 一个身材高大的没戴军帽露着剃得光光的秃脑袋的哥萨克跳到了桶上，他热烈地号召哥萨克们不要服从反革命刽子手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他讲了进行反人民战争的危险后果，然后转向奔丘克。
1: 同志，您不要以为我们也像军官老爷那样轻视您，我们欢迎您，欢迎您这位人民的代表，我们尊敬您。还由于您原先当军官的时候从来没有欺压过哥萨克，跟我们亲如兄弟，我们从来没有听见您说过粗暴的话。但是请您不要以为我们是些没有文化的人，以为我们不懂礼貌，亲热的话连畜生都明白，别说是人了。现在我们恭恭敬敬地给您敬礼，请您转告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们，我们绝对不会拿起枪来去打他们的。
0: 周围像敲大鼓一样的轰响起来，一片称赞的呼叫声响彻云霄。卡尔梅科夫又爬上了木桶，大谈其白浪翻滚的顿河的尊严和荣誉，哥萨克的历史使命，军官和哥萨克共同浴血奋战的壮举等等等等。一个身体强壮的白眉毛哥萨克换下了卡尔梅科夫，人们打断了他反对奔丘克的充满仇恨的演说，抓着他的手把他从桶上拖了下来。齐克马索夫跳到了木桶上，他把双手一挥，好像劈木头似的，大声叫着：
1: 我们不去，我们也不下火车。电报上说，好像哥萨克曾经答应过要帮助科尔尼洛夫了，可是谁问过我们呢？我们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他，是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军官们答应他的。格里科夫将军曾经摇着尾巴答应过，那就让他去帮忙吧。
0: 发言的人更换得越来越勤，奔丘克低垂着额部宽阔的脑袋站在那儿，粘土色的血晕使他的脸色变得黝黑，脖子上和太阳穴上鼓起的血管猛烈地跳动着，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感觉到再过一会儿，只要发生一点点鲁莽的行动，这种紧张气氛就只有经过流血才能缓和下来了。驻扎在当地的步兵成群结队地从车站上涌来，军官们溜出了会场。过了半点钟，气喘吁吁的尼基塔跑到奔丘克面前：
3: 奔丘克，卡尔梅科夫准是想

0: 出了什么坏主意了，他们正在从车上往下卸机枪，还派一个骑兵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办呢？走，咱们到那儿去，赶快召集二十来个哥萨克，快点。卡尔梅科夫和三个军官正在兵车司令那节车厢边往马上装载机枪。本丘克第一个走过去，他回头看了看跟他一起来的哥萨克们，把手伸进军大衣口袋，掏出了一支崭新的、精心擦拭过的军官佩戴的手枪。卡尔梅科夫，我们来逮捕你了，举起手来。卡尔梅科夫从马旁边跳开去，弯下腰抓住手枪盒子，但是还没等他拔出手枪，一粒子弹就在他的脑袋顶上响了。本丘克在枪响之前恶狠狠地大声喊着，举起手来。他的手枪露出了枪口，扳机慢慢地扳上了一半。卡尔梅科夫眯缝着眼睛盯着本丘克，艰难地举起了手，弹了个响指。那边几个军官也都很不情愿地交出了武器。几个哥萨克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又搬到车厢里去。本丘克对尼基塔说，派人看守这几个人，齐克马索夫，你去逮捕其余的军官，把他们也押到这儿来，听见了吗，齐克马索夫？咱们俩把卡尔梅科夫送到本地驻军的革命委员会去。卡尔梅科夫大卫，请您在前面走。一个军官往车上跳着，目送着走去的本丘克、尼基塔和卡尔梅科夫，赞赏地说，哼，干得漂亮，漂亮。苏金中校愤愤地扫了军官们一眼，他说，诸位，我们应该感到害臊，诸位，咱们简直像孩子一样傻嘛，谁都没有想到及时把这个坏蛋干掉。当他拿着枪对着卡尔梅科夫的时候，给他一枪不就完了吗？哎，苏金中校半天才用颤抖着的手指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军官们都沉默地抽着烟，有的时候互相对看一眼。这场戏竟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开演又演完，使得他们呆若木鸡。卡尔梅科夫咬着黑胡子尖儿，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走到了火车站旁边。卡尔梅科夫猛然转过身来，朝着奔丘克的脸上啐了一口，卑鄙的家伙。奔丘克躲开啐过来的唾沫，眉毛向上一挑，左手把猛地插进口袋去的右手腕子紧按了半天。走！卡尔梅科夫又走了起来，恶毒地骂着，脏话连篇，你这个叛徒，卖国贼，你将为此遭到报应。他一边骂着，一边不断地停下来向奔丘克进逼。奔丘克总是在劝说他，走吧，我求你了，走。于是卡尔梅科夫紧握着拳头再次向前走去，像一匹受了伤的马摇摇晃晃。他们来到水塔边，卡尔梅科夫咬牙切齿地骂着，你们不是什么政党，你们是一群可恶的社会毛贼，谁在领导你们？是德国人的总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嘿嘿嘿，你们都是一些低能儿，你们的党是一群败类，被人收买，简直是一群无赖，无赖出卖了祖国，应该把你们全都吊在一根横梁上绞死，这个时刻会来到的。你们的那个列宁不是30个德国马克就把俄罗斯出卖了吗？他抢了180万就逃之夭夭了，这个流刑犯。奔丘克实在忍不住了，你给我靠墙站着。听到这话，尼基塔大吃一惊，慌张起来，等等，你要干什么？等等，奔丘克。奔丘克气得脸都变了样，他跳到卡尔梅科夫面前，照着卡尔梅科夫的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脚踏着从卡尔梅科夫头上飞下来的军帽，把卡尔梅科夫拖到了水塔的黑砖墙边。
1: 站好！
0: 干什么？
1: 你敢？
0: 你敢打死我？脊背重重地撞在水塔的墙上，卡尔梅科夫挺直了身子，明白过来，你要枪毙我？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笨却可弯下腰去，手忙脚乱地使劲儿往外拔手枪，因为扳机挂住了口袋里子。卡尔梅科夫向前迈了一步，迅速扣好了军大衣上的全部扣子。开枪吧，狗崽子，开枪啊！我让你看看俄罗斯军官是如何从容就义的。我就是临死，啪！随着一声枪响，子弹打进了卡尔梅科夫的嘴里，沙哑的回声在水塔后面一节一节地盘旋着升向高空。卡尔梅科夫抱着脑袋倒了下去，等他的脊背挺直贴到了潮湿的石子上，奔丘克朝着他又开了一枪。卡尔梅科夫抽搐了一下，翻身侧卧，像一只睡着了的鸟，把头扭到肩下，发出了一阵短促的呜咽声。奔丘克扭头就走，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尼基塔追上了奔丘克。奔丘克，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把他打死了？奔丘克紧紧地按着尼基塔的肩膀，用坚毅的目光凝视着尼基塔的眼睛。不是他们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杀死他们，没有中间的道路，要血拼到底，你死我活，明白了吗？对付卡梅科夫这类人，就必须像对付毒蛇一样把他们消灭镇压，对那些为怜悯这些毒蛇而流泪的人也要开枪，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流眼泪？要硬起心肠，要变成凶恶的人。如果卡梅科夫掌握了政权，他会嘴里叼着香烟把咱们打死，可是你，你哭什么？你真是个爱哭的好心人。尼基塔的脑袋摇晃了半天，磕打着牙齿，不知道为什么，两只穿着褪成红褐色皮靴的大脚也莫名其妙地乱踏起来。他们俩沿着寂静无人的狭窄街道沉默地走着，奔丘克偶尔回头看看，乌云在他们头顶低空的黑暗中翻滚着，向东方涌去。被昨天的雨水洗过的一弯新月，像一只绿色的斜眼睛，从一小块八月的天空窥视着人间。1917年深秋，哥萨克们开始从前方回家来了。显得衰老了的赫里斯多尼亚和三个跟他一同在第52团服役的哥萨克回来了。完全退役的仍旧像从前那样光秃无须的阿尼库什卡、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也回来了。接着就是马丁沙米利、伊万阿里克谢，还有个子高得很难看的博尔谢夫。12月里，米吉卡突然出现了。过了一个星期，原先在12团的哥萨克成群结队的回村来了，其中有米什卡、基科夫、卡舒林老头子的儿子安德烈·卡舒林，还有叶皮凡·马克塞耶夫、新伊林·耶格尔。模样长得像加尔梅克人的费多特离开了自己的团，骑着一匹。

匹从奥地利军官手里夺回来的黄骠骏马，从沃罗涅什直奔家乡。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老是在讲他是怎样骑着自己这匹快马穿越沃罗涅什省革命后慌乱的村庄，从赤卫队的眼皮底下逃出来的。他回来了以后，彼得罗他们从卡明斯克回到了家乡。就是彼得罗他们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在第二后备团服役的格里高里变了心，投奔了布尔什维克。过去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偷马贼马克西姆也在那里跟第二十七团打得火热。动乱时期的新奇事物和无拘无束的过过好日子的愿望，使他倾心于布尔什维克。据说马克西姆弄到了一匹不仅样子非常丑陋，性子同样凶野，但却跑得非常快的马。据说这匹马有一道天生的银色白毛贯穿整个脊背，身量不高，但是很长，全身的毛色都跟牛毛一样红。大家很少谈到格里高里，不愿意谈他，是因为知道他已经跟乡亲们分道扬镳了。他能不能回过头来跟大家伙走一条路，眼下还很难说。谁的家里有哥萨克回来，谁的家里就充满了欢乐。这种欢乐也更加强烈无情地加重了那些永远失去了亲人的人们久藏在心底的悲伤。很多哥萨克都成了异乡的鬼魂，他们沉尸在加里奇亚、布克维纳、东普鲁士、科尔巴前山路和罗马尼亚的田野上，在炮火的哀乐声中烂掉。现在这些阵亡将士的高冢已经蒿草丛生，被雨水冲刷，大雪覆盖。不管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妇女跑到胡同里，把手掌遮在眼睛上，举目远望多少次，也永远盼不回他们的心上人。不管他们呆滞无光，哭肿了的眼睛泪流成河，也洗不掉他们心中的哀怨。东风无力，不能把这许多生辰和忌日的哀嚎带到加利奇亚和东普鲁士，带到已经塌陷了的阵亡将士的墓边。青草淹没了坟墓，时间吞噬了悲伤，清风扫去征人的脚印，岁月舔尽了创痛和那些久久没有盼到亲人而且无日再盼的人们的怀念。人生苦短，上帝赐给我们大家践踏青草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达达村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哥萨克家庭的哭声，只有斯基潘没有人哭，因为他无亲无故。他们家的门窗都被牢牢地钉死了，破旧不堪的，就是夏天也显得那么阴森的房子已经荒废了。阿克西尼亚住在亚格多诺耶庄园，村子里仍然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他也从来没有回到村子里来看一看。显然他一点儿都不想念这个地方。顿河上游各镇的哥萨克都跟同乡们结伴还乡，12月里维申斯克镇各村的哥萨克几乎全都从前线回来了。日日夜夜都有川流不息的人骑着马穿过大的村，人数从10个到40个，大家伙成群结队地往顿河左岸走去。冬天快完的时候，在新切尔卡斯克一带，内战已经打响了。可是顿河上游的村庄和乡镇却仍然像坟墓。

样寂静。只不过某些家庭里在进行着隐蔽的、有时表面化的家庭争论。老头子和从前线归来的儿子们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对于在顿河军区首府周围的激战，人们只是有所耳闻，人们在瞎猜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等待着事变的发生，仔细聆听着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在一月以前，达达村的日子过得也很平静。从前方归来的哥萨克躺在妻子的身边，享起福来，吃得胖胖的，完全没有感觉到比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所经历过的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正在他们的家门口守候着他们。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5: 书接上回，正说到热闹的节目《杭州擂》。杭州擂打响了，现在擂台之上上去的不是别人，乃是关东三老第三老侯老佩。这侯老佩那是北侠客秋田的好朋友，你看秋田现在没来杭州打擂，这侯老佩关东三老他们都来了。侯老佩现在往台上一站，这就点名道姓要斗佟林。可是就在这时候，佟林身后站起了一位，那正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张鼎冲着佟林、东侠、二侠、四皇子胤禛一拱手：“诸位，我现在坐在这儿啊，有点难受，想上这个台疏松疏松筋骨，请你们给我观看着招数，我哪一招哪一式练得不到家，还请给我多多指点。”张鼎说完这话，下看台上擂台，要跟这侯老佩动手。此时观看台上的知府贾文焕，还有四周围几千名看热闹的百姓，目光都集中在张鼎和这侯老佩身上。要说起这关东三老哥仨都惯用一种点穴诀，叫链子独杆点穴诀。哎，这玩意儿挺绝道吧。这个诀子呢，后边有一丈来长的链子，它既能抓这个诀头当短兵刃使，可是呢需要远处击人的时候还可以把绝头甩出去，自己抓着链子头可以甩出去一丈来远，专点对方的穴道。要怎么叫点穴诀呢？本来侯老佩上的台来想打败佟林以此成名，一看佟林没上台，上了一个50多岁60来岁的人，他对张鼎并不熟悉，上去一打量：“请问你是佟林吗？”张鼎一笑：“我不是。”“那么我想和佟林比武，你要不是的话还请你下去。”“
6: 哦，
5: 关东三老啊，既然我已经上台了，你要不把我打下去，我不会轻而易举的下台。再者说，你要不把我给打去的话，那个佟林他也没必要上来，你只有打败我，佟林才能上台跟你动手。大概其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还真有个小名，我姓张名鼎字子美。”说着话，张鼎啪一抖手，把大铁扇子拽出来，哗啦抖了开，轻轻的来回那么一扇，呀， 侯老派一听，是他。本来侯老派还认为张鼎是个无名之辈，这一报名不打紧，这乃是大秦国朝33路群侠里边的其中一路。侯老佩心里边就犯上琢磨了，按说我们关东三老老哥仨论能耐我们认为不比别人差，论人格也说得过去，在我们的关东一带是受人尊敬，我们呢努力多年想和这大秦国朝33路群侠能够并名被人所称慕，可是就这么多年呢，人们要提起来的话，首先提33路群侠，这个那个如何如何了不得，可是提起我关东三老来呢，好像我们呢就差这一头啊。现在这张鼎他上来了，既是如此，凭我侯老佩的能耐将他战败，只要战过张鼎，让普天下的英雄豪杰和百姓人等看一看，我关东三老不比那33路群侠低。想到这儿，一伸手，打背后皮囊里边哗啦啦啦啦啦，亮出来一对链子独杆点穴诀。啪，双手一横，十字插花，他站在张鼎的面前，张大侠。既然是您上来了，我还真得跟你比划几下。来来来，请你用铁扇子进招。那只要一报名，相互之间就算很了解了。

侯老佩也知道张鼎外号叫风流侠客铁扇仙，专门玩扇子。哎，有两下子，可是今天我就看看你的扇子高还是我的双绝厉害。就见张鼎还是面带微笑，那不像在这擂台上啊要以死相拼，好像是老朋旧友在一块儿啊谈天说地，在聊天呢。哈哈，哎呀，侯先生，我看您这火气可不小啊，气大则伤身。咱们不就是要切磋几招吗？那么谁先动手都可以。来，请您先动手吧。即使如此，我侯老佩恭敬不如从命，请接招。哈楞啪，一点穴诀，绝头指点张鼎的胸膛滑盖穴。你看张鼎表面微笑，显得很轻松，但是内心里也是加着12分的小心。那说张鼎对侯老佩也是有所了解，知道那关东三老以点穴著称，但是张鼎早已经拿好了主意。你要不善以点穴，我张鼎还真不上来。因为我张鼎张子美在10几岁的时候随着师父就学习点穴之法呀，我这把扇子就专点人周身365穴。俗说周天分365度，人身分365穴。哎，我这把扇子是专门点穴到的，那么就看看你找穴找得准，还是我点穴点得准。现在侯老佩这一进招，张鼎张子美闪转腾挪，连臂几式。侯老佩一看，哎，这张鼎躲得挺利索，好像他对穴道也有研究。你看张鼎一躲，就避开了自己身上的一些要穴，不能把身上重要的穴道就亮在对方的面前，真点上那不死也得重伤。哎，都护住，都躲。侯老佩一看张鼎懂得这个窍门啊，两个人眨眼之间打斗了30几个回合。忽然间就见张鼎这大扇子奔他那个侯老佩顶梁一砸，侯老佩一瞧扇子来了，他往旁边一闪，可是这扇子呀呼啦超哗一下又打开了，合起来那是个棍儿似的，一打开那是一面子，呜，往下一压，直压侯老佩的顶梁。侯老佩用自己双绝打下边往上一支，他想用这绝头把扇子挑起来，然后一甩链子，这双绝就可以点张鼎的肩胛穴。可是他千算万算算差了，张鼎张子美这把扇子带机关的，你看这个扇子把就在尾部这个地方，好像是个绳啊在那穿着，实际上呢是个绷簧。张鼎叭一摁这簧，打开的这把扇子打中间分开了，哎，一面往左一面往右，当中呢没有了。而这侯老佩正好双绝往上一挑，就顺着这个空挑上来了，没挑中扇子，呜，双绝顶向天空。可是张鼎这把扇子往两边一分，是一头砸侯老佩的左肩胛，一头砸他的右肩胛，正好砸中了左右肩胛穴。张鼎一声低喝不许动，啪啪，这侯老佩也真听话，当时愣呵呵地站在台上，眼睛发直，嘴张开半边，浑身发抖，立而不动。那说怎么的了？被点着穴道了，心里明白，嘴打边，身子还没倒下，就站在这里。周围百姓还有很多练武术的，一看开始是一惊，紧跟着许多人就喊上了点穴点穴。哎，这点穴点得好，这张鼎喊好，下边的老百姓
那愿意看。

0: 看热闹，过去光听说点穴法这个那个的，现在一看是大开眼界。就连四皇子胤禛也是头一次瞧着点穴法，把对方点着动不了，他在东看台上就鼓上掌了，啪啪啪，好好好好好，这妙道好点。他一领头，有许多少侠跟着就起哄。这一下可好，在场的呀，上千百姓和练武术的都为掌鼎喝彩，就连观看台上的知府、许多官差，也不由得连连点头。这一下，可把法禅激怒了。法禅坐在西看台上，眼珠子一翻了，南无阿弥陀佛。没想到，风流侠铁扇仙张鼎还有这么一手，竟把侯老佩给封住了穴道。看来只有我法禅上台才可将他击败。法禅正琢磨着呢，蹭一下有一位已经上台了，那说是谁？正是关东三老的大爷关老乔。一看兄弟被点的是动不了，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丢尽了人，他是怒不可遏，上来都没报名，啪啪链子这一抄出来，镢头一挥，啪，点向张鼎的胸穴。张鼎、张子美一看他这个兵刃，就猜着了，这也是关东三老之一，不是老大就老二，因为刚才被我点中穴道动不了，这是老三。那老三已经动不了了，就你又有什么了不起？张鼎是卖弄起自己的身份，三四十合一过，他一声高喝：“不许动！”哎，这好，关老乔腰间肾腧穴被点中了，当时他站在那儿，就好像是个斗架的公鸡似的，往前探着个脖子，倾着个身子，动不了了，是站在台上，两眼发直。可是忽然间，下巴嗖又蹦上了一个。谁？关东三老名列第二，乔老寿也是上台，一句不发，亮兵刃，用绝便砸。张鼎、张子美一看，哦哦，看来这关东三老都上来了，看出来了，你们哥们平常处的就好，两个在台上动不了了，那一个也不甘寂寞，想上来凑个数。张鼎这么一说，气得乔老寿当时那浑身直哆嗦。按说打仗就怕生气，一生气这脑子乱，脑子一乱这招数就缓。说手慢便是阎王殿，腿慢便到鬼门关。上下这一慢，张鼎一挥扇子，别动了！哎，乔老寿也跟他哥哥兄弟一样，当时被点中穴道，呆若木鸡。张鼎啪啪扇子一合，乐了，哈哈！我说关东三老啊，久仰你们的大名，这还是初次相见。你看你们三位怎么不动呢？你们怎么不跟我说话呀？你看我这跟你们失礼呢，你们都还个礼。台下许多人，两边看台，所有这些人都知道，那三位根本就动不了了。张鼎这么说呀，也就是寒碜他们，拿他们开玩笑。此时，西看台许多练武术的对张鼎不满：“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位败了，你何必再羞臊他们？”有很多人就想上台跟张鼎一拼，可是铁背罗汉法禅瞧出来了。张鼎的扇子功夫堪称一绝，自己西汉台这面恐怕没有再胜过他的人了，除了我和尚亲自上台，别人谁胜得了？谁也胜不了。即使这样，还是我上吧。法禅硕大的身躯在椅子上往起这一站，他那些门徒弟子啊，什么小粉底儿、韩宝、闹海、金鳌、吴志广，哎，潘龙、潘红顶，这些人全都围上来了。师叔 师傅。把禅杖给我拿过来。哎，是是是。有人过去，把后边放在皮囊里边一对禅杖拿过来，交给了和尚法禅。这对禅杖62斤半，正好1000两。过去呀，那是老秤，16两一斤的秤，所以说这62斤半是1000两。这对禅中的兵刃，法禅一接过来，轻飘飘的，十分自如，往身后这一掖，跨步下看台。和尚就往看台下刚这么一来，就听四周围哇一片喧哗，后边的就往前挤，前边的也抻头看。哎，和尚和尚，这就是画像上那个和尚。哎，据说这大和尚是从云南来的，武功是特别的高。那是他要往台上一去，你甭管使扇子的，你还是使刀的、使剑的，那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众百姓议论纷纷，瞧着大和尚法禅，顺着那个梯凳就来到了擂台之上。和尚法禅往擂台上一来，知府贾文焕瞪他那一双眼睛，就盯着法禅这秃头，心说：“哎，你看，本大人我同意摆这杭州擂，还真够热闹的，连出家的僧人都来了。”说不定过两天啊，还来老道呢。看看吧，这和尚是有何能为。法禅往台上一来，就站在了台角，没往前去。他看着张鼎、张子美，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张大侠嘛，贫僧法禅与你有礼。张鼎可知道这和尚云南八卦山八大庄主的排行在此，外号铁背罗汉。据人传讲，他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铁当莲花顶，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线，那是刀枪不入。就我这扇子给他打在身上了，都伤不着他。我瞧他这意思啊，就我点着他穴道，这家皮糙肉厚，也不至于把穴道封死。看来这可是个劲敌，但有一劫，我张鼎、张子美成名一世，也不能甘愿败北呀。说不动手就认输了，那不是我张鼎所为。再一个，我现在上台打擂，首先是为老哥哥东夏侯廷，再其次结交了小朋友佟林。你们矛头不都指向东夏侯廷和佟林兄弟吗？那么我在台上就为这些人出出力，挡挡你们的横。张鼎这么想着呢，把扇子掖起来了，一抱拳：“哎呀，法禅大师傅，久仰你的佛名，今日在擂台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我总觉得，与高僧您在此处见面，好像这个地方有点不太适宜。”你看张鼎说话表面显得很客气，但是这是对法禅冷嘲热讽，意思是你出家人应该在庙里，我见你，我应该拜佛的时候见着你，这是什么地方？擂台是杀人的战场，你出家人来了，这就有违佛门的规矩。哎，法禅他也听出来了，张鼎这话里边带刺，他面带冷笑：“阿弥陀佛，张大侠，我说明白一点，虽说你的武功高强，能够点住关东三老的穴道，但是我和尚来杭州不是为你来的，为你我不来，我是为镇东夏侯廷，我为佟林、佟海川而来。东夏侯廷，他乃是一位名侠，他的弟子开镖局和我师哥弟子的镖局 两面打起，伤了人命。我作为师叔，理应出来与他东侠赌斗。再者，佟林这个人连连打伤我的弟子，以武术欺压武术，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但是我跟张大侠你是往日无冤，今日无恨，你还是下台去吧。哦，高僧，听您这一说，好像您专门要斗老哥哥侯廷和兄弟佟林，那么我就不值一斗吗？我想请教高招。法禅一听，他那个脸往下一沉。张大侠，我现在劝你，你要下去就罢了，你要不下去，真动上手，恐怕三下我收招不及，伤害了你。哎呀，法禅高僧，我们练武术的，如果说怕死贪生，不早就改行了吗？再一个，在这擂台上能够领教到高僧的绝招，我也算没白活一世。来，请进招。张鼎刚说到这儿，法禅的怒气已经被激起来了，就见他斜刺了一上步，来到关东三老老哥仨跟前，就见法禅双掌摆动，往他们身上一阵乱拍，啪啪。再看关东三老身子来回能够啊抖动了，再过一会儿行动自如了。原来和尚凭着自己的功力给这关东三老解开了穴道。张鼎一看，哎，这和尚不简单，看来他对点穴之法也很有研究。我能点穴，他能解穴，大概我点穴的招对这和尚就不太好使了。张鼎现在对法禅又重看了一层，开始呢只以为他呀跟自己差不多，现在一瞧这和尚似乎要比自己强啊。张鼎正这么想着呢，关东三老已经灰溜溜的下台了。法禅和尚把怪眼一翻，弥陀佛，张大侠既然一定要进招，你就先动手吧。张鼎一看这法禅没亮铲杖，自己也就没亮扇子，往前这一进招，不进招还罢了，就刚这么一进手，法禅连躲都没躲，把自己蒲扇般的大手这左手往起一扬，啪，将张鼎这一招就挂出去了，跟着下边飞起又是一掌，张鼎挡不住啊。再看和尚啊，啪啪啪连拍十几掌，将张鼎就逼到了台边。而对面东看台的佟林一瞧，法禅武艺高强，张大哥已然不是对手，我佟林此时不上台，我是待等何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故古今。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湖》。
3: 铁背罗汉法禅来到了擂台之上。这个和尚武术还真较高，张鼎、张子美大侠跟他动手没过十几个回合，就被他逼到了台边。张鼎一看完自己要跟他应对，那肯定得受伤，说闪身往下跳，对方招数那么猛，急切当中跳下去，说不定把腿得摔断了。因为这擂台一丈多高，张鼎就喊了一嗓子：高僧，我输了。那练武术的都讲究这个，你要真服输的话，那对方就得手下容情，就甭打了，这就叫

治人一福，不治人一死。和尚一听这话，把双掌收回，向后一退，弥陀佛。张侠客，既是如此，贫僧隆礼下台。不过，你为我捎个口信儿，让佟林上台一会。这还用捎什么口信儿？他嗓门这么大，佟林在东看台那面听的是清清楚楚。本来，法禅和尚一上擂台的时候，佟林就要上。可二侠可侯杰把佟林拉住了，没让上。二侠告诉他，海川呐，你别着急，先看看。看看这和尚招数到底怎么样。通过法禅跟别人动手，你对他有所了解，你再跟他相对的时候，心里边啊就有些把握。现在佟林一看，那张鼎不是人家法禅的对手，而且法禅说了要跟自己一会，自己还在台上，在这坐着干嘛呀？赶快上擂台吧。尤其是那道宝二小，就是这法禅的门徒弟子。我佟林现在是带着飞迁火票海捕公文出来捉拿盗宝贼呀，100天拿不住，皇上就杀我个二罪归一。现在我应该上擂台，与和尚辨明道理，决一胜负。佟林不顾二侠的阻拦，往起这一站身，二哥、大哥、诸位，现在我要上台和法禅一见。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都往起一提来，就连平日里看着佟林跟谁一动手，就特别高兴的四皇子胤禛，此时也不由得是忐忑不安，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法禅的武功就是高出一格。说你佟林能有多高？你不管怎么地，佟林你可是刚刚出世啊。张鼎让人家三下五除二就给打得服气了，你佟林上去说要败下来呀，还算不错，真要是伤了或者有性命之忧，他该当如何呢？但一看佟林脸色严峻，这是心意已决，不能再阻拦了。二侠看看他大哥东侠，东侠瞧见二侠，哥俩都在想啊，佟林呐、啊、佟林呐、啊，你要如果武功练得不到家，上台去那就万分的危险。可是如果佟林，你的掌法、你的跃术、你的腿功，方方面面，真要是好，上得台去能胜得了这法禅，那就嘎啦啦一个雷天下响。你不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吗？那么你就此就会成名天下，你这门户就竖起来。那就是说，是丢人还是露脸，就在此一举。那练武术的也不能够躲这个闪那个，该冒的风险还就得冒。东侠讲到这儿，冲着二侠呀点点头，二侠就明白了，大哥同意佟林上台。二侠也站起身来，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你一听二哥一句话，你上台斗谁都可以，你就记住，万一不是人家对手，咱不硬顶啊，你得学你张大哥。你看你张大哥这个人就豁达，一般人要输了啊，就不好意思，认可伤着或者怎么地，得跟人拼到底。你张大哥呢，人就说声服了，就下来了，这没什么的。海川，你还年轻。如果说咱真的哪一招不如人家，咱就马上下台。说至于说怎么捉拿盗宝贼，二哥是自有主意。你听明白没有？佟林听的这一番话，心里边阵阵发热。他明白，这是二哥对自己特别的关切。二哥，您放心吧，我听你的。好了，有这句话，我就真放心了。你上去吧。佟林又向四皇子胤禛施礼。胤禛瞧着佟林，

海川，你自从出世就没有碰着过对手，但愿此次也如从前。去吧，这是四皇子胤禛送给佟林的一句吉言。佟林闪身行下看台，奔擂台来，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往台上这一上，擂台周围有许许多多的百姓，上千双的眼睛唰一下子就落在了佟林的身上，很多人都在议论，都在纳闷儿，哎，你说这庄稼人怎么上台了？这庄稼汉他也会武术吗？那法禅和尚功夫那么高，这个人上台那不请等挨打吗？他们一看佟林穿着打扮呢，像个庄稼汉，土里土气的，打心里边也没看上佟林，而都为佟林捏把汗，怕这一上去让人法禅一巴掌就拍在台上起不来。就连那知府贾文焕捋着胡须也在想，哎呀，这擂台是越打越邪门啊，你个打来打去打出个和尚来，打来打去又打出个庄稼人，是不等一会儿什么做小买卖的了，什么木匠了、铁匠了，也都敢上来比划比划呀？哎，这贾文焕不知道佟林是怎么回事，注目观看，就见佟林上了擂台以后，站在法禅的对面。佟林和法禅，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许久未曾言语，这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法禅和尚一看佟林70多高的身材，穿着虽然土气，土黄布褂子，左大襟寸排骨的钮，屁后一块汤布，脚下蹬双撒鞋，肩膀头搭着钱搭子，但是往脸上一看，紫浓浓的脸膛，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尤其是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打这眼神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功夫，看来佟林还是真有些能为呀。那么同时，佟林也在观察着这和尚，这和尚80多高，比佟林高出一头，炸出一臂。这法禅和尚显得特别的彪悍，在背后插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两个人这么对视着，佟林还是先缓过神来了，一抱拳：“高僧，在下佟林，与你有礼。”“弥陀佛。”“佟林，你跟我闲话少说，来来来，亮出你的功夫，三下我与你一斗。”这法禅和尚一想到自己的大徒弟雷春、小徒弟贺豹都伤在佟林手下，尤其是一想到佟林还别开天地，自己立个门派，如此的狂妄，怒火中烧，急不可耐要动手将佟林战败，或许要了性命。可是佟林现在倒有个稳当劲儿，他向后退一步，再次抱拳：“法禅高僧，我既然来的擂台了，我就不怕你，怕我就不来了。但是未动手之前，我想先跟您说上几句。咱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高僧啊，我看得出来你心里特别的恨怨我。我明白了，一定是在双雄镇我掌打了雷春，北京背了符我伤了贺豹。你由此而认为我佟林和你为仇作对，可是高僧，你知不知道啊？这些事儿的发生是事出有因。想当初我佟林刚刚下山，要创江湖，兜里是一文不名，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在双雄镇打把式卖艺，你大徒弟雷春难为我，他不让我打把式。而且听着我要别开天地，他就要跟我比划几下，我佟林也是万般无奈才跟他动手。

当时我统领绝没想伤雷春，可是一掌击下，雷春吐血了。我不是炫耀我的掌法怎么高，就是我的确没用十成力。雷春吐血以后，我内心十分不安。那么后来您的门徒弟子韩宝、吴志广、贺豹找到北京城固山多罗贝勒府见我统领，又要杀我又要打我，说给他大师兄报仇。当时我与您三个门徒弟子说得清楚啊，我说既是如此，咱们动起手来，你们真能把我打伤了或者要了命，我没有埋怨，因为我伤你师哥了。如果说你三位要胜不了我，伤不了我，你放心，在贝勒府我是绝不伤害你们。哪儿想到你的那个小徒弟贺豹被我打败以后，趁我跟韩宝动手，他背后亮刀暗刺于我，我这才反被掌掌打贺豹。那么再后来就是您的两个门徒韩宝、吴志广到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写上了我佟林的名姓，我险险被官家结果性命。后来皇上是明察秋毫，知道我佟林并不是罪犯，这才命我百日擒贼，100天之内得国宝还朝，贼人归案，不然就杀我个二罪归一。我这万不得已才离开北京城，在天下搜找盗宝贼。现在我知道了，盗宝人就是您的门徒弟子，而且现在就坐在你们那个西看台上。高僧啊，事怕颠倒理怕翻，请您好好想一想，如果说您要是我佟林，您在双雄镇和那雷教士雷春见面，您在贝勒府，那贺豹用刀暗中伤您，你又该当如何呢？高僧，我现在跟您解释这些话，我就是想请您明白，我佟林不是要跟您为仇的。像您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8位大庄主名扬四海，我佟林是十分的敬慕，但愿我与高僧您能化干戈为玉帛，您能劝弟子把国宝交出。至于说韩宝、吴志广这官司怎么打，怎么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咱们好商量，您看如何呢？法禅听了佟林叙说这些事情，他就强忍着怒气。不过他一听佟林说的都在理，这两天他那徒弟韩宝、吴志广也跟他介绍了一些事情，与佟林说这些没什么出入。法禅一番怪眼瞧着佟林，你说完了没有？我说完了。好，那我答应你，你不就是要寻宝拿贼吗？一看在看台上有我两个弟子韩宝、吴志广，国宝就在他们身上，只要你在这擂台之上能把僧爷我胜了，也甭说把我呀还打伤了要了命，只要你胜我个一招半式，佟林，我就命我的弟子来到擂台上向你请罪，你把他们擒住，国宝拿回，押了他们到北京城去请罪。可有一点，如果说你不是僧爷我的对手，对不起，国宝我不能给你。当然我也要告诉我两个弟子带上国宝到北京城把国宝送回皇宫去，可是那可不是你佟林凭能耐把国宝拿回去的。至于说过后皇上和那些官员们怎么惩治你，那么僧爷我可就管不了了，你听明白没有？佟林一听这法禅和尚，他这是凭着自己的武功讲邪理，看来我佟林只好跟这法禅动手了。别看你法禅

0: 张大哥刚才给逼下去，可是我佟林在江西卧虎山随着两位恩师学艺15年，昼夜练功，号称30载。难道说我佟林就真不是你的对手，败在你的手下吗？要真不是你的对手，嗨，那就叫生有处，死有地，我就跟你拼到底。我认可死在这地方，我也不下台了，因为我下台拿不住盗宝贼，过后我还得让皇上把我给杀了，就莫不如拼死在这儿。说真要能胜过你，那么就完事大吉了，把那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和郭宝义拿来，转身就离开杭州回北京。佟林想到此处，看看法禅，法禅高僧，既是如此，你看咱们两个人是动兵刃还是动拳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看塞家我要你的命还用动铲杖吗？就凭我一双肉掌，你愿意动拳脚，你愿意动兵刃，随你的便。说着话，这和尚把自己蒲扇般的大手上下那么一搓，叉叉叉，好嘛，好像两张砂纸似的在一块对磨，叉叉之响。和尚练的掌法叫金刚掌，属于外家派的硬功，那达到了相当的火候。佟林瞧他这样子，心里边也生出了一股傲气。法禅呢，你太狂了，你认为我佟林怎么样你都可以胜我？既然你法禅不动铲杖，就凭一双掌，难道说我佟林非得亮出来子午鸡爪鸳鸯月才能胜过你吗？我也凭我的掌法要与你一战。那佟林现在还来劲儿了呢，把钱搭子往肩膀头上提一提，向后那么一退身，亮出来八卦柳叶绵丝莫伸掌的起势，就是肘不离肋，掌不离胸，这俩手啊十字插花往胸口上那么一捂，这胳膊肘呢往肋条上啊一护，佟林的身子还往下有点轻身猫腰。哎，这是佟林练的这个绵丝莫伸掌的第一招。可是法禅一看，这叫什么招？说武术全凭架势，这佟林一拉这架，怎么好像是挨揍的把式呢？就冲你佟林哆里哆嗦的抱着膀在那儿站着，你也没有什么明白人指点你，看来你有点小聪明，自己东看西瞧，东宅西挂，弄出来那几下子伤了我的徒弟，在江湖上混了个小名，今天我和尚就让你一笑于天下。弥陀佛，佟林，既然你准备停当，你就先动手吧。和尚还卖着身份呢，啊，让佟林先动手。法禅就琢磨呀，只要你一进招，啪一掌拍过去，我就把你打倒在台上。就听佟林说：“高僧，我佟林后发之人，请您先动手。”什么？法禅一听，那眼珠差点没气冒了。你佟林有什么能耐？什么叫先发制后发制？你懂什么叫先发后发吗？即使这样，僧爷我就先过招，只要我一进手，佟林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法禅和尚这么想着的，气声丹田，冲于膀背，打于掌心，金刚掌力拍向佟林的面颊，掌未曾到风险之处，听着，就见佟林这身子轻轻往旁边一侧，将这一招躲出去了。法禅和尚这心里边就愣了一下，要说法禅这一招并没拿出10成的功力，但是也有6-7成，瞧着佟林轻而易举地躲出去了，他感觉得有点意外。 哎，就凭佟林这一躲，比刚才张鼎可就见强啊。但是法禅第二招跟过来的更快，他照着佟林的胸口就是一肘，你看一掌刚拍空，啪就变成一肘了。佟林滴溜一转身，转到了法禅的身后，法禅并没有回头。他左脚往起一抬，右脚微肘踩地，身子向前一探，而是用左脚向后蹬，蹬佟林的裆口。这一招叫浪子倒踢球，也叫黑狗钻裆。啊！噗，佟林张飞大片马，歘啦，把这一招一躲出去。弥陀佛。两个人这一交手，合上仅几招，佟林都躲出去了。这一下可太出乎法禅的预料。法禅心想，就连那成名几十年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被我十几招都逼得口中称服。哎呀，佟林呢，你围着我还直转圈儿，我还没打着你，就冲这几下子，就不怪我徒弟们被你打吐血，你还有点真才实学。法禅和尚想到这儿，这怒气就更大了。金刚掌是越来越快，霍霍生风，满台呀都是和尚的双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再瞧，法禅宽大的僧袍被自己内力都鼓起来了，就好像啊，前胸后背有那鼓风机在吹着似的，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坐在东看台上给佟林关帝廖镇的东侠二侠李元张鼎，还有众位少侠与四皇子胤禛，都为佟林捏把汗。一看这法禅和尚步步紧逼，佟林只要一时不慎就会掉下台去。佟林在台上还能维持多少招呢？那么西汉台上的潘龙、关东三老见法禅和尚占上风，压着佟林打，是个个欣喜，面露喜色。看这样子呀，最多也就是十合二十合，那高僧就能把佟林打翻在台上。就瞧两个人你来我去，二十合过去了，法禅没有挨上佟林的衣襟儿，就这一掌或者一脚，哎，没挨上。再看三十合过去了，两个人还是不分上下。法禅此时眼睛都红了，哎呀，这个佟林看来武功比我想象的要高，想结果他的性命也要五十回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
4: 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3: 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现在这杭州擂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佟林和法禅和尚都上台了。佟林已经把道理讲明，把事情交代清楚，可是一看法禅和尚特别的蛮横，非得以武术论上下，佟林就奉陪到底。本来法禅认为那也就是三招五式就可以把佟林战败打伤甚至要命，可是50回合过去了，法禅和尚也没伤着佟林，甚至连佟林的衣服襟儿都没沾上。开始佟林还有些拘谨，动起手来呀，法禅进三招，哎，他能还一招，可是斗来打去，佟林慢慢就施展开了。这也是佟林

经验阅历不足，那毕竟才刚刚下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冠闯荡江湖，没会斗过多少江湖上的强手，现在佟离会法禅，这是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会到的一位最高练武术者。可是打来打去，佟离一看法禅，腿上不比自己快，掌上虽说沉猛，但是想打上自己，那是不可能的。这么一想，心里边就有数了。佟林将自己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就摆开了，这陌身掌，一摆单八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佟林，上边是掌功，下边是腿功。前边咱说过，佟林在山上学艺，围着一棵大树绕，正绕绕四年，反绕绕四年，练出来的飞毛腿。而且在绕树之时，那可不是随便乱绕，那是踩着八卦步，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踩着八卦步绕一圈，时间一长了，佟林的哪一步和哪一步都特别的准确，这叫功夫。现在佟林把这法禅就当成了一棵大树，踩着八卦步，围着和尚这一绕，滴溜一转圈，和尚当时眼睛就一花，弥陀佛，哎，这佟林怎么会分身法？那说怎么分身法呢？一时间法禅的眼睛就没跟上佟林的身子，开始看佟林在左面，一眨眼在右面，再一眨眼跑后边去了。这就是佟林围着他一绕，速度太快，使得和尚眼睛出现了幻觉。佟林是越转越快，越来越急，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佟林斗法禅，大战百合。这段书呢，叫《绵掌会钢掌》。佟林是柳叶棉丝陌身掌，法禅是金刚掌，哎，绵掌会钢掌，百合这一过，法禅和尚吃不住劲了，秃脑瓜瓢往外沁汗，宽大的僧袍由于汗水塌着都粘到身上，现在和尚有点蒙门了，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就这大老杆佟林竟有如此的武功。说法禅现在懵了，那西看台他那些朋友门子门孙全都傻眼了，他们这些练武术的都看出来佟林的武功绝不比法禅低，说法禅汗流浃背了，佟林现在只不过脑门沁出一层油珠，面有宝色，毫无疲惫之态。这样一来，可把东看台众英雄喜的是手舞足蹈，高兴非常。那东侠二侠李元张鼎，他们也没想到，面对着武艺高强的法禅佟林，能够展现出来如此的水平。看来佟林兄弟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是真有真才实学。你看，过去李元、张鼎，嘴上不说，心里边还真有点对这小老弟佟林不太服气。可如今一看，佟林斗法禅已占上风，不由得连连点头，暗竖大指，心想是我等不如啊。本来四皇子胤禛是外行，他也弄不明白佟林高还是法禅高，可是他一会儿看看佟林和法禅，然后回过头来往左右瞧这些老少侠客，一看东侠他们刚才面色还挺严肃，现在都面现喜色，他就明白了，啊，肯定是海川武功高了，不然的话这些人不能高兴啊。哎，你看我就琢磨着嘛，海川能胜，海川只要把这和尚也打下台去，战胜了这个僧人，那就是一举成名啊，他这门户就立起来了，而且那道宝二小

也就不擒自盗，那就完事大吉了。胤禛是越想越高兴。这时佟林跟法禅打的是不可开交，法禅胸膛都已经发热了，急的累的。按说法禅现在已经感觉到佟林的武功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可是他不认输，凭着自己的声望，凭着自己这把子年岁，说败给佟林，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就硬跟佟林拼，拼个两败俱伤，或许两败俱亡，那也得打到底。哎，这时候四周围上千名看热闹的百姓也不敢小瞧佟林了，都是意外。你看，就这个庄稼汉佟林能跟这法禅和尚打斗了这么半天，哎，看那庄稼人那也不简单啊，这庄稼人也是身怀绝技，他们都认为佟林是庄稼汉的。就在此时，只见佟林是往前一飞身，这一招腿功是出神入化，擦就窜到了法禅的切近。紧跟着佟林左掌一领和尚的面颊，晃他眼神，右掌直捣中宫，拍向法禅的胸口。佟林这一掌可使出来自己的功力来了，这叫单换掌。法禅和尚一愣神，哎呀不好，他要往后闪躲这一招就掉台底下去了，就不伤着那也是输了。说往两边去，他感觉到佟林有后招，往两边一去，佟林再一比那更不好，反着一招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和尚也狠起来了，他没躲，而是挥动自己的双掌，从上往下使劲一切，他用自己的掌切佟林这手腕，只要一切上，佟林的腕骨就得碎了。佟林正好这一掌拍来了，按说佟林应该垂肩撤肘躲这一手，但是佟林没躲，佟林他马上就变了一式，由这单换掌就变成了立马迎风高探掌。说怎么叫高探掌呢？一个法禅和尚呢空心紧背往后一细胸，然后双掌往下一拍，佟林那个掌就离法禅这胸口有半尺，这就打不上了。但是佟林呢往前一探身子，就硬生生把自己这条胳膊抻出去也得有一尺长。还没等法禅双掌砸着佟林的腕骨，佟林这一掌已经挨到了法禅的胸口，就听着再看法禅的身子被打在台上一震，法禅那两只脚就紧紧地扎在台上一动不动。可是你再看他那个脸儿变色了，那刚才呢出了汗了，哎，脸呢还有点红光，一瞬间脸如土色，眼睛险些怒出眶外，一张嘴口喷鲜血。佟林是探掌打法禅，在这一招上大获全胜。按说佟林再往前一比法禅，法禅都缓不过劲来，可能补上一掌能要了和尚的命。但是佟林起了恻隐之心，开始对于法禅的那个不满和怒气在这一时间没了。佟林向后一退身，瞧着法禅，大师父对不起了，望您见谅。佟林心想，你要懂事的你就认输，化腐前言，你不说了吗，我胜了你，你就把你徒弟把国宝都交给我，那咱们两个就此为止，甭比了。佟林向后的一闪身，法禅和尚瞧瞧佟林，心想，哎呀，你小子佟林呐，
你把我给打伤了，你还冲我直客气，你这不是在天下人的面前寒碜我吗？我，又吐一口血，这口血是气出来的。这时候，法禅的徒弟们、徒侄们，还那些朋友们，哇的一下子都涌上擂台。哎，高僧、师傅、师爷，啊，师叔叫什么都有，扶着法禅就往台下去。本来佟离还想要法禅交出二小和国宝呢，可是一看这些人扶着法禅往下去，佟离也没法拦。东侠、二侠他们，怕对面上来人多伤害佟离呢。也赶紧上来，请佟林下去。这时候，东看台上是一片欢呼，为佟林叫好；西看台那面，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语不发。陪着法禅和尚离开北高峰擂台处，回到城里，到镖局，给和尚用药。赶紧拿了那个上好的红上药，吃进去，稳住血海。这血不能老吐啊，再吐这人不完了吗？折腾了半天，把血海才稳住。法禅和尚告诉手下的人，马上通知官府。虽说自己败了，但是杭州擂不要结束。这是第一次杭州擂，紧跟着要有第二次杭州擂。我法禅虽然输了，但是我们这面还有高人。我大师哥北侠和秋天为什么还没到？如果他要及时赶到的话，我法禅也不至于吃这横亏。看来我师哥呀，他在半路途中或者在家里边啊，什么事耽搁了，得马上派人再去请他。法禅心里边啊，还有点埋怨他师哥北侠秋天，心说，本来杭州擂是师哥你的事儿，你徒弟开的镖局和东侠的徒弟那个镖局打起来了，才设摆的杭州擂。我呢现在赶到这儿来是帮忙的，可是我这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师哥你也没来，你这不是误事吗？法禅命徒侄潘龙立刻写信，然后派蝎子虎白亮选了一匹宝马良驹，出杭州城，直接奔塞北丘林寨。北侠和秋田在家里边，就一接到徒弟这第二封书信，心头怦然一动。怎么？杭州擂终于打起来了。按我之意，我命我的徒弟不允许打擂，因为做买卖想多挣俩钱儿。那么两个镖局子打起来了，让天下人耻笑，尤其是那面镖局靠山是东侠，这面镖局的靠山是我北侠，我们都是成名的侠客，我们要赌斗起来，岂不是贻笑于人？没想到，你看杭州擂终于打响，是师弟法禅在台上让一个佟林给打吐血了。接着，这蝎子虎白亮又一介绍，什么东侠、二侠、李元、张鼎啊、佟林这些人，人多势众，群殴车轮，才伤的法禅。反正你这么说吧，这白亮是没少说佟林这些人的坏话，最终是激怒了北侠。独占北方笑挠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和秋天，带上陆鲁大宝剑，随着白亮是赶奔杭州，要赴二次杭州擂。咱们先撂下北侠不提，单说东侠、佟林等人，打这北高峰回到城里，来金龙镖局落座。第一个说话的就是四皇子胤禛，这胤禛呐，高兴的手脚都没地方撂了。哈！我说诸位，诸位，诸位啊！今天我请客，祝贺咱们金龙镖局是大获全胜，祝贺海川能够打败法禅，一举成名。说着话，掏出了好几个金刻子，转身交给张望了。张望啊，爷，你去准备几桌酒席去啊！大家要
一醉方休。

0: 下一看，张王把钱还给爷，在这儿能让爷请客吗？哎，不不不不不，我高兴，这客我必须得请。你要觉得在你金龙镖局不让好意思让我花钱，咱们到外边包个馆子。东侠二侠一看，你看，这四皇子还是诚心要花俩钱，那他高兴就可着他吧。大摆宴宴，但是佟离喝着酒啊，心里边想着盗宝二小没有捉到手，国宝没有拿来，瞧瞧皇上限定的百日期限这都快到了，内心还是有些不安。四皇子就瞧出来，海川呐，是不是想着盗宝二小闹心呢？爷，我捉贼是有期限的，你看我伤了法禅，但是法禅失言了，他没有交出盗宝二小，这二小可怎么个抓法呢？海川呐，你别上这火，只要咱们打败法禅了，那二小就会吓破狗胆。那么法禅不是你对手，云南八卦山那几个庄主啊，那也就不值一提了。咱们杭州擂这一结束，赶奔云南，把二小逮住，回北京不就得了吗？跑不了他们的。正说着呢，那个地理峰王三虎在外边进来了，
1: 在东侠的耳朵边嘀咕了半天。东侠一听，把酒杯撂那儿了，眼望着众人，他一抱拳：众位老兄老弟，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龙镖局那面
0: 派人到塞北丘林寨请北侠客邱老侠去，看来二次杭州擂还要打响，到时北侠就要赶来。就这一句话说的张鼎李元这些人把这筷子酒杯全都放那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半晌未作声。胤禛一瞧，哎，怎么个意思？怎么提起那个北侠来大家就不乐呵了呢？北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就算北侠名头很大，也名列四大名侠之一啊，东西南北嘛，他是北侠。但是咱们这边有东侠，咱们这边还有张大侠、李大侠、侯二侠，还有海川呢，大家拧成一股绳，什么叫北侠？他爱谁谁，排不论谁，谁都算上，到擂台上来一个趴下一个，来两个趴下一双，他就会跟他师弟法禅一样，最终都要败在咱们的手下。东侠一听，哼，爷您不知道啊，那个北侠邱老侠呀，不单说剑法高妙，尤其是他带的那把宝剑特别的出众，叫陆鲁大宝剑，海底能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大概其咱们在座的这些人，所有人的兵刃，只要跟那陆路剑一碰上，苍啷就得断了。你说这要在擂台上，咱们跟人一比划，人家宝剑刷刷一摆，咱们的兵刃就都折断，那还能打得了人家？因此那北侠一来，我们这面没有丝毫的把握呀。
1: 哦，
0: 胤禛一听这心呢，呼撩一下子就往前一沉。哎，这北侠这么厉害吗？东侠哥，那大家想想办法，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说的北侠来了，咱们做好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最终要战胜他，要使得咱们金龙镖局能够立住，使得海川能够成名，最终还得逮那盗宝二小呢，是不是？四皇子胤禛这一说，二侠侯杰神情一动，跟他大哥东侠说：哥，我现在想起一个人来，只要咱把这人给搬请出来，可以说他是北侠的克星，那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胤禛在旁边一听，哎哎，二侠哥，你说说这位高人是谁啊？大家的目光就都落在二侠身上了，不知道他提谁呀，竟能是北侠的克星。

0: 二侠一笑，我说起这个人来，他不是别人，大家有认识的，就不认识也肯定知道这位高人，他也是名列四大名侠之一，那就是号称叫海底寻针昆仑道长南侠司马空，司马道长。众人一听，哎，那是南侠和司马空四大名侠里边的南侠，他与那北侠齐名。再者说，南侠惯用一把宝剑，是巨缺大宝剑，这个巨缺剑那也是削铜铁如泥，吹毛利刃，那是世上的宝器。真要是能把南侠请出来的话，来个陆路对巨缺南北昆仑会，那可就热闹了。但是东侠摇摇头，二弟，咱们跟南侠也没什么交情，你说在这个擂台上要比试的话，那可叫生死系于一念，弄不好的话不是伤了我就是怎么样，你说南侠能出头帮咱这忙吗？二侠一听，这倒也是，跟着南侠见过两次面，谈的也倒挺投机，但是没有共过事。你搬人家南侠出来对付北侠，人家能不能犯得上为咱们得罪那北侠秋田，这可得考虑。大家一个个是面有难色。四皇子胤禛一看，二侠客，您这一说我明白了，啊，过去咱们跟南侠没交情，那人和人他要不交往怎么能出交情呢？就冲你们在这个时候想起来南侠，南侠这个人呢就可交可为。这么办吧，咱们现在立刻都去见南侠，人多面子大，把事情跟他讲明白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想南侠或许会给面子。大家一听，四皇子说的也有道理，别的办法没有，那就去找南侠吧。四皇子张了也要去，大家一看，那就带着他一起走。众人这才赶奔扬州玉鼎九龙观，请南侠引出来南北昆仑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众群侠要去请南侠司马空来对付北侠丘佩羽，这叫南北昆仑会。单说东侠佟麟等人保着四皇子胤禛离开杭州城，够奔扬州。这南侠司马空道长出家在扬州城玉鼎九龙观，他们得奔扬州去。这一路上说说唠唠，就谈论着那个北侠客秋田武艺怎么高强，陆路大宝剑怎么出众。而这南侠司马空呢，那也是一位剑术高手，那真要把南侠请到杭州擂台之上与北侠宝剑对宝剑，那真是一场龙虎相争啊。四皇子胤禛是越谈兴致越高，你看，因为他就愿意见武林高手，现在有两位高手要相碰，哎，喜得他呀恨不得立刻就召开二次杭州擂。打杭州奔扬州这路途也不近，单说他们走到第二天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到一家饭馆吃饭。因为赶路比较匆忙，他们这十几个人要了几个菜，也不喝酒，想吃完了就赶紧赶路。一边吃呢，小声谈唠着，哎，还是

0: 唠着南北二侠的事情。就在此时，打饭馆的外边进来一个吃饭的。这饭馆门口有帘子，外边那位用手一挑帘子，里边的伙计见来客人就迎上来了。可是抬脸一看，吓得腿肚子就一转筋，差点坐地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长得怎么是这样子？饭馆里边还有很多吃饭的呢，靠窗边是佟林他们这一桌，那别处还有几桌饭请，就这几十号人同时就往这门口一看，哦，这位，这个儿怎么这么大？原来现在外边进来这个吃饭的是个傻大个儿。那说他的个儿究竟有多大，使得众人如此注目，使得伙计腿都吓软了呢？这位身高满丈，有1丈的个儿。你像佟林那个头就算不小了，70磅高。你看这位1丈个，就整个大清国朝挑他这样个头也挑不出那么2-3来。进这饭馆门得哈着腰进来，往里边一迈步，再直腰，那脑袋就快顶棚了。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大脑袋壳，黑黝黝的脸膛，黑里放亮，亮里放光，粗眉毛拧着劲儿长，一对大环眼，高鼻梁，四字大口，那嘴真要是一张开了，跟个小山洞似的。大耳朝怀，眉长胡须，岁数不大，你看大个儿，他也就20多岁，穿着一身加织布的衣服，在背后背着一条杵，这是练武术人用的兵刃。这个杵太沉重了，有碗口粗细，这个人那个讨也得有1讨来长，那就是1丈来长的杵。书中交代，这杵可有个名堂，叫齿金降魔杵。哎，你看佟林一看着这个大个儿，心里边还真挺喜欢，心说看样他好像是练武术的。俗话说身大力不亏呀，就这位也甭说打，真往谁身上一压，那位都起不来。不知道他的武功如何呀？佟林这么想的，很多人也都注意这大个。这时候伙计才缓过神来，瞧了瞧他一拱手，仰着脸看着他，英兄，你吃饭吗？这傻大个一回话呀，瓮声瓮气的，
1: 啊，不吃饭上你这屋来干啥来了？
0: 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呢就憋不住要乐。伙计一看，那好好好，您这面坐。有一个小桌空着呢，他把傻大个就让到这个座这儿了。傻大个往那小凳上一坐，就听着嘎吱吱吱，太沉重了，差没把凳子给压碎了。傻大个赶紧把身子往起欠了一欠，将杵摘下来靠墙放好。
1: 伙计，我要吃饭呢。
0: 伙计瞧瞧他，把菜谱递过来了。这位英雄，那您点菜吧。
1: 不用点，你就把牛肉给我弄2盆来，那烙饼给我弄1筷子。
0: 伙计一听，英雄，要说炖牛肉，我们家做的还真好，现在才炖烂了，我给您上来，您可以，可是那饼，我们这儿不能论筷子，要不论斤，要不论章，那得1筷子加多少，这没数。傻大个一听，把头摇了一摇。
1: 你这个人呢，怎么这么傻呢？我问你，你们家饼是不是这么大个一张？
0: 他用手比划比划。伙计点点头，啊，差不多吧，是这么大一张。
1: 你把它一张一张的摞上， 箩的后点拿筷子往下一扎，扎进去以后，这筷子两头不露头，这就叫一筷子烙饼呗。啊！伙计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一筷子烙饼啊，那这一筷子烙饼得多沉呢，得多重啊，好像也得有10几斤，能吃得了吗？可一想这位人家自己要的呀，那好给他上来。时间不大，2盆牛肉，一筷子烙饼上来了。您再看这个馆子里边所有吃饭的谁不吃了，就瞧着大个吃，这大个好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饿了。他把那个牛肉往饼里边啊那么一裹，来回这么一卷，两个手抓起来往嘴里边一送，就好像吹大号似的。没过多久，2盆牛肉一筷子烙饼吃的是干干净净，而且还把那个盆端起来，剩了一点汤也没糟践，全都倒在嘴里边往这一放。瞧瞧伙计，他乐了。我说，饭也吃完了，告诉你个事儿呗，我兜里现在没钱了，你说咋办吧？
0: 哎呦，伙计心想，这吃了这么多，吃完了没钱了，你这不成心吗？一时间，伙计还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许多人都瞧着有趣，你看佟林，就看着这个傻大个是天真烂漫。那说这位傻大个是不是练武术的？是，不单是，他跟佟林还有一定的关系。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佟林的亲师弟，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小名叫牛儿小子，这段书是牛儿小子出世。要说起来，牛儿小子拜上道明道长为师，那还是10年前的事儿。你看，佟林两个师傅，无极子、上道明、八卦真人、何道元，而这个傻大个牛儿小子，是专门跟上道明道长学的。哎，他呢是一个师傅。10年前，上道明道长云游四海，路过淮安府漂抹河河沿，就见这个河里边啊，有个小黑小子，肚皮冲上，在那漂浮着。上道长就以为啊，这是个小死孩儿。你看出家人呢，都善良，不愿意让这尸骨暴露于三光之下，他就想把它打捞上来，然后埋了。可是刚往这河边一凑合。就看这小黑小子一伸手抓起一条小鱼儿来，张开嘴儿，本儿，把这鱼扔嘴儿去了。哎，上道长心的话的，怎么这是活的呀？这时候小黑小子也看着上道长了，乐了，
1: 哈哈，你干啥呢？咱俩玩玩啊！
0: 上道长瞧瞧他，这孩子水性好，在水瓶上飘着，他不沉下去。不错呀。这时候上道长就想起来，那当初还在庙上跟他学艺的佟林。那佟林是指旱鸭子，就是说不会水。哎呀，这个小黑孩会水，他跟佟林可有互补的作用。佟林不会水，这位水性极好。上道长就想，这孩子可能以后帮佟林呐。他就问这小黑小子：“孩子，你家住哪儿啊？”小黑小子打水里边出来了，长得呀挺大，可是光不出溜的，连个裤头都不穿。看看上道长，
1: 家就住这儿，淮安府漂抹河河沿。
0: 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了？
1: 你问我姓什么呢？那你是从头问呢，还是从中间问呢，还是从后有问呢？
0: 听他这一回答，上道长就感觉到这孩子有点虎。那我从头问，你说吧。
1: 从头问呢？咱爹呀，早死了，
0: 上道长一摆手，哎，什么叫咱爹？那是你爹。
1: 不行，我就这么说，咱爹。
0: 那好好，那你说吧，咱爹怎么的了？
1: 咱爹早死了，咱娘也死了，咱呢就要饭活着，要不来了呢，就在水里边抓鱼吃。
0: 哦，原来如此。孩儿啊，我呀是个出家的道士，出家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我想收你为徒弟，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武术啊？你要愿意的话，你是个孤儿，我可以把你带走。
1: 那你供不供饭吃啊？
0: 啊，供供供供，你放心，我给你弄好吃的。就这样，上道长把于恒、于宝元、牛儿小子带到了自己的庙中。不过他一考虑，这个牛儿小子适于练硬功，童林呢适于练软功，他俩最好别在一块练功，他俩在一块相互耽误。上道长就把牛儿小子带到了后山，专门给他整了个石头屋子，那个屋里边啊，都是石头，尖儿冲上。把牛儿小子往里边一关，让他搁里边待着。开始那些日子，牛儿小子太遭罪了。怎么着？用脚一踩也扎脚，往哪儿一靠那都是棱。这牛儿小子就喊：“老大王，牛鼻子，你把我放出去！”可是呢，除了吃饭，或者领他散散步，老道呢不让他出来。时间一长，牛儿小子浑身上下就都是茧子了，说有的时候啊，不拿石头硌一硌呀，还有点不舒服。按练武术的来说，这是给牛儿小子过操，就是外练筋骨皮，练这身功夫。接着教他内功，说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就10年。再看牛儿小子，这可长蹿台了。身高1丈，老道根据他身量和劲头，给他打造了一条杵，叫齿金降魔杵，教他7749招杵功，就为了牛儿小子能够长身体、学好武术。上道长特意到山下去买牛肉。按说那道士都吃素，说别人吃荤的，他连看都不看，可是为了徒弟，营养能丰富。别累伤着力，给他买牛肉烙大饼，要不牛儿小子怎么一吃牛肉烙饼他就来劲儿呢？那从小就吃着长大的。前些日上道长就告诉他：“牛儿小子，你现在已经学完了武艺，该出徒了。你明天就下山。”一听这话，牛儿小子就急了：“
1: 哎呀，师傅啊！”那我要不搁你这儿，我上哪儿吃饭去啊？谁是我饭东啊？
0: 上道长一看，我这徒弟怎么越大了越虎呢？牛儿小子，你有个师哥叫童林。半年前，我和你二师傅何道元把他打发下山。你的师哥童林武艺高强，奉师命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可是他水性不行。他需要你这左膀右臂，你就找你师哥去。你到京南霸州童家村找到他，你想吃什么他都给你买，听明白没？
1: 那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师哥童林就是我范东。那走了。
0: 就这样，第二天，牛儿小子带着师傅的书信，又拿着20两银子。离开江西卧虎山，取路，够奔京南霸州童家村。这老师傅我也想让徒弟自己到外边走一走。你看这徒弟之所以有点憨憨傻傻，一呢，是本来就这种性格。最主要一点，他接触少，小时候在村里边没爹没娘，一天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语言就迟钝。到山上以后，除了练武，师傅也不给他跟前儿，哎，那让他自己出去见见世面，多接触一些人，自然就会聪明起来。 可妞儿小子一下山就出岔了。怎么呢？他上饭馆吃饭，来牛肉来烙饼，吃完了把银子给人家了，人家要给他找钱，他一摆手，
1: 不用了，一块算吧。
0: 他一想，这一块银子放我兜里边，万一要丢了的话，那不就没饭吃了吗？可是等到第二天又赶一个饭馆，吃完饭了，他就不给钱了，一摆手，
1: 一块算啊。
0: 把人家开饭馆的弄愣了，这第一次来呀，也没给过钱，怎么一块算呢？这上哪儿算去？可是谁也不敢拦他，瞧他这个头，背的这杵，敢惹他吗？走过七八家饭馆了，妞儿小子自己才明白，
1: 哎呀，好像这天下饭馆不是一人开的，自己开自己的。我把这钱给头一家了，后边这一人家那都吃亏了。
0: 你看，必须得见世面，历练人情。牛二小子才明白这点事物。他取路往前走，也是碰巧听别人说，杭州城有个擂台，打擂打得非常的激烈。一方面呢是飞龙镖局有个和尚法禅怎么怎么样，一方面呢是金龙镖局。有东侠，还有一个别开天地的佟林。牛二小子一听就记住了，
1: 哎呀，那是我哥佟林吧？算了，别奔京南去了，还是奔杭州吧。
0: 一边走一边打听，奔杭州来，这不走到半道吗？见着馆到里边吃饭，吃完饭了，告诉人家
1: 没钱，爱咋咋地吧。
0: 伙计就想埋怨两句，这时候佟林过来了。佟林虽然不知道这是自己师弟。但是看着他呀，很高兴。一见他这人挺实在的，吃完了没钱了，那自己有钱给付个饭账吧。佟林过来跟伙计说两句，伙计连连点头。哎呀，这位大爷，您呐真是好心人。佟林回过身来，冲牛二小子一拱手：“这位朋友，在下佟林，与您有礼，不知您是哪个门派的，贵姓大名？”牛二小子一听，把眼珠子就瞪圆了。
1: 我可告诉你啊，别以为你给点饭钱，就冒充我师哥佟林。你要敢胡说八道，我可揍你！
0: 佟林一听，怎么，你师哥是佟林
1: 啊？那咱哥就佟林呐，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我们都是那牛逼老道徒弟，我这次出来就找我哥的，我找不着他呀，那我就得在饭馆啊白吃了。那我师哥呀，才是我真正饭东。
0: 佟林立刻就把他猜出是谁了。师弟，你是不是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你看，佟林虽然第一次见着他，不过过去经常听师傅提起有这么个师弟。牛二小子愣那儿了，
1: 你真是我哥呀，
0: 兄弟呀，我是你师哥佟林，我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二位恩师就是上道长何道长。一说这话，牛二小子给佟林跪下了。
1: 哥呀，这两天啊，我都饿坏了，兜里也没钱了，上人家饭馆也不好意思老白吃啊。反正饿一天呢吃一顿，饿一天呢吃一顿。你看在这儿还碰着你了，哥呀，刚才我才吃半饱，再来盆牛肉。
0: 大伙实在憋不住了，轰一下全乐了。胤禛第一个走过来的，哦，海川呐，这是你师弟，爷，我也是第一次见着。哦，好好好好好。牛二小子低头看看胤禛，
1: 这小白脸谁？
0: 佟林一捅过他，师弟不要胡说，这位是爷。牛二小子一听爷，
1: 岁数也不大呀，这辈儿咋这么大呢？还成爷了呢？
0: 东侠二侠他们一听，哎呦，这个傻大哥，是比大虎小点儿，比小虎大点儿。二虎，大家都围上来了。佟林给牛二小子一一介绍。这是东侠，这是二侠， 这是张鼎，这是李元，还一些小辈的，还都过来给牛儿小子施礼，都称牛儿小子为师叔。牛儿小子一看，
1: 啊，这么多人呢，都是我哥朋友呗。那行了，我也不客气了啊，那赶快，快给我上菜啊，我得接着吃。
0: 这一下也别说这波人，就旁边那些吃饭的也憋不住乐了。佟黎回过头来告诉伙计，赶快再给弄点牛肉，炒几个菜，我师弟要吃。哎，时间不大，牛儿小子又吃了半盆牛肉，好像吃完了这牛肉才稳住心神，吃饱了，抬头问佟林，
1: 哥呀，你不说在杭州打擂呢吗？你这往哪儿去呀？
0: 佟林就一说，那边有个北侠，我们要请南侠对北侠，南北昆仑会。牛儿小子一听，扶着桌子就站起来，
1: 哥，不就是北侠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用请南侠去了，我现在出来就是帮着哥你别开天地来了。谁敢欺负到你这儿，那我绝不容他。走，咱找他去，我非得把这老头打趴下不可。
0: 说着话，回一身到墙边，把他的杵就抄起来了，往外就走。佟林赶紧把他拦住了，哎，师弟，你别急，你听我说，我看得出来呀，你的武功肯定不错，到了擂台，你可以助哥哥我一臂之力。但是啊，你不晓得，那个北侠老头那宝剑是特别的锋利，一般的兵刃是架不住他一击，只有南侠出头，他有巨缺剑、巨缺对陆路，才可能取胜。牛儿一听，
1: 啊，那要是这样，咱就一块儿上扬州吧。
0: 好，是立即启程，拜请南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4: 老板，那老板，
3: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3: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3: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5: 屋里头有人吗？
3: 赵老师，
5: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哎
3: 呀，你好，你好，你好
5: 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不。我是男性，
5: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了。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3: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5: MTV
3: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5: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3: 对，
5: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3: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5: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3: 好啊，
5: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3: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3: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5: 那咋包哎？
3: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5: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3: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5: 嗨，
4: 嗨，
5: 嗨，
4: 嗨，
3: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5: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3: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5: 嗨，
3: 嗨，
5: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3: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5: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3: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5: 名字也包装？
3: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5: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
6: 叫小白刷。
3: 哦，
6: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
3: 嗯，
6: 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3: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6: 玛丽基斯
3: 怎么样？
6: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3: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6: 我叫啥事来着？
3: 玛丽基斯。
6: 玛丽基斯
3: 好吗？
6: 麻辣鸡丝，
3: 记住了，
6: 记住了，麻辣鸡丝。
3: 哎妈，
6: 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3: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6: ，TV 吧。
3: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6: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3: 这都是给您的。
6: 不，就不就是。
3: 不要激动。
6: 哎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3: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6: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
3: 嗯嗯，
6: 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3: 好，
6: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4: 总监
6: 啊。总监呢？总监，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6: 还签字儿？
4: 按手印也行。
3: 啊，对，按手印，
6: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3: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6: 哎，中了。
3: 啊，好，
6: 咱 TV 吧。
3: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6: 啊，
3: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6: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3: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6: 好。
3: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6: 别给扔了。我
3: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6: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3: 好好看一看。
6: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3: 怎么样？
6: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3: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6: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3: 再换一件。这件，
6: 嗨，这还没上袖呢。
3: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6: 哎，这好歹是件衣服。

0: 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不是，大熊的呀，
1: 什么？
2: 不是，总务，
1: 总务，
2: 总统，
1: 总
3: 总监，
2: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坐船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
0: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0: 呀，这听不着。哎呀，
1: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
1: 跑什么嘛？上场。
0: 这都是唱评戏的，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了？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节奏就是 rap，
1: 改出来了，
2: 。
0: 好啊！
1: 这还好呢。
0: 哎，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0: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哼。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说给我包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参加这个发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没有别的说的、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2: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1: 每人我送两个王八。
2: 没，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1: 怎么了？滋阴补阳的，大补的。
2: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1: 不是买的
2: 啊，
1: 不是买的。
2: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1: 我养的。你常听人家说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2: 是吗？
1: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
2: 啊，
1: 没有外人，全是王八。
2: 哎，这。您家里全是王八呀？
1: 大王八、小王八、中不溜王八、老王八，这么跟您说吧，
2: 啊，
1: 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王八了。
2: 是，
1: 哎呦，不是，就这么说吧，
2: 啊，
1: 您呀是王八，
2: 我哎，你别说了，
1: 怎么句话？
2: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1: 对，
2: 不是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1: 赚钱
2: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1: 干什么好听啊？
2: 啊，
1: 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2: 当不了，
1: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2: 你赚着钱了吗？
1: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2: 是吧？
1: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儿？
2: 啊，现在
1: 大家喜欢。
2: 嗯，
1: 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2: 抢手！
1: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
2: 嗯，
1: 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2: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
1: 嗯。
2: 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1: 风险当然有了
2: 啊！
1: 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
2: 嗯，
1: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2: 怎么说呀？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没错，
1: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2: 对了，哎，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1: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
2: 哦，
1: 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2: 嗯，
1: 胆儿大的吃不了，胆儿小的你吃不着。
2: 啊，你呀，这叫撞大运。
1: 你完了，
2: 我。
1: 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2: 我怎么
1: 撞大运？
2: 怎么
1: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2: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有胆识。
2: 哦，
1: 明白吗？
2: 撞大运叫有胆识。
1: 哎，
2: 哦、
1: 玩命不叫玩命，
2: 叫什么呀？
1: 拼搏。啊
2: 啊，
1: 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2: 叫什么呀？
1: 交学费了。
2: 哦，交点学费。
1: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2: 叫什么呀？
1: 公关。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2: 叫什么呀？
1: 我考察去了。
2: 哦，
1: 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2: 叫什么呀？
1: 聚会聚会。
2: 哦，这么回事。
1: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2: 你们那儿怎么样？
1: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
2: 啊，
1: 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什么呀？
1: 那叫超前意识啊！
2: 哦，超前意识。
1: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2: 是吗？
1: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
2: 啊，
1: 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2: 超前，
1: 超前吧。
2: 哦，
1: 对吧？
2: 嗯，
1: 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2: 你们那儿怎么样？
1: 我们那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
2: 哦，
1: 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还不到三十了，他搞病退了。
2: 你什么呀这？
1: 啊，
2: 就这么超前呢？
1: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2: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1: 就这王八，
2: 嗯，
1: 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2: 行，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2: 可以，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2: 嚯，
1: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2: 对了，哎，我说你等等等，你怎么你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1: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2: 这是说清楚了、
1: 啊，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
2: 啊
1: 啊，我高薪聘请你。
2: 聘我？
1: 你是人才
2: 啊！
1: 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啊、好吧。
2: 不当。
1: 怎么了？
2: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1: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2: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1: 绿色长寿集团。
2: 绿色长寿集团，
1: 千年王，万年贵，长寿。嗯，绿色时髦的颜色。嗯，绿色食品。

0: 绿色颜料，
1: 有，
0: 都是绿的。
1: 嗯，
0: 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1: 怎么着？
0: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啊，
1: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0: 我喜欢绿呀、啊。
1: 是吗？
0: 啊，
1: 那您那办公室呢？
0: 绿的。
1: 哦，您那个大班台
0: 绿的，
1: 坐的大班椅
0: 绿的，
1: 睡的床铺
0: 绿的，
1: 铺的盖子
0: 绿的，
1: 穿的衣服
0: 绿的，
1: 戴的帽子
0: 红的。
1: 哎。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0: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1: 你也知道。
0: 怎么样？
1: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0: 当然了、啊、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1: 是吗？
0: 啊，换的东西多了。
1: 你说说都换什么了？
0: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
1: 啊，
0: 是绿的。
1: 啊，
0: 桑塔纳。
1: 桑塔纳挺好啊。
0: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坐桑塔纳
1: 啊，
0: 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啊。
1: 哟，
0: 换了。
1: 换什么了？
0: 进口的大奔驰、
1: 啊。哎呀呵，这回行。
0: 啊、
1: 嗯，
0: 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方，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出什么了？
0: 小别营了。
1: 啊不，哎喂，老板老板老板了，
0: 嗯，
1: 那叫别墅，别墅，
0: 独门独院的
1: 啊，对对、
0: 啊、对对，
1: 别墅
0: 那东西、
1: 啊、
0: 过去穿那个衣服、啊、一般的衣服
1: 啊，现在呢
0: 换了，
1: 换穿什么了？
0: 一身名牌。
1: 哎呀呵，
0: 嗯
1: 嗯，
0: 过去吃那个东西，
1: 嗯，
0: 家常饭，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吃什么了？
0: 没有海鲜不张嘴。
1: 好吧。嗯，我呀、嗯、我看你这叫折腾。
0: 是吗？
1: 你这叫折腾啊。
0: 我这叫折腾。
1: 对，
0: 你没看见过折腾的
1: 啊？
0: 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1: 是吗？
0: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
1: 哦，
0: 乡长还是副的。
1: 副乡长
0: 他能够折腾。
1: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0: 一天一只鸡，
1: 嗯，
0: 三天一只羊，
1: 哇，
0: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1: 嚯、啊！啊！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0: 见不着了。
1: 怎么呢？
0: 前两天抓起来了。
1: 那是得抓起来。
0: 这叫折腾。
1: 哦，这叫折腾。
0: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1: 啊，
0: 这不工作需要吗？
1: 啊
0: 啊，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1: 啊，
0: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1: 是啊。
0: 啊，搞得红红火火。
1: 没错。
0: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喽。
1: 对对对。
0: 啊，光交朋友呗。
1: 啊，
0: 交朋友容易吗？
1: 现在不容易。
0: 啊，这交朋友
1: 啊，
0: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1: 对。
0: 哎，去啊。啊，
1: 靠喝酒交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啊，
0: 我们这儿要酒。
1: 要酒啊。
0: 我们还有酒歌的。
1: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0: 有有有。
1: 你们公司酒歌怎么说？
0: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1: 嗯，
0: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1: 不要。
0: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1: 啊，
0: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1: 提。
0: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这样人找不着人、
1: 哦、是是，没地儿找去、
0: 啊、对对对，
1: 喝吧
0: 啊，
1: 喝吧
0: 啊，
1: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0: 这话真对了。
1: 嘿，
0: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1: 啊，
0: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1: 拉酒。
0: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1: 全喝醉了，
0: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1: 哎呀，
0: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1: 得
0: 了，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1: 那能不翻白眼吗？
0: 我一看情况坏了。
1: 怎么着？
0: 急忙跑到现场
1: 啊，
0: 我安慰安慰。
1: 怎么安慰的？
0: 我说王先生们，
1: 哎哎，不
0: 不不是，弟兄们，
1: 这弟兄
0: 坚持住了。
1: 怎么着？
0: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
1: 啊，
0: 我把眼睛闭上，这忍一会儿就能过去。
1: 哦，
0: 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1: 是吗？
0: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1: 睡着了，
0: 呛死了。
1: 那还不呛死啊？
0: 我一看死了
1: 啊，
0: 全死我前面了。
1: 什么叫死你前面？
0: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1: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0: 酒肉朋友。
1: 哎，
0: 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1: 看望你来，
0: 要账来了。
1: 哎，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0: 没借钱。
1: 那你是
0: 贷款了？
1: 哎，那就叫借钱。
0: 嗯，
1: 说借多少？
0: 不多。
1: 多少钱？
0: 三千万。
1: 哎，你找人家借了三千万呢？你、啊、
0: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看，
1: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0: 你甭害怕
1: 啊！
0: 我没打算还。
1: 哎，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0: 找我跟他对付。
1: 你怎么对付？
0: 干什么来了？
1: 啊，
0: 要钱。
1: 是，
0: 要钱没有？
1: 嗯，
0: 要命有一条。
1: 哎，
0: 你看着办吧，你别急着我，你急着我我就死去啊！
1: 好，要自杀？
0: 谁自杀？
1: 你不说要死吗？
0: 下。

0: 你让我还钱
1: 啊？
0: 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1: 怎么着？
0: 你先借我5000万，
1: 该进去了你。

0: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东方姐早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话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听你老妈的。
3: 我们来电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7: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0: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这咋还有人鼓掌呢？这咋还有人尖叫呢？这咋还有人拍照呢？呀，这咋还来电话了呢？这，哎，老板呢？啊，我到了。哎呦，我马上就进屋啊。练啥功的你？
10: 小贾，
9: 正式在下。
10: 哇，90年的。
9: 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
10: 可以，录取了。
9: 不是你这。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
10: 什么意思？不干啊？
9: 不是不干，不是不干，我这有点给我吓一跳，这太快了。好吧，老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
10: 不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
9: 什么意思？
10: 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推套餐。你这个属于什么？属于癞蛤蟆跳井，不懂。
9: 我认为老板啊，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
10: 不用不用，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
9: 什么话？
10: 要求很简单，我们
11: 老板，你该开会去了。
10: 我先开会啊。此时此刻正式上班。
9: 谢谢老板，
10: 加油。
9: 哎呦，哎，这硬非硬的，太顺当了。也是哈，我这人确实，你说拍什么人像呢？不像人，什么玩意儿？
12: 你好。拍个照片，相亲用的，帮我拍的帅一点啊！来吧，
9: 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啊，
12: 像谁？
9: 不是像相亲嘛？像、啊、来笑一下。不像，来别笑，也不像。哎呦我的妈！来大笑，丢去！吓我一跳！来往右转。往右往右转，来抬下巴颏，对，皱眉头，往左转，往左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这给我难住了。这样
10: 小姐啊，套餐啊。
9: 那个老板你看啊，你看就这一堆一块的往这放，你说这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
10: 这不熊猫吗？我让你拍他。
9: 不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俩是一个。
12: 相机卡住了，赶紧拍啊。
10: 没什么呀，那个相机没卡，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用来相亲是吧？啊，注定孤独终老。
12: 不是，对象还没搞呢，咋就老了呢？
10: 要想把对象娶回家，你得再交个1800。
9: 什么？
12: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10: 是吧，
12: 不是我跟你吹，我啥当没上过？哪个当上的不漂亮？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
10: 必须得买套餐，
12: 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
10: 我必须用锦旗感谢你。
13: 杨老师，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10: 没有没有，
13: 套餐太给力了。 照片就得 P 呀、啊。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我跟他在一起了，
10: 有对象了。嗯，
13: 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
10: 恭喜恭喜、哎！
13: 啥也不说了，感恩套餐，感恩 P 图，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
9: 不是，这照片咋 P 的？这雷 P 的啊！
13: 收下我的敬意，
10: 客气。
13: 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过了年就领证，三月份就办席，都来我家吃流水席。
10: 好，哎，问一下，你俩见面了吗？
13: 还没见面呢，
9: 千万别见面啊！
12: 老板啊，我现在要是办个套餐，明年三月份也能领证吗？
10: 不用等明年，今年就可以。
12: 那赶紧搞啊！
10: 来，科技部上活儿。看看，
12: 老板。那个在哪交钱呢？
10: 前台在后面，去吧啊、哎！
12: 好嘞，
10: 1800。
9: 不是，老板，我能说两句吗？
10: 啊，你说。
9: 你这就披了几根头发就1800呀？
10: 咋了？
9: 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显得头发还厚，那多好啊！这套餐啊，打推
5: 低调点儿，
13: 大伙套餐，
5: 这么多人看着
11: 呢。你好，
9: 买个套餐吧。
5: 咋的？改饭店了？
9: 不是，我说这摄影项目单啊、
11: 哦，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嗯呀
9: 哈，那你找对人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嗯，我觉得呢，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嗯，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哎，为啥呢？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所以我给你介绍好啊。来、嗯，主要是啥呢？你看啊，这都媳妇。
1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才反应过来。
5: 不是，这怎么就对不起了？
10: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我很抱歉。哎呀，
11: 老板您太客气了，
5: 真是太客气了。
10: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真的不好意思。两位是，对，第一次结婚，都是第一次哈。
5: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反正我是第一次。嗯，
10: 结婚照很重要，不能随便拍两张。哦，我给两位推荐一下，来。哦。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妈呀，埃及、罗马，哎呀，
9: 蹦珠、法国，妈呀，
5: 塔！
9: 我你这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
5: 这套餐多少钱？
10: 3万。三？
9: 不是你这是套餐呢，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
10: 两位如果同意的话，喜欢的话，我再加送一张，怎么样？
11: 行，就这个套餐，就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5: 不行啊，这人补我呀，这补我情况下，
9: 反应过来了，
5: 能不能打个折？哎呦我的妈！
10: 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我不仅打折，我还送啊，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
9: 怎么打？你要走吧。
5: 谢谢大哥，
9: 走吧。
5: 那我们走了。哎，
11: 谢谢大哥。
10: 呀！我要疯了！我要
9: 怎的了？
10: 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我还带箱奶粉。
9: 你这不得给人家吗？你还
10: 冲你这个工作表现，你别干了。
9: 那走，不，你跟谁俩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你这是啥服务态度啊？拍照的意义是什么？是留住美好的瞬间。你可得好，整个你别学我。你可得好，你这整个破套餐就整个什么 PS， 你这不唬人的吗？你呀、啊，

0: 我们整个摄影界的脸都能丢尽了。
1: 这么要脸哈，来，外面都是脸，街上找脸去，来，请。
2: 我的脸依然在我脸上，而你的脸已经不知了去向。
0: 傻狗，哎，出去找脸去。
3: 请问一下，咱这儿拍照片吗？
1: 拍。大爷，我们这儿不仅拍照片啊，还拍套餐。哎呀，
3: 套不套餐的我不管啊，我就是想问问，有一张照片啊，我不在里头，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到里头？
2: 完了，
1: 哎呦，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
3: 哎呀，太好了！
1: 不要着急叫好，你有没有劳保？哎，
3: 有。
1: 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
3: 多少钱呢？
1: 怎么也得一两千嘛。
3: 一两千，
1: 行吗？
3: 我当初拍照的时候一两块，现在是一两千了。行，那就花点吧。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
1: 可以，等会儿那我们就先拍。他老伴儿送的，我们就拍。
2: 怎么送不送？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你？哎呀，哎，大爷，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拍，我不要钱。
3: 哎，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难得奢侈一回嘛。再说了，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
2: 这么老的照片啊？
3: 今年是我们厂成立60周年，厂里啊要出一本老画册，这张照片要在画册上体现。你们看，这是当年我们党员突击队的合影，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
2: 大爷，您是要把您 P 到这个照片上吗？啊，
3: 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在一线值班，不在，没赶上，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呐。我就想着，那天我不在，今天能在吗？
2: 大爷，你今天呢，一定能在。
3: 好。
1: 好。哎，这店里的相机。
2: 大爷，转到隔壁台，我请客。
1: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大爷，我来帮你拍，我也不要钱。
2: 行了，老板呢，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继续给你打工，
4: 我来拍。
2: 准备吧，大爷。
3: 好。哎呀，来了，准备准备了。
2: 大爷，你怎么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啊，
3: 怎么样？
2: 好，好，好。
3: 哎呀，你别说，我一穿上它，我就想唱歌嘞。
2: 想唱就唱，
3: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5: 咱们工人有力量，
3: 每天每日工作忙，嘿，
5: 每天每日工作忙，
6: 咱们工人有力量。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主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紧急集合！
4: 队长，
3: 汇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牤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5: 记着。
6: 赵队长，
3: 队长，
7: 教练
3: 大归队，给。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8: 队长他来了，
3: 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9: 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
9: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3: 范大师。哎呀，
9: 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3: 哎，不行，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5: 范师傅。
9: 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范师傅。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
9: 是吗？
3: 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9: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哎、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3: 我知道，
9: 我需要马上赶回去。
3: 是啊，
9: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3: 请谁？
9: 模特？
3: 模谁？
9: 模特。
3: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牤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9: 赵队长，您不是开玩笑吧？
3: 我开玩笑干嘛？
9: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3: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牤牛屯的特点。
9: 是吗？
3: 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9: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 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3: 换衣服。
9: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基功。
3: 基功带来吗？
9: 基功不是带的，基功就是基本功、哦、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3: 家猫？
9: 猫步。
3: 猫
9: 哎
3: 在散步。
9: 不是猫在散步、嗯、是猫在走直线。
3: 猫走直线？
9: 对。
3: 范师傅，嗯，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9: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3: 探讨
9: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3: 报告范师傅，嗯，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9: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3: 跟种地有关系？
9: 有什么关系啊？
3: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9: 等一下，
3: 回来，
9: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3: 快！
9: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3: 你出来忍受一下。
10: 范师傅好。
9: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Klaus 轻点儿。
11: 考虑考虑 One Two Three Kevin
3: 啥意思？
9: 我在说英文嘛。
3: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11: 好，一二三走。
9: 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地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
3: 你笑什么吗？你
12: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你，咱在玩个三丫蛋子，笑啥呀？
3: 范老师找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他听不懂，
9: 我在引导他嘛。
12: 我知道你在高引他。
9: 行，
3: 引导
9: 启发懂不懂啊？
3: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9: 抓紧时间吧。啊，
3: 对不起，耽误一
9: 抓紧时间，
3: 不用你了。你过来，你拿着，你范师， 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啊？

0: 听我口令，妈，
1: 五，
0: 妈，妈，
1: 我是数三个数，
0: 大错，一，二，三，看我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见吗？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成一片苞米。所有人收工了，都来了。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0: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1: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0: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1: 好，
0: 杨大强，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2: 是。
0: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
3: 是。
0: 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
3: 是。
0: 站好了，
1: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0: 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0: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1: 对。好，向后三步动。你怎么出去了你啊？向后转。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0: 什么叫节拍？
1: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耶。向前三步，动。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0: 哦，看着了。
1: 好，预备。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1: 怎么了？
0: 我服你了
1: 啊。
0: 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1: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0: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1: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0: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拥果树，这边加压，这边就喷雾。他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四次
1: 次。哎呀，
0: 等饿一口。
1: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0: 二少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一，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
3: 哎，不要我穿衣服。
1: 好好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0: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1: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0: 电视常看。
1: 什么样啊？
0: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夸夸轴子，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1: 我
0: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1: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0: 范老师，你怎么真不热爱劳动呢？
1: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0: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1: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0: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1: 好好好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呦呵，
0: 准备好吗？
4: 干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2: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1: 说真话，说假话，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2: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2: 我有什么特点？
1: 爱说废话。
2: 胡说八道。我从来不说废话。
1: 不，根据我的观察，只要是人就说废话。
2: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啊，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2: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1: 那这样好不好？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2: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1: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2: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1: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2: 这怎么会废话呀？
1: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2: 好，
1: 说，往下说。
2: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3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2: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1: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2: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2: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1: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2: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1: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2: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1: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2: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1: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2: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1: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2: 啊，
1: 哟。您起来了
2: 啊？我早起了，
1: 在这儿遛弯呢。
2: 我溜达半天了。
1: 客气不客气？
2: 客气，
1: 全是废话。
2: 怎么？
1: 您起来了？
2: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1: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2: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2: 是啊，
1: 10句有8句那是废话。
2: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1: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可不是李姐吗？
2: 啊，
1: 那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2: 她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
1: 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着，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2: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1: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2: 老搬家呀，那是耗子啊。
1: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2: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1: 哎呦，你看3、4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2: 是啊，你要再3、40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嘿，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2: 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1: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2: 是啊，
1: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2: 就是，
1: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2: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1: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哎，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2: 对，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2: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1: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还必须得说废话。
2: 什么场合啊？
1: 审案。
2: 审贼呀，
1: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哎啊，
2: 哟，我犯案了。
1: 你叫李增瑞啊？
2: 啊，我叫李增瑞。
1: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哎，坐下吧。姓名？
2: 您刚叫完我啊。
1: 严肃一点，李增瑞。哎，姓名？
2: 李增瑞。
1: 性别？
2: 那还用问？男的呀。
1: 工作单位？
2: 无业游民。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1: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2: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1: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2: 对，
1: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2: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1: 你先下去吧。哎，好好想你的问题。
2: 行，
1: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哟，
2: 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1: 你可以不来啊，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2: 是啊，
1: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哦，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2: 说，我说。我全说，
1: 态度还不错。说吧。哎，
2: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了回事？你推我干嘛？
1: 我让你这说相声的。
2: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真是的，你。
1: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啊，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哎，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2: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
1: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2: 这是什么时候？
1: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啊，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2: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1: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哦，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2: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1: 不那么简单。
2: 是啊，
1: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哦，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2: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1: 给大家学一学啊。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2: 我
1: 扮演那女的。
2: 我演女的。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1: 怎么讲？
2: 不够材料了。
1: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2: 好好，
1: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2: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哎，哦，这就来了。哎，
1: 你来了。
2: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1: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2: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1: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2: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
1: 啊。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2: 怎么样？
1: 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2: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尺寸呢？
1: 不，
2: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1: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1: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
1: 不，
2: 你要说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2: 你不说了？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1: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2: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1: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2: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1: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2: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1: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2: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1: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2: 就此告别吧。
1: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2: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吧嘚吧。
1: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2: 啊。行了，你听我说
1: 啊。你等会儿啊，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拉的，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1: 你说
2: 我说了 啊
1: 你说，
2: 我说你听着 啊
1: 您请。
2: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1: 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看，本来我这个副科长当得好好的，这一精简机构就把我给富裕下来了。我下来倒没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居然提升为处长了。你说他当处长，我哎呀，看见了吧，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这毛病不能惯他。等他今天一进门，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镇住了，绝不能让他滋毛。回来了，哟，
2: 门没锁呀？哎，你先回来了，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1: 给我倒杯茶。
2: 自己倒嘛。
1: 倒杯茶。
2: 哎，这水是满的
1: 啊。是啊，喝完了再倒吗？
2: 你这人，
1: 嘿，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啊？
2: 吃面条啊。
1: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
2: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
1: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
2: 你今儿怎么了？
1: 怎么了？装什么糊涂啊！你升了处长了，我被撤职了，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软了估计的好捏过，对不对？
2: 你瞎说什么呢？好好好，咱不吃面条，改吃包子，行了吧？
1: 为什么吃包子？
2: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
1: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你是不是诚心气我？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
2: 你呀，行行行，

0: 吃包子。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今天
1: 是啊，吃什么呢？今天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那吃，哎，我吃。啊，对了，我今天想吃点硬的。
0: 想吃硬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哼，
1: 这还差不多。哎，啊，不对，骨头，骨头那是喂我的吗？
0: 哎，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
1: 别动。哎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了，哎呀，敢指手画脚了。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哎，怎么着，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0: 你
1: 干什么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那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肚。
0: 你也太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1: 走。嗯，这我对不对？哎呀，你啊，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0: 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别走，
1: 放开我，
0: 你别走，
1: 放开我！
0: 我不让，我不让你走，你别走啊！
1: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0: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
1: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您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0: 你看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呢。
1: 哎呦，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0: 你呀，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1: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那户口本还也是我的户主。
0: 是，别生气了啊。
1: 慢着，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0: 好，那你说吧。
1: 听着，哎，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处长架子。
0: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1: 那样你也不敢呢。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那怎么着？哎，
0: 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1: 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0: 那你妈要是来了呢？
1: 我妈来了那例外。
0: 你爸来了咱轰出去啊。
1: 大胆，我们家亲戚都例外，我说在家不允许接待你们单位的来人。
0: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1: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0: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1: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0: 那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切，姐，他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2: 你说完了吧？
3: 啊，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给我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嘿，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2: 你呀，
3: 哼，
0: 你还是走吧你。
3: 啊，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0: 你
3: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啊？
0: 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3: 哎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0: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
3: 哎呀，哎呀，不好了，打人了！
0: 你
4: 没打着，气死猴。
3: 你
0: 就在外面摔一辈子吧你。
3: 嘿，你回我。这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我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
2: 哎，亲爱的，
0: 你走不走？
2: 我
0: 你要不走啊，我走。
2: 别走，
0: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2: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的吗？
0: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不一半过你。
2: 那咱现在开始，你一半我一，
3: 不，你一多半我一少半。
0: 现在呀、啊，现在晚了。
3: 哎呦，怎么能晚呢？我跟他，
2: 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去了吗？
3: 干什么你？
0: 你净想着你自己。
3: 谁说的？我现在就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睡，多冷清啊！再说了，那席梦思下边有耗子。
0: 耗子，现在我不怕了。
3: 我怕，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0: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3: 是，哪个小狗说的？
0: 那这约法三章呢？
3: 立即作废。
0: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
3: 啊，
0: 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3: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0: 怎么样？
3: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的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八章。
0: 你可要说话算数。
3: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好，这第一章。
2: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3: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嘿，我就是没走。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啊，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您看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愣告诉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瞧啊。
7: 哎呦，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6: 这是交易大厅啊。
7: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
6: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7: 怎么了？
6: 你把股票都带台上来了，
7: 这不寒碜
6: 啊！
7: 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
6: 哦。
7: 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6: 谁给你拍巴掌？
7: 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0: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1: 干嘛呢？
0: 鼓掌笑话你。
1: 鼓掌？
0: 对。
1: 哪鼓掌了？啊？嘿，上来上来，哪鼓掌了？
0: 我可不懂这个啊！
1: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啊？
0: 什么叫保守？
1: 不说是不是？啊？我跟他们说。
0: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1: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啊？全都挣着钱了。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嗯。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嘴唇都发干。
0: 发干？
1: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嗯，那边那大姐直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0: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再提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嗯，
1: 装，装。嗯，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0: 怎么了？
1: 阴损。没人性哦，对这庄那就得上边一套组合拳，哎呦，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妈，多大仇吧？你看看这个，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呢？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瞎掰，听辣了姑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听那。
0: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1: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0: 谁呀、啊？
1: 我大棒骨。
0: 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1: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骨，哦，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0: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的。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1: 我有业绩啊。
0: 什么业绩？
1: 拿过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受累，来10万块钱的。
0: 哇，真下本啊！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0: 早晚套里边。
1: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嗯，我这只股涨停。
0: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0: 我没这本事。
1: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0: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1: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哦，一天我就挣10000呢。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我太没魄力了。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哎呀，这我要投1亿！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哎呦妈呀！哎呦妈！哎呦！哎呦！我说你得想好了。哎
1: 呦，我想什么呀？嗯，人家大盘那儿停着干嘛呢？
0: 干嘛？
1: 那就是等我呢。
0: 等你干什么呀？
1: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0: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1: 变卖家产。
0: 卖家产？哎，
1: 我的房子抵押贷款。哎呦，我的汽车马上转让。哇，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0: 你瞧瞧，
1: 我的媳妇
0: 怎么样？
1: 就地处理。哎啊，
0: 卖了？
1: 对，不是，帮我料理。
0: 这忙可帮不上。
1: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嗯，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0: 没了。
1: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是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
1: 哦耶！你什么毛病啊？都是，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啊？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啊，我的房，啊，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嗯，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的。
0: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哎，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家给黑了吗？
1: 俺们的胡联系，
0: 马上搬家。
1: 那你搬哪儿去？
0: 管庄。哎，
1: 管庄。
0: 我得管着庄稼，
1: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0: 什么叫找鞋茬啊？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1: 是啊，
0: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哎呦，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1: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0: 绿色啊！
1: 绿色怎么了？
0: 炒股的人都知道，啊，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哦，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1: 那怎么穿呢？
0: 我儿子小红帽，嗯，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1: 行。
0: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哎呀，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1: 怎么？
0: 一家子本命年，
1: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哎，
0: 煞费苦心吧？
1: 你够费心思的。
0: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啊，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1: 这是干嘛？
0: 这叫反弹。
1: 哎，这叫反弹啊！
0: 紧接着刷牙漱口。
1: 咽了，
0: 资金回流。
1: 好嘛，全带奖嘿。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爹啊，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爹呀。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爹。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转洋文呢，还。
0: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嗯。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啊？
1: 就是，啪！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0: 碰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嗯，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嗯，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吗？啊，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
1: 破！哎，你要干什么？我，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这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啊？我停不了，哦，我还得涨。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哦，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啊，手里垃圾别乱扔，嗨。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啊，
1: 这位逮谁咬谁呀，啊？
0: 扭头就走。嗯，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嗯，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也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跟瞪眼呢？
0: 绿了啊，绿了就完了。嗯，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踏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趟一下我就弹出去了。哎呀，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问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儿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里。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嗯，我说媳妇儿，嗯，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嗯，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嗯，我看你13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呀？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哦，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嗯，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哦，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哦，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这色儿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啊，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啊，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的？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啊，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哎，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喂，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
1: 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啊，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哦，
1: 这是人家的工作
0: 啊。打针啊？啊，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
1: 哎，得又改上了，
0: 出去。嗯，换药。
1: 换什么药？
0: 红霉素。
1: 我一猜就是这个。
0: 你给我打也不行。
1: 那谁打呀？
0: 让你们护士长来。
1: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0: 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呀？
0: 护士长，护士长啊，啊，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1: 还惦记这茬呢。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是苦得很，但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兵啊，牺牲了流着了，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精神当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6: 骑着这种身啊，风一吹，那路里看不见了。”就大家说，但是说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2: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4: 咱们冒烟的，
7: 有一个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睛一翻，痛，就倒下了。”
2: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7: 把这雪那边的光一个弄开，在外边把这埋在雪那边的。”
2: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中告诉记者：“
3: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是苦得很。”但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兵啊，牺牲了流着了。
2: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 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星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4: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快要放手，我放手，你也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没有了，最后还他说也就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2: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冲击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7: 在这个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扛到也发现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2: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平清他村，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2: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8: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是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2: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他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8: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着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2: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

0: 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次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1: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次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次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素沙地。现在毛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2: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更不好找，沙大难控制了。
0: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2: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
3: 好，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这点里子包在那个铺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3: 环境和那四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四方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3: 我上就上这样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4: 栽树咱自贡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他就是大家的都能栽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3: 确实以后把这个哈沙能种起树来以后，直接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5: 这个点就是我们曾经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

0: 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1: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死这个只被浇底，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正，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洪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2: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湾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榆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志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志云说，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两边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谢谢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把它握手啊。
0: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她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0: 今天的磴口 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次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4: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5: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百年中国电影史，群星璀璨，其中有一颗红星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她就是党的女儿，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抗战年代，12岁的田华毅然加入八路军，成为抗敌剧社的一名文艺战士，用自己的表演才华激励着广大军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以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带给人们强烈的共鸣和极大的精神鼓舞，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女性形象之一。1958年，田华出演电影《党的女儿》，她深入挖掘角色内心世界，将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对革命精神的深刻理解融入表演。她所塑造的李玉梅，坚贞勇敢，不畏牺牲，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落泪。
7: 我是个党的女儿，党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不老的灵魂。
6: 从艺80余载，她以卓越演技和奉献精神，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有民族品质的新东方女性形象，以拳拳之心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永远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

0: 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众多珍贵遗迹。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党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
0: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2: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1: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这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这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1: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2: 叶老，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1: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2: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0: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1: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教给我的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0: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

0: 日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1: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0: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信，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2: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1: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0: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1: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全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0: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2: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1: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
0: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2: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1: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升值 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2: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1: 非常危险。
0: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李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李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南不毁了。
0: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0: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2: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得这么好，
1: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2: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1: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1: 那这是驾六，你看了吗？
2: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1: 这是车辕，这边3匹，那边3匹，看了。
2: 是的，
1: 是吧？
2: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1: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6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4，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 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人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实际上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2: 了，嗯，
1: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0: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6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1: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1: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0: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李治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1: 这我就联合了10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放假，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一直保护的建设规划。
0: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1: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1: 就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1: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0: 岳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

0: 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1: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1: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星指引着中国航天前行，这颗永久编号第46669号的小行星名叫王永志星。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载人航天事业中。1961年他学成归来，投身到中国第一代导弹研制中，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仅用18个月，将44万多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创造了启动条件。1992年，60岁的王永志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波澜壮阔的征程。他说：“
4: 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
3: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人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太空。2022年。由他参与设计的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
4: 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方。
3: 他那颗向往星空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5: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
3: 一句承诺，一腔热爱，一生作答，苍穹之上绘宏图，永志不忘强国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6: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7: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8: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早行
9: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6: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0: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11: 他这个人一生
10: 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如今，彼得罗青云直上，官运亨通。1916年秋，他升到了司务长。他拍连长的马屁，得了两枚十字章，而且他已经在给家里的信中透露过，他正在钻营保送他去军官学校学习。生活本身在向彼得罗招手微笑，而他之所以喜欢战争，是因为战争给他展开了不平凡的前程。他这样一个自幼就拽牛尾巴的普通哥萨克，怎么敢想当军官和过另外一种舒适的生活呢？但是在战争的烽火中，他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未来逍遥自在的生活。彼得罗现在的生活只有一点不尽如人意，村子里流传着妻子的坏话。斯基潘这年秋天曾回家度假，回团以后，斯基潘当着全连的人吹嘘说，他和彼得罗守活寡的妻子在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彼得罗不以为然地听着同伴们的传言，脸色阴沉地笑着说，他这是在胡说，他这是为了格里高里来侮辱我。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故意，斯基潘从战壕的土屋里走出来时，把一条绣花的手绢掉在地上。彼得罗走在他后面，拾起了这条绣得很精致的花手绢，而且认出了这手绢是他妻子的手艺。仇恨重新在彼得罗和斯基潘之间打了一个死结。彼得罗在等待时机，死神在等待斯基潘。他很可能在头盖骨上带着彼得罗的印记，死在西德维纳河岸上。但是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斯基潘自愿去消灭德国人的岗哨，一去就没有回来。听到了斯基潘的遭遇之后，彼得罗感到轻松了一些，不过他还是决定要回去度假，要把达利亚的血都给他放出来。他想要杀死达利亚，但是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杀死一条毒蛇，但是为了这毒蛇却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掉，那可不干。于是彼得罗决定仅仅打达利亚一顿，但是要打的这个臭娘们一辈子也不敢再摇尾巴。他心想，我要把这条毒蛇的眼睛打瞎，那时候谁也看不上他了。

0: 这年秋天，达利亚在拼命地补偿自己独守空房的凄凉生活。圣母节的第一天，潘特莱和平常一样，比所有的人起得都早。他走到院子里，立刻捧住了脑袋，大吃一惊。大门不知道是被哪个好事人的手从门框上摘下来搬走，横放在大道上。这可太丢脸了。老头子马上把大门按回原处。早饭后，他把达利亚叫到夏天用的厨房里去。老头子究竟对达利亚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东尼亚看见，过了一会儿，达利亚头巾滑到肩上，披头散发，眼泪汪汪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嘟囔着：“你等着吧，该死的东西！我会叫你记住这件事的。”达利亚的上衣背后撕破了，白脊背上有一道青紫的血痕。达利亚摇摆了一下衣襟，跑上台阶，在门洞里消失了。潘特莱也一瘸一拐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他的样子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他一边走，一边把一根新皮缰绳折成了四折。打那以后，达利亚安分了好几天，走起路来比水还要安静，头低得比草还要低，晚上睡得比谁都早。对于娜达利亚同情的目光，他只是耸耸肩膀和眉毛，报以淡淡的微笑。可是在第四天头上，就发生了一件只有达利亚和潘泰莱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事后达利亚得意地笑了，可是老头子却整整一个星期都神色恍惚，好像是一只闯了大祸的小猫似的。事情是这样的，圣母节后不久，潘特莱确信达利亚已经彻底改过，便对伊利尼奇娜说：“你别可怜达利亚，让他多干点活，有活干他就没工夫去胡搞了，要不然他这匹养得壮壮的克马，那心里头就只知道上游戏场和逛大街。”为此，潘特莱叫达利亚打扫长院，收拾后院里的沉积的木柴堆，跟达利亚一起打扫储存糠皮儿的棚子。傍晚，潘特莱想把风车从板棚搬到糠棚子里去，就招呼了儿媳妇一声：“达利亚。”“
1: 什么事儿啊，爸爸？”“
0: 过来，咱们把风车搬过去。”
2: 达利亚整着头巾，抖了着落进上衣领里的糠屑，从糠棚的门里走出来，穿过长院的小门，朝板棚走去。潘特莱在他前头一瘸一拐地走着，院子里没有别人。东尼亚和母亲正在纺秋天梳下来的羊毛，那达利亚在发面。村外嫣红的晚霞正在暗淡下去，响起晚祷的钟声。透明的天空上横着一片一动也不动的紫红色云彩。在这清澈的万籁俱寂的黄昏时分，每一个声响都显得那么清晰肃穆。潘特莱哼哼着，和达利亚把油漆剥落的红色风车抬进糠棚，放在角落里。他正要走出去，达利亚在他后面像耳语似的低声召唤着：“
1: 爸爸。”
2: 潘特莱走到风车后面去，一点也没有多想地问：“怎么了？”达利亚上衣敞着怀，脸朝着潘特莱站着，两手伸在脑后整理着头发。“
1: 爸爸，这儿有什么东西？你过来瞧瞧啊。”
2: 达利亚一面把身子弯到一旁，一面贼眉鼠眼地从公公的肩膀头上瞅着敞开的门。老头子走到了达利亚的身边，达利亚突然双手一扬，搂住公公的脖子，向后倒退，一面拖着潘特莱走，一面对他耳语：“
1: 就这儿，爸爸，这儿软和得很。”“
0: 你这是干什么？”
2: 潘特莱扭动着脖子，想从达利亚的手里挣脱出来。

0: 可是达利亚拼命地把潘泰莱的脑袋搬到自己的脸边，从嘴里直往他的大胡子上喷热气儿，一边笑一边悄悄地嘟囔些什么：“松开手，你这畜生！”达利亚紧紧抱住潘泰莱，仰面倒下去，让自己的公公压在自己的身上。他妈的，你发昏了！松开手！你不愿意？你是不愿意，还是你不行了？那么，请你不要管我。就是这样。达利亚跳起来，急急忙忙地整理着裙子，冲着呆若木鸡的潘泰莱喊叫着：“前几天你为什么打我？啊？难道我是老太婆吗？你在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已经一年不见男人的面了，怎么着？难道叫我去跟狗睡吗？给你看看，瘸鬼，给你看看，看看这个。”达里亚朝着自己的公公做了一个很下流的动作之后，往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又仔细地打量了自己一番，抖掉身上的尘土，眼睛看也不看公公。我没这个不成，我需要格萨克。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去另外找一个。但是，请你不要多嘴。他扭扭摆摆快步走到长院的门口，连头都没回，一转弯就不见了。而潘泰莱却还呆站在红色的风车旁边，惶惑遗憾地打量着康棚子和打着补丁的靴子尖儿。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十一月里，严寒把大地拥抱得更紧，下了一场早雪，正对着达德村上头的顿河河湾已经结冰，稀疏的行人踏着咯吱咯吱的灰色冰层走到对岸，可是村子下头只有靠岸的地方结上了一层竟是鼓泡的薄冰，在中流，河水依然是绿波滚滚，泛着雪白的泡沫。麦利霍夫家的人十一月里收到格里高里从罗马尼亚的库恩斯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就受了伤，子弹打碎了他左胳膊的骨头，因此他要回到原籍来养伤。紧接着，另一起灾祸也接踵而来。一年半以前，潘特莱急等用钱，曾经以预购合同方式向莫霍夫借了100卢布。这年夏天，莫霍夫把潘特莱叫到自己的铺子里，他从眼镜边上望着潘特莱的大胡子，对他说：“您打算怎么着呢，潘特莱先生？您是打算还钱呢，还是怎么着？”潘特莱看了看那些空货架子和天长日久磨得锃光瓦亮的柜台，犹豫了一会儿，说：“啊，等等吧，莫霍夫先生，让我稍微周转一下，很快就还钱。”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老头子却没有能够周转过来，收成不好，而且养的牲口也没有可以卖的。忽然，就像六月里下雪一样，民事执行官来到村子，派人传唤欠债人。执行官不容分说地宣读了执行书，那上面命令潘泰莱立即偿还100卢布。潘泰莱听完执行官宣读的裁定之后，请求准许他回家，并且保证今天就交款。他从客店里出来，就直奔亲家米伦的家。在广场上，潘特莱遇见了山里三兄弟当中的老大，独臂的阿里克谢。阿里克谢问候他：“您这是往哪儿逛啊，潘特莱先生？”“
1: 哦，有点小事儿。”“
0: 到远处去吗？”“
1: 啊，不，到亲家去，有点小事情。”“
0: 嘿，他们家可正高兴呢。没听说吗？米伦的儿子从前线上回来了，据说他们家的米吉卡回来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村子里都这么传说。”“来，咱们卷根烟抽吧。大叔，我出纸，你出烟。”
1: 潘特莱抽着烟，踌躇起来，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还是去。于是他跟独臂人道了别，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去。潘特莱不慌不忙地走出村口，他望着米伦家的窗口，走到栅栏门前，亲家公亲自出来迎接他。老头子那生满雀斑的脸好像被欢乐洗过一样，不但显得干净了，雀斑似乎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米伦跟亲家公握手的时候问：“你听到我们家的大喜事儿了吧？”“
0: 啊，我在路上听艾利克谢跟我说了。我到你这儿来，
1: 亲家，我是为了点别的事情。我……”“
0: 哦，等一等，等一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请进屋去，欢迎欢迎当差的人。真的，我们因为高兴喝了点酒。哦，我老婆特地藏了一瓶御酒，专为有重大喜事儿喝的。”
1: 潘泰莱吸动着勾鼻子的鼻翅，笑着说：“
0: 不用你说，老远儿我就闻见了。”
1: 米伦开开门，让亲家公走在前面。亲家公一迈进门槛，眼睛立刻盯在了坐在上座的米吉卡身上。格丽莎爷爷哭着伏在起身迎客的米吉卡的肩上。“
2: 你看呐，我们的当差人回来了。
1: 好啊，格萨克，祝贺你平安回府。潘特莱握住米吉卡长长的手，向后退了一步，打量着他。米吉卡笑着：“大叔，你看什么呀？”“
2: 我看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送你和格里高里入伍的时候，你们还都是孩子呢。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哥萨克了，太好了。”
1: 鲁基尼奇娜用哭红的眼睛望着米吉卡，往杯子里倒着沃德卡，没有看到酒已经漫出了杯子。米伦大声地斥责他：“
3: 你这个懒娘们儿，这么珍贵的酒，你全都倒到外头，糟蹋了。”
1: 潘太太举起了酒杯：“
2: 祝你们全家欢乐，米吉卡，也祝你回家幸福。”
1: 他转动着透蓝的白眼珠，睫毛颤动着，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下去。他慢慢地用手擦着嘴唇和胡子，瞅了瞅杯底，脑袋向后一仰，把最后的一滴酒也倒进满口黑牙的嘴里，这才缓了一口气，嚼着黄瓜，舒服地眯缝了半天眼睛。亲家母又给他斟了第二杯。不知怎么一来，老头子立刻就可笑地喝醉了。米吉卡含笑注视着他。这几年，米吉卡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3年前入伍时那个细瘦匀称的米吉卡，今天在这个健壮的黑胡子哥斯克身上，几乎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他的个头长高了，肩膀宽了。背有点驼，人也发胖了，脸皮儿和嗓音

0: 都变粗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只有眼睛还依然如故，神情总是那么激动不安。做母亲的全心沉默在儿子的这两只眼睛里，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偶尔用干瘪的皱巴巴的手掌摸摸儿子那剪得短短的笔直的头发和狭窄白净的额头。潘特莱醉醺醺地笑着问米吉卡：“米吉卡，你是带着勋章回来的吗？”米吉卡皱着眉头：“现在还有不带十字章的哥萨克吗？”格丽莎爷爷急忙地插嘴说：“
1: 亲家，他在我们家呀，完全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这个坏小子，完全像我，像他的爷爷。他是不会向别人服软的。”
0: 潘泰莱脸上带上了点不高兴的神色，他心想：十字章好像不是为了这种性格才讲给他们的吧？但是，米伦却把潘泰莱领到内室去，让潘泰莱坐在箱子上，问他：“娜达利亚和孩子们都好吗？”“哦，上帝保佑，亲家，你不是说有事儿来的吗？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现在不说，再喝一杯，你可就要醉了。”“
1: 借点钱给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借给我吧。救救命吧，要不然为了这笔钱，我简直要破产了。”
0: 潘泰莱用喝醉了的人那种没有分寸的谦卑哀求着，亲家公打断了他的话：“你要借多少钱？”“
1: 100张票子。”“
0: 什么票子？”“有各种各样的票子。”“
1: 100卢布。”“
0: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米伦在箱子里翻腾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油污的小手绢包，解开包，沙沙沙地数了10张红色的10卢布纸币。“
1: 哎呀，谢谢呀，亲家，你救了我的急了。”“
0: 哎呀，好了，谢什么呀，自家人好算账。”米吉卡在家里住了5天，夜间他陪着安妮库什卡的妻子，他可怜这个妇道人家的要求，同时也可怜这女人本人，可怜这个来者不拒的头脑简单的女人。在家里待了6天，米什卡重新回到前线去了。时间就像风吹弄马鬃一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吹走。圣诞节前，天忽然暖和起来。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解冻了，冰排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河心汹涌奔流。离散的冰块像睡梦中的大鱼飘向岸边，顿河对岸的白杨被激动起来的南风吹拂着，仿佛在原地跑步似的起伏摇曳。圣诞节过后不久，在镇民大会上，镇公所的文书告诉潘泰莱，他曾经在卡梅斯克看到了格里高里，格里高里托他通知家里人，说格里高里马上就要回家来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莫霍夫晌午的时候到了亚格德诺耶庄园，他的车夫拉着龙头，把小马牵到马棚旁边柳条边的马槽跟前，等东家从爬犁里出来。干燥明亮的前厅里有一股难闻的狗臭和醋味。从侧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胖胖的黑眼睛的女人，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已经脱掉外衣的莫霍夫，黝黑漂亮的脸上表情严肃地问：您是要见将军吗？我立刻就去报告。这女人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客厅，严实地关上了身后的门。莫霍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认出这个胖胖的黑眼睛的漂亮女人就是阿克西尼亚，可是阿克西尼亚一眼就把莫霍夫认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老地主和儿子叶夫盖尼中尉跟在阿克西尼亚的后面走了出来。老地主适度地微笑着，把客人搀扶到沙发椅边，他们在一张小桌边坐了下来，说着一些没有意义的闲话。老地主把老年人那瘦骨嶙嶙的长手放在桌子上，问：贵村的情况如何呀？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吗？莫霍夫仰着脸打量了一下将军的下巴和脖子上刮得光光的下垂的皱纹，叹了口气：哎，要知道啊，我们那儿得不到一点切实的消息啊，我们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收到报纸了，到处都是一些吓人的谣传，人心惶惶，糟透了，真的。我一听说伊夫盖尼中尉回来度假，就决定到府上来探听一下前方的情况，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尉伊夫盖尼那仔细刮过的白净的脸上已经敛去了笑容，他严肃地说：情况非常严重，步兵可以说是彻底瓦解了，他们不愿意打仗，已经疲惫不堪。说实在的，今年我们已经没有通常意义的士兵了，士兵已经变成了一帮无法无天的野蛮罪犯，擅离职守，抢劫屠杀居民，杀死军官，在战场上洗劫死伤人员，拒不执行战斗命令，等等等等，现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老地主抽了口烟，把烟和自己的话一起喷了出来。雨总是先从头烂起。叶夫盖尼中尉皱了皱眉头。我不这样理解，爸爸，我不这样理解。被布尔什维克瓦解的军队是从下面腐烂起的，甚至哥萨克部队，尤其是那些与步兵特别接近的哥萨克部队，军心也很不稳，过度的疲劳和对故土的思念，再加上这些布尔什维克。莫霍夫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问道：那这些布尔什维克他们要干什么呢？中尉冷冷地笑了一声：哼，他们首先想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还想不惜任何代价结束这场他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使单独讲和，他们也愿意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当然了， 这仅仅是他们的幻想，而且也太纯。但是利用这种天真的想法，他们却达到了瓦解士兵的目的。接下来，伊夫盖尼中尉讲了他如何由于

0: 的房子全都倒塌了吧？
1: 没有，怎么会倒塌呢？还好好的，不会塌。
0: 那我们的邻居麦利霍夫家过得怎么样啊？
1: 啊，还好。
0: 哦，彼得罗没有回来度假吗？
1: 啊，好像没有。
0: 那格里高利呢？
1: 格里高利在圣诞节后回来过。今年他的老婆呀，生了一对双胞胎。格里高里是因为受了伤才回来的。
0: 他受伤了？
1: 啊，可不是嘛，胳膊上受伤了。他浑身上下呀，伤痕累累的，就像咬架的公狗一样。简直数不清楚他身上是十字章多，还是伤疤多。
0: 那格里高里变成什么样了？
1: 阿克西尼亚被喉咙里一阵干咳的痉挛弄得喘不过气来，他咳嗽了几声，尽量使自己颤抖的嗓音恢复正常。啊，格里高利啊，他还是那副相，勾鼻子，黑头发，土耳其人嘛，就是土耳其人，变不了的。
0: 我不是问这个，他老了吗？
1: 鬼才知道呢，啊，也许老了一点吧。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还不是十分老。
0: 啊，这真冷。
1: 阿克西尼亚耸了耸肩膀，走了出去。
2: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驻扎在西南战线上，留作预备队的一个步兵师的第一旅，以及归这个旅节制的第27顿河哥萨克团，在二月革命以前就被从前线上撤下来，想把他们调到首都附近去镇压刚刚开始的骚动。这个旅被撤到后方，换了新的冬装，好酒好肉的给他们吃了一天，第二天就装上火车出发了。但是革命跑到这几个向明斯克开拔的团队前面去了。部队出发的那天，就在纷纷的传说沙皇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签署了训位诏书。半路上这个旅又被调了回去，在拉斯贡车站，第27团接到了下车的命令。轨道上挤满了列车，有很多军大衣上带着红带子的步兵在站台上徘徊，有许多步兵很激动担心地打量着排成连的队形的哥萨克。阴暗的日子已近黄昏，雨水从车站屋顶上通过雨水管缓缓地流下来，道轨间积汇了很多的水洼，上面闪着煤油的光亮。全团的人都骑在马上，在仓库外面列队迎接旅长。旅长骑着一匹铁青色的标准马，有团长陪伴着，走到哥萨克们面前。他勒住马缰，朝着各连队看了看，他好像是在用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把缺乏信心的暗哑的话语推开似的，朝着连队训起话来：
1: 乡亲们啊，人民意志迫使一直统治到今天的啊皇帝啊尼古拉二世

0: 这个逊位了，政权已经转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手里，军队，也包括你们在内，应当镇定地对待这个消息。哥萨克的职责就是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侵犯，就是说呢，不受外敌的侵略，我们呢，让老百姓自己去选择组织新政府的道路，我们呢，我们只能旁观。对于军队来说，战争与政治不能并立，我们要一如既往，勇敢杀敌。你们的哥萨克的军人天职号召你们，服从自己的长官，就让国家杜马去决定国家的命运吧。等我们打完了这场战争，我们也将参与国内生活，不过目前呢，目前还不行，我们还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军队里不要什么政治。过了几天，仍旧是在这个车站上，他们宣誓效忠临时政府。由于调离前线，摆脱了各种习以为常的勤务的哥萨克，无聊透顶地待在了生了火的货车车厢里，等待着把他们送回顿河。重返前线的命令遭到了公开的抱怨，第二连拒绝上车，哥萨克们不让机车来挂车厢，但是团长已解除武装相威胁，骚动才逐渐失去势头，平息下来，兵车向前线开去。在一个枢纽大站上，哥萨克们就像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都从车上跑了下来。根本不听团长的劝告和威胁，开起大会来。哥萨克们都在兴致勃勃地听第三连的一个下士的演讲。这个下士说完以后，身材矮小但是很匀称的哥萨克曼如洛夫接着讲了起来，怨恨的字句从他那苍白的、恶狠狠地歪着的嘴里吐了出来。
1: 乡亲们！乡亲们，这样不行啊！他们又要把咱们弄得狼狈不堪了，又要愚弄咱们了。既然发生了革命，而且让全体人民得到自由，那就应该结束战争，因为人民和我们大伙儿都不愿意打仗。
0: 大家伙儿一个劲儿地应和着他所说的话，大声地喊着。直到激动的、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团长颤动着嘴唇，高声朗读完他刚刚收到的师部调该团去前线的电报以后，团队才又上了火车。在一节生了火的货车厢里，坐着六个达德村的哥萨克，都是在第27团服役的，其中就有格里高利的哥哥彼得罗。过了一昼夜，团队已经离前线不远了。兵车在一个枢纽大站停了下来。彼得罗理了理系在军大衣上的皮带，不慌不忙地下了车。月台尽头的开水桶旁聚集着一小群人，这引起了彼得罗的注意。他朝那边走过去，只见一个满脸雀斑、显得很聪明的志愿兵，正在幸灾乐祸地盘问一个棕红头发的哥萨克：“你是怎么溜出来的？你军装上还缝着肩章呢。”彼得罗碰了碰一个背朝他站着的民团士兵的肩膀，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啊？”那个民团士兵转过身来，说：“逮了一个逃兵，是你们哥萨克。”看着这个逃兵，彼得罗拼命地集中起记忆力，
2: 他觉得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长着棕红胡子和棕红眉毛的宽脸。那个逃兵没有回答志愿兵那些喋喋不休的问话，只是慢条斯理的一口一口地喝着用炮弹筒做的茶缸里的开水，吃着在水里浸软的黑面包干。喝完了杯子里的水，逃兵用疲倦的眼睛向周围毫不礼貌地看着他的步兵们的脸上扫了一眼。
0: 你们看什么？难道我是个怪物？连饭都不让人安安静静地吃，你们没见过人还是怎么着？
2: 彼得罗一听到逃兵的声音，记忆清楚起来了。他想起这个逃兵是叶兰斯克镇鲁别任村的人，姓福明。还是在战前，彼得罗和父亲曾经在叶兰斯克一年一度的集市上从福明的手里买过一头三岁口的小牛。于是他叫了一声
0: 福明。
2: 棕红头发的人笨拙地惊慌失措地把茶缸子伸到桶里去舀开水，他一面嚼着面包干，一面用窘急的含笑的眼睛瞅着彼得罗。
0: 我认不出你来了，老兄。
1: 你是鲁别任村的人吗？
0: 是啊。你也是那儿的人吗？
1: 我是维申斯克镇的，我记得你。五年前我和爸爸一起从你手里买过一头牛。
0: 哦，忘了，记不起你来了。
1: 开小差了？
0: 怎么搞的，老兄？
2: 福明摘下皮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破旧的烟盒包，他弯着背，慢慢地把皮帽子夹到腋下，从一张小纸片上撕下一个斜角，然后他才用严厉的闪烁着湿润的目光的眼睛盯住了彼得罗。
0: 受不了了，老兄。
2: 他的目光刺痛了彼得罗。彼得罗哼哼了一声，把黄色的胡子塞进了嘴里。这时押送逃兵的步兵把枪扛到肩上，催促他离开。福明急急忙忙地把茶缸子塞进军用袋，跟彼得罗告了别，眼睛向一边望着，摇摇晃晃的，像狗熊似的跟着押送他的士兵走开了。彼得罗往自己的车厢走去，在快走进自己的车厢时，彼得罗看见从红色的车厢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那女人漂亮着，披着一条白色的围巾，打扮也不像这一代的人。彼得罗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女人的身影很熟悉，便仔细地观察起来。那个女人突然把脸朝彼得罗转过来，微微地抖着肩膀，扭着姑娘似的细腰，迎着他匆匆走来。彼得罗还没有看清楚这个女人的面貌，但是从她那轻盈的步伐上已经认出这是自己的妻子。一股刺人的、愉快的凉气钻进了彼得罗的心。越是意想不到的喜事，越是叫人高兴。彼得罗故意放慢脚步，免得注视着他的辎重兵们以为他特别高兴。他一本正经地拥抱了妻子，吻了她三下，想要问些什么话，但是心里深藏着的激情冲了出来。他的嘴唇轻轻地哆嗦着，简直说不清话了。
0: 啊，真没想到啊，
3: 我的亲人呐！是啊，真是没想到，你都变成这样了。
2: 达里亚拍着手说：“
3: 你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了。你看，我探望你来了，咱们家的人还不让我来，说天晓得会把你给拉到哪儿去啊！我一想啊，不能听他们的，我要去，我要去探望一下我的亲人。”
2: 她紧紧地依偎在了丈夫的怀里，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彼得罗的脸。哥萨克们聚集在车厢边， 他们看着这两口子哼哼着互相挤眉弄眼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彼得罗真是喜从天降啊。
1: 我的那只母狼是不会来的，它另外有窝了。
3: 它窝里头除了涅斯杰尔还有十来个人呢。
0: 彼得罗，你把娘们儿捐献给自己的牌吧，就是睡一晚上也好嘛，可怜可怜咱们。
2: 咱们走吧，弟兄们，都要缠出血来了。看哪，看哪，看看那个娘们儿怎么往彼得罗身上靠呢。
3: 这功夫，
2: 彼得罗早就把要狠揍老婆一顿的那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当着众人的面跟达利亚亲热，用被纸烟熏黄了的大手指头抚摸他那描得弯弯的眉毛。彼得罗非常高兴，达利亚这时候也忘了，就在两夜以前他还跟一个龙骑兵的兽医在火车里厮混的事情。这个兽医是和达利亚一同从哈尔科夫坐火车到团里来的。兽医的胡子出奇的柔软，而且很黑，但是这一切已经是两夜以前的事了。现在达利亚含着诚挚喜悦的眼泪拥抱着自己的丈夫，用诚挚明澈的眼睛久久地看着他，两个人就这样相拥着站在寒风中的月台上很久很久。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夜色阴沉，从海湾那边吹过来阵阵寒意袭人的潮湿海风。由于前方的铁路被破坏，一列满载着哥萨克的兵车停在了车站上。哥萨克们聚集在铁轨上，车厢里低声的交谈。被火车头的汽笛声惊动了的马在乱踏着车厢的木底板。兵车尾部，一个青年哥萨克在唱歌，像是在黑暗里对什么人诉苦。这时候，从灰色仓库的庞大躯体后面走出来一个人，他站了一会儿，聆听了一阵歌声，打量了一下洒满了黄色灯光的道路，就坚定地向着兵车走了过去。他的脚步踏在枕木上，发出轻柔的响声。等走到坚实的粘土地上，声音就消失了。他走过尽头上的一节车厢时，站在车门口的哥萨克停下歌声，喊道：“谁？你要找谁呀？”那个人不很情愿地回敬了一句，继续向前走去。哥萨克在他身后嚷嚷着：“大黑夜里的，你瞎闯什么？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坏蛋好好揍一顿！鬼鬼祟祟的，你在探路子吗？”这个人没有回答，他走到列车的中部，把脑袋伸进车厢的门缝，问：“这是哪个连呢？”“
2: 囚犯连。”
1: 黑暗里发出一阵哄笑。“
3: 不开玩笑，是哪个连呢？”“
2: 啊，第二连。”“
3: 第四排在哪儿啊？”“
2: 从头上数起，第六节车厢。”
1: 从火车头数起，第六节车厢旁边有三个哥萨克在抽烟，一个蹲着，两个站在他身边，他们默默地打量着朝他们走过来的人。“
3: 你们好啊，乡亲们。”“
2: 上帝保佑。”
1: 一个人一边回答，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来人的脸。“
3: 你基塔还活着吗？他在这儿吗？”“
2: 我就是。”
1: 蹲着的人用唱歌似的中音回答着，站了起来。他用靴子后跟碾灭了烟卷儿。“
2: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是谁呀？从哪儿来的？”
1: 他伸出了留着连鬓胡子的大脸，竭力想看清穿着军大衣、戴着皱巴巴的步兵军帽的陌生人，然后突然惊叫了起来：“
2: 本丘克！哦，我亲爱的！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1: 他把奔丘克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毛烘烘的粗糙的手巴掌里，俯身对奔丘克低声地说：“
2: 这儿都是自己的人，不用怕。你从哪儿来？说吧，真见鬼。”
1: 奔丘克跟其余的哥萨克握手问好，然后低声地回答说：“
3: 我是从彼得堡来，费尽力气才找到你们，有事儿来找你，咱们需要好好谈谈。老兄，看到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壮，我真高兴。”
1: 留着连鬓胡子的哥萨克回答道：“
2: 谈谈？那么说，你虽然是个军官，倒不嫌弃我们弟兄们啊？谢谢你，耶稣保佑，要不然我们简直听不到一句亲热的话了。”
1: 奔丘克也亲切地开着玩笑：“
2: 行了，有你耍贫嘴的时候。只顾开玩笑耍贫嘴，胡子
1: 都长到肚脐眼下面去了。
2: 胡子我们可以随时刮掉它。快说说，彼得堡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开始暴动了吗？咱们到车厢里去谈吧。
1: 他们走进了车厢，尼基塔用脚踢了一个什么人，小声地说：“
2: 起来吧，伙计，有用的人来了，快点儿，老总们。”
1: 哥萨克们哼哼着爬了起来，也不知是谁的两只带着烟草和马汗臭味的大手巴掌，轻轻地在黑暗里摸索着坐在马鞍子上的奔丘克的脸，用浓重的低音问：“
2: 是奔丘克吗？
3: 是我，是你吗？齐克马索夫，
2: 是我。你好啊，老弟，
3: 你好。
2: 我立刻就去把第三排的弟兄们给你叫过来。
3: 好，那你去跑一趟吧。”
1: 第三排的人几乎全都来了。哥萨克们走到奔丘克面前，把像硬面包皮似的手巴掌塞过去，弯下腰，在灯光下打量着奔丘克那张忧郁的脸。所有的人说起话来，声调都是那么亲切，充满了一种同志式的欢迎热忱。车厢里显得很闷，灯光在板壁上跳跃，人影在晃动，车灯像神灯似的冒着油晃晃的浓烟。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尼基塔咳嗽了一声说：“
2: 奔丘克，我们前几天收到了你的信，但是我们很想听你亲口讲讲，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要知道他们打发我们去彼得堡，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一个站在门口皱巴巴的耳垂上戴着耳环的哥萨克开口说：“
4: 你看啊，事情是这样的，奔丘克，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宣传鼓动家到我们这儿来劝说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要去彼得格勒，还说咱们自己人没有理由互相残杀之类的话。我们听是听了，可是实在不敢相信他们的话，他们都是些陌生人，也许他们是把我们往修道院里头领呢，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拒绝不去的话，科尔尼洛夫就要派人来打我们，那不是照样还要流血吗？可是你是我们的人，你是哥萨克，我们更相信你，而且我们非常感激你，你还从彼得堡写信给我们，还给我们捎来报纸。说老实话，我们这儿啊正缺卷烟的纸呢，我们收到了报纸。”
1: 有一个人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2: 你胡诌些什么呀，糊涂虫，你目不识丁就以为大家都和你一样是睁眼瞎吗？好像我们都把报纸给卷烟抽了。奔丘克，我们可是把他们先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
4: 你胡说，尖嘴鬼，哼，哪来卷烟了，真会说话。
2: 我没有文化嘛，当然读不了。我的意思是说，总要先读过然后再拿来抽烟嘛。”
1: 奔丘克面带笑容坐在马鞍子上，打量着哥萨克们。他觉得坐着说话不太方便，就站了起来，笑着：“
4: 兄弟们，你们到彼得格勒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暴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送到那儿去吗？是为了让你们去推翻临时政府。对，是谁领着你们干的呢？是沙皇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他为什么要推翻克伦斯基呢？因为他自己想要坐这个宝座。你们看啊，乡亲们，想卸下你们的木枷，给你们再套上一个。可是既然要套嘛，那就套上个钢。

0: 家好了。你们现在是去也倒霉，不去也倒霉，那就要挑选一下了，哪个轻一点，是不是？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沙皇时代打你们的嘴巴子，叫你们为他们去当炮灰。克伦斯基当权，你们照样要去，不过呢，已经不打嘴巴子了。但是，打倒了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掌权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布尔什维克是不要战争的，政权一到他们手里，立刻就会和平。我不拥护克伦斯基，他是魔鬼的兄弟，他跟科尔尼洛夫是一丘之貉。但是，我号召你们，不要去让工人流血。如果科尔尼洛夫得了势，那么俄罗斯就要进到莫西身的工人的鲜血之中。在科尔尼洛夫的统治之下，要想夺取政权，并且把它转移到劳动人民的手中，那可就更加困难了。一个身材像奔丘克一样矮壮的哥萨克从后排走了出来，他咳嗽了一声。请等一等，奔丘克，你刚才讲说上枷锁，那么布尔什维克要夺得了政权以后，会给咱们套上个什么样的枷锁呢？你这是怎么了？有自个儿给自个儿套枷锁的吗？你说的这个自个儿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要知道布尔什维克统治是谁掌权呢？如果大家选你，你就掌权，或者是尼基卡，或者就是这位大叔当选掌权，那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政权，这个政权叫苏维埃，明白了吗？哦，那上边掌大权的是什么人呢？也要通过选举啊。如果你当选了，你就在上边掌大权呢。
1: 真的吗？你不是瞎说吧？
0: 哥萨克们哈哈地笑了起来，立刻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连那个站在门口瞭望的人也走了过来，插嘴说：那么土地他们怎么办呢？
2: 是啊，不会把咱们的土地给抢走吧？
0: 他们能结束战争吗？也许只是现在说说，为了骗大家举手拥护他们。
2: 是啊，你把良心话给我们大家伙说说，
0: 俺们现在可是黑灯瞎火的在这儿乱摸呢。
2: 昨天有个水兵在这儿，为了克伦斯基大哭了一通，我们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从车厢里头扔了出去。
1: 他还叫嚷着你们是反革命，真是个怪物。
0: 奔丘克扭转着身子，四下观察着哥萨克，等候他们平静下来。
3: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班丘克起初他对于自己的行动能否成功的疑心消失了，在掌握了哥萨克们的情绪之后，他已经十分坚定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是可以把兵车阻拦在这里的。前天，当他去彼得格勒地区党委会提出到正向彼得格勒推进的顿河第一师的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时候，他确信自己可以成功。但是到了这儿，到了纳尔瓦，他的信心却动摇了。他知道必须要用另外一种语言跟哥萨克们进行谈话，他担心找不到这种共同的语言，因为九个月以前他回到工人群众中来，又重新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讲起话来已经习惯于他只要说半句，工人们立刻就能理解明白他的意思。可是现在在这里跟家乡人谈话，却需要另外一种他已经快忘光了的家乡土话，需要一种能够随机应变和有很大说服力的语言，不仅要点燃哥萨克心中的怒火，还要使这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要烧掉几百年来养成的那种怕违命受罚的恐惧心理，烧掉那种因循守旧的恶习，要使哥萨克们感到理直气壮，要领着哥萨克那个生着绿叶一样的眼睛，曾经向他问过枷锁问题的哥萨克，把奔丘克从昏昏沉沉的状态里唤醒，问他，那么请你说说这个立宪会议是吧，立宪会议有什么不好呢？

0: 第二天早晨，召集两个连的人开群众大会。本丘克留在车里过夜，齐克马索夫要本丘克和他一起睡。睡觉之前，齐克马索夫在胸前画着十字，铺铺盖的时候警告说：“本丘克，你可以放心的躺下睡，不过请你原谅，朋友啊，我们这儿狮子可是多得很呐。如果爬到你身上，请不要见怪。我们伤心无聊，养了这样肥壮的大狮子，简直成了灾难了，一个个都像头小母牛那么大。”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问：“本丘克，你说那个列宁是哪个民族的人呢？啊，就是说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列宁吗？他是俄罗斯人。”“哦，是的，他是俄罗斯人。”“不对，老弟，看来你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列宁。你知道列宁他出自什么血统吗？”“是咱们的血统，顿河哥萨克。列宁啊，就出生在萨尔斯克区的维利科尼亚热斯克镇，明白了吗？据说这个列宁还当过炮兵，他长得很像是顿河下游的哥萨克，颧骨高，眼睛也像。你这是从哪儿听说的呀？哥萨克们都这么说的，我就听见了呗。”“不对，他是俄罗斯人。”“不，我不相信，我干脆不相信你的话。普加乔夫是哥萨克吧？还有斯基潘拉辛，还有伊尔马克·吉莫菲耶维奇，啊，都是这样。所有啊，鼓动穷人起来反对沙皇的人，都是哥萨克出身。哼，可你却说他是什么俄罗斯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太叫人伤心了。那么说，大家伙都认为列宁是哥萨克了？”“
1: 他是哥萨克，啊，不过现在还不能向外宣布。我只要看他一眼，就立刻会认出来。我们大家伙为了这件事儿，争的都要打起来了。如果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咱们的哥萨克，是炮兵，那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学问呢？据说呀，大战一开始他就被德国人俘虏去了，在那儿学习来着，后来就学到了各种学问。可是等他一开始鼓动他们的工人起来暴动，并且使他们那些学者都望尘莫及的时候，他们就都吓坏了，

就对他说，贝儿头，你回家去吧，基督保佑你，要不然你会搞得我们鸡犬不宁不可收拾的。于是他们就把列宁给送回咱们俄国来了，因为他们害怕列宁把工人给鼓动起来。嘿嘿嘿，老弟，这个列宁啊可真是个厉害家伙。嗯，本丘克，你见过列宁吗？嗯，没见过。哎呦，真可惜，据说呀他的辈儿头很大。老娘们们应该多养一些这样的人呐，真是个厉害家伙，真的。这个列宁他不仅仅要推翻一个沙皇。本丘克，你不要跟我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哥萨克，干嘛还要故意布什么遗阵呢？哼，俄罗斯根本就出不来这样的人物。本丘克不说话了，笑着躺了半天，眼睛都没有闭上。这一夜他很久都没能入睡。第二天黎明时分，奔丘克脸色焦黄，比往常显得更加忧郁。他决定去找本地驻军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8点钟以前他回到兵车上来，他走着全身都感到一阵还带着一点热气的清晨的凉意，暗暗为此行可能获得的成功，为从仓库生了锈的屋顶后面升起的太阳，和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像音乐似的悦耳的女人声音而沾沾自喜。这个时候，一个披着军大衣的军官绕过列车，迎着奔丘克走了过来。奔丘克认出来人是卡尔梅科夫大尉，就稍微放慢脚步等他走过来。两个人碰到一起，卡尔梅科夫停了下来，冷漠地眨了眨乌黑的斜眼睛。是奔丘克少尉吗？你出狱了？啊，对不起，我不能把手伸给你。大尉紧闭着嘴，双手插在军大衣口袋里。我也没想把手伸给你啊，你太心急了。那么你是上这儿来逃命的，还是从彼得格勒来的呢？是不是从宝贝克伦斯基那儿来的呀？你这是审问我？这是对于一个开小差的同事的命运的合法关切。我可以叫你放心，大卫，我不是什么克伦斯基派来的。哦，但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们就会立刻动人地携起手来。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不带肩章，穿着步兵军大衣。嗯，是政治经纪人，我猜对了吧？嗯。没有等到回答，他就大步地走开了。尼基塔在车厢旁边迎上了奔丘克。他着急地告诉奔丘克，士兵大会已经开始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士兵。

0: 大会已经开始了。在车站仓库后面，哥萨克的军便服和军大衣围成了一圈灰绿色的栅栏。卡尔梅科夫大卫站在人群中的一只底儿朝上的木桶上，周围站了几个军官，他尖声地一字一板地喊着：
1: 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的奸细想阻挠我们各部队乘火车前进，我们已经接到了最高统帅的命令，如果不能用火车完成调动任务的时候，就以行军队形向彼得格勒进发，我们今天即将出发，请大家准备下车。
0: 奔丘克粗暴地用胳膊肘推开别人，挤到人群当中。他还没有走到军官们的圈子里，就响亮地喊叫了起来：
1: 哥萨克同志们，我是彼得勒的工人和士兵派到你们这儿来的，有人要率领你们去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去扑灭革命。如果你们愿意去反对人民，如果你们愿意去恢复帝制，那你们就去吧。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却希望你们不要去做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他们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和兄弟的敬礼，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兵戎相见，他们愿意和你们结为同盟。
0: 大家伙没有等奔丘克把话说完，就发起了一阵冲天的喧哗声，仿佛是怒吼的风暴把卡尔梅科夫从桶上冲了下来。他向前弓着身子，快步向奔丘克走去，但是还差几步没有走到的时候，便用靴子后跟一拧，转过身来。
1: 哥萨克们，奔丘克上尉去年从前线逃跑了，这你们是知道的。怎么，难道我们能够听这个胆小鬼和叛徒的话吗？
0: 第六连连长苏金中校用沙哑的像打闷雷似的低音压下了卡尔梅科夫的声音：
2: 逮捕他，逮捕这个坏蛋，我们到前方去流血，他却跑到后方逃命，抓住他，
1: 等一会儿再抓，
2: 叫他把话说完，不要用手绢去捂人家的嘴，让人家说明自己的想法嘛。
1: 逮捕他，我们不要听逃兵胡说八道，
2: 说下去，奔丘克。
0: 一个身材高大的、没戴军帽、露着剃得光光的秃脑袋的哥萨克跳到了桶上，他热烈地号召哥萨克们不要服从反革命刽子手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他讲了进行反人民战争的危险后果，然后转向奔丘克：“
2: 同志，您不要以为我们也像军官老爷那样轻视您，我们欢迎您，欢迎您这位人民的代表，我们尊敬您。还由于您原先当军官的时候从来没有欺压过哥萨克，跟我们亲如兄弟，我们从来没有听见您说过粗暴的话。但是请您不要以为我们是些没有文化的人，以为我们不懂礼貌，亲热的话连畜生都明白，别说是人了。现在我们恭恭敬敬地给您敬礼，请您转告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们，我们绝对不会拿起枪来去打他们的。
0: 周围像敲大鼓一样的轰响起来，一片称赞的呼叫声响彻云霄。卡尔梅科夫又爬上了木桶，大谈其白浪翻滚的顿河的尊严和荣誉，哥萨克的历史使命，军官和哥萨克共同浴血奋战的壮举等等等等。一个身体强壮的白眉毛哥萨克换下了卡尔梅科夫，人们打断了他反对奔丘克的充满仇恨的演说，抓着他的手把他从桶上拖了下来。齐克马索夫跳到了木桶上，他把双手一挥，好像劈木头似的，大声叫着：
2: 我们不去，我们也不下火车。电报上说，好像哥萨克曾经答应过要帮助科尔尼洛夫。

0: 感觉到，再过一会儿，只要发生一点点鲁莽的行动，这种紧张气氛就只有经过流血才能缓和下来了。驻扎在当地的步兵成群结队地从车站上涌来，军官们溜出了会场。过了半点钟，气喘吁吁的尼基塔跑到本丘克面前。
1: 本丘克，卡尔梅科夫准是想出了什么坏主意了，他们正在从车上往下卸机枪，还派一个骑兵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办呢？走，咱们到那儿去，赶快召集20来个哥萨克，快点。
0: 卡尔梅科夫和三个军官正在兵车司令那节车厢边往马上装载机枪。本丘克第一个走过去，他回头看了看跟他一起来的哥萨克们，把手伸进军大衣口袋，掏出了一支崭新的、精心擦拭过的军官佩戴的手枪。
1: 卡尔梅科夫，我们来逮捕你了，举起手来。
0: 卡尔梅科夫从马旁边跳开去，弯下腰抓住手枪盒子，但是还没等他拔出手枪，一粒子弹就在他的脑袋顶上响了。本丘克在枪响之前恶狠狠地大声喊着，
1: 举起手来。
0: 他的手枪露出了枪口，扳机慢慢地扳上了一半。卡尔梅科夫眯缝着眼睛盯着本丘克，艰难地举起了手，弹了个响指。那边几个军官也都很不情愿地交出了武器。几个哥萨克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又搬到车厢里去。本丘克对尼基塔说，
1: 派人看守这几个人，齐克马索夫，你去逮捕其余的军官，把他们也押到这儿来，听见了吗，齐克马索夫？咱们俩把卡尔梅科夫送到本地驻军的革命委员会去。卡尔梅科夫大卫，请您在前面走。
0: 一个军官往车上跳着，目送着走去的本丘克、尼基塔和卡尔梅科夫，赞赏地说，哼，干得漂亮，漂亮。苏金中校愤愤地扫了军官们一眼，他说，
2: 诸位，我们应该感到害臊，诸位，咱们简直像孩子一样傻嘛，谁都没有想到及时把这个坏蛋干掉。当他拿着枪对着卡尔梅科夫的时候，给他一枪不就完了吗？哎，
0: 苏金中校半天才用颤抖着的手指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军官们都沉默地抽着烟，有的时候互相对看一眼。这场戏竟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开演又演完，使得他们呆若木鸡。卡尔梅科夫咬着黑胡子尖，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走到了火车站旁边，卡尔梅科夫猛然转过身来，朝着本丘克的脸上啐了一口，
1: 卑鄙的家伙。
0: 本丘克躲开啐过来的唾沫，眉毛向上一挑，左手把猛地插进口袋去的右手腕子紧按了半天。
1: 走。
0: 卡尔梅科夫又走了起来，恶毒地骂着，脏话连篇，
1: 你这个叛徒，卖国贼，你将为此遭到报应。
0: 他一边骂着，一边不断地停下来向本丘克进逼。本丘克总是在劝说他，
1: 走吧，我求你了，走。
0: 于是卡尔梅科夫紧握着拳头再次向前走去，像一匹受了伤的马摇摇晃晃。他们来到水塔边，卡尔梅科夫咬牙切齿地骂着，
1: 你们不是什么政党，你们是一群可恶的社会毛贼，谁在领导你们？是德国人的总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嘿嘿嘿，你们都是一些低能儿，你们的党是一群败类，被人收买，简直是一群无赖，无赖出卖了祖国，应该把你们全都吊在一根横梁上绞死，这个时刻会来到的。你们的那个列宁不是30个德国马克就把俄罗斯出卖了吗？他抢了180万就逃之夭夭了，这个流刑犯。
0: 本丘克实在忍不住了，
1: 你给我靠墙站着，

0: 到这话，妮吉的大吃一惊，慌张起来。哎，等等，你要干什么？等等，笨丘克。笨丘克气得脸都变了样，他跳到卡尔梅科夫面前，照着卡尔梅科夫的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脚踏着从卡尔梅科夫头上飞下来的军帽，把卡尔梅科夫拖到了水塔的黑砖墙边。
1: 站好！
0: 干什么？
1: 你敢？你敢打死我？
0: 脊背重重地撞在水塔的墙上，卡尔梅科夫挺直了身子，明白过来。
1: 你要枪毙我？
2: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邓秋可弯下腰去，手忙脚乱地使劲儿往外拔手枪，因为扳机挂住了口袋里子。卡尔梅科夫向前迈了一步，迅速扣好了军大衣上的全部扣子。开枪吧，狗崽子，开枪啊！我让你看看俄罗斯军官是如何从容就义的。我就是临死，啪！随着一声枪响，子弹打进了卡尔梅科夫的嘴里，沙哑的回声在水塔后面一节一节地盘旋着升向高空。卡尔梅科夫抱着脑袋倒了下去。等他的脊背挺直，贴到了潮湿的石子上，奔丘克朝着他又开了一枪。卡尔梅科夫抽搐了一下，翻身侧卧，像一只睡着了的鸟，把头扭到肩下，发出了一阵短促的呜咽声。奔丘克扭头就走，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尼基塔追上了奔丘克。奔丘克，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把他打死了？奔丘克紧紧地按着尼基塔的肩膀，用坚毅的目光凝视着尼基塔的眼睛。不是他们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杀死他们，没有中间的道路，要血拼到底，你死我活，明白了吗？对付卡梅科夫这类人，就必须像对付毒蛇一样把他们消灭镇压。对那些为怜悯这些毒蛇而流泪的人，也要开枪，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流眼泪？要硬起心肠，要变成凶恶的人。如果卡梅科夫掌握了政权，他会嘴里叼着香烟把咱们打死。可是你，你哭什么？你真是个爱哭的好心人。尼基塔的脑袋摇晃了半天，磕打着牙齿，不知道为什么，两只穿着褪成红褐色皮靴的大脚也莫名其妙地乱踏起来。他们俩沿着寂静无人的狭窄街道沉默地走着，奔丘克偶尔回头看看，乌云在他们头顶低空的黑暗中翻滚着，向东方涌去。被昨天的雨水洗过的一弯新月，像一只绿色的斜眼睛，从一小块八月的天空窥视着人间。1917年深秋，哥萨克们开始从前方回家来了。显得衰老了的赫里斯多尼亚和三个跟他一同在第52团服役的哥萨克回来了。完全退役的仍旧像从前那样光秃无须的阿尼库什卡、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也回来了。接着就是马丁沙米利、伊万阿克谢，还有个子高得很难看的博尔谢夫。12月里，米吉卡突然出现了。过了一个星期，原先在12团的哥萨克成群结队的回村来了，其中有米什卡、基科夫、卡舒林老头子的儿子安德烈·卡舒林，还有叶皮凡·马克塞耶夫、辛尼林·耶格尔。模样长得像加尔梅克人的费多特离开了自己的团，骑着一匹从奥地利军官手里夺回来的黄标骏马，从沃罗涅什直奔家乡。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老是在讲他是怎样骑着自己这匹快马穿越沃罗涅什省革命后慌乱的村庄，从赤卫队的眼皮底下逃出来的。他回来了以后，彼得罗他们从卡明斯克回到了家乡。就是彼得罗他们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在第二后备团服役的格里高里变了心，投奔了布尔什维克。过去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偷马贼马克西姆，也在那里跟第27团打得火热。动乱时期的新奇事物和无拘无束的过过好日子的愿望，使他倾心于布尔什维克。据说马克西姆弄到了一匹不仅样子非常丑陋、性子同样凶野，但却跑得非常快的马。
据说这匹马有一道天生的银色白毛贯穿整个脊背，身量不高，但是很长，全身的毛色都跟牛毛一样红。大家很少谈到格里高利，不愿意谈他，是因为知道他已经跟乡亲们分道扬镳了。他能不能回过头来跟大家伙走一条路，眼下还很难说。谁的家里有哥萨克回来，谁的家里就充满了欢乐。这种欢乐也更加强烈无情地加重了那些永远失去了亲人的人们久藏在心底的悲伤。很多哥萨克都成了异乡的鬼魂，他们沉尸在加里奇亚、布克维纳、东普鲁士、科尔巴前山路和罗马尼亚的田野上，在炮火的哀乐声中烂掉。现在这些阵亡将士的高冢已经蒿草丛生，被雨水冲刷，大雪覆盖。不管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妇女跑到胡同里，把手掌遮在眼睛上，举目远望多少次，也永远盼不回他们的心上人。不管他们呆滞无光，哭肿了的眼睛泪流成河，也洗不掉他们心中的哀怨。东风无力，不能把这许多生辰和忌日的哀嚎带到加利奇亚和东普鲁士，带到已经塌陷了的阵亡将士的墓边。青草淹没了坟墓，时间吞噬了悲伤，清风扫去征人的脚印，岁月舔尽了创痛和那些久久没有盼到亲人而且无日再盼的人们的怀念。人生苦短，上帝赐给我们大家践踏青草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达达村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哥萨克家庭的哭声，只有斯基潘没有人哭，因为他无亲无故。他们家的门窗都被牢牢地钉死了，破旧不堪的，就是夏天也显得那么阴森的房子已经荒废了。阿克西尼亚住在亚格多诺耶庄园，村子里仍然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他也从来没有回到村子里来看一看，显然他一点儿都不想念这个地方。顿河上游各镇的哥萨克都跟同乡们结伴还乡，十二月里维申斯克镇各村的哥萨克几乎全都从前线回来。

日日夜夜都有川流不息的人骑着马穿过大的村，人数从10个到40个，大家伙成群结队地往顿河左岸走去。冬天快完的时候，在新切尔卡斯克一带，内战已经打响了。可是顿河上游的村庄和乡镇却仍然像坟墓一样寂静，只不过某些家庭里在进行着隐蔽的、有时表面化的家庭争论。老头子和从前线归来的儿子们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对于在顿河军区首府周围的激战，人们只是有所耳闻，人们在瞎猜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等待着事变的发生，仔细聆听着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在1月以前，达达村的日子过得也很平静。从前方归来的哥萨克躺在妻子的身边，享起福来，吃得胖胖的，完全没有感觉到，比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所经历过的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正在他们的家门口守候着他们。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听众朋友，请听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编剧殷满仓、王逸璇，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谭文星，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哎呀，今天可真热闹呀！
2: 你们看见没？大鹏的女儿，个个长得美若天仙。
1: 是啊，你们呢？不等我就喝这杯酒，不够义气啊！
3: 多姐，你上哪儿去了？这一碗大喜之日的青稞酒啊，尤其好喝。
1: 色狼乍戏，有何大喜啊？
3: 这娶到大唐公主，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1: 好事？哼，不过是个外族人罢了。哎，我赞普可是雄鹰一般的人物，唯有天地之间最优秀的女子才能匹配。啊，这个大唐公主这颗心究竟在不在我吐蕃还难说，你们说，哎，是不是？要不是我们打到大唐松州，他圣人岂会舍得把公主嫁给我们？嗯啊，
4: 对，是。
1: 再说，他大唐公主娇滴滴、羞涩涩，恐怕一阵风都吹跑了，对吧？哎，对了，你们知道吗？
5: 什么？
1: 他在日月山哭了一鼻子，这一边走一边流泪，哎，这河水都倒流了。
5: 哎呀，此事当真？嗯，你这一说，我碗里的青稞酒都不香了。哎，我听说几日之后送走江夏王，赞普也要先回罗歇处理正事，特留我等护送公主返回都城。
1: 那我们就陪着这娇滴滴的公主走一段路，看她到底当不当得上我们这吐蕃的赞盟之位。
6: 走
1: 走
6: 走。

0: 今日阿言就要启程回大唐了。
1: 阿爷，
0: 阿爷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吐蕃，阿爷的心一半也留在了吐蕃。
1: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无论如何我都会走下去。今日送走阿爷，从此以后天下再无李朝阳，只有公主文成。
0: 臣江夏王李道宗拜别文成公主。
1: 阿爷。

0: 来来来，递一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
2: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不灵。哎，好。哎呦，
3: 小心！还有，这些装丝绸的箱子啊。来，哎呀，
4: 放那，
5: 快看，这大堂的工匠，
6: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
7: 哎呀，你们看呐，这马上面的那个就是啊。哎，
8: 真没想到，这大堂的工匠
9: 还会骑马呢。
10: 样机马，哎，
11: 这那里怎么聚集了如此多的人呀？
12: 公主，他们在议论这些大箱子里呀都是些什么东西。
13: 你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我从大唐带来的宝贝，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种子、茶叶、丝绸、药材、药方。不止如此，我还带来了许多大唐工匠，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14: 哎，
15: 公主，我们还是回去吧。
13: 怎么了？
16: 公主，他们在议论，带的东西虽多虽好，却不知道能不能扛过我们高云省的风雪。我早就劝过公主和赞婆一起回雍布拉康，也能少听些闲言碎语。
13: 赞普急于返回处理国家大事，而我带有大唐的工匠与嫁妆，不便赶路。
16: 公主，我看还是尽早启程的好，切勿惹出事端。
13: 陆东赞，你怎么还把我看作是大唐的公主？
16: 公主，不是吗？
13: 是，但不止。我已决定要留在这里。
16: 留在这里？
13: 嗯。
16: 留下做什么？
13: 做一个吐蕃国母该做的事。

0: 是。
1: 怪不得大唐如此繁盛，这耕地一招果然是高啊，这又省时又省力呢。
2: 两头牛抬一个杠，还真是有趣。
3: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就叫二牛抬杠
1: 啊。
3: 这是我们文成公主特地从大唐带来的。诸位吐蕃朋友，这不妨都来试试啊。
1: 来来来，
4: 好，
2: 我们都来试试。
1: 哎，让我试一下。
2: 哎呦，你这是做什么？
3: 这明明是这杠你使不动，自己摔的呀。
2: 哎，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你
1: 就是 啊，
2: 你怎么这样了？你
3: 怎么推人呀？我
2: 就推呀。
1: 哎呀，打人了，大唐来的
2: 人打人了。
3: 明明是他自己摔的呀。哎，这怎么能怪我呢？
2: 好了好了，
1: 什么呀？你
2: 别打了。
4: 好了好了。

0: 就是大唐的布匹，哎呀，真美呀！
1: 文成公主带了这些来，还嘱咐我们教你们纺织刺绣呢。
0: 我们都是冬天穿的皮，夏天穿的毡，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布匹。还有你们身上的这个衣裳，
2: 乡亲们，这些都是蛮荆子种，也称作吴青，其根块可以熟食或者泡酸菜啊，将来啊把它们像这样撒下去。
0: 哎呦，亲爱的，千万不能撒呀。
2: 为何不能啊？
0: 此毒物来自大唐，若是坏了我吐蕃的土地可怎么好啊？让我们的牛啊羊啊都吃什么？
3: 是啊，
4: 毒物。

0: 些人。
1: 公主，你一片好心，想让大唐人将这些好的技艺传授，却没想到，
0: 一桩好事变成了坏事儿。唉，这一桩桩一件件发生的事儿，实在是蹊跷。
2: 公主，蹊跷就对了。
0: 陆东赞大人也发现了。
2: 吐蕃人叛公主已久，大唐子民也并非无理取闹之徒，只怕有人在其中捣鬼。我陆东赞必要捉住这只鬼。
0: 捉鬼容易，可这鬼酿下的祸端，捣乱的人心，犹如这碗奶茶一样容易凉啊。
2: 公主说的是。等等，公主，我只听过我吐蕃有牛羊奶，大唐有茶，这奶茶为何物？
0: 不必着急，过几日你便会知晓。

1: 所有人到山前集合，无论大唐人或吐蕃人。公主有令，所有人到山前集合，无论大唐或吐蕃人。公主有令，所有人到山前集合。
2: 将军马，是。来人，将东西端上来。
3: 是。
2: 诸位，如今尔等手中皆有两碗汤水。于吐蕃子民，左边一碗乃是来自大唐的茶；于大唐子民，左边一碗，则是产于当地的羊奶。
0: 文成在此，请诸位一碗。茶？这大唐的茶？
4: 对是。这是做什么呀？
0: 对呀，是这公主。我陆东赞，先喝为敬。我等随陆东赞大人一起喝。
5: 喝。
0: 哈哈哈哈哈！真是一碗好茶呀。
2: 与大唐所饮丝毫不差。哎呀，这就是大唐的茶呀！真的好喝呀！没错，
6: 这奶倒是别有风味啊。
2: 是啊。这第一碗，文成深知，这几日不太平，若有大唐人无意冲撞诸位，我替他们致歉。诸位右手边的第二碗，乃是我将大唐的茶和吐蕃的奶。 混合而成，可称其为奶茶。奶茶，这是什么？象征我两国姻亲之情，愿从此吐蕃与大唐血浓于水。好，好，好，
0: 好几碗奶茶，公主，我陆东赞迫不及待要尝尝了。
6: 大唐人当真这么想吗？
7: 对，
6: 啊，
8: 我们公主已然放低姿态，你们怎还咄咄逼人？就是啊，谁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7: 对，
6: 哎，你再说一遍试试，
9: 不怀好意，
6: 就是不怀好意，
7: 来呀，大家，
6: 来呀，
10: 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6: 问题，
11: 明明就是你们，
6: 放心。
10: 下雨了，
6: 快看，下雨了。 天啊！来呀！天呀！来呀！来呀！
12: 动手！动手！
6: 兄弟，兄弟，动手就动手！你们吐蕃人竟然还有武器，
13: 是你们先动的手，我们只不过是还手。
6: 就是，
13: 好，你们用剑，我们也用剑。今天是要与你们不良的。
14: 来呀！谁怕谁呀？
15: 来呀！
16: 来呀！
17: 不要！公主，公主，公主受伤了，公主受伤了，快叫御医！
18: 公主，公主，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
19: 哎呀，这大唐公主竟然替我挡剑！
2: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我无法。诸位，今日我替吐蕃子民挡剑，来日也会作为吐蕃国母，替你们挡住这天下的风沙，以大唐之力，给你们一个和睦盛世的边境。
6: 公主，
20: 公主，
2: 起来吧，我是大唐的公主。 也会护佑着我的大唐子民，你并非有意，我不怪罪于你。
6: 谢公主，谢公主。
2: 自离开大唐，我文成始终坚信，世间万物不过以心换心，天地可证。我文成之心，一半属于大唐，一半属于吐蕃。诸位。 可愿与我喝下这一碗奶茶？
6: 公主替我挡剑，这等恩泽，我无以为报。我愿信公主，饮奶茶。
21: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2: 好，好。 给众人再斟一碗奶茶，将那几个人给我带上来。
0: 是，
3: 快走，
4: 要杀就杀，
5: 要杀就杀。
6: 哼，多杰，你以为我们不敢吗？你的将军已被我吐蕃精锐所杀。
5: 什么？将军？
6: 哼，
5: 我的将军，我的将军啊！
7: 公主饶命！
8: 公主饶命！
7: 公主饶命！
8: 公主饶命！
7: 我们再也不敢了。
2: 多杰，你未必利用我大唐子民与吐蕃子民挑起争执，妄图挑拨两国关系，伤害和亲情谊，我绝不能忍。今日斩其在此。
5: 哦，原来是他们在暗中挑事
3: 啊！该杀，
5: 该杀，
9: 该杀，
10: 该杀，
11: 该杀！
2: 其余人虽被逼无奈，却知情不报；其余我同赴吐蕃，虽为家人情谊深厚，但犯下如此大错，杖二十，以儆效尤。
8: 谢公主，
7: 谢公主不杀之恩。
2: 从此以后，有我文成在，妄图分裂我两族人民之人，绝不轻饶。
5: 对
12: 对
5: 对，绝不轻饶，
13: 绝不轻饶，
14: 绝不轻饶，
15: 绝不轻饶。
2: 诸位，与我一起喝下这碗奶茶，敬天地，敬大唐，敬吐蕃。

0: 他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他们还在那里送着公主。如今，在他们心中带来种子、茶叶、工匠的公主，已成了天上的神仙。
1: 我在岩壁刻下的佛像，会替我永远守护着他们。
2: 我父大唐求亲，虽一直认为此事对两国有大好处，但我却从不认为您心甘情愿当赞普的赞盟，也并不认为您会有多爱吐蕃的子民。
1: 那现在呢？
2: 不得不说，你远比我想象的更适合当吐蕃的国母，有勇有谋，有善聪慧。我陆东赞。 替吐蕃子民托谢公主，
1: 迎亲时谬赞。

0: 了，走吧。我也想在这草原上策马驰骋，看看与我大唐的草场有何不同。
1: 好，想必赞普已经等你多时了。
0: 驾！
1: 驾！

0: 好啊，好一个大唐公主，这人还未到，名号都已经传到雍布拉康了。什么天神下凡，什么二牛抬杠，什么奶茶，民心全被他笼络了去。大家都快记不得还有我这个公主了。要是让他顺当来，这里还有我尺尊公主站的地方吗？公感人憎，你说对吗？啊，
1: 若是两位公主能和睦相处，岂不美哉？
0: 和睦相处，亏你想得出来。当初赞普派你前来尼婆罗作为迎亲使，将我迎入吐蕃，我的面子可就是你的面子。如今若文成高我一头，这陆东赞也就高了你一头。
1: 这公主想如何呀？
0: 哼，他以佛像显灵为名，让吐蕃子民如今都敬仰他爱他，哼，那我偏偏要这佛像到不了雍布拉康。
1: 是，
0: 如何？
2: 不行啊，公主，四个车轮都有问题。
0: 怎么会这样？再找些人来一起抬。
2: 哎呀，没用的，哪怕抬上来，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班大车，如何能将佛像运到雍布拉康？
0: 公主，这该如何是好啊？佛像不走，我们也走不了了。
2: 是啊，这车轮同时损坏，绝非意外，怕是又有人暗中捣鬼。
0: 大人，你是说是吐谷浑？
2: 不，不是他们。
0: 如果不是他们，那便只有一个答案。难道是这样不欢迎我吗？
2: 公主，不妨修书一封，让赞普主持公道。
0: 一来我们没有证据，二来我不愿意人还未到便结下仇怨。
2: 那怎么办？
0: 既是人为，那便转成天意，就将佛像留在此地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剧中人物文成公主由胡晓丽扮演，陆东赞由李承哲扮演，唐太宗由林江扮演，松赞干部由王康扮演，李道宗由葛伟扮演，尺尊公主由毕颖华扮演，央吉玛由孟海燕扮演，朝阳娘由李霞扮演，芒松芒赞由侯仁德扮演，多杰由袁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何青云、耿万重、石兴义、梁伯欣、罗凯、杜兰兰、扎燕等。剧务冯敏、竹君、严青。编辑吴瑞辰、倪泽冰、李明格、王威奇、赵婉婷。导演助理王康。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指导，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总要为什么而燃烧？徐立民用30余年的基层工作，给出最闪亮的答案。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他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为村民兴修水库，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编剧殷满仓、王逸璇，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谭文星，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什么？东阿仁增，你再说一遍。
2: 回尺尊公主，这文成公主说，佛像不愿走，是因为愿受当地香火。
1: 嗯，
2: 她经占卜

0: 这便是他的高明之处。这座寺庙既有大唐风韵，也有我吐蕃风格，二者兼容啊。
1: 那他的寺庙建得可还顺利？
0: 大唐工匠个个都是高手，建得极为顺利。
1: 上天当真如此不公！想当年，我从尼婆罗带来的八岁佛祖等身像，也想建寺庙以供奉，可为何总是建不起来？一边建一边倒塌，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公嘎？你说为什么？
0: 至尊公主莫要生气。既如此，不如给他个下马威。
1: 下马威？你是何意？
0: 他既已立算，断定寺庙所建处乃风水宝地，那就让他也算算，公主你的寺庙该当建在何处。如果以他推算的地方还是建不起寺庙，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
1: 好，就这么办。

0: 三成公主迎亲使到，
1: 臣等恭迎公主。
2: 臣陆东赞，幸不辱使命，将文成公主迎来吐蕃。迎亲使陆东赞，辛苦了，快快请起。
3: 谢赞普。
2: 公主和迎亲使真是让我好等啊。啊，快，文成，快来我这边。
4: 赞普。
2: 公主，先在雍布拉康住下。嗯，我已下令为你在马布日山上修建宫殿。
4: 多谢赞普。
5: 早就听闻公主一路行来将大唐技艺无私传授于吐蕃子民，令人心生钦佩啊。
4: 这位就是先我和亲的姐姐尺尊公主。
2: 嗯，正是。
5: 文成妹妹一路颠簸辛苦，我本不应在这里提及，可见到你实在高兴。这话到了嘴边，这
4: 啊，但说无妨。
5: 赞普也知，我欲将从尼婆罗带来的佛祖八岁等身佛像放在寺庙中供奉，可这寺庙总也建不起来。听闻文成善于占卜风水，想请文成为我算一算，我这寺庙该建在何处？
2: 哎，文成刚刚远道而来，急需休息，你又何必急在一时？
4: 这，赞普，为佛祖修庙乃是大事儿，我已然为姐姐找到了地方。
5: 啊？已经找到了地方。嗯，文成莫不是敷衍我吧？啊，
4: 姐姐事迹早已听闻，我在修小昭寺时也帮姐姐推算过，吐蕃大地犹如魔女仰卧之状，罗歇腹地中心是罗刹女心脏，卧堂湖即魔女心血。

0: 三山为其心窍之脉络，此地正缺一神殿镇压，不如填平此湖，在其上修建寺庙甚好。
1: 啊，这填平湖泊乃是大事，你当真有把握？
0: 若无把握，我便不会说这样的话。
2: 好，我信文成，就这么办。此事就交由我的赞盟大唐公主文成主持。
3: 赞普英明，公主英明。

0: 真就这么建起来了。啊，
1: 姐姐可还满意？
0: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1: 姐姐与我都是礼佛之人，寺庙能建起，姐姐心里必然是满意的。可这一番下来，由我主持选址，大唐工匠参与修建，功劳也都到了我身上。哎
0: 呀，可恨我不如你，有一个那样好的娘家。
1: 你我同为和亲公主，和亲之苦，无人能比你我二人更能体会。姐姐，何必相互为难呢？
0: 不为难，又当如何？你我从来不是你我，而是两国。
1: 我愿与姐姐一起辅佐赞普，愿你我寺庙香火繁盛绵延，愿佛祖保佑大唐、吐蕃、尼婆罗乃至整个天下再无战事。姐姐，你可愿意？
0: 妹妹是大唐公主，果然比我心胸开阔，眼界高远。那就让我们和睦相处吧。
1: 好，那我便为姐姐的寺庙起名大昭寺吧。
0: 大昭寺。

0: 文成，我来扶你。文成，我来扶你。你看，这就是我为你在马布日山上修建的宫殿，我叫它布达拉宫。从此以后，我和你就站在这里，望着托钵的天和地。
1: 真美呀！
0: 愿这座宫殿能容得下你这颗大唐明珠。不，是我和你。对对对，是我们。谢谢你，文成，将大唐盛世带来我吐蕃，让我吐蕃得以享大唐繁华。陆东赞曾替我将誓言带给你。 而在今天，我想当面对你说，我宋赞干布立下誓言，此生定会好好呵护你。
1: 我信你，赞普，我的丈夫，
0: 文成。

爷、阿娘、圣人，你们看见了吗？在这片高原上，有了一座属于我的宫殿，那是我的丈夫为我而建的。今日我在大昭寺前种下柳枝，愿这柳条扬起高原上的微风，吹向你们，那是女儿对你们

0: 是搬到前面。
1: 你这个针法学得好，快教教我。
2: 教教我们
3: 呢？我看啊，你这朵花才绣得好呢，跟人一样俊。
2: 就是好看啊，你看多好看！
4: 今日奶茶煮好了，你们快来喝吧。
2: 谢太皇太后。
1: 太皇太后，你看我织的这件衣裳，比起你们大唐女子做得如何？
4: 一样好看。好看，深得他们真传。
1: 这件衣裳是给你做的，
4: 给我的。哎呦，我可不能收。
1: 太皇太后，你就收下吧。
2: 收下吧，收下。
1: 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福气和恩情，一件衣裳是报答不了的。
3: 你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我们的绿度母，是大唐来的仙女儿，也是我们的佳木萨。
1: 你带来的纺织让我们有了美丽的衣裳，你带来的衣点让我们少受了疾病的痛苦。
3: 对呀对呀，
1: 你带来的耕种让我们更爱自己的土地。
3: 是
1: 啊，您在吐蕃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安心。
2: 让我们安心了。
3: 是的是的，从前呀，我们只会接手饮酒，以毡为盘，碾麦为碗。直到您来了，带来了桃，也多亏有您，我们再也不用将脸涂红，能以自己原本的样子开始生活了。
1: 是呀，
3: 还有你走过的那条路，已成了我们吐蕃和大唐来往的要道。家中的儿郎得以顺着你来时的路去往大唐啊。
2: 对呀、啊、
4: 我既为和亲公主，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1: 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心中唯一的赞盟。
3: 对
2: 对
3: 对，是我们的赞盟。
4: 对，那我就收下这件衣裳，穿着它一直穿着，就像我与你们一直在一起一样。
1: 太好了，谢谢太皇太后，
2: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陆东在，
1: 臣在。
0: 你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他们给我织的。
1: 太皇太后，这么多年，你就真的没有后悔过吗？
0: 我来吐蕃后，赞普更加仰慕大唐。在我提议下，赞普开始创立属于吐蕃自己的文字，甚至派出吐蕃贵族子弟去长安国学学习诗书，还在大唐境内招募大唐文人替他掌管表书。大唐也不断送来蚕种，以及制造酒、纸墨、琉璃等制造工匠。唉，只可惜啊，如今大唐圣人和赞普都先后去世了。而阿爷也在不久后遭人诬陷，流放相州。死讯传来，我悲痛欲绝。
1: 是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你不再理会朝事，而是穿上普通衣裳，每日待在吐蕃子民身边，陪伴他们耕种生活。
0: 唉，这漫漫一生，何尝不是他们也慰藉了我呀。
1: 是，是啊，公主说的极是。
0: 听说你近日要离开吐蕃。
1: 是，近日原本也打算跟公主辞行，我将赴吐谷浑故地为我吐蕃坐镇。
0: 何时归来？
1: 归期不定。
0: 阿爷走了，赞普走了，如今你也要走。走吧，都走吧。
1: 公主珍重，若此生有机会，臣当如长安九寺一般，再与公主痛饮几杯。

0: 杨吉玛，胡纸研墨，公主，你身子不好，别做这劳心的事儿了。
1: 不，我要写，给我。
0: 哎，那我给你披件衣裳。
1: 大唐圣人，文成孤身一人入吐蕃已近40年，穷其一生只愿两国交好，再无战事。然则丈夫早逝，大象早亡，大唐之恩威虽在，却远不胜前。每闻边境硝烟起，大唐将士阵前亡，文成心如刀割，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如今尚能以一己之身苦苦支撑我大唐威望，却没敢日薄西山或终将死于草原。油尽灯枯之际，书信一封，望圣人垂仁，允吐蕃和亲，延续两国情谊，扬我大唐威名。公主，文成敬上。公主，告诉他们，一定要将这封信亲手送到大唐圣人手中。
2: 你快歇歇吧。
1: 无妨，我只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2: 我去把窗户关上。
1: 不不，快扶我过去看看。你看，今日的太阳真好啊，就像当年我在大唐打马球时的太阳。阿娘，阿爷，朝阳想你们了，朝阳敬。

0: 这是文成公主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而做的最后的努力。第二年，文成公主就去世了。她对中华民族和谐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文成公主也被后人尊为佳木萨，享受着千年不断的香火供奉。小唐，
1: 哎，
0: 走吧，咱们一起去布达拉宫看看。
1: 好的，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华传统经典题材广播连续剧《文成公主》。剧中人物文成公主由胡晓丽扮演，陆东赞由李承哲扮演，唐太宗由林江扮演，松赞干部由王康扮演，李道宗由葛伟扮演，尺尊公主由毕颖华扮演，央吉玛由孟海燕扮演，朝阳娘由李霞扮演，芒松芒赞由侯仁德扮演，多杰由袁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何青云、耿万重、石兴义、梁伯欣、罗凯、杜兰兰、扎燕等，剧务冯敏、竹君、严青，编辑吴瑞辰、倪泽冰、李明格、王威奇、赵婉婷，导演助理王康。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指导，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1: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4: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
5: 北京时间23:00。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FM 107.4，生至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15: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6: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1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4: 感谢大家的掌声，
20: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14: 体育解说员苗林，
20: 相声演员李丁，
14: 上台鞠躬。再见，走了，拜拜。
20: 别走，别走，苗老，苗老，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不能走啊你！就光一句苗林，然后就走。
1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0: 什么呀？
14: 汉服。
20: 我知道，你干嘛？你不要那么亢奋，你都把汉服杵漏了，苗林。我们这衣服挺贵的呢，汉服我知道，汉服大伙儿都知道对吧？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嘛，是不是？
14: 错了吧？谁说汉服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啊？汉服是自皇帝垂衣裳而至天下，到清朝剃发一服为止，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制，这段时间统称为汉服。有道是始于官，达于伯元，起于无义，于从袍。谢谢。
20: 哎，你是体育解说员吗？你有时间你背背那外国足球员的名字行不行啊？你背这都什么呀？你背他干嘛呀？
14: 球员名字我也背呀。
20: 会背球员名字吗？
14: 打东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尼奥，后边跟着罗克·儒尼奥；西边来了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尼奥；南边来了儒尼尼奥，后边跟着西西尼奥；北边来了里卡迪尼奥，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可是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断掉了传，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从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卢西奥那断下，准备传给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的卢西奥。罗纳尔迪尼奥再把球传给了李晶，李晶。传给了李丁，也不知道哪个是李丁，哪个是李丁。哦，大眼的是李丁，大眼的是李丁。再看李丁是搬鞍认凳，翻身上马，当口咽气，说这个副战左脚一拧凳，就见这匹战马翻腿两掌，直接杀到了禁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往下弹腰闪开，陆地飞腾马十二个字跑步，那跑起来是动若脱兔，连波微步前面行走，只有闪电快如风，一刀过马跃成功，两人都停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脚打门，拉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咱们下回再说。我是不是？
20: 哎，你们单位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大，是不是啊？你跑我们这儿来撒狠来了你？你是一个评书演员呀？你还体育解说员？我就说你别穿这汉服去，你干嘛非穿汉服去解说呢？
14: 怎么不能穿汉服啊？
20: 怎么就得穿汉服呢？
14: 这是宣传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汉服文化的大好时机啊！
20: 哎呦。哎，完了，我这格局小了，我一下，这是你看，我也是上过春晚的演员，那你看，要不然那能不能就咱俩一块儿去呢？
14: 你别大言不惭了！
20: 我招你惹你了？你干嘛呀你？我怎么我就不能去啊？
14: 就你呀？
20: 嗯，
14: 你知道汉服吗？
20: 我，
14: 你懂汉服吗？你见过汉服吗？
20: 我。好像应该是见过吧，我没见过汉服，你穿的是什么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呀，
14: 那还真是汉服哎！
20: 就您这眼神，您还解说足球呢？你看得见罗纳尔迪尼奥在哪儿吗？你认得清楚哪个是罗马里奥吗？
14: 那这样的话，李丁啊，
20: 我在这边呢，
14: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啊。
20: 我在这儿，你往这边去。
14: 哎、李丁啊，
20: 你别跟那醒目说话了，行不行？我跟这儿呢，这儿，你往这儿摸，这是李丁。你那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14: 你跟我一块儿去。
20: 对。
14: 那有什么宣传汉服的计划吗？
20: 咱们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指我们的服饰，对不对？你那中国传统礼仪，这也是中华文化。
14: 李丁
20: 啊，
14: 让我大开眼界呀！
20: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
14: 出乎我的意料啊！
20: 怎么就出乎你意料？
14: 那你跟我说说
20: 啊，
14: 你都知道哪些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
20: 那我是不知道， 我这想着跟您学习学习。
14: 这样、啊、我说你来做。
20: 哎，这可以，哎，慢慢的来啊。
14: 首先，双手攥拳。
20: 两手攥拳，好。
14: 右手压左手。
20: 右手压左右，好，这是右手压左手。
14: 至于小腹处。
20: 小腹在这儿。
14: 同时、嗯、右脚后撤。
20: 右脚后撤。
14: 低头。躬身。屈膝。你肚子疼啊你啊。
20: 我这不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来的吗？您怎么说我怎么做呀？搁小腹处我低头屈膝啊，这是不是这样啊？
14: 这样啊，我来做示范啊，你跟我学。
20: 可以啊，就等您这示范啊。
14: 右手压左手，看好了。
20: 右手压左手啊，这没问题啊。这样，这还挺好的。
14: 简单吗？
20: 简单、嗯、这是什么礼节？
14: 这叫速拜万福礼。
20: 嘿，速拜万福礼，这名字听着那么好听啊。
14: 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见面的行礼方式。
20: 妇女见面我都多余学这个，妇女见面您教我干嘛呀？
14: 你得知道啊。
20: 你给我来点男人的礼节行吗？
14: 男人的
20: 啊、
14: 嗯、那接下来就不是妇女专属的了、
20: 啊、嗯，
14: 男人也可以行礼。
20: 男人的，对啊，
14: 叫十一礼、嗯、
20: 多少礼？
14: 十一，不是数字十一，
20: 不是数字的，
14: 是时间的时，作揖的揖，十一礼。
20: 哦，十一礼，
14: 哎、嗯、这是中国古代平辈见面的行礼。
20: 就学这平辈见面的
14: 啊、嗯
20: 嗯、来平辈见面怎么来？
14: 来
20: 啊、嗯、
14: 左手压右手，但是这样
20: 压右手
14: 推出去的，
20: 推出去。
14: 哎，
20: 明白。
14: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20: 右手在后，
14: 同时
20: 啊
14: 鞠躬行礼。
20: 哦，这样鞠躬行礼，这很简单呀、
14: 啊、
20: 这个。
14: 哎，简单吗？
20: 很简单。
14: 简单。
20: 很简单啊。
14: 但是得强调一点，
20: 嗯，
14: 这是男子行礼。
20: 怎么着？
14: 女子行这个礼
20: 嗯
14: 要反过来。
20: 女子反过来。
14: 对。
20: 女子行十一礼就应该就是这样行，是不是？
14: 不是这样反过来。不是这样反过来。
20: 啊、
14: 是手反过来。
20: 手得反过来。
14: 哎，
20: 怎么着？
14: 男人是左手前右手后
20: 啊。
14: 女士反过来、
20: 是这样是吧？
14: 右手前、
20: 这样。
14: 哎，
20: 明白了、
14: 哎、明白了吗？
20: 这是女子行十一礼。
14: 对，十一礼、哦、啊，
20: 可以挺好，很简单。来，再换一个，
14: 再学一个
20: 啊、
14: 嗯、偏一礼。
20: 偏一礼怎么行？
14: 看好了，
20: 嗯，哦，这个动作大一些。
14: 哎，
20: 哦，这样
14: 哎，
20: 还是这样
14: 鞠躬要再往下点、
20: 再往下点。
14: 哎，
20: 啊，这样天一礼、
14: 哎、
20: 啊，天一礼是谁给谁行礼？
14: 这是中国古代啊、
20: 嗯、
14: 对尊长的行礼，
20: 就是晚辈给长辈，
14: 是
20: 学生给老师，
14: 是
20: 下级给上级。
14: 哎，
20: 哦，明白。那上级怎么回应呢？
14: 点头
20: 点一下头就行了。
14: 嗯，
20: 可以，这也都学会了，没有问题了。
14: 都学会了。那咱们复习一遍。
20: 行啊，随便问。嗯
14: 嗯、比如
20: 啊，
14: 我是曹操，
20: 嗯，
14: 你是曹植，该怎么行礼？
20: 那就是天一礼啊，对吧？你看很好。
14: 比如我是王羲之、嗯、你是王献之，怎么行礼？
20: 天一礼。好、嗯、
14: 比如我是李渊，你是李世民，怎么行礼？
20: 哎，这样。
14: 比如我是岳飞，你是岳云。
20: 行了，你别岳云了，你这不行啊。这不是说我害怕你占我便宜啊，但是我这腰是真不行。您别老让我这样，我跟个磕头虫似的，干嘛呀？我就是咱们来一个平辈之间的行礼，行不行？
14: 平辈之间
20: 平辈的，别老父子的。
14: 有啊
20: 啊，平辈的。
14: 比如、
20: 嗯、
14: 我是梁山伯，你是祝英台
20: 啊，那
14: 怎么行礼？
20: 速拜万福礼。哎，
14: 比如我是许仙、啊、你是白素贞、啊、怎么行礼？
20: 速拜万福礼。
14: 比如、啊、我是牛郎，你是织女，怎么行礼？
20: 这就没有父子了，咱们就非得是情侣，是吧？我要么就演你儿子，要么就演你媳妇儿，咱来俩男人行不行啊？
14: 俩男人。
20: 哎，
14: 比如我是牛郎，你是许仙
20: 啊、哦、那
14: 怎么行礼？
20: 咱俩见得着吗？你是汉以前的，我是南宋的，你比我早那么多年的，我跟漫画上看见的你，是不是？
14: 你说怎么着？
20: 怎么着就是咱俩呀，能最好是啊同朝同代的认识的，这个能说得上话的，而且还不是父子的之间行礼。
14: 哦，就是同朝同代的，
20: 对，
14: 相互认识的，
20: 没错
14: 啊，说得上话的、
20: 嗯、
14: 不是父子的、哎、俩男人。
20: 哎，这是
14: 我是罗纳尔迪尼奥、啊、你是罗马里奥。
20: 你别说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9: 这回说一场相声。
21: 说相声啊？
9: 啊，
21: 大家都喜欢听您呢。
9: 啊，不，全都喜欢听。
21: 哎，尤其是您说呀，
9: 啊，
21: 大家最爱听了。
9: 那是为什么呢？
21: 因为您说相声年头多嘛。
9: 有几年了？
21: 有些年了。
9: 哎，
21: 要说您上辈可不是说相声的，
9: 这您是知道啊？
21: 太知道了。
9: 哎，就从打我这会儿说了相声。
21: 对对对，
9: 嗯，
21: 你们家的事情瞒不了我。
9: 怎么？
21: 我父亲呢，常提嘛。
9: 是啊。
21: 常提你们家的事儿。
9: 哦，那就是了。
21: 你们家不在这儿住啊？
9: 老家呀。
21: 啊
9: 啊，对了，老家不在咱们这儿。
21: 你们老家离北京不远。
9: 对，
21: 通州，对不对？
9: 哎，您知道的够详细的。
21: 太详细了
9: 啊！
21: 你爸爸是老哥。

0: 仨。
1: 对了，
0: 对不对？
1: 那上辈是老哥仨，
0: 你有个大爷，还有个叔，
1: 不错。
0: 跟前呢，就您这么一个。
1: 对了，我是一子三门不举。
0: 对了，老哥仨呀，
1: 哎，
0: 最爱你呀，
1: 可不是吗？
0: 最疼你了，
1: 哎，
0: 自从有了你呀，简直说吧，
1: 啊，
0: 爱如掌上的明珠一般呢。
1: 啊，这是不错。
0: 老哥仨就拿您呢
1: 啊
0: 当个眼珠那么看待，
1: 瞧瞧多疼我呀。
0: 您算吧，
1: 啊，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珠。
1: 对了，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你小时候那阵儿特别的好啊，
1: 哎，
0: 说一不二，
1: 就这么一个儿吗？
0: 哎，爱你吗？要怎么说？
1: 哎，
0: 那阵儿你们家也说得出去，
1: 有钱呢。
0: 有钱，
1: 哎，
0: 那阵儿你们家撑得起什么呢？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1: 哎，
0: 有的是洋蜡，
1: 可不是。我们家开洋蜡公司的感觉。
0: 不不不，有的是什么？有的是，
1: 有的是骡马。
0: 哎，有的是骡马。
1: 哎，什么叫有的是洋蜡呀？
0: 在通州那阵，你们家挂过什么千顷牌？
1: 挂过两次呢。
0: 啊，两次啊。
1: 啊，
0: 你瞧瞧，
1: 哼，
0: 那阵你们家就撑得起是良田千顷。
1: 那可撑得起。
0: 树木成林。
1: 哎，
0: 米面成仓。
1: 嗯，
0: 煤炭成垛。
1: 哎，
0: 金银成躺。
1: 是啊，
0: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
1: 啊，
0: 骡马成群。
1: 嗯，
0: 鸡鸭成闸。
1: 哎，
0: 鱼虾成池。
1: 嗯，
0: 锦衣成套。
1: 哦，
0: 彩缎成箱。单换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打起来了，全打到一块儿了。
0: 啊，您算算吧。
1: 啊，那还算什么呀？
0: 啊，
1: 已经打起来了，我还算他干嘛呀？
0: 你们家那兄弟们怎么着？兄弟们，
1: 兄弟们和美。
0: 哎，对对，兄弟们和美。
1: 哎，
0: 不打架。
1: 打架干嘛呀？
0: 到北京一打听
1: 啊，
0: 有个石宠邓通沈万三
1: 啊，
0: 外号叫什么知道吗？
1: 外号
0: 活财神呢。
1: 不错，有这么一位
0: 沈万三，外号叫活财神。
1: 啊，哎，
0: 跟您家比啊，
1: 怎么样？
0: 他活财神呢。
1: 啊，
0: 他要跟您家比，沈万三是要饭的。
1: 是吗？
0: 就知您家怎么样了吧。
1: 我们家就这么阔感情。
0: 你们家要不趁钱
1: 啊，
0: 住那么好的房子啊？
1: 要说我们家那房子那可太好了。
0: 他盖得多好啊。
1: 哎，
0: 你们家那房子门口有一大片槐树。
1: 槐树，
0: 槐树跟槐树都不同
1: 啊！您说我们家那槐树它怎么好法？
0: 你们家那槐树说悬了，600多人都搂不过来。
1: 哎，就那一棵，
0: 那一大片。
1: 哎，一大片，别搂了。我们家人吃饱了喝足了，没事都在那搂槐树玩去。
0: 就为试试嘛。
1: 没事试那个干嘛呀？这不吃饱撑的。
0: 那古槐呀。
1: 对了，古槐。嗯。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浓荫撒地，
1: 嗯，
0: 门厅壮丽，金匾高悬，
1: 哎，
0: 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
1: 啊，
0: 后有小院泥轩，
1: 嗯，
0: 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通来往，操练水军，是有意征南。
1: 哎，这就是我们家。
0: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1: 铜雀台呀，
0: 啊，
1: 你到外边溜溜，回头再来。拿我起哄来了，上这儿。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说的挺热闹，我这还挺美呢。
0: 啊，
1: 闹了半天，感情是铜雀台。
0: 是啊，
1: 不是我们家呀。
0: 铜雀台呀。
1: 我，你不说我们家吗？你说铜雀台干嘛呀？
0: 来了，王先生。
1: 怎么了？
0: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1: 啊
0: 啊。
1: 哎，
0: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1: 要说也是啊。嗯。
0: 甭说比您家呀。
1: 嗯。
0: 那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垫座高啊。
1: 垫座
0: 好吗？
1: 哎，
0: 一打听王家大垫座
1: 啊，大垫座
0: 啊，
1: 垫座就垫座吧，干嘛还大垫座？
0: 来了，您不懂啊。
1: 啊，
0: 加一大字表示阔。
1: 哦，加个大字就是阔。
0: 当然了，王家大垫座嘛。
1: 对对，我们家大垫座。
0: 哎，
1: 那您说说我们家这大垫座吧。
0: 那咱说说
1: 啊，
0: 殿宇重重，高洁阴汉
1: 啊，
0: 七步一阁，八步一宫，
1: 哦，
0: 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
1: 嗯，
0: 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铃为幔，走碎梯沟，销金花帐内有美女充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手如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哎，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哎，外边溜溜。是拿我来起哄来了。
0: 怎么起哄了？啊，
1: 你怎么意思？
0: 阿房宫啊。
1: 阿房宫干嘛？你不说我们家吗？
0: 来了来了，您知道吗？想当年秦始皇南修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在西建阿房。
1: 嗯，
0: 他那阿房宫盖的怎么样啊？
1: 阔呀，
0: 阔比您家哪儿啊？
1: 啊，
0: 额房宫比您家呀？
1: 啊，
0: 那额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
1: 哪儿啊？
0: 那个花园阔。
1: 花园
0: 好嘛？
1: 对，我们家那花园讲究。
0: 一打听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哎，
0: 啊，
1: 大花园，怎么又下大字啊？
0: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1: 是吗？
0: 王家大花园嘛？
1: 哎，对，我们家那大花园。
0: 嘿。
1: 那您说说我们家那大花园吧。
0: 你们家那花园好啊。
1: 怎么？
0: 你们家那是绝地。
1: 哎，什么叫绝地呀？
0: 绝了那地方。
1: 那叫绝妙之地。
0: 哦，对，绝妙之地。
1: 哎，你光来个绝地不好听。
0: 哎，绝妙之地。
1: 哎，
0: 山不高耳清，
1: 哼，
0: 水不深耳秀。
1: 哎，
0: 花不多耳艳，竹不韵耳平，亭不夸耳雅，朋友不多耳俊。
1: 哎，
0: 青铜管鲍，一丝端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1: 哎，这是我们家。
0: 这是卧龙岗。
1: 哎，你走吧，别理我了啊！这路人多可气，你说。
0: 来了，王先生，王先生，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我问问。
1: 你说我们家不说？
0: 是啊，卧龙岗比您家哪儿啊？
1: 卧龙岗不入我们家吗？
0: 比您家呀？
1: 啊，
0: 卧龙岗都不入您家那个那茅房阔。
1: 哎，茅房
0: 啊，
1: 那阔了管什么用啊？
0: 一打听，王家大茅房。
1: 哎，别耽搁我，
0: 意思
1: 要加大的还大茅房啊？
0: 加一大字表示阔吗？
1: 别阔了，
0: 啊！
1: 闹了半天说了，我们家的阔改成大粪场子，
0: 不行吗？这个
1: 大茅房，那阔了管什么？
0: 啊，那不提那个，不提那个，干脆还提您家那茅房。
1: 哎，提茅房干嘛？
0: 那听您家什么啊？花园。对，
1: 花园啊。
0: 你们家那花园阔，太讲究了。
1: 花园那可讲究。
0: 你们家那花园啊，
1: 啊，
0: 那个盆里养的那个山豆神啊，
1: 啊，
0: 比鼓楼都高。
1: 哎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0: 阔吗？
1: 这么点小花盆，那山豆神比鼓楼还高啊？那搁得下吗？
0: 这不一比划吗？
1: 一比划的搁不下那里头，
0: 凡是比鼓楼都高，
1: 那盆也得大。
0: 那当然是
1: 了，这么点小盆不行，
0: 真撑得起呀。
1: 啊
0: 山石高冲，细水盘流。
1: 哎，
0: 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
1: 啊，
0: 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游廊。
1: 哎，
0: 玉器铜箱，花式围路，山虎爬墙，藤楼绕树，青松河抱，豪路网环，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
1: 嗯，
0: 一望无边，恰似水镜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1: 哎，这就是我们家那花园。
0: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1: 哎，走。跑什么呀你啊？他都觉得有点理亏了，
0: 至于的吗？
1: 小大狗啊，
0: 脸都红了，你至于的吗？啊，
1: 这回我自己给您说这段相声。
0: 哎，别介别介，
1: 你再理我急了啊！
0: 您干嘛这是？
1: 没事，这起哄，十来分钟了，什么也没说。
0: 来来来了，真急是怎么着？
1: 多新鲜呢！我就腻歪这个。
0: 王先生，您别生气行不行？
1: 像话，
0: 别生气，给我来个下不来台，这回我想说您家还不行吗？别生气呀、啊，
1: 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0: 我不说您家呢。我不好劲。
1: 哎，你不好，什么叫不好劲呢？
0: 要不我好劲。
1: 哎，好劲，
0: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
1: 这不像人话，好劲不好劲，这叫什么话呢？
0: 我准说您家还不行吗？
1: 准说我们家。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0: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你瞧，这还不行吗？这个
1: 让你死了
0: 啊？
1: 你怎么死啊？嗯，
0: 我要不说您家，来让我一出门让我正气求生。完了，咱那
1: 放气球上
0: 啊？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死了去吗？这不是？
1: 那气球一撞，趴下的爆炸完了，破了那么薄皮，那管什么？
0: 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啊？
1: 你要不说我们家呀？
0: 啊？
1: 你得起重视。
0: 我，
1: 叫你撞汽车上。
0: 啊，完了，行。
1: 哎，
0: 我要不说您家呀，让我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1: 哎，坐汽车
0: 啊？
1: 哎，这你倒美啊！
0: 这还不行不了吗？
1: 不行，
0: 怎么？
1: 饶不说我们家他还坐汽车，
0: 我怎么着？
1: 撞汽车。
0: 啊、行了，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1: 哎，我呀，
0: 啊，怎么？
1: 我撞谁了？
0: 怎么着？
1: 叫你撞汽车上。
0: 一出门让咱俩撞汽车上。
1: 哎，你拉着我干嘛？
0: 让谁撞啊？
1: 叫你自个儿撞汽车上。
0: 哎，一出门让我撞那个小孩玩那小汽车上。
1: 哎，废话嘛，小汽车上那管什么用
0: 啊？我啊。
1: 撞大汽车，大卡车，十轮卡车
0: 啊，
1: 撞的那后轱辘，别撞前轱辘，后轱辘遇司机的没事不是？
0: 谁撞啊？
1: 你，
0: 我撞啊。
1: 哎，
0: 那我哪搁得住啊？那个
1: 你隔不住啊？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你别着急，我准说你们家还不行吗？
1: 准说。

0: 准说你们家。
1: 要不说呢？
0: 我准说嘛。
1: 准说啊。
0: 说你们家这个老住宅怎么样？
1: 哎，说老住宅吧，
0: 盖得好啊。
1: 哎。
0: 我在这说一说，
1: 您说说，
0: 你们家那是住宅呀？
1: 啊，
0: 盖的那真是远看，看不见。
1: 哎，看不见那就甭看了。
0: 怎么？
1: 看不见你还看个什么劲儿呢？
0: 是啊，你离着远了看不见呢。
1: 啊，
0: 近看就看见了。
1: 哦，近看呢？
0: 远看是雾气昭昭，
1: 近瞧
0: 瓦窑四少。
1: 哎，好嘛。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0: 啊，
1: 我们家是一片碎砖瓦合着。
0: 怎么
1: 啊？
0: 瓦窑四少，你懂得怎么讲吗？
1: 什么叫瓦窑四少？
0: 瓦窑四少就是说你们家那个房子呀，
1: 啊，
0: 那个瓦片啊，
1: 啊，
0: 往四外飞。
1: 哎，还是烂房子啊？
0: 怎么？就是盖的讲究。
1: 那叫细致。
0: 就是吗？
1: 哎，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哎，
0: 对过磨砖对缝，八字顶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
1: 嗯，
0: 那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 啊。
0: 二门四扇立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瞧瞧，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二门，方砖漫地，罕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寸六。
1: 哎，三寸六，
0: 啊，
1: 先亮下吧。高大天棚三寸六，我们家这人都是蛤蟆干的。
0: 哎呦，没有。
1: 三寸六，那里头能待人吗？你说
0: 没有三寸六的地方，说错了，
1: 太矮了。
0: 你们家那天棚高，
1: 高
0: 高大天棚三尺六。
1: 哎，三尺六也不行啊。
0: 那
1: 三尺六那成卧铺了，这么高
0: 啊？那多高啊？
1: 三丈六，
0: 高大天棚三丈六。
1: 哎，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哎，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架枝桃，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1: 嗯，
0: 各样鲜花，各样洋花，这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讲究。
0: 正房五间为上
1: 啊，
0: 前边出廊子，后边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哎，吃完就拉。
0: 完了，你这是？
1: 我们家的人都直成号，感觉。这边是厨房挨着茅房，那边是茅房挨着厨房，没事你没事总弄那么些茅房干嘛呀？
0: 这个东跨院是厨房，
1: 哎，
0: 西跨院是茅房，
1: 对，离远着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啊，
0: 满都是明宅一合的窗户，可扇着大玻璃。
1: 嗯，
0: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
1: 嗯，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那真是别有洞天。
1: 您把屋里头这摆设说一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药瓶、狼窑罐、宣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1: 哎，
0: 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1: 嗯，
0: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锡儿、佩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1: 好瞧，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1: 啊。
0: 有唐伯虎的美人，
1: 还有
0: 米彦章的山水，
1: 嗯，
0: 刘诗安的扇面，
1: 哎，
0: 铁宝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 啊，
0: 闹龙军匾，还有镇宅宝剑，
1: 哎，
0: 绿纱鱼皮鞘，金饰甲，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
1: 啊，
0: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剑，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1: 对，
0: 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包铜的金装，翡翠玉磬，
1: 嗯，
0: 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1: 多讲究啊！
0: 要讲究戴表啊，
1: 啊，
0: 戴不过你爸爸，
1: 这倒是，
0: 别人戴表来个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1: 得了吗？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他怎么戴呀？
0: 腰里系个大包，要从这儿戴起。
1: 都戴的是
0: 你爸爸要戴狼琴
1: 啊、
0: 欧美嘎、埃尔金、莱克纳、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套、金三针、银三针、五里文、横的立、人的狗、棒弦、双卡子、单卡子、有为立威、博为博地，手拿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从走道是叮当乱响。
1: 哎，这是我爸爸戴表呢，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搬家。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啊，我是
1: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0: 今天特别高兴。
1: 尤宪超，
0: 啊，是我啊，
1: 不，你是名人。
0: 我呀，不行，这底下的圈子我不行。
1: 你演过电影？
0: 那是演过。
1: 你在《1942》里演过二啊，《霍元甲》里头演过霍，哎，《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0: 什么
1: 二货达人？哎，
0: 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1: 一会儿啊演出完啊，带你
0: 干嘛？
1: 淘气儿一下。
0: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让人听着怎么
1: 去哪儿？我家。
0: 你是哪儿？
1: 我家。
0: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1: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0: 见过。
1: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哎呀，
0: 太小了。
1: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0: 很正常啊。
1: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0: 600平啊！啊，见过。
1: 你见过、啊？你见过吗？哎，
0: 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你要干嘛呀？
1: 我是说、啊、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哦，
0: 这些全在一块儿。
1: 对。哎呦，
0: 那没见过。
1: 去我家，
0: 您家
1: 都能见着。
0: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1: 65平。哎。
0: 那个醒醒你啊！
1: 你醒什么呀？我
0: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哎呦，
1: 建筑面积65平，
0: 那使用面积呢？
1: 3000多平。哎，
0: 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1: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哦，
0: 加建呐。哎，
1: 美国白宫知道吗？
0: 太知道了，
1: 我管着它啊，所以我叫白宫。管，
0: 哎呀，您管着白宫，那有人管您吗？哎呦，
1: 谁敢管我？
0: 没有，
1: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0: 谁谢你啊？
1: 楼下老王。
0: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1: 谢我家水管啊。
0: 那就叫拆。那个
1: 什么叫拆呀？
0: 不是怎么了？
1: 小潘啊，
0: 这是老王。
1: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给解决一下。
0: 那是得拆你水管。
1: 我说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啊？别急、啊，我说王老吉，哎，
0: 王老吉啊，
1: 这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嗯、啊，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0: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1: 找我、啊、你找得着我吗？
0: 这不找你怎么办？
1: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啊、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0: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1: 行，小潘 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0: 哥，
1: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哎呦我的妈，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0: 怎么呢？
1: 请的什么朋友啊？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0: 你看他还挺横的。
1: 小潘，我管不了你啊，有人能管你。
0: 你看真急了。
1: 行，我打一电话。嗯，没过一会儿，
0: 谁来了？
1: 社区刘大妈来了。
0: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2: 小潘呀、啊，啊，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0: 是，
2: 咱待会儿再说。
0: 还有别的事儿，
2: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0: 什么意见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0: 什么意思？
2: 净哆嗦呀。哎呀，
0: 那劲儿够大的啊。
2: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0: 什么
2: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0: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1: 不是大妈，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0: 哎，这话怎么讲
1: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0: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1: 我有钱，我任性。
0: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1: 对，嗯，免费是免费。
0: 对对对，
1: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0: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1: 也就啊，28000的吧。
0: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1: 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啊，你唱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0: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1: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0: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1: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的什么朋友？
0: 不是
1: 戴的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认的什么干爹？动动我试试！
0: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
1: 你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0: 是，
1: 有人能治你。
0: 还有谁呀？
1: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0: 怎么的？
1: 把城管叫来了。
0: 这是执法队伍啊。
1: 你好，同志。啊，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0: 破坏环境就不行。
1: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0: 谣言？
1: 哎，
0: 你要干嘛呀？
1: 干嘛呀？啊、我讹他。
0: 怎么讹呀？
1: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0: 干嘛？
1: 来啊！
0: 哎，
1: 打我来。
0: 什么
1: 来打我！来拍拍拍拍拍！哎，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砍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打打！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打！什么原来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打打！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
0: 我都缺氧了，他潘呀啊！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1: 啊，我丢人了。
0: 丢老人了，
1: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0: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1: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0: 能不急吗？
1: 告诉你，必须得拆。
0: 哎，
1: 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0: 你还急？
1: 啊，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啊、咕咚一脚
0: 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哎，跪下了，干嘛？
1: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啊，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人听啊，
1: 不听，
0: 那不还是了吗？
1: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我这么一闹腾，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0: 就得今天拆。
1: 我给他们提人。
0: 你还提人？
1: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嗯，请的什么朋友？
0: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认的什么干爹？你动动他试试。
1: 你怎么也会了？
0: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1: 管用妈呀！啊，太管用了。
0: 是啊，
1: 我这么一说，这一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0: 怎么说的呀？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要动手啊！这是，
1: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0: 说什么？
1: 小潘呀，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0: 对，
1: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0: 多不容易。
1: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0: 你瞧瞧，
1: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0: 太缺德了。
1: 小潘呀，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0: 对。
1: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0: 是，
1: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嗯，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了。嗯，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0: 多心酸。
1: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0: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1: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0: 这多好！
1: 同志，哎，劝您还是拆了吧。
0: 城管的，
1: 我承认，哎，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0: 对，
1: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0: 你瞧瞧，
1: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0: 对呀，
1: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0: 赶紧吧。
1: 只听轰隆一声响，啊，白公馆瞬间倒塌。
0: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1: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15贺6了，哎，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0: 干嘛呀？
1: 给它改成真正的
0: 白公馆
1: 渣滓洞。
0: 哎，就这个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哎呀，分享一个好消息。
4: 什么消息？
3: 今年我的岳父岳母啊，
4: 要结婚了吗？
3: 怎么要结婚了呢？ 人家早结婚了嘛啊！
4: 我说你要结婚了
3: 啊，对，所以岳父岳母来我家里头哦，我准备买一次菜呀、啊，给他们露一手，把他们搞定了。
4: 我跟你说，买菜这个事情很难的。
3: 买菜有什么难的？
4: 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找我买次菜啊，
3: 试一试呗啊，来，
4: 随便看随便看啊，不新鲜不要钱。
3: 老板，你这青菜怎么卖的呀？
4: 哼，之前买过菜没有？
3: 没有啊，
4: 6800，
3: 多少啊？
4: 6800，
3: 六千八，你自己说出来心虚不啊？
4: 他这是落地价，
3: 还落地价，芹菜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还落地价，到底多少钱？
4: 好好好，5块钱，
3: 你5块钱也贵了啦，人家卖2块3块，你凭什么卖5块呢？
4: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它贵有贵的道理吗？
3: 什么道理吗？
4: 这个芹菜是我辛辛苦苦早上4点亲自搞回来的，
3: 你起那么早干嘛了？
4: 5点就有人抓了，
3: 偷的菜在这里卖呀、啊。无聊吧你是啊？
4: 你家里是几个人吃饭？
3: 我家里4个人。
4: 4个人吃饭，买一个青菜肯定不够吃。
3: 那少了。
4: 你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少两个人不？
3: 可以多两个菜吗？对，少两个人干嘛了我？
4: 你看你想多个什么菜？
3: 我想搞点硬菜。
4: 硬菜？硬菜推荐你搞一个炖铁锅。
3: 炖铁锅啊？啊，那就是把锅洗一遍了，大哥。铁锅炖吧。
4: 铁锅炖什么很重要？
3: 对，
4: 我跟你说，海鲜可以。
3: 海鲜。
4: 我这里的鲍鱼个头大。
3: 可以。
4: 3头鲍，哎呦，
3: 大了大大大，
4: 2头鲍，哎呦，
3: 这个更大了，哎，
4: 4头鲍，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4: 足球
3: ，football， 干嘛啊？把足球放在水缸子里干什么？脏不脏了，大哥啊？
4: 我不是想着你自己家里开餐，对不对？哎呀，你就弄一个菜，然后再弄点青菜。
3: 你听我说，啊，不是我自己吃啊，我是第一次见岳父岳母，
4: 好。
3: 我这一顿饭主要是想把我岳父就搞定了。
4: 你搞定岳父，你得学会投其所好。
3: 哎，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4: 你看他有什么，就说明他喜欢什么。
3: 什么意思？
4: 就比方说，你岳父要是有痛风啊，就说明肯定平时喜欢吃点海鲜，你就搞点海鲜，再来点啤酒，配2粒头孢，你对症下药。
3: 你这个不叫对症下药啊，你这个叫对症下手，知道吧？啊，
4: 你不是要搞定岳父吗？
3: 我搞定岳父，我不解决岳父嘞，大哥呀。
4: 那你会做饭吗？
3: 我手艺一般嘛。
4: 手艺一般，我就推荐你做一些简单的大菜。
3: 你比方说呢？
4: 香菇炖鸡
3: 可以，
4: 红烧牛肉
3: 哎也行的，
4: 老坛酸菜。
3: 等一下，你这个菜怎么越听越方便呢？
4: 看你买的是袋装的还是桶装的？
3: 那不就是方便面，大哥呀？方便面，你过年吃方便面有点太单调了，知道吧？
4: 你勾点芡嘛。
3: 你是说胡话吧？你是啊，勾点芡就不单调了吗？
4: 这个东西吃多了聪明。
3: 谁跟你讲的呢？
4: 吃一堑长一智嘛。吃，
3: 那是哪个芡了？你脑子里面勾了芡吧？你是啊。
4: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岳父岳母有什么忌口或者偏好，你要不问清楚，我再给你推荐。
3: 哦，好了，
4: 好不好？
3: 打个电话好吧。
4: 问清楚嘛。
3: 喂，宝贝。
4: 你管你岳父叫宝贝啊？
3: 谁管我岳父叫宝贝了，大哥？这我女朋友嘛。
4: 你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
3: 问一下叔叔阿姨是哪里人啊？哦，叔叔是南方的，哦，阿姨是北方的。怎么？
4: 他们是网恋？
3: 那不管你的事了，好不好啊？你研究他们怎么在一起的？我问什么来着？
4: 那个忌口。
3: 对，买菜问忌口。对。哦，哎呀，宝贝，我知道你不吃葱。哦，叔叔不吃姜是吧？阿姨还不吃蒜啊？
4: 那基本上就是不吃饭了
3: 啊！我这就有点难搞了啊！干嘛？
4: 你是不是不会做饭？要不我直接跟他……
3: 你直接跟他沟通。
4: 对，哎，喂，宝贝，
3: 你不能宝贝吧？啊，我女朋友呢？她是……
4: 哦，好。哎，那个，除了葱姜蒜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忌口没有？
3: 对。
4: 啊，好，没问题。哎，啊，那交给我。
3: 好，
4: 拜拜。
3: 可以。哎呀，到底是专业的啊！搞什么嘞？
4: 方便面。
3: 又是方便面。你一年到头就是方便面，方便面里有葱姜蒜了耶！
4: 你别放料包嘛！
3: 我缺德吧？我是啊，他一家三口到我家吃方便面就算了，我还不放料包，那不就3个人抱在那啃面饼，3个土拨鼠啊？他是啊！
4: 我告诉你，
3: 你不出好主意啊！问题是，
4: 你不是不吃葱姜蒜吗？
3: 对呀、啊，
4: 你就做个鸡汤。
3: 鸡汤怎么做嘛？
4: 很简单啊，回去以后你就跟你岳父岳母讲，当你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爱上你。
3: 不是心灵鸡汤啊，大哥。 那几十岁了，要我跟他说什么心灵鸡汤了，要能喝的鸡汤
4: 啊、哦，能喝的鸡汤。
3: 对对对，
4: 那你就拿一只走地鸡回去，哦，再买点虫草提鲜。
3: 哦，那虫草怎么卖的呢？
4: 这边是虫，这边是草。
3: 虫草分开卖的呀，他哎。虫草是一个东西，大哥。
4: 还可以买点鸡尾虾。啊，
3: 鸡尾虾倒是可以了。嗯，多少钱了？
4: 55块钱一斤。
3: 太贵了喽，你开口的55太贵了嘛。
4: 你可以砍价嘛。
3: 啊？
4: 你可以砍价，砍价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大家说对不对？
3: 哦，好。可以便宜点吗？
4: 不可以。
3: 生活就这么对我的呀？才说可以砍呢，大哥。
4: 那主要是砍价伤感情。
3: 我跟你又没有感情了啊？
4: 它贵，它贵，它这个是河虾。
3: 河虾凭什么贵呢？
4: 以和为贵嘛。
3: 你要这么搞就没有意思了，好吧？
4: 好，
3: 何必呢？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买一点虾子，我给你多送一点不就可以了？
3: 你早这样就可以了吗？
4: 给你多送一点啊。
3: 嗯，
4: 是不是？给你装起来。
3: 对。
4: 别说什么缺斤少两，
3: 嗯，
4: 我这是个电子秤啊。
3: 等一下，
4: 嗯，
3: 我怕的就是电子秤，知道吧？啊，我自己先试一下，可以不？
4: 嗯，我知道
3: 啊，
4: 不相信我这种小摊小贩。
3: 哦，没有嘞，单纯的不相信你，知道吧？啊，手机啊，
4: 我跟你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不差那么几块钱，不用看了，知道不？我们回头是客，是不是？
3: 8斤啊，8斤呐，
4: 啊，
3: 我手机有8斤嘞。我每天背个板砖在上班哦。
4: 你删两张照片嘛。
3: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啊。那单位都不一样嘞。
4: 哦，单位不一样，我给你换个单位就可以了。
3: 换嘛。
4: 你想去事业单位吗？
3: 不是，换我的单位啊，换计量单位。
4: 哦，换计量单位。
3: 对对对，
4: 你换个单位嘛。现在是1斤3两，3两我就不收你的钱，
3: 哦，
4: 算我送你的
3: 啊，
4: 我就收你1斤的钱，收你55，好不好？
3: 也别55了。你收我50，少我5块钱，算了，好吧，
4: 我已经送了3两的钱，
3: 5块少5块。
4: 你这样，我少了你3两，你还是，你给个54，行不行？
3: 付过去，
4: 53也可以。
3: 哎呀，
4: 你给个52也行。
3: 你要不退给我走算了，好吧，没有必要，几块钱扯什么扯的，又不是不做你生意了。
4: 哦，我接个电话啊，
3: 真的是的。
4: 哎哎，仔仔，新年快乐！
3: 我儿子给你拜年了。
4: 哎，好，把电话给妈妈。哎，老婆，新年快乐，好好好，
3: 蛮幸福的。
4: 啊啊，他想报兴趣班，你给他报嘛，
3: 哎呀，
4: 对吧？真的差钱能差多少钱呢？差这么多？哦，好好好，
3: 怎么了？
4: 你先别着急啊。
3: 啊，
4: 我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可以想办法。
3: 啊，对。
4: 啊啊，哎呦，你别哭啊！
3: 不不不不不，大哥差好多钱了，
4: 5块钱。
3: 那就是冲我来的了，这啊。
4: 好，打电话让你听见了啊！
3: 你就是打给我听的吧啊！
4: 哎，
3: 你这个叫电诈电话，知道吧啊？
4: 哦，
3: 好好好，5块钱我少给你，好不好啊？
4: 给你少10块钱吗？
3: 凭什么嘞？
4: 双胞胎？
3: 那是的，你双胞胎的兴趣班都是我一个人报啊！啊，你们家团团圆圆，我饭都没住在这里啊！
4: 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见岳父岳母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只要你跟他真心相爱，真诚才是你最好的手艺。
3: 好喽，还是你的鸡汤煲的好些喽。
4: 说到鸡汤，别说人不行
3: 啊，
4: 我给你拿着中华土鸡，那你拿回去做家宴，啊，我就不多收你的钱了。
3: 啊，不不不，你该是多少钱是多少钱。
4: 不不不，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你赶紧回去赶你那个团圆饭，
3: 啊，
4: 主要是到点了，我也要走了。
3: 啊，你要赶团圆饭是吧？
4: 没有，这个摊子的老板快回来了。
3: 我是他的摊子呀，哎，退钱，等一下。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今年我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我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状元，第二喜我们老板要奖给销售状元一套90平米的住房，第三喜我跟我心爱的媳妇儿就要离婚了。朋友们，祝福我吧。什么精神病？对，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公司今年有两个销售状元，我和老王可房子就一套，到底想给谁？老板为难了。我们老板司机孙大喇叭跟我说，我们老板好啊，说一定要奖给最需要的那一个。完了，我的条件比老王好，按这个逻辑肯定不能奖给我呀。我多聪明啊，立即跟我媳妇儿策划了一个假离婚，让我媳妇儿住原来那套房子，我就在这筒子楼租这么一小间儿，这就叫舍不出血本儿，我争不过老王；舍不出媳妇儿，我换不来房。哎，我媳妇儿来了，我媳妇儿心里有点没底，我得哄哄她高兴。哎呀，我媳妇儿年轻漂亮又顾家，走。这模样就像铁梨花啊。
4: 谢
3: 媳妇儿，来就来呗，你还抱着被干啥呀？今晚可不能在这儿睡啊。
4: 你想得倒美，今天降温了，我怕你冻着。
3: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媳妇儿，你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4: 没有。
3: 太好了，千万不能让人堵上。
4: 好好的两口子搞得偷偷摸摸的。
3: 哎呀，房子到手不就好了吗？明天就要办手续了，来，高兴高兴，举行一个小仪式。要离？
4: 要离？为啥要离呀？
3: 离婚你不要离，你要啥呀？
4: 离婚就得要离呀。
3: 那当然了，啥婚你就得要啥吧。试婚要柿子，闪婚要雷。你看那些闪婚的，婚后哪家不过的电闪雷鸣的？隐婚你知道要啥吗？
4: 隐婚？
3: 对，就是有些明星偷偷摸摸结婚，不想让人知道。隐婚要啥？
4: 要啥？
3: 咬牙呀！咬牙打死不说自己结婚，家里都仨孩子了，还在外边冒充单身呢。小妹妹，我确实没有结婚，我是光棍单身呐。
4: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离不能咬，咱俩又不是真离婚。
3: 是，房子到手，咱俩立马复婚。
4: 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可老实点，别碰着小漂亮姑娘就看个没完。
3: 好，我不许看美女，你也不许看帅哥。
4: 我可以看，你眼睛带钩。
3: 我眼睛带钩，你眼睛放电。打过鱼的都知道，不怕下钩，就怕放电。下钩一钩，钩成一条，放电一电，电死一片。
4: 讨厌！
3: 哎呀，媳妇儿啊，这两天我就想啊， 咱太合适了。我问了，办一个离婚手续需要花9块钱，一回手咱就得一个90平米的房子，咱就等于拿9块钱买了个90平米的房子，才合1毛钱1平米呀、
4: 啊！这么便宜呀、啊？
3: 那可不，现在这么打压房价，你也压不到这个程度
4: 啊！压不到啊！
5: 我告诉你，这家你别说4环以里了。你就是6环以外7环8环也没这价啊，
4: 通州也没这价啊，
3: 德州也没这价啊，
4: 徐州也没这价啊，
3: 非洲也没这价啊。
5: 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低价，啥也别说了，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干杯。
4: 老公啊，咱俩平时日子过得好好的，这说离就离，人家能信吗？
3: 还能信吗？那就是看你咋说了。这两天我把你的舆论都给你造足了。
4: 你造啥舆论呢？
3: 你别管咋造的，你别管造啥舆论，我告诉你，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不信。
4: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过分了？两个人住两套房合适吗？
5: 有啥不合适的？
3: 狡兔三窟，咱还少一套呢。
5: 你们来了，把这被子也送来了，
3: 赶紧走吧，别让人堵上，堵上就麻烦了。
4: 老公啊，人家是全家团圆，咱俩是夫妻分离呀、啊。
3: 没事嘛，我绝不会让你孤独。我都想好了，我把你照片往桌上一摆，我给你倒上酒，摆上饺子，摆上菜，放上一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4: 你咒我呀！
3: 我逗你玩的。
5: 谁？
6: 谁呀？
3: 老板司机孙大喇叭来了，这事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就麻烦了。
5: 赶紧
6: 来呀，开门
3: 来了，快藏起来。
4: 藏哪儿啊？这能？
3: 来来来，拿他挡着。
4: 这能行吗？
3: 没事，就这身材，典型的衣服架子嘛。
4: 你快点啊！
3: 你放心，
6: 坚持住啊！
3: 我马上
6: 回来。
3: 来了，
6: 哥呀，开门
4: 来来。
3: 哎呀，哎呀，兄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兄弟，压岁钱，压岁。
6: 你开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3: 我也不知道你喝这么大呀，啊、
6: 哥呀、啊！
3: 哎，
6: 我是为你喝的酒啊！
3: 谢谢兄弟，谢谢
6: 哥呀！啊、哦，你的事儿啊，我全听说了呀。
3: 是是，兄弟，兄弟靠不住，来到这儿，来了，坐。
6: 哥呀！啊啊啊！我听说嫂子把你踹了。我听说嫂子外边有人了，
3: 兄弟，
6: 一个呀，
3: 哎呀，
6: 5个，嫂子给力呀、啊！
7: 哥呀，你受伤害了呀！
3: 兄弟，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
7: 哥呀，太惨了呀！
3: 没事，兄弟。
6: 是哥，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啊。
3: 是，
6: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
4: 什么？
6: 谁呀？
4: 我。我呀。
6: 哎呀，哥呀，上火了呀！这嗓子都整出太监动静了。
3: 好多了，兄弟。
6: 哎呀，哥，太惨了呀！哥呀，这个时候要想开啊！
3: 兄弟，你不用猜我，我想得开。离婚不算丢人，精神不会沉沦，一切即将过去，神马都是浮云。
5: 我知道这个道理。
6: 哥呀，汉子，
3: 你放心，兄弟，
6: 我哥是男汉子，
3: 放心吧。
6: 哥呀，我放心了。
3: 你走啊，
6: 我走啊。
3: 谢谢兄弟啊，
6: 哥呀。可得想开，
3: 想开。
6: 哎呀，哥呀，可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啊！
3: 不钻，
6: 这个东西钻的不得了啊！
3: 不得了、啊！
6: 哎呀，来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我怕你再想不开，闹出点事儿来。
3: 这个东，
6: 我这个围脖怎么这么细呢？
3: 不，兄弟兄弟，你听我说，不，这绳子是我的。
6: 你要干什么？哥呀，你要干什么？
3: 没干什么呀？
6: 没干什么，你拴个套，你想套什么？
3: 兄弟，我这是随便圈着玩的，
6: 你这是要玩命了吧？
3: 兄弟，你听我说，我给你解开，我给解开，兄弟，
6: 不行，
3: 我解开它，
6: 不行，你以为我傻呀？ 我走了，你在金沙坊上面一拴，我再敲门，没人开了，怎么救你？
8: 好好好，兄弟，你撒手，你撒手。好，你看着没有，兄弟，看好了啊，这有窗户吗？我得扔到楼下去，
6: 扔下去了，没事了。
8: 更不行了啊！你以为我傻呀？这是八层楼啊！我走了，你从这跳下去找绳子，怎么办？
5: 你就是傻，我都跳下去了，我还用得着这根绳子吗？
8: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哎
5: 呀，兄弟呀，
8: 哥呀，
5: 我跟你说实话，兄弟，你看好了，这个梨为什么贴个喜字？我们喜梨，我们快乐离婚，快乐分手，拿绳子一吊，他一口，我一口，快乐离婚，快乐分手，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8: 疯了，疯了呀！这还是个幻想型的呀，哥呀，你为这样的女人可不值得呀，
5: 哥呀。这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8: 哥呀，她既然外边有人了，她想回来，你让她玩去。她以为她插个翅膀就是天使啊？她就是个鸟人。

0: 我穿它。
1: 你穿我干什么？
0: 该穿。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们说是你说的，嫂子外边有人了。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有人了？
1: 他外边没人，你们为什么离婚？
0: 过不下去了。
1: 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
0: 感情不和。
1: 为什么感情不和？
0: 婚姻破裂。
1: 为什么婚姻破裂？
0: 他外边有人了。
1: 你看我说对了。哎
0: 呀，我的妈！哎，你踹我干什么？你踹我干什么？
1: 哥呀，我没踹你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踹的，我踹着我，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哎呀，怎么不可能？哎呀，哥呀，
1: 你精神很不正常啊！
0: 不正常，对，不正常了，你给我出去！啊，给我出去！
1: 哥呀，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0: 你给我出去，听不听？
1: 哥呀，哥，可不敢往那边去。
0: 为什么？
1: 那边有窗户。
0: 我告诉你，要不走我就从这跳出去。
1: 哥呀，可不，
0: 你进来站住，你过来我就跳。哎
1: 呀，哥呀，
0: 你过来我跳行不行？
1: 哥呀，我救救你了呀，哥呀！
0: 起来，
1: 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0: 起来，
1: 我不能起
0: 呀！你不起来我就跳，
1: 你哥我起来，
0: 我就是跳。
1: 哎呀，哥，
0: 我起，我走，你不走我就跳。
1: 哥，我走，我娘的，我哥呀，我围脖，
0: 围脖在这儿呢。
1: 咦，这个围脖怎么这么废了？
0: 回头我就跳，
1: 我没回。哎呀，那我没回头。
0: 看哥呀。
1: 我走不走？你们看着我看，
0: 我娘太狂躁了，我娘啊！
1: 哎呀，我娘太狂躁
0: 这首饰代表啥？
2: 代表你250。你为啥说我外面有人了？
0: 咱不是为房子吗？
2: 那你为啥不说你外面有人了呢？
0: 谁信呢？你让大伙看看，我俩往这一站，我俩往这一站。我俩往这一站，你一看就像外面有人的，我顶多像外面有债的吧。
2: 那你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呀！哎呀，
0: 听我说，为了套房子，咱就等于喷发胶了，完了我再给你洗吧。
2: 你胡说八道！
0: 不是，又来人了，赶紧藏起来。
2: 不藏，
0: 不藏起来，不仅房子饭碗都得丢了，赶紧藏起来，别动。
1: 哥呀，
0: 你们又来了。
1: 哥呀，我知道我劝不住你啊。
0: 你劝不住我，
1: 我找了个女的来劝你。
0: 你这。哪个女的？
1: 你的初恋女友小芳。
0: 你可不能让她来呀。
1: 哥呀，已经来了。

0: 嫂，
1: 大黄，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一直在楼下。
0: 你不该上来的。
1: 我不放心你呀、啊。
0: 我的妈！
1: 大黄啊，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吗？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转身离开；你不幸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
0: 你出现的不是时候吗？
1: 嫂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你听我说，
1: 你千万不能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0: 你听我说，
1: 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自打咱俩分手后，我就默默地祝福你。
0: 谢谢。
1: 我养了一条狗，也叫大黄。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时间长了，头上的毛都没了。
0: 我说我这头发掉这么惨的。
1: 你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没个女人真不行啊。
2: 哥呀，你看还是那么朴实善良。
0: 是啊，一点都没变呢。
1: 够了。
2: 哥呀，这怎么个情况？
1: 嫂子别客气，你快成嫂子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媳妇儿啊？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
0: 我说了，
1: 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踏踏实实守着家，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为了占这么点便宜，非要弄个假离婚，到处说谎话编瞎话，为了那套奖励房，你脸都快不要了。
2: 哥呀，你是为了那个房子闹的假离婚呀？
0: 兄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儿。
2: 哥呀，你这不是蠢呀、
0: 啊，
2: 你这是脑残呀、啊！老板已经决定把房子给老王了，
3: 凭什么呀？都是销售状元，凭什么给老王啊？
2: 老板说了，老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只有对家庭负责任的人才能对公司业务负责任。我呢？老板也说了，说说离就离，一点责任感没有，这种人不可靠。
0: 这不是白折腾了吗？我这是啊，
2: 哥呀，我看不起你。
1: 嫂子，姐误会你了。大黄啊，我看不起你。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也看不起我。
1: 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呐。
2: 是啊，有人说了，人呐，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呀。是啊，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
1: 老公，有了好房子不等于就有好日子。
0: 有个好房子不如有个好妻子。
4: 家和万事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2: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3: 大爷，你怎么了？
1: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3: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3: 哦，
1: 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3: 哎，这样吧，大爷，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51557。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哎呦，你儿子电话占线。
1: 哎呀，
3: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3: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
3: 哦，
5: 喂，你好，谁呀？
6: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5: 哎，你谁呀？
6: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不是你谁呀？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5: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6: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5: 啊，老孙，你有事吗？
6: 哎呀，兄弟呀，
5: 啊，
6: 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5: 哎，老孙，你说，你说。
6: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0000块钱。
5: 哦，哎，老孙，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6: 哎，对呀，对呀，对呀。
5: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6: 哎，他这个他。
5: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哎，痛了痛了。
5: 喂，你好，谁呀？
3: 哎，你是小邵吗？
5: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3: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5: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5: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3: 我跟你说呀，
5: 啊，
3: 你爸爸在医院呢。
5: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3: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5: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3: 对对对。
5: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3: 对对对。
5: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3: 哎呦，那怎么办呢？
5: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3: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5: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3: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5: 是，这可怎么办呢？
3: 你这个是
5: 啊。
3: 哎
5: 啊，
3: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5: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3: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5: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3: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5: 哦，
3: 有个200-300就够啊。
5: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3: 多少？
5: 要不打2亿啊？
3: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5: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3: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3: 我呀，
5: 啊，
3: 我心脏出问题了。
5: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3: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5: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3: 我想啊。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3: 啊，
5: 你换个心脏。
3: 哟，心脏能换啊？
5: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了。
3: 哎呦，动物的行啊？
5: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3: 对对对对对。
5: 那什么动物跟狼找？

0: 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0: 我还治不了他。
1: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
1: 怎么能这个样？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1: 行行行，这下行了。
0: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0: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
0: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给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吗？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巴拉巴说了我半天，主席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0: 是不是他？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跳，
0: 等着我。

0: 两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胡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我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胡微博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哎，
0: 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你说吧。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
2: 不是我，
3: 你自学成才，我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误会了。你等会儿，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0: 别人的。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2: 不是。
1: 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2: 啊，我听过听过。
1: 你听我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1: 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事。
2: 怎么了？
1: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哎呀，村主任啊，我说啥我也得去挖养鸡场了。
2: 老王啊，你别走啊，调研的马上又来了。
1: 村主任，我们家那个养鸡场

0: 厂旁边新修那条路，噪音大，这鸡呀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哎，刚才我闺女又给我打电话了啊，说有两只鸡呀，妈又站不住了。
1: 哎哎哎，你得站住啊，你别跑，你想跑？
2: 我站住可以，那你给我那养鸡场换块地啊？
0: 换不了，换地啊涉及到一系列手续，村里没这个权限。
2: 那不完了吗？
1: 爸，
2: 哎呦，闺女。 那两只鸡咋样了？
1: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炖了，
2: 炖了。
1: 你这哪是解决啊？你这是处决呀！
0: 爸，再不回去，咱家就快能做一桌全鸡宴了。
2: 行行，快走走走走。
0: 老王，
2: 啊，
0: 让你家鸡再坚持坚持。
2: 那你给他去做饲养工作去。
1: 这么多来调研的，啥困难都不解决。
0: 哎。
2: 一会儿来调研的，区综合办的孙主任有人保不齐就给你困难解决了。
0: 那行，要不再信他一回。
2: 啊，人来之前呢，啊，咱先完成一个网上调研啊。
0: 还网上调研？
1: 第一题，
2: 你怎么就想起养鸡了呢？嗯嗯。
0: 第二题，
2: 你为什么不养鸭养鹅呢？
0: 可以呀，
2: 可以啥呀？来了这么多扎堆调研的，问的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哎呀，我现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啊。
3: 头疼，
2: 孙主任，
0: 呀，
2: 孙主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王大哥，
2: 哎呀，太好了！别看我在区里啊，但是对您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我想问点啊，跟他们不一样的。您怎么就想起来养鸡了呢？拍脑门想出来的？
0: 不是，
2: 我以前呢在城里打工当厨师，是一年到头不回家呀。 前两年村里啊，
3: 区里
2: 对，尤其是区里，搞起了养鸡合作社，请来了专家辅导，给了好多政策补贴啊。我一看机会好，回来养鸡了。
3: 好，那您为什么不养鸭养鹅呢？
2: 哎呀，我们这儿缺水呀，
3: 啊，
2: 鸭子没法播青播，大鹅没法朝天歌呀。
3: 哎呀，老王大哥太有意思了，这回啊就弄清楚了。来。
1: 看看我这吊唁报告写的怎么样？
3: 哎呦，
2: 闺女，我念念。
1: 好，
3: 在秀美的乡村，老王健美的身影忙碌在山野间，为了带领大家致富，他晒黑了，累瘦了，换来乡亲们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2: 妈写的真好哈，这写的哪村老王啊？
3: 写的就是您呐！
2: 我啊，
3: 这么快写了这么多？
1: 哎，这还多。
3: 哎呀，不够厚啊！而且这句啊，欢乐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不好，因为老王大哥是养鸡的，应该改成欢乐的笑声在山谷中鸡荡。
0: 好啊，
2: 好很多啊，老王大哥，
3: 这次调研收获很大，
2: 啊，
3: 走了。
2: 不，我想说说我的困难。
3: 哎呀，我们下来调研就是解决困难的，说困难。
2: 我们家养鸡场旁边新修了一条路
3: 啊，
2: 噪音大。
3: 这鸡
2: 呀，白天晚上睡不着觉。
3: 哎呀，
2: 不下蛋不长肉啊！主任啊，你能不能给我换块地呀？
3: 老王啊，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困难？
2: 换个困难？
3: 你看啊，我是综合办的啊，换地这事儿啊，他得协调，归协调办管。
1: 不是，您跟我到养鸡场看一眼就全明白了。
3: 时间来不及了，我还得去下个村调研呢。老王大哥。
0: 走了啊！送你，送你。
2: 哎，别送，
3: 还没给我解决啊？
1: 对呀。
2: 哎，
3: 人说了找协调办，一会儿协调办严主任也来调研。
2: 哦，
3: 他一进门，别等他张嘴，你上来就说困难。
1: 你要说不好，换我说。
2: 不用，你爸这嘴，村里号称机关枪啊！我只要一说话，我保证他张不开嘴。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呀，严主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村老王。
2: 老王，说困难，严主任不下蛋呢。
0: 不，我说我们家那个养鸡场啊，发展的非常好，还行还行。
2: 咱们现在这个养殖业啊，
0: 那是如火如荼。对，你看前两天啊，我调研了一个养鸭场，
2: 养鸭场，
0: 对，把我震撼住了啊！不管是这个养殖技术，还是这个先进经验。 很值得你们学习啊！
2: 主任，我想说说我路的事儿。
0: 对呀，这个养鸭场就是因为旁边新修了一条路，销量大增，评为了明星养殖基地了。
2: 不是，主任，
0: 你们这儿得想办法修条路啊！路我们有，老王跟您说，
2: 是就是因为路睡不着啊。
0: 哎呀，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2: 啊，
0: 身体好才能更好的干事业。
2: 我这身体没问题啊。
0: 咱还说那个养鸭场啊，
2: 还说养鸭场啊。
0: 这鸭子都建立了档案了，
1: 不是主任，我想说我弟的事儿。
2: 老王真是个好大哥，
1: 好大哥，到什么时候都想着自己的兄弟。哪个弟呀？我建议你弟弟可以发展一下养鸭事业。啊？咱还说回那个养鸭场啊？
2: 还说养鸭场啊？
1: 这鸭子浑身上下都是宝啊！
2: 不是主任，
1: 可以做烤鸭、板鸭、盐水鸭、卤鸭头、酱鸭掌。
2: 主任，听我说啊！
1: 哎呀，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2: 哎。
1: 老王讲的很好啊，
2: 我讲什么了我呀？不是主任，您坐，您坐。主任啊，您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
1: 好，你抓紧说。
2: 我们家在新修的路上盖了个养鸡场。
1: 谁批的？啊，这胆儿也太大了。 是他的养鸡场边上修了条路，这路噪音大，鸡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不下蛋不长肉。希望您帮着协调换块地。
2: 是。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谢谢主任，
1: 办不了。
2: 不，孙主任说这事儿就归咱协调办管啊。
1: 协调不了。
2: 不是主任，你这换地属于是项目，归项目办，他不归我负责。
3: 项目办我们不认识。
1: 但是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2: 您说，
1: 你和你弟弟一起养鸭呀。
2: 我也养鸭。
1: 哎，我让你参加这个集体的签约。
2: 行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啊，好吧。
2: 好了，
1: 不是，这主任，
2: 老王啊，
1: 加油呀！
4: 你的嘴不机关枪吗？他那嘴机关炮啊！来养鸡场调研，一个鸡子没提，这无稽之谈呢！
5: 是啊，哪怕他问我一句，老王啊，你怎么就想起养鸡来呢？也算有个鸡字儿不是啊？
4: 是啊，
5: 还拉我去参加那个签约仪式呢，这俩月我为拉锯凑数签了15次约了，我还闲得慌。
4: 行了，人不是没给你支招啊，人说了找项目办，
5: 项目办
4: 我们是来调研的，这是项目办尚主任，
1: 项目办
4: 是，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可以，可以了，哎，这就走了，这面也可以，哎呀，您是老王同志吧？是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干嘛呢？这是，
4: 给您照相，
5: 哎呀，你是村主任吧？是。
2: 以后不要搞这些拍照留痕的事儿，那我删了。你拍了，上传吧。啊，主任坐。哎，主任您请坐。哎呀，
5: 别老主任，主任的啊，你是我的老哥哥啊，我是你的大兄弟。哎呀，
2: 盼着咱们项目办来我们这儿调研呢。
5: 其实啊，就是来找你聊聊天、说说话。别紧张啊，
2: 没心。
5: 老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9。
5: 哎呦，那还真是老哥哥呢。59是属什么的？
2: 属马的。
5: 哦，属马的。属马的怎么想起养鸡了呢？这，我这突然不想养鸡了。哦，你想养点别的了？
2: 我们这儿缺水，养不了别的。
5: 你看看，这一调研问题就出来了啊！马上解决缺水的问题啊！
2: 先解决地吧。
5: 养鸡场啊，噪音大，不下蛋，不长肉，换块地。哦，老哥哥呀，啊，这个问题还这么复杂呢？有点复杂。哎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呀，这应该综合办来解决呀。
2: 综合办来了，
5: 可以呀。
2: 说这事归协调办管，
5: 也可以呀。
2: 协调办的也来了，说这事就归你们项目办管，
5: 那怎么可以呀？啊？
1: 这就是什么呀？推诿扯皮啊！踢皮球打太极，他们都不办是吧？我办。谢主任。孙主任啊，哎，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啊。这怎么可以呀？这怎么不可以呀？嘿，来，我问问你，哎，我老哥哥是不是你们村的人？
4: 是啊，
1: 我老哥哥的养鸡场。
5: 是不是你们村的项目？
4: 是啊，我老哥哥要换的这块地，
2: 我先换个手。
5: 可以啊，是不是你们村的地？
4: 是，但是村里说了不算。
5: 主任呀，你要勇于主动承担责任呀，可不可以呀？
4: 可以。
5: 来，你表个态。
4: 我不，
5: 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
4: 我真，
5: 对吗？
0: 我就知道你能解决嘛，老哥哥，行了，解决了啊！
1: 能把解决的都绝了。
0: 老弟弟，哎呦呵，跟我到养鸡场去看看吧。哎呀，老哥哥呀，今天来不及了，还有30多个项目集中开工，我得赶回去参加呀。老哥哥，你放心啊，等你换了地以后，我第一个赶到，啊，好不好？再见了，老哥哥。
1: 哎呀，主任，我送送您。主任，是这样，
2: 你怎么了？我这突然不想养鸡了，我突然想养生了。那咱家鸡咋办呀？你
3: 放生吧，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柳的鸡呀。
1: 他们还不如刘团呢。刘团来了，还买两筐鸡蛋。
4: 谁说不是呢？
1: 走啊，跟我走，去养鸡场，巡查组到养鸡场了。
3: 说啥我也不走了。
1: 巡查组。
3: 啥组？
5: 巡查组就是解决你换地的问题，还解决那些不办实事的问题的。啊，爸，快走吧！
6: 说啥我也不走了。啊，我得跑着去啊！哎，爸，你这……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你会吃饭吗？吃饭谁不会呀？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
8: 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嘿，有意
9: 思。你用什么吃饭？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8: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9: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8: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9: 这俩有啥关系啊？
8: 关系大了，用公筷。 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9: 说的对，用公筷好。
8: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心。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话说佟林和自己的师弟炸海金牛余杭巧遇，众群侠和四皇子胤禛都为佟林高兴。就这样，大家离开这个小镇，赶路够奔扬州，要请南侠客司马空出头，好对付北侠客秋田。他们打这儿开始赶路，到扬州不是一天的路程。单说这一天，众群侠和四皇子就来到了扬州城外，前边不远就是南侠出家的庙宇玉鼎九龙观。这座庙宇坐落在一片松林之内，他们过松林奔庙门这儿来，忽然间就听到松林深处有你来我往的脚步声，咔咔咔，这儿这闪目一看，慌，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练武术。这两个小伙子也就在17、18岁，可是长得也精神，白净漂亮，都穿着短打衣靠，背后有皮囊掖着兵刃，但是他们俩现在呢是对练拳脚。佟林这些人那可都是武术的大行家，就这么一搭眼儿看得出来，两个年轻人身手不凡。他们这么一看，两个年轻人也觉察出来旁边有人了，闪目一瞧，哦，来人了，师哥师弟。两个人打了一声招呼，唰啦收住拳脚，奔庙后边去了，眨眼之间没了踪迹。佟林等人都在想，南侠司马空隐居之处还有这样年轻人练武的，看来就此处那是武林圣地，那碰着一个大概是就会练武术，可能都受到司马空的影响。众人就这么琢磨着，来到了司马空庙宇前边，抬头一看，这个庙上下手还一副对联，写的不错，上联是罢名利喜观云水，下联配避是非乐处山林，横着这块大匾黑地儿金字儿写的是玉鼎九龙观。二侠客侯杰上前叫门，啪啪啪叩打门环，里边传来脚步声，滋溜门开开了，一个小道士出来了，无量佛，诸位施主叩打庙门有何事情？二侠一拱手，这位师父往里边传禀，就说山东的侯杰侯廷前来拜见司马仙长。哦，请稍后。道士回去把门虚掩上，时间不大，就听里边传来脚步声，接着就听有人说话，怎么是老朋友东侠二侠到了吗？赶快将中门打开迎接贵客。 咣当当大门打开了。东侠、二侠、佟林、胤禛这些人都往庙里边一看，就见庙门开处走出一位出家的道长，有50多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面白如玉，目似朗星，两道剑眉，还下有花白胡须五绺，穿的是青色的道袍，腰中带着一把宝剑。那这把剑是真金世界真金通口剑都上真金的龙尾透眼，穿着二蓝的灯笼穗的妃子，这可不是别的剑呢，正是世上的宝剑巨缺。这道长呢，右手还拿着一柄拂尘，就是影甩子。东侠一看，呵，这不是别人，正是南侠司马空，可多年不见了，风采依旧啊！赶紧上前施礼。侯廷这厢与道长有礼。哦，果然是东侠客，无量佛，贫道这厢有礼了。哎呀，二侠，二侠。南侠司马空又给二侠有礼，再抬头看，认出来了张鼎、张子美。哎呀呀，这不是风流侠吗？再看又认出来了李元，展翅金雕铁掌侠。这可都是老相识了。仔细再瞧呢，在这人群里边有个傻大个，都长蹿台了，也有1丈多高，晃晃荡荡的黑不擦的脸膛。这是牛二小子，那司马空道长可就不认识了。司马道长赶紧把这些人往里边让，让到里边鹤旋落座。牛二小子瞧了半天，大家一看，你先坐下，你个儿大，你别站着来回晃的。
5: 往哪儿坐呀？我看他们这个凳啊都不结实，再坐碎了怎么办？
4: 司马道长一瞧，哎呀，这位英雄，来，您坐蒲团上，蒲草编的那个团子在地下放着。牛儿小子一瞧，
5: 嗯，这还挺好，
4: 盘腿他坐蒲团上了。大家一看，得，他坐那儿啊，跟我们站着差不多高。东侠侯廷和南侠再次相互施礼，然后他给引荐。首先引荐的就是四皇子胤禛贝勒爷。南侠司马空一听，哦，这个30多岁白脸的文皱皱的，这主原来是当今皇帝的四儿子贝勒爷，这是小皇上上我这庙来干什么来了？再说东侠这些豪客怎么跟皇子在一起呢？不明白怎么个关系，但是他也没细问。接着又介绍佟林。东侠刚一爆出佟林的名姓，南侠司马空两眼就是一亮。哎呀，您就是刚刚出世，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一个雷天下响，在那杭州擂台之上又打败了法禅的英雄佟林。大家一听，呵，这南侠司马空说起佟林来呀，一串一串的，看来这南侠还真早就知道佟林的名姓。佟林一躬到底，脸还有点发烧啊。南侠客，承蒙您抬举，在下不才，我正是佟林。哦，诸位赶快请坐请坐。至于说什么牛二小子了，还一些晚辈的了，过来给南侠施礼，这都靠旁边去了。南侠一摆手，叫进来两个年轻人。大家一看，得，正是方才在树林里边练武术的两个小伙子。南侠告诉两个年轻人，给这些长辈施礼，跟小年轻的见过。南侠告诉大家，这两个都是他徒弟，一个呢还是他的侄子啊，叫玉麒麟司马良。哎，小一点的那个呢叫多贝童子夏九龄。大家心的话呢，这南侠在庙宇里边不出去，这教徒弟呢， 这俩孩子要再学个十年八年的，往江湖上一放就得一举成名。简短解说，时间不大，一桌素席摆上来了，先推四皇子胤禛在当中落座，大家两边相陪，素酒端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南侠微微一笑：“贝勒爷，东侠客，啊，同侠，诸位，我听说你们在杭州正忙呢，那么如此之忙，来到扬州我的小庙，可能有什么急事吧？”他这一问，东侠往左右去看看，大家都瞧着东侠往左右去看看。大家都瞧着东侠，心的话的以你为首啊，那你就说吧。东侠很客气站起来了，南侠一看，哎呀，老朋友，你站起来作甚？有话请坐下讲。司马道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东侠就把杭州泪怎么个起因啊，飞龙镖局和金龙镖局打起来了，打伤人命，最后官府衙门设摆擂台，让两个镖局比武。头次杭州擂，通林怎么胜了法禅，把法禅给打吐血了。但是人家那边呢，北侠秋田肯定要来，所以这才来拜请南侠，要南北昆仑会。南侠听着，这脸色就变了几变。众人就观察着南侠，就怕人家说出来不去二字。大家都在盘算，虽然南侠跟我们很友好，相互之间很敬重，但是南侠与那北侠可没有什么仇恨呢。我们冒蒙这就来请南侠，让人家出头去对北侠，人家犯得上为我们出这头吗？东侠把这番话说完了，再次拱手：“司马县长，本来我们不想把这场仗再打下去，都这么大年岁了，真在台上比划起来让别人笑话。可是头次杭州擂，他们那边的法禅吃了亏，

那他作诗歌的秋田，肯定得上台一战。想秋田秋老下，肋下辘辘大宝剑，纵横江湖没有对手。除了司马仙长您，仗巨缺剑上台与他一争，是别无他法。可是就不知道您是否能赏此薄面。南侠司马公听到此处，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最后他把眼光并在东侠的身上。老朋友，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就你没说杭州那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往过客也与我说了许多。我知道杭州内的起因，我也知道北侠那面亏理，但是我北侠还有您啊，还有那位西方老侠客，我们号称绿林道四大名侠。那么说我跟东侠您很好，我与北侠也不薄，说让我出头来个南北昆仑会，我想我轻而易举的是不会出去吧。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那心胡聊就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这胤禛就有点忍不住了，想开口说话。东侠呢就给胤禛使了个眼色，心想南侠这话没说完，你让他说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就听南侠接着说，可是我也不一定不出这个头，可是我出头的话，我应首先劝阻北侠继续打擂，两边厢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哎呦，众人一听暗挑大拇指，还得说是出家的仙长，方便为本，善念为门。你看人家要是出头的话，人家是劝架去，说南北昆仑会，那会一会，见见面，不一定打仗。东侠二侠同林胤禛这些人是频频点头，十分赞许。可接着就听南侠的话锋一转，诸位老朋友，还有四皇子爷，我司马红现在呢还把话给说明白了，让我出头去劝北侠也罢，说劝不了，我们俩一武会友，比个胜败输赢也可，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们要是能答应了我，我立刻跟你们起身勾奔杭州。可是这个事儿你们要不能答应，实在对不起，我不能出这个头。哦，大家一听这南侠呀，原来还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的不知道，但是既然南侠提出个条件，这个条件那可绝不是简单的，可能是众人所做不到的。一时间许多人是面露难色，这是大家都瞧着司马空啊。可南侠司马空把身子一转，他面对着佟林，佟侠，要说我这个条件呢，还就是求佟侠一件事，不知您是否能答应啊。佟林真没想到，说来说去说到自己身上。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仙长，不知道我佟林有何德能，还能为您效劳。这么说吧，如果说您让我办的事，我能办得了，赴汤蹈火我也得去。就是您不到杭州去，对北侠帮我的忙，我也得为您去办这件事。您请说是什么事？听佟林这么一讲，南侠当时那脸就微微一发烧，新的话了。哎，佟林这言语说得好啊，那个本来我跟佟林还要讲什么条件，可是佟林却说了，那不管我去不去对北侠，什么事儿人佟林都能帮我办，就这一句话那就够朋友啊。东侠二侠这些人一听，行，谁说我们海川是大老杆，就这几句话，这是人情话呀。南侠呀，看看你怎么回答。南侠司马空盯着佟林的脸儿，佟侠，
这么说你真能帮我忙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办到。好，说完这话南侠一回头把他那两个弟子叫过来了，司马良、夏九龄，老人家，老人家，你们上前与佟侠客磕头，从今日开始，佟侠客就是你们的授业恩师，要随着佟侠好好的学艺，跪下吧。两个小伙子一听面露喜色，因为多日来师傅就常跟他们提呀，说江湖上出现了一位别开天地的高手，叫佟林，如何如何如何，以后带着你们见识见识。显得一听说要跟这佟林学艺，赶紧跪下，师傅师傅，弟子司马良，弟子夏九龄，与您老磕头。这可真出乎佟林的预料，大家也没想到这一点呢。这南侠呀，提条件卖关子，说来道去的要把徒弟给佟林。佟林赶紧起身把这两个孩子拉起来，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这样。一转身，南侠客，你要是别的事儿，我佟林头拱地我都得举办，可是你让孩子跟我学武术，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凭您老的武功，凭您的声望，您教出来的门徒弟子在我佟林跟前我还教什么呢？您不要开我的玩笑。佟林这一着急，本来紫微微脸堂，哎，这一热现在都有点发黑了。司马空他瞧着佟林，把佟林俩手拉住了。佟家呀，你是不是认为我司马空是个冒失的人呢？见着一个人就想让孩子拜他为师啊？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错了。佟家，我虽然在庙宇里边出家，不过我可关心着绿林道的事情。前些日我就听说你的名头了，你看别的很多人知道你别开天地，就认为你狂妄，对你就不满，甚至跟你为仇，可是我却觉得佟林你是年轻有为，鹏程万里呀，能够自己立个门派，承前启后，这乃是武林界一大喜事。就冲你一个别开天地，我司马空早就想拜见你，和你攀谈，与你交友。那么接着我又听说你在杭州城打了法禅和尚，我可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庄主法禅那是练硬功的高手，他败在你手下足以证明你佟林武术超重。现在又相见，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呀。佟侠，你是个朴实憨厚正直的大侠，我的门徒弟子真要是给了你在你的门下学艺，孩子肯定有出息，足以随着你成名天下，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请求。佟侠，你要如果能收下，你就是成全我了，你也就成全这俩孩子了。说不然，还是那话啊，我不怕你生气，你不收孩子为徒弟，你是没瞧起我。既然你瞧不起我，我就不必要出头去跟那北侠相见。说完这话，南侠把身子往旁边一转，还拉了个架势，好像啊有点生气了。这时候大家都暗自为佟林高兴啊，南侠个那么大的名望都甘心把弟子给佟林，就可见佟林已经创出来了一些名望。佟林应该收啊，这徒弟要一收下来，他跟南侠就结成了挚友。那甭我们废话了，以后佟林还有别的事儿，南侠也得出头，佟林别开天地碰了什么钉子，南侠就自然相助，佟林应该收这徒弟。可是佟林还是摇头，司马道长您请想，我佟林现在论年岁资历，论武力功夫，我哪一点呢都不行，孩子败在我的门下，真要是教不出来，误人子弟，罪责不浅，请您恕罪。
司马。

0: 阿公看佟林这么一数，哎，更觉得佟林这个人可爱。这佟林大老实，心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按说，我司马空真把我徒弟给谁了，那谁不得美滋滋的？就嘴上客气，那眼神呢，各方面啊也会显露出来。但是佟林呢，那真是实实在在的，怕耽误孩子。司马空一想，既是这样，我也呀，就别跟佟林耍什么脾气了。海川呐，你听我告诉你，这俩孩子呢，一个是我侄儿，一个是我呀，小时候抱养大的孩子。你就说他们俩在我跟前十来年了，我就觉得这两年呐，进境慢，我自己这刀已经学不了自己这把了，我就想给他们找一个名师，让这俩孩子呀，再学一些把式，好能出息。可是你怎么就不收呢？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收，我可真生气。这话刚说完，四皇子胤禛在旁边站起，跨步来的接近。哈哈，南侠客，您不必多言了，这事儿我答应了。海川收下两个孩子。佟林一听，哎呦爷呀！你说你怎么能给我做这主？这是绿林道这一件大事，我佟林收了南侠的弟子，以后让别人谈起，这不成为笑柄吗？可是四皇子胤禛一看，你不收这徒弟，眼下的难题你就解决不了，人家南侠就不出头，你怎么办？这时候，坏事包张望就捅咕牛二小子：“师叔啊，干什么？你看。”我佟叔叔说什么也不收那徒弟，那俩徒弟多好啊！真要是收下的话，那就是你渎职了。你赶紧，告诉你师哥，我佟叔叔，把这徒弟收下吧。牛二小子在旁边忽忽悠悠的，他站起来了，来到前边看看佟林，又瞧瞧司马良、夏九龄。
1: 哥呀，赶快收下吧！这俩孩子长得多白呀，你看比我都白多了。你要如果不收啊，那我着急了，那我可收了。
0: 大家一看你要收这徒弟，南侠能给你吗？佟林是万般无奈，只好收下司马良、夏九龄。南侠司马空真是欣喜若狂，立刻随着佟林等人够奔杭州城，这才演出南北昆仑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心。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佟麟等人请出来了南侠司马空。南侠司马道长答应到杭州内去对付北侠客秋田。佟麟呢又喜收徒弟，哎，两个小伙子不错呀，司马良和夏九龄。胤禛和这些侠义人等都为佟麟高兴。您看佟麟过去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是一日创，那一日创好像这个门派啊就有点单薄，现在收了弟子了，这就像个门户了，那以后再多收一些羽翼就丰满了。简短接说，佟麟等人打扬州回到了杭州进城，到金龙镖局落座。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向师傅东侠和这些人等介绍了。飞龙镖局那面北侠客秋田还没到呢。原来北侠客秋田住在塞北丘林寨，距离杭州城很远呢，虽然说骑着快马往这赶，但是还是过了两三天才到的城内。北侠一到，那飞龙镖局那面是一片欢呼。现在飞龙镖局又来了很多帮手，您像名列大清国朝33路群侠其中之一的展翅大鹏侠杨万春来了。杨万春还领了他的两个儿子杨小香、杨小翠。再有也是名列33路群侠之内的左臂神刀洪立、洪炳南也来了。洪立领着他的儿子左背花刀洪玉耳。再有什么关东三老啊，北侠的另三位弟子蓝氏三矬也等等，现在飞龙镖局里边这些练武术的人数可不少。那么北侠又一到，这就有了主心骨，立刻写书信通知这面金龙镖局商议二次杭州擂开擂的日期。这面立刻答复明天开擂。当天晚上两面的镖师潘龙和黄灿就到府衙去拜见知府贾文焕，贾文焕也就同意了明日开擂。这知府头一次杭州擂他去给主持的，二次杭州擂他依然要去。你看他这个当官的也想过过武术瘾，听说呀来了北侠，不知道这个北侠又高的什么程度。那么二次杭州擂谁胜谁败，这是一次决战。业务化第二天清晨，两面镖局的人都准备好了，吃饱喝得准备就绪，打城里边出来够奔北高峰擂台处。您看两个镖局子的人来得很早，可是更有早来人。这地方有许许多多看热闹的百姓早就来了，头一次杭州擂那看热闹的人呢就很多了，也得有两三千。现在 这地方聚会的也得有五六千人。有这么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杭二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旅游胜地，到这儿来游玩的人那多了。有的人到这儿就听说啊，前些日子设摆杭州累了，有个佟林把法禅和尚给打了，那过几天就二次杭州累，如何如何如何。那人们都不走了，就想看这个热闹。哎，今天呢正好是7月15，距离上一次杭州累开累的那天6月15是正好一个月，人山人海，老少男女那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而且还有一些武林人暗藏在人群当中，也都想看一看别开天地自创一家的佟林究竟有多高的武功。现在北侠秋田坐在西看台的头一排，头次杭州累他们飞龙镖局就坐在西看台上，现在呢他们还是在西看台上看累，这北侠他就坐在头排了，挨着他坐的是他的师弟法禅。法禅和尚一个月前让佟林给打吐血了，伤了胃气，现在那个脸色还很不好，病体没有痊愈，过去发亮光这脸蛋现在土灰灰的，

还有一些烫的手，那在台上没座位，连站着的地方都没有了，就到台底下去了。东汉台这面也是挤满坐满，四皇子胤禛，他坐在头排的当中，挨着他坐的有佟林，有东侠二侠李渊张鼎。那么也有很多人在台上啊没地方站了，到下边去。在擂台底下，有些军卒和差官维持着秩序，用一根绳子把这擂台周围啊给圈起来。这绳子距擂台也得有几步远，干嘛呢？这防备百姓挤到擂台底下来，再出现什么人命事故就麻烦了。就在此时，有鸣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知府大人驾到，闪开了，闪开了。知府贾文焕来，百姓赶紧往两边闪，大轿抬到擂台下，有人一打轿帘子，这知府打里边出来了。你看这知府派头足，往出这一来，差官们施着礼，很多百姓也躬身叩拜。他呢有两边搀扶着，顺着台阶上观看台落座。四皇子胤禛坐在东汉台上，一看这知府，心里边就有气，心想自己在北京的时候也见着过很多官员，那比他大的多的是，可是一个个呢都很谦慎恭谦，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奴颜媚喜。可是瞧这知府啊，就四品的官，你看在老百姓面前摆这么大的派头。再者他身为一地的官员，他准许设摆杭州擂，让两个镖局子练武术的在台上玩命啊，死了人他还不管。像这样的官员，这不是视人命如草芥吗？你等这杭州擂结束的，我一定好好的收拾收拾的。四皇子胤禛心里边啊就琢磨上这知府了，看来这知府贾文焕的要倒霉。咱不提这茬，单说两面的镖师都到观看台给知府磕头，知府点点头，下令二次杭州擂开始。这一句令下，你就听周围跟开锅了似的，哇，说怎么的，这百姓都愿意看热闹，一听说开擂了，后边的就往前挤，前面的有点站不住，很多军兵就拿着器械往后推，闪开，往后，往后，往后。老半天这秩序才维持住。此时北侠那眼光在西看台这面就盯着东看台，他时不时的就瞧佟林，心想就是这大老杆三次三掌打伤了我的两个徒侄和我的师弟，这三次一掌之仇就在这擂台上解决。北侠那心里边就已经跟佟林较上劲儿，那手按着他肋下的露乳大宝剑。不过作为北侠这种有身份的人，他可不好第一个就上去，哎，他得先看一看别人打斗，或者是佟林上了，或者是东侠上了，他就该上了，要不然呢，哎，过一会儿他再上台叫东侠或者叫佟林在台上一比。就在这时，他身后转过来一个人与他施礼，师父，您老人家能够准许的话，我第一个上擂台去打擂，您看如何？哦，北侠可一看，过来说话的是个矬子，40多岁，这是他的弟子蓝氏三矬头一位，叫蓝天宝。这是北侠在早年间收的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是带艺进门，就是没拜北侠之前，他们功夫就不错，但是仰慕北侠的大名，就一定要拜北侠为师。北侠一看这三个人对自己啊很孝敬。

0: 也诚心想学武术，就把他们收下了。从昨天晚上开始，这蓝氏三撮就没睡觉。他们暗中就合计，说有个佟林现在在江湖上露头了，也算是一个雷天下响。不过这佟林多大岁数？不也就30多岁吗？还没咱们大呢。看来佟林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咱们师叔法禅让他给打了，那也是他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碰巧了，真要在台上比武的话，他未必是咱们哥仨的对手。即使这样，等他一开擂，咱第一个就上去，别人不打，专打佟林。只要把佟林一打趴下了，咱们呢借着佟林这个腕儿，咱就成名。就这样，刚刚一开擂，蓝氏三撮老大就要求上台，师傅也感觉他的能耐不错，就同意了。蓝氏三撮的蓝天宝下了看台，甩开小短腿，哒哒当当当当当的，一溜急奔来到擂台之下，顺着梯子三窜两跳来到擂台之上。你看他个儿很矮，也就5尺将出头。一般的个儿都在70往上，佟林7尺半，算是大个儿。这位这么点个儿往上一去，有很多百姓瞧着呀就要发笑，但是一看他这脸儿，谁也乐不出来。怎么这位长得丑？脸儿蓝巴巴的，要不怎么还有管他们哥仨叫蓝氏三鬼的呢？这模样没个看。就见蓝天宝站在台当央，先给观看台上的贾知府和其他官员施一礼：“各位大人，小民上台打擂，我有礼了。”这些官员一看，江湖人还很懂得规矩，这知府还点了点头。然后就见蓝天宝一转身，目视着东看台上的侠剑客，用手一指：“呔，你们听着，我自报家门。提起我来，我没名；提起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名头如陈雷贯耳，皓月当空。俗嘴说，他老人家就是北侠客。我是他不成器的弟子，我叫蓝天宝。现在我上台要打这一阵，事先把话说明白了，别人我可不打，我就打狂妄无知、自觉的不错的那个别开天地的佟林。”说着他那眼睛就盯准了佟林的脸。在擂台这儿到东看台那面，那距离啊又近了一些，他在擂台上看佟林看的是清清楚楚。那一瞧佟林穿着打扮那个土气，就是个庄稼汉，他越发的看不起佟林，就想一下把佟林打趴下，他马上就成名。佟林还真架不住他这一击，佟林就想上，可是二侠挨着佟林坐着呢，用手一拽他的衣襟儿，还拽，坐，你还得听二哥我的，我让你上你就上，我不让你上你别上。刚才这小子不都报名了吗？那是北侠的一个徒弟，姓蓝。你就上去把他打趴下了，你也不成名啊。再者，在这杭州擂上，想会斗你的人多了，谁让你上你都上啊？那怎么能行？哎，该让你上去的时候，你不吱声，我也得推着让你上去。可是现在呢，你得给我坐好。佟林一听，这二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先不上。可是自己不上，上边老喊自己名儿，你说我丢人不呢？佟林感觉到有些不安。许多老侠是你看我，我看你，也都在琢磨应不应该上这个台。四皇子胤禛呢，就有点按耐不住了，心的话了，怎么的？就上去个蓝矬子，这面就没人敢上台打他吗？你看这胤禛呢，还误解了。以为这面呢有点怕这个姓蓝的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这时候有一些小侠客们，像什么二侠的弟子、东侠的弟子、李渊的儿子，就有点憋不住劲了，想上台去，可也有一分顾虑，万一要败北，岂不是给前辈丢人吗？前边这些人一时举棋不定，谁也没上，就在最后排有两个人正在那儿嘀咕呢，一个就是傻大个佟林的师弟榨海金牛余恒余宝元，另一个是二侠的那个徒弟坏事包泥腿僧张望。张望一看这蓝天宝上去要斗佟林，他心里边就来气，他左右一看，看着后边坐着的傻大个牛儿小子，心里边高兴了，心想有了，哎，我让傻子上去把他打了，给我出出这口气儿。坏事包张望过来小声跟牛儿小子说，师叔啊。牛儿小子低头看看他，
1: 啥事儿啊？
0: 师叔啊，你没听着那擂台上的人要打我童叔叔吗？我童叔叔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他不让啊。看来那个姓蓝的还真有两下，你说万一我童叔叔要败在他手下的话，那么以后还怎么创当门户啊？看来我童叔叔也没有胜他的把握，你看现在我童叔也没上呢，也不知道你上去能不能打过人家，估计着呀，你上去也不行，也得让人给打下来。坏事包啊，这一捅咕，牛儿小子急了。
1: 他要打我哥呀，那能行吗？不行，我现在上去把他打下去。
0: 说着话，牛儿小子这就要下台，坏事包张望又把他拉住了。我说傻师叔啊，你要如果真有把握能够战胜他，你就直接奔擂台去，你就上去，即使我童叔叔和其他人拦着不让你上，你也别管，你一定得上，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就这样。
0: 坏事包张望高兴了，这可有一出好戏看了，就冲我童叔叔武功那么高，这榨海金牛牛儿小子那跟我童叔叔是一师之徒，能耐也肯定小不了。我呀到前边看着去。坏事包张望又绕到了前排，站在一边看牛儿小子打擂。等佟林他们发现了，牛儿小子已经到了擂台底下了。哎，佟林心里话了，这师弟怎么要上台呢？他知道师弟缺心眼啊，别有危险呢，这就要拦挡。可是就见牛儿小子一伸手就扒着擂台边，牛儿小子身高满丈，这擂台一丈二尺高，他伸手就搭上了一片腿，就迈上了擂台。你看牛儿小子在看台上坐着的时候他不惹眼，现在往擂台上这一站，四周围是一片欢呼。哎呀，这位个怎么这么大，他是谁，帮着哪头的？知府贾文焕也看到了，这个大个这长窜台了，都说身大力不亏呀，不知道他功夫如何。北侠法禅他们也注目观看着余恒牛儿小子，猜不出来这牛儿小子是什么来路。此时佟林就有点着急了，可是见师弟已经上去了还不好，就马上把他叫起来。还有一下，师弟毕竟是师父的弟子，估计着呀差不了太多，先看看，真有危险我再换他不迟。蓝天宝本来就矬个矮，牛儿小子个又大，他们俩往跟前一站，就好像一幅漫画似的，惹人发笑。蓝天宝仰着脸看着牛儿小子，你是谁，姓什么叫什么，我要打佟林，你为何上台？牛儿小子瞧瞧他，
1: 你问我是谁，你是从头问呢，你是从后友问呢，你还是从中间问呢？
0: 蓝天宝一听就皱皱眉，心说

0: 我问你是谁，你就报名得了呗。还从头问，从中间问，后友问，看来这位啊有点虎了吧登的。好，我就从头问。
1: 那我告诉你，咱家呀，家住淮安府飘母河河沿儿，咱爹呀早就死了。
0: 蓝天宝一瞪眼，你说话干净点，那是你爹，那爹还能咱吗？
1: 我就愿意这么说，你愿意听不听？咱爹早死了，后来咱娘也死了，咱就要饭了，再后来咱就跟着老道学艺了，现在出来就帮着咱哥佟林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你要打我哥，我就揍你。要问咱是谁，外号叫炸海金牛，我姓于，叫于恒，于宝元，哈哈，小名啊叫牛二小子，可是不能告诉你。
0: 哦，蓝天宝一听，原来你叫牛二小子。牛二小子把两只大眼睛一横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0: 蓝天宝乐了，心想你刚说的呀，啊，你自己还没觉察呢。看来这位呀不是虎，是傻。他说他哥是佟林，难道说他师哥是佟林，他俩是师兄弟？哦，我要打佟林，他上来了。你就是个傻子，你说我打你有什么用啊？他这儿想着呢，可是牛二小子呀也在想。牛二小子琢磨，
1: 在山上的时候，师傅都跟我说了，说我长得呀有点虎了吧登的，别人可能啊就把我当成傻子。你要把我当傻，我就装傻，我越装傻，你以为我越傻。你要真以为我傻了，你就不注意我，你不注意我，我就揍你。
0: 果然如此。蓝天宝刚这么一大意，牛二小子齿金降魔杵在背后噌就拽出来了。这齿金降魔杵碗口粗细，一讨来长，横着一抡，啊呼啊！蓝天宝刚想闪躲，可牛二小子杵来的多快，拦腰给打上，就听到啪嚓之声，啪，把人打飞了，落在了1丈多高的擂台之下，当时是趴地难起，哗的一下，就这一招是震惊了整个杭州擂，这才引出北侠上台要南北昆仑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这回书正说到二次杭州泪。二次杭州泪是刚一开始，同林的傻师弟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在擂台之上一杵，把蓝氏三撮的蓝天宝就打飞了。要说牛儿小子的武功也真是比蓝天宝高，但是就刚才这一招来说，这牛儿小子属于偷了下手。你看这蓝天宝啊，挺精这么一个人，让傻小子给算计了。看来这牛儿小子是光往里傻，他不往外傻。蓝天宝是拦腰被打中了一杵，横着飞起来，摔在擂台底下，半天爬不起来。他的两个弟弟蓝天玉和蓝天碧赶紧在看台上蹦起来，跑得切近，往起扶的。哥哥，你怎么样了？哎呀哎呀，我这腰好像折了。哥，你忍着点儿，现在我们上台去给你出气报仇，揍这傻子个。说着话，蓝天玉一转身到了擂台底下，他没顺着梯子上去，他着急动手，小短腿一点地，身子凌空而起。你看这蓝氏三撮个不高，轻功不错呀，噌。